让我载人客，不过就是一趟普通不过的市区接送。这昨天啊，安尼坐上车后，就足紧张啊，手安尼，迄落客手机一直讲，一直讲偌久后，我就开始吼，迄落拉号拉拉，就是拉讲拉号，吼啊电话头迄边甲听，敢那是咧甲咧甲老母求救的对啦吼。啊，所以讲，看到这噪音啊，对目睭咪啊，安尼后边个看，这噪音啊，安尼靠噶安尼吼，真正像姜啊咁款哦。哎，想说这个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啦，好啊，要不然怎么连金管会都找上门了这样子哈？好，所以几个关键字一出来呢，这个问讲觉得应该是诈骗，金管会哦。尽管我除了讲你有钱，伫个银行出入是无正常出入，伊唔才会去盯上你。啊你可能你这钱嘛是真正足大笔的，啊无伊，你只不过是几万块钱，咁出出入入啊，底下咧，咧流通。伊看咧，看到你这傻爸要创啥货呢？是不是啊？是啊，你尽管会有一个歹仔啦，我感觉啊，是啊是，人讲你伊也良善啦，你也较大笔的吼，出入伊拢会。我也好心惊讲是诈骗的啦，是诈骗的啦。但是我感觉你慢慢得五十万起，你就开始要看人的身份，就要查人有诶无。那啊，我讲讲，就像伫咱台湾老百姓来讲，台湾人台湾钱阴卡巴，台湾钱隐形富豪嘛，足多，这嘛无啥物，怎大不了的钱，对不对啊？吼，嘿啊。不过伊也是惊讲，可能是在一寡老人家辛苦钱哦，欠诶讲五十万是无啥货，但是吼，伊嘛是替这老人家想啦。应该是这样啦，啊，若无我拢感觉，好一个感觉是查老百姓的财产啦。正经你也对大型公司的企业呗，你去查，你查，你有才调你查呀，啊，无落塞呀，查迄都无才调，唉。所以尽管话来讲，你若是像这种租金啊，因为你伫银行出掉会当偌济钱，是不是？他会找你麻烦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讲，这个问讲哦，敏感度是有够的。他觉得应该是遇到诈骗的啦，个人没扯，真正规章呵呵，真的遇到诈骗哦。嗯，十个有九个哈是诈骗集团的冷销维，他真的那个问讲是这样子想的。好，那他就跟妹妹，你先不要哭啦，你能不能借我看一下你那个什么客服的 line 啦，核心哦，嘿，起码妹妹的。客户一看，伊讲这剧本简直就是经典的诈骗大满贯。因为原来这昨天啊，只是去网络买一个物件尔，阿卖家要求伊去便利超商 APP 线上下单，哦，去 APP 的线上下单。第一摆交易失败了后，对方就开始演戏啊，骗你讲吼，无实名认证，啊，无实名认证怎么样啦？哦，所以就丢出一个假客服，讲假客服的赖，讲会帮伊处理，安尼就对。好，啊，你的按照阮机器的操作，第二次的操作哈，你就按照我们的指示去做，安尼就对。哎，想嘛，咱一定嘛是个失败，当然一定是去一出这一出接一出来的嘛，对不对哈？啊，第二次又失败，哦，重头戏就来了哦，诈骗集团哦使出连环套哦，佮弹出一个金管会专员呐。金管会专员的 LINE 开始用高风险账户名下账户准备被全面冻结，这种连环恐吓话术狂轰滥炸，就是这样，昨天我们去紧张，所以为了要增加到这个逼真度啊，像真的对方认为是真的，又传一张便利超商 APP 通知交易失败，您的账户被冻结的假截图，这种千篇一律的诈骗套路还真管用，昨天呐，我惊一个六神无主，在骂号哈，啊，即嘛卖家搁伫边啊，哦，狂补刀，甲施压，像讲家己账户也是被连累冻结，好，不马上处理就要报警，所以这种的恐吓之下，啊，恐吓之下，昨天呐得乖乖的交出提款卡的号码，跟着做一堆小额转账。想买名就是一竟然搁听，真正是听从指示，全程荧幕录影传给对方。这是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啦，哎呐，司机大哥听到这个来龙去脉，直接就是直接顶帮这组囡啊，接起了那位传说中的金管会专员的电话，结果一通话，那个司机气，那个下巴气直接笑出来。

我就是讲，真正是讲哦，戆读册啦，厝的可能也毋捌咧，含伊讲讲这有诶无诶啦。我咪讲讲哦，你若有咧食饭啦，含厝的吼，大大细细做伙食饭，就是拢讲讲这有诶无，你毋通当作讲迄是五四三咧。有当来咱食饭来讲啊，今仔日吼，听阿君的阿君的节目咧讲着些啥物诈骗的有诶无诶，伊咧讲是安怎安怎安怎。你不能动作在打拉凉的话，虽然好像也是在聊天的话题啦，但是你不能动作打拉凉的。有当我讲，咱去吃一个应酬饭，你就会听到足侪八卦出来啊呢。迄种平常时啊，你拢听袂到的，你若无这个场合，你还听不到，是不是？啊，迄有当时啊，人讲对一寡情报有诶无诶，商业操作没有什么帮助嘛。有时候人家小道八卦，你就是要爱这小道消息，无定啊！你消息比人个迄落接受搁较早，无定。那是讲有生理上的一寡买卖，或许你就捷足先登了呢。我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咱若无你咧做啥物生理买卖是袂听到这個啦，对不对吼？啊，但是你讲到这個，含厝的人讲讲，啊，这囡仔就听，哈，妈，你再说清楚一点，啊，什么样的诈骗？啊，怎么样？对不对？因得去上网去吹嘛，或许他们不知道的资料，他们就去 Google 去找，哈，原来是这样子，是不是？讲的，无意当中去学到啥物物件啦，就是安尼啦。哦，所以我说很喜欢家人一起吃饭。我厝吼，那做伙食饭啊，就是怕拉凉啊。啊，就讲讲，你唔通讲我咧冷笑话呢？那现在讲一寡什么人安怎？啊，你说啊，我记得代志吗？哎，安尼会使吗？哎，对啊，都是这样子听来的呗。好啊，所以讲碰到贵人啊啦，唔过我感觉。这是讲帮伊解决代志尔啦，啊，正经你讲，若是只钱互骗去，就是骗去啊啦。你说要再追回来，那也是很不可能啦。啊，人讲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啦，吼，这也好啦，因为这做囡仔会涉世未深嘛，啊，等到这个代志，这以后可能就是被骗的机会就比较低了啦，哈，除非你执迷不悟美，哈，啊，所以注意。当场就无情戳破这个诈骗滤镜哦！我头甲这昨天来讲，妹妹，到底是虾米人会请一个一个中国口音的人来台湾金管会做专员？你跟我讲，嘿呀、啊，你都没想着吗？嘿，明明就一个阿拉个 Q， 咱的金管会伊请一个中国级别来做专员吗？是吗？哟，所以。伊已经是梦中人啦、啊，起码可能阿拉新婚要做这里发委员，虽然是会使的啦，哦啊，所以讲唔过也都是备受争议的嘛。佮讲这是国家的一个那要公开足重要的一个财经单位哈，这财政单位，那有可能会请阿拉啊来做专员啦？无可能的代志嘛。哦，所以讲赶紧把这个昨天的机会教育一下了哈。无任何金融机构会叫你用多笔小额转账给家己，更加绝对无可能要求你开荧幕录制。啊，恁知影即摆开荧幕录制，有当时啊呢，你的头像去用去，那是讲去用迄落降压去，对不对？现在还可以用 AI 呢，哈，是吼，嘿啊。镜头像嘛，用 AI 呢，这个像我真的较好，你的时代人吼，就是你的头像根本不是你的人呢。啊，不过伊的声可以当甲你冲到真正跟你的声一模一样啊。啊，不，我叫50万啦，我叫100万啦，我即摆无得，啊，得阮祖囝啊，啊，得阮后生丢啊，嘿啊，时代人看到讲好啦，啊，我马上转互你，根本是诈骗呢，真正做姐姐呢。哦，所以讲，即摆这个问讲的甲这个祖囝的机会教育啦，伊讲吼。金管会平时是多大牌？这我都讲过了呢。你看金管会平常是多大牌呀、啊？那我的应该会用在家里的好友处理账户问题呢？啊，就是啊。所以眼看情况不对劲哦，这个问讲直接了哈，无该再去预备搞的所在。

如果这一对都得把他在派出所哈，直接就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啦哈。所以这司机唔打清楚，个人上到警察局，搁一路背着这个惊魂未定的妹妹，完成报案手续，直接确认伊亲属已经稳定落来哈，啊，才默默的离开。问讲诶，问讲老大吼，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啊，但是无奈公晚了一步，因为哈，已经录影传出去的个资啊，已经赚出去的钱，炸的已经比车手秒速提领一空，因为伊这边落个伊要边啊，所以讲还是要慢一卡步，所以伊的钱炸的已经捏，互人捏去，诈骗的捏去啊。所以讲这件代志最可怕的陷阱，就是荧幕录影。这招是真毒哦，很阴毒哦！一旦把你的手机画面录，你一旦把你的手机画面录给对方，等于就是把你输入密码的动态、账号资讯，全部都是双手奉上哦。只要短短的一瞬间呢，你的存款真正就会跟你讲拜拜啊！就在一瞬间而已，把这你安尼都无看呀哈，连神仙都救不回来。所以这种诈骗套路啦、网络啦、新闻啦、各种媒体的管道，已经警示不知道有几百次了。但要阁是有脑袋不清不楚的人，就是会去用骗去。如果真正若碰到有人威胁，伊才要冻结你的口舌，麻烦你先深呼吸，喘一下气，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唔通别人随随便便开一张假截图，甲你吓两句啊，你就得叫家己的身家财产往外送。毕竟在台湾、啊、去银行办一个业务都要抽号码牌，等个半天了，哪有什么高层专员会那么热心大半夜的来亲自帮你解除什么账户冻结啦，那都是骗人的啦，那没那么严啦。

个诈骗人还真多嘞。小等下咱过来讲一个男子去日本打黑工，十五当欠800万，回来了才知影血汗钱被母亲花光，还欠下巨债。哦，这嘛血淋淋的呢啊！这嘛不这个，这讲还嘛不是算骗人的啦哈。啊，但是这个爹老母，安尼。坑杀自己的孩子哦！等一下听到我讲哦，社会输社会人爸爸种啦，啊，大行拢加减啊听吼，加减啊办拢有好无歹啦，好不好哈？好，来，安尼咱继续过来安排第一首林静美，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好，对，
0: 哎呦，要调对家来。我我我。
1: 你看奶奶了。如果从美国寄
2: 一个朋友，你转来做机务员呐？
0: 来进广告。
2: 那无吃恁高精哦，伊无法度转回。所以我对伊嘛是做哦，我手甲脚麻，啊，搁腰酸啊。食金香，感觉我食半个月差足济。好。
0: 哦，食金香哦，麻吼，差足济啦吼。你最近较食诶呢吼？
2: 嘿，最近
0: 咧。诶，金香嘛够忝呢，
3: 足辛苦诶。
0: 嗯，所以讲你快食了金香，你较对了，就对了吼。
2: 嘿。
0: 国精会的翁吃三十磅啊！
2: 哎，你给你买三十磅啊！
0: 你啊，你即摆你的工课就是把身体顾好嘛。
2: 给你的物件哦，身体拢用起来，
0: 总用起来吼，有影。今天你讲话单点有力啦。假咱你来得力的高精，
4: 人较袂痛，因为我吼身体毛病很多。
0: 嗯，
4: 我前两年才第一次椎手术，
0: 嘿，
4: 然后髋关节的骨骼又流失，
0: 嗯，
4: 然后这个手指头又退化性关节炎，
0: 哦，
4: 弄安尼疼，
0: 啊，你身体卡你哩哩落落啦。
4: 哎呀，啊，伊少年时做海鱼，
0: 哎呦，做海鱼。
4: 嗯，啊，就是人很容易累。
0: 嗯，
4: 啊，我感觉假这条我感觉较袂痛。
5: 我正好，我买两多，啊，食了袂歹啦。
0: 哦，食了袂歹，安怎好？
5: 我食了感觉精神真好啊，
0: 感觉阳气十足，迄种感觉就对了哈。
5: 嘿嘿嘿，
0: 啊，人较袂咧啰啰嗦嗦哈，细心啦、哈气啦，这拢较袂来出现就对了哈。
5: 嘿嘿
6: 现在林国清啦，台湾太太咧吃拢是药房买啦，
0: 所以你吃好拢种只要家己走去，咱就介绍药房买啊，就对了哈。
6: 嗯，
0: 啊，吃了安怎好？
6: 吃了袂歹啦，
0: 安怎袂歹？
6: 啊，就感觉精神较好。
0: 林国清咧吃咱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会有高。所以讲，咱也较袂随心下气哦。啊，所以你若下气，就是缺氧啊。医生嘛是安尼讲，人缺氧啊，氧气无够啦。啊，所以氧气无够的人吼，会身啦，会疲劳啦。哦，啊，去再来啦，会较熬洗歹面啦。咱的抗体会变较歹啦。啊，好佳哉，拄啊有灵芝即落天公，拢这天公伯啊输咱。讲起来，咱算天公啊惊呢。啊，天公伯啊输咱即个物件呢。啊！你阁唔知道要何啊利用，对不对？所以灵菇精吼，拉拉泡泡准地啉，这拢袂麻烦。较早吼要食一个灵芝，是爱狂爱个爱行的呢。嘿啊，即嘛免啦，即嘛迄个科技精准萃取，阁比较早用遐用狂的，还阁伊的成分还阁较简单。安那讲，我有跟你讲过无？灵芝内底灵芝包是顶铁铁顶到就铁腿啊，哈！所以你喊嘛喊也袂破啦。啊！你敢那狂啊狂啊狂！有啦，讲灵芝的一挂营养，你是原来拢食会到，但是计在底下灵芝包嘛，哈！啊，所以伊迄个灵芝包伊无多，家己内底会精华上好物件食着，所以你食的是拢讲食迄个有点薄啊无菜工啦，真正人讲无菜啦，上计在你食无着就无菜，对不对？啊，人即摆透过着即个高科技，哈！去甲伊灵芝包内底诶精纯诶即成分，对咱身体生歹面成分真真正正会当甲抽精萃取出来。所以讲诶比较早，我讲用闲用空诶，佮较简单食就是安尼啊，哦，这更值得你吃啊。啊，所以咱就拉拉泡泡，阿免得遐闲遐空有诶无诶，哦，得你灵菇精佫是用两顿萃取，甲咱灵芝所活性，哦，拢伫个低温诶情形之下甲伊。给阮进行之下，无被破坏的进行之下，改萃取出来。因为灵芝吼，伊活性惊烧、惊高温，所以你也会当用低温改萃取，是完整保留。所以全世界即马只有日本有这冷冻萃取，而且技术移转来到咱家，吼，咱家当食的灵芝真正简单。唔只讲咱的乡亲都不食得你灵菇精的，大家拢讲，资本身体是哩哩落落、啰啰嗦嗦，足无元气的，足无元神的。即马灵菇精咧食，像我找另外吼，系啊。身体嘛是慢慢啊调来，当然我唔敢甲你讲你灵菇精食了，就像我喷蚊啊水是用杯啦，或用跳，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你甲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五个月半当一当，你会感觉愈食愈健康。咱咧讲做渐入佳境啦，愈食身体真正会无相像啦吼。好啊，所以讲聊聊来甲唱来甲歌，得你林国精阿公食甲进来已经吼，25冬有啊啦吼，25冬有啊。所以你看吼，我最近虽然已经发低肝炎啊吼，也不年轻了啦吼。过五冬我安尼老两年轻啊呢，阿是啊，国精。哥哥，但我得了着老人年轻啊嘞，我那是老人啊嘞。哟，阿姆哥哦，我感觉我的精神活力也不输少年嘞嘞。这得你林国精嫁来诶，吼、哦，所以来，咱的这个郭伟庭医师，伊妈学了灵芝，学了个特制诶，你敢知呀？哎呀、啊，哦，伊讲灵芝达行好诶啦，吼、哦，你讲中医讲气气是啥？来，你听伊讲一道。
3: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哦，嗯，那你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7: 好、啊，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刚刚咱的阳气
3: 哦，阳气
7: 就是咱的上手，
3: 好、嗯哦，
7: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哈、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啊哈。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拢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也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哦，这个空气无好，窗、门吼拢关麻麻，咱就感觉讲头壳内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捌听过，咱身体爱做一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哦，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在过氧。
0: 安尼知吼，咱这就是咱身体的拉伤，这就是身体的拉伤，所以灵芝诶，只就是当清这拉伤，安尼了解吼。所以就是听气，这个古早人讲一句讲叫做阴雄气短啦吼，让你更较熬啦。如果你这个气不足，你原来无在常做什么代志啦，真的。哦，所以讲西医就是讲叫做阳气啦，阳气若有够的人精神是较好嘛，较袂随心下气嘛，对不对？好啊，所以阳气若有够的人，伊喘气会大棒嘛。阳气有够的人，伊就袂生歹命。啊，搁再来，阳气有够，伊会当助咱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嘛。所以这足重要的呢。所以毋是讲灵芝是足价值的呢。我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无听你听有较含啦吼。但是确确实实用即摆现代医学、预防医学来甲看即个灵芝的部分，伊内底遐活性酵素确实对咱身体细胞诶迄、那个诶即、个啥保护是真好诶哦。所以讲你爱重视即个问题，啊免讲吼，着爱啰啰嗦，听着讲啊要顾身体，着甲听遐怎啊废气啰嗦啦，着受着啰嗦会难死毋着。但是你若讲啊毋免怎？咱就提拔起来，啊，地甲倒了稀释嘛，吼，地甲倒了拿来，像泡面拿来甲啉，啊，是毋着简单啦？安尼顾身体，你要顾无？当然嘛，要甲冲起来，顾起来，拿来泡泡，只要天气那热，落甲冰甲拿来，迄啉着偌好，你敢知影？呵呵，下当啊，心凉是迄落啥？心凉鼻头开吼，心灵之卡一如啊，个会当调咱身体，一减二五磅啦，减四个，那有遮好康的代志？哈咪啦！因顾身体顾用啦，唔通啊，迄落什么破病假啊啦吼，啊啦，倒一工啊，未病病的时阵，像切落皮时阵，较人，迄拢是可怜的代志啦吼。来，得你林高精哈，咱迄个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我来讲急性，你着找医生；急症的，你着找医生。啊，那是慢症的吼，慢性的，你着找林高精来调，好唔好哈？中西要合璧啦。好啦，啊，去到这个药房，各部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管得去，当下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业嘛，专车专。南州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这个听说热哈，林国精准备已经爱甲准备起来哈，啊，平常时啊准茶啉，这真正是有好无歹的哈，这个天太热，食林国精哦，身体顾好好不好？啊，咱这个林国精母亲节时阵，咱是不是哈有2组4000块送粉红超跑嘛哈？ 哎呀，都结束无偌久尔啦，伊个血拢到啊哈，血拢出出啊啦哈，拢伫药房啊哦，你嘛血拢出出了，拢出了，拢伫药房啊。迄个恁顶下那是讲迄个听无到的哈，听无到，唔知影讲哦，你上林哥正在上粉红超跑的，哦，正血拢出完，拢伫药房啊，全部伫药房啊。恁顶下客无到，客无到的，啊是讲唔知影客，拢赶紧去药房搁甲抢哈，出去啊，血拢出去啊，都春节啊，所以讲。你若讲即摆药房叫这货啦，拢搁无啊？你拢都开得搁无啊？都拢无啊啦！公司已经无粉红超跑伫阮公司啊，全部拢出去啊！哦，全部拢叫拢总出去啊，就对吼。啊，所以讲，那迄落要爱灵高精两组上粉红超跑，今日药房抢啊！啊，药房若无都拢无啊！安尼知吼？今日摕粉红超跑哈，足好用诶！啊，摕无到，毋知啥叫粉红超跑哦。就是叫做咱的购物车啦，四角四角的购物车无，但是有恁啊，迄种旅行箱的迄种的无，嘿，好势个，咱出去吼，要掼一个啊重的物件，买些菜的，还是要坐些假的卖场的吼，还是要露营一个，还是要冲啥物货，出门去，人去做啥物，啥物集市，即摆拢做者迄落咱的即个地方政府都会办咧一挂啥物市集嘿无，哦，拢做老热嘞。所以你去甲说，啊！但是咱愈说物件一定愈卖愈多，咱无遐侪手通去赶哦。所以啊，你迄个粉红超跑甲客出去，哦，客出去，拢甲落落个好势甲顶面个，咱啊坐一个咱的阿孙的吼，哦，煞得较袂忝歪歪。啊，然后加客过来，我后尾去两三组，我讲因为吼，这是免费要送你的，恁高精两组4000块都有送啊呢，恁爱知呢？唔是讲咱得买千买万才来送啥呢？两组你就送一个粉红超跑。加客贵，加买贵做啊！啊，粉红超跑甲客转来，哦，要给新妇的，要给祖囝也好，啊，是要给咱祖孙也好，迄粉红色，介你伫市面介只看只粉红色的呢？嘿呀、啊，啊吼，那佮加客挂讲，哎呦，安尼佮有我佮来客，你迄个客吼客转来，咱都已经早头啊，都已经两已经客两三个啊，吼，咱在咧前三时阵做一个乡亲，要手刀话紧的，客两三个，你讲佮来客，阿公公的迄客转来吼，会当做咱的迄个收纳箱。嘿，我有一挂吼，啥物迄个米罩被啦，啊是旧衫啦，啊是囡仔衫啦，啊是玩具啦，啊是册啦，啊是杂志啦，啊是重要物件，拢总甲收收诶。我也知你要收啥，我讲迄收纳箱足好势，啊个粉红色放伫厝诶，足水哦，足高尚哦。嘿哦，安尼甲物件收收好势，做收纳箱好不好？一件二个，迄个粉红超跑哈，进东春药房屋尔，拢伫药房啊，春药房屋尔。今日客客无到，我也无到啊！哦，进春药房屋尔，客无到，都客无到啊！我遮无啊，你来我遮讲，叫要甲电工啊，过来甲扫，我没有，我给你，全部拢伫药房啊哈！啊，药房哪无都无啊哈！嗯，安尼个咁进来客吼，哎，输人唔输阵，输阵就变面啊！当然来拼迄个速度的喏，对一个手刀啦，哦，速度愈紧的人吼。咱就都没烦恼，讲咱就抢无到了哈，抢输人啊！好，粉红超跑哈，两组零高精上粉红超跑，进来有办法抢哦。以上广告哈。啊，恁若对搁听无清楚，会当来问下。啊，零高粉无呢？有啊。零高精、零高粉呐，啊，无同款，一个是水的，一个是粉的尔。啊，计上小上2000块啊，嗯，我阁会当一组粉的，一组水的，可以啊。4000块有上粉红超跑啊，今日客啊，那最后最后去批东地药房啊，然后你又阁客无到，就无机会啊啦，真的啦。啊，无以后你来阁去送卖，我咪阁送，因为阮无较正常，较无爱送一直重复的物件，嘿啦。啊，今天起码。差不多几个户户拢有呢，一盖里边呢，盖是行呢，嘿啊！今日客，哎，少年啊，出门做爱塞车，我喺百货公司嘛，时常看人塞车，去卖场我嘛在时常看人塞车去咧买物件啊，啊，个收一个盒子啦，哇、哦啊，你真系收一个盒子，嘿啦，就是讲爱收一个盒子啦，你都甲街边边就好啊啦，哎也袂顶路啊，放伫咱的车后兜啊，哦，拄着要。拄我要塞一个啥，还是堆一个啥吼？物件侪够里边呢，买当早上飞机顶呢，是哦，嘿啊，好啦，紧去客啊，方便家厝个一定啊一两开，行个堆物件足舒适，你啊， 你这种讲无需要，连讲你来出门逛一堆物件，说啊靠腰，迄阵也无夹夹，我来骑粉红超跑，当面安尼刮到要死啊，要死冻冻寒啊，刮到安尼哦，安尼大粒刮细粒刮刮，手要酸死，要汗到要窒死安尼，就感觉世间哦是一件做啊那做辛苦代志，屁啦！你都无工具，你有工具设计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哦。行东行西，看东看西，佮买东买西，我了去的，你都唔知啊嘞，够有乐啊！啊，安尼，迄个无得，除非你讲我无时间去药房，你带我接登记，我叫助理遐叫助理才写起来，啊，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屋上，我叫人甲你客过。阮公司近期拢无即个物啊，拢伫药房啊。我会当甲你服务，叫人甲你客过，好不好哈？好来，空27990800279279。啊，拄只吼，咱咧讲着骗人，我讲个毋是别人诈骗，毋是讲碰着诈骗集团，也是碰着别人吼，较容易受骗吼。啊，家己个人诶，家己个人卖骗人哦。真的吗？真的啊，无咁咪主得你啦。啊，咱拄只讲一名男子吼去日本打黑工哦，15年欠800万啦。啊，等一下查个血案前去老母开了了啦，还欠下巨款啦。这个不是在台湾啦，这个是在泰国啦。哎呦，看到这个少年家可怜嘞哈。哦，咱看要订啊，到有影无？我也唔知影啊。哦，来，我嘞，你呐，我都去日本个家。写下来，阮他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嘿，阮的防护人给你客过，对，哈，好来。在泰国吼，有一名男子为着要改善生活，含女朋友哦，安尼变到日本，打黑工是不是意思？阿君，非法劳工啦，去日本做非法劳工啦，哎，底下我赚过6吨嘞呢，你敢知影？伊就逐个月吼，从这个。2012年去到日本的呢，哎呦，我今个看有人有时间的呢。2012年，含女朋友去日本呐，打黑工啦，就是当非法劳工啦。啊，每一工吼，你敢知伊迄去遐做苦工打黑工，迄是拢足辛苦的呢，嘿啊。所以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属于一种高强度的劳动环境下呢，但是真肯做啦，因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未来嘛。你想讲哦，较艰苦几冬啊，咱就自由了，哦，是不是？所以讲，这十波就是非法劳工，所以伊无多伫日本当地开户，啊，伊赚的钱无多欠伊扣着。要安怎？伊就想讲厝的人会苛责嘛，一般地的人拢想讲搁家己的老母嘛，对不对？上会苛责的，兄弟姊妹袂苛责，上无嘛，我的老母应该会苛责吧？嘿啦，总我拜托日本的头家啊，每一个月你甲薪水直接回阮老母的口袋安尼啦。所以这几冬赚落来的钱，甲女朋友的钱，你还知影重点人即。这些钱有一部分是女朋友的呢，啊，你看两个人会安尼变喺日本，可见感情足好呢。迄可能嘛是含男朋友吼，这昨天嘛是讲啊，我含这男朋友做伙过来拍拼几冬啊，我得当欠这些钱来结婚啊呢。那我哪对咧吃苦的呢？所以两个人吼，伫生活上，人讲欠债论情吼，总我甲赚的钱拢回转去即个泰国啊，嫁伫老母的，嫁伫老母遐咧就对啦，伫老母的口袋啦。哦，这几年拼下来，你知道吗？会当赚个新台币800万，直接恐怖啊啦！哦哟，夭寿哦！2010年去的，啊，进2025年，哇，我那底下我那变15吨啊，嘿啦！啊，变五十，但五十同欠800万嘛是欠遮卵钱诶，看我欠得好啊，是不是？所以两人计划讲，等甲转去泰国了，要甲积蓄哈合并作为创业基金，甲一类共度余生的基金啦，哦，就是我也是结婚基金啦。然而，这个男主因为一类搬动吼，因为这股可能也袂堪的啊，佮搬落去可能啊沉重啊吼，啊沉累啊，所以唔只讲无多个做，啊，甲老母讲吼，啊，我要转去，要转。不爱做啊，贪污啊，吼，要回去泰国啊，先说吼，结婚安尼啦。这个老婆听到吼，后生要回来，吓惊的， 哎呀，啊，那个摊几档啊啦，嘿啦，啊，哎呦，啊，你得一个少年的，啊，那得结结婚啦，嘿啦，嘿啦，啊，都开的，都找足济借口啦，得咱感觉讲话就是安尼，安尼闪烁其词，其词安尼就对啦。啊，拢袂讲啊，要扛囝吼，难得讲囝敲一个电话，等下讲，哎呦，我扛囝加讲几句啊，唔是啊，敢那足惊扛囝讲话安尼，哦，就是匆匆忙忙会想要赶快挂电话的对。一直到今年五月，这查甫诶，登泰国插销没完，登去啊，开始插的插销啊，考着炸得去，让老母掏空啊。啊，好，这个男主的女朋友知影真相了后，真正是心碎啊！有一首歌讲心碎啊，而且上面心碎啊。啊，我咧看无气嫌你，啊，愿你看你吃苦，哦，甘愿为你来吃苦。啊，拍拼到十五档，等下想讲会当圆满啦，吼，咱人生圆满啦，啊，咱的感情会当圆满。你老母总给他创这出嘞，你上面心碎啊！而且昨天那种无差那十五档的感情啊嘞，切，啊，真正切哦，温切。你个好感，我好感情伫金钱之下吼，比较起来，伊还是不敢你钱，我无好啦，介得介也咧个谈，无啦，做错什么？真做错什么？十八嘛去甲迄个查囡仔因家长遐甲回信咧，讲做讲女朋友要考我分手吼，我无怪伊，是我家己无福气。第二耽误人个青春，耽误我一当，这老母真正足夭寿骨嘞呢，足做作嘞呢，可恶嘞，可恶嘞。所以讲这个十八到尾安怎？这查讲唔是讲家己钱开去呢？现在又欠地下钱庄夭壽，现在总要变成把家里拿去抵押，他赚的钱给老母买没东西，又连家里拿去抵押。现在他也跟老母跟他老母那个理论的时候，他老母就说他要死了，用情绪勒索啦，说你如果继续再问下去，再说下去，我就死给你看。那你奶奶说你去死好了，我不知道啦，反正咱就是旁观者，当然不是。咱家己老母即句，伊讲你去死了，是较简单啦，较好讲嘛哦。啊，家己真正老母，你怎会个？伊讲你去死了啦，应该是无可能啊。啊，一个月后，这查甫目屎擦起来，你敢知影？卡棒继续拍的，再度回到啊那，搁去日本吗？无错，啊，真开完呐。啊，伫泰国歹趁只，当然日本趁啊紧啊，对不对？目屎擦起来，所以伊就卡棒搁拍的。狼狈的回到日本，再度投靠东西，甲请迄个头家。反正这个情况老不不一样，搁再等伊做苦工啊。因为我想讲要求伊再去做干呢啊，啊要搁等搁做去了，啊无嘞，啊无嘞，无钱会过日子呢。我讲吼，人吼赚钱，但是若赚得趣味，对不对？身体健康咧，赚拢趣味趣味。若讲身体有各种无赚，搁袂使，迄就真正正讲人讲生活苦啊啦。啊，这个朋友听到这个故事，我哪真生气呢？我吼，啊，这个、老母夭寿骨两年啦，亲手毁掉家己后生一生啦。啊，不过无人讲哦，看故事在看故事，听故事在听故事。这新闻，这是新闻不对，但是咱工作当作故事在听嘛，吼，八卦在听。但是有网友讲一句话，讲了就好呢。有网友讲一句话，讲了就好。无论关系外亲密啦。涉及到金钱，尤其是一种大笔的哦，大额金钱的，谨慎呐，唔能当作家己的人被骗你哦。哎呦，去互家己的人骗你的代志，真正是满满是啦，唔是讲甲哄外人啦。你真像我曾经嘛有看，嘛受这新闻，伊个老母嘛是大细心。钱拢阿好囝，哦阿左囝趁钱回来，得个交厝，哦阿个再来，迄、那个真骨力趁到个要一块地，啊唔过伊等人伫个关，哦所以伫台湾买地，假名登记因小弟个啦，迄老母真正我偏心呢，我那到尾终极尾甲一块地，因为名就是登记因迄个因囝个安尼，啊变成就是安那鸠占鹊巢了。昨天老母手回来处理的时候，小哥了嘛，跟他昨天有个人，昨天刚封一，刚又加出一招，当时要登记小弟的名，这个借名登记对不对？有写， 白纸乌字有写，拢有当手印。伊可能我哄老母，可能哄老母最后一招啦。我家己老母会心灵紧，像这個，这昨天好佳哉，佮有哄老母这招的，啊无我甲你讲真正的。伊老母讲无啦，甚物他有咧借名登记咧？你若无这个这张契约滴个，阿姐讲有，当时你讲的，我从心中讲的。老母要借无，你也是无法医啦。白纸黑字，咱种法律就是讲求证据，口头都没有用。嘿，我刚才真正写一张，兄弟客迄张去过的，有成功啊。所以，家己的人对家己的人，我都讲哦，不要用金钱考验感情，甚至是亲情。因为有大家得到的结果，你会很伤心呐、啊。没钱，有，啊啦，人讲一句，没钱万万不能呐、啊，钱是万能呐、啊，啊，没钱万万不能呐、啊。人讲就理解一句讲，没有钱万万能呐、啊，对啦。有钱万万都行啦，什么都可以啦。所以，哎呦，我们用钱可以，感情哦，真正很残酷的哈。OK， 可能用钱都比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明是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哦，听歌听歌，来听啥？来听日本歌好了，今天还没有听到日本歌。这首歌名。吉他のもの啊，他里来，来到底想听多少？

0: 哎，谢谢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博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哈。
1: 但是现在那个都是我们会请你们就近的药房送。
0: 你都要讲要帮送就好啊啦，看伊要订几组，咱就叫人家送过就好啊啦。我们便利药房都直接叫人家寄过就好啦。有啦有啦，有专人对药房给你送过，对啦对啦，我就跟你讲吼，咱乡亲那边。你讲我都无用啊药房，啊，阮了遮离药房都足远诶。你都马紧个电话都敲互阮，你讲我嘛唔知药房，甚至讲啊，我嘛唔知要哪订，我就来讲你对我遮来，我自然就吩咐人甲你客过，安尼就对啊。嘿啦，知影无？

0: 咱阿君家吼服务上足周济。你得看有啥物需要，还是你无清楚的，你拢对我遮来，哦，帮你坐坐安排。我拄只讲进广告吼，好啦，进广告啦，进广告啦吼。欸，其实吼，咱讲灵芝是啥物人会当食吼？其实啥物种人拢会当食呢？啥物种人拢会当食呢？所以迄、那个，咱我看问这郭伟廷郭医师吼，伊嘛爱讲。灵芝是啥物人食拢总好诶，啊，因为伊灵芝就是伊诶即个双向平衡来解答。啊，搁访问搁到尾啊，伊搁讲着吼，咱诶内分泌诶调节，灵芝也是扮演很重要角色哦，也是非常的好哦。
1: 那灵芝哈，跟我来当调节内分泌哦。
2: 哦，是啊，哦，灵芝呢，不管是讲哦，像即个咱即、這个有的人会感觉讲，听听容易晕啦，脚软手软啦，吼，还是讲暗时歹困啦，哈。像那也是讲调节内分泌，因为一剂的活化的一个效果，但是重点哦，就是讲伊的活性，也多糖体的，那灵芝咧讲的在讲也多糖体，哈。啊，伊这些多糖体剂的活性呢，也是三型对咱免疫的调节，一话够使，或咱的这个内分泌，因为内分泌。嘛是赶快，他说其实跟他说迄个双那诶、欸、多糖体的双向调节的特色有关系。嗯，那你内分泌，
0: 所以有当下你哪几个部分调节无好，做侪人会搞紧啊，杂心气无好困嘛。啊，你有嘛做侪乡亲讲啊，有影真正食阿君的灵菇精吼，安尼啉啊啉啊，怎么好咧困啊？是做落叫做落眠的咧，真正呢哦。所以来，这个灵芝的逐项好诶啦，逐工准备甲泡甲恁比你诶食遐啥物冷饮啊、手摇饮，搁较价值咧，去尔房甲客下。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1: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哎，谢谢，感谢，好，来，小林信子演唱的歌曲《那卡西亚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超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姑娘哦。

骗了爸母心，饲囝拢希望囝财前出脱，会当像迄个鹰啊，天空顶咧飞老鹰哦，能够飞得越高越好啦哈、哦。当然啦、啊，但是呢，心理准备还是心理建设，只要那是有遐财前的囝，咱是安慰你，唔免欢喜。安慰可以，但是不免欢喜。有遐搞一件，他是不会陪在你身边的。尤其现在的少年啊，你个财富搁较悬，搁较成就搁较好，他也不见得会感激你。他可能知道你对他好，但是那种好跟感激又不一样。所以现在囡仔吼，就是要哪讲，无像咱较早吼，咱要爱一个啥，得要见个地暖。是大人是无可能通应付你，真的是有生少是大人，但拢因为囡仔，所以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见得会珍惜，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啦。你说他错也不见得啦，啊，所以咱讲人啊，伫逆境成长的吼，迄种人，伊是较珍惜、珍惜命啊。这个、命无定是人嘛，无定是物啊，就是他会比较珍惜。两个字，啊，上面就感同身受，他比较能了解。一个啥拢开嘴的有诶，迄种囡仔的对啊。我讲说，那有时候会觉得理所当然呢，真的呢。所以古早人早就甲咱经过一句话啊，性囝不好，性低是压走啦。好嘞，来，今嘛来讲到这个妈妈，这个妈妈也是也心声啊。孩子越出息，父母就越孤独了，就越孤独。伊讲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啦，38岁一当吼，我就是家己带着一个八岁做囝生活，就是跟翁离婚了嘛吼。那恁所了解的单亲妈妈，唔是讲含辛茹苦啦，嘛经历足侪组人，我都经历过的这个一路酸楚啦，就是苦楚真侪啦。单亲妈妈确实也不容易啦，要带大好孩子确实也不容易啦。现在可能对单亲妈妈这个字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有色眼光啦，但是伫那边伫搁较顾搁较算讲时间再往前推的话，恁会记一袂？古早人讲离婚歹名声啦，对不对？有的女人就是为这名声就死赖着就不离嘞，对不对？较早人对离婚诶女人。比较苛责啦，讲离婚排名先啦，啊，今吼咱台湾离婚率来当世界第一名啦，所以单亲妈妈也非常多啦，所以你要当一个单亲妈妈，你就是吼，你就爱看破啦，你就是爱认卖认命，爱离婚，因为你离婚就是你知道你现在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好、哦，这个是我们演什么戏份啊那一组，那离婚我们现在是扮演什么角色了，好、哦，但是呢不能认命，你也当。噶既然选择，哎，家己选择的，怎么样去逆天改命？那你也拼得爱开出来，不能认命哦，要逆天改命。所以有的女人哈，你也看这单亲妈妈，伊讲我不是不逆天改命，我把孩子养得这么的好，照理说我应该也过得很好，是不是？啊，但是做这弄的不是像咱想的安尼的对。这个妈妈是怎样？伊讲吼，我为着要好做囝吼。无受到讲老爸无伫身躯边，老爸离家出走，而且影响，我用全部母爱来照顾伊，来个请伊大汉得着。所以自细汉吼，这个囡仔就是成绩足优秀，从小到大就是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咧，伊讲毕业了后，这组囝吼，就考入去啥芝加哥大学，破除比。

阮祖囝处得不好，这讲起叫做打鸡打官啦吼。啊，就亲家因就看阮祖囝就处得不好啦，定冤家啦，阿公吼受气啦，阿妈转去要转去啊，无爱去甲因顾啊，无爱踮恁家吼，咧互恁当作苦劳啊，伫咧苦啦，当作奴才，互恁伫教安尼就对啦。好，无奈之下。昨天囝婿都介无闲嘛，吼，拢真有成就啦。敲电话，转来甲讲吼，啊，个妈妈吼去芝加哥帮伊带囡仔安尼啦。啊，伊讲我着退休啊，嘛是有一份袂歹的退休金嘛。啊，着考虑着讲，昨天这处境、这处境呐、啊，这情形吼，所以到尾嘛是下定决心吼，真正去美国甲顾囡仔啦。伊讲，但是伫伊讲伫美国。美国每一天都觉得度日如年，他说人生地不熟是其次，主要是祖囝囝婿几乎很少跟他讲话，很少交流。他说他们早出晚归，回家就是只有睡觉，周末也是，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打电脑，没手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没闲到要死，这样就对了。不是我就他们请来的祖囝，什么都应该要做的，在家里因就负责享受啦，连食水果啦，啉啥物凉的，有诶无诶，阿婆问讲我有要爱无安尼啦，我需不需要啦？吼，因为伊的缘故啦，偶尔啊剩饭剩菜啊，食剩诶啦，当然一定是我包啦，我也毋甘讨教因为老人家拢是开的较缺席啦。伊讲剩落诶迄落拢是我咧食啦，吼伫咧厝啦，因的行为啥物拢是对的啦，啊我拢唔对的啦。啊，我也袂使讲安怎样啊，非得因就是看我就是一个无计是无水准的，迄个乌目送的就对啦，老左人啊。哎，讲到了假期哦，因带囡仔去度假哦，竟然给我一个人留伫厝里呢，无天良哦。无天良哦。度假真正哦，我家己出去，啊，真正老的甲等咧厝里，嘿啊！你也想，这個、老的阁会骗囡仔，伊还阁应该是脚行、手行，还阁真会行，啊！你竟然甲等咧厝内哦，还阁过厝哦，夭寿骨！啊，所以讲，因为听讲，唔知因是安怎想的啦，还是讲来到美国改变了因安尼啦哈。伊讲，阮昨天竞赛收入是袂歹啦，但是啊，求收入袂歹，啊阁。也不是经常哦，经常伫互非洲的善食人捐钱啦。伊讲我过来拜个暗时啦，恁阿姑啦，恁阿姨嘛是艰苦人呢。啊，恁伊着甲非洲黑人捐钱，较毋考虑讲我啦，甲恁阿姑啊、恁阿姨先发斗三讲一下，安尼着对啊。你敢知昨天惊啥人回答？伊讲非洲善食人是上需要帮忙的啦。八个爹亲戚，迄毋是做善事啦，迄是无意义的啦。八个爹亲戚，我真不明白，我昨天来变安尼啦，无情无义的，莫到不可理喻啦。伊讲这敢是我家庭教育失败啦，还是即摆高知识分子吼，拢是遮尔笑着啦，遮尔嚣掰啦吼。应该是啊，考生读足悬的啊吼，对、哦。啊，所以连昨迄个，伊讲连迄个大家大官哦，第十波迄边哦。你看，大家打官嘛不是含慢呢。一个咧，一位是政府官员，一个大学教授呢。你看，家己后生是安怎对待老爸老母的，拢同款啦，真的都一样啦。所以讲吼，有一天吼，有一天的假日，亲家既然打电话来甲讲哦，讲你辛苦了。伊讲吼，阮就是互这个姑囝吼害的啦。阮吼应该互伊家己。我来讲，咱就是拢放，因为可能我啦。查甫迄边就是我独生子，查某这边嘛是独生女。伊讲咱就是拢好，即独生子女害了啦。伊讲我来讲，咱老的吼，咱老爱较坚强嘞，爱较坚强嘞。咱应该互因家己去请年尾啊。咱踮咱来老家过咱家己退休日子，卖插面，卖插面。对方亲家问讲，竟然敲电话来个秃头嘞，讲卖插面。所以吼，即单亲妈妈伊就讲。亲家因讲的是有道理啦，但是吼、哦，讲今仔叫我放的卖插面哦，我也是于心不忍呐。伊讲我来着想着讲，伊落考大学，阮昨天考大学一单吼，我伫个学校门卡口安尼，甲安尼背安尼，迄落考试安尼过三工呢，吼啊拢爱心内一直个祈祷，阮昨天吼考试会当顺利呢。我收着大学录取的通知书迄一暗嘛吼，阮昨天安尼甲烂。

咪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啊，甲讲甲迄落话安尼，咱嘛敢若足安慰，说这左囝得啦，哪知变啊变安尼？啊无恁左囝是甲你讲啥啦？啊，就是，但遐落厝的迄通知书寄来去，阿妈讲哦，甲烂的，滴目屎流目屎滴，讲啥物？妈妈，这些年你辛苦了，你太辛苦了，我以后会有出息的，我有能力了，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伊讲。彼个时阵更加好嘞，老师哟，可他会好好报答我。现在是这样子报答的吗？伊讲个时阵我足欢喜的，我家己说我所有付出拢足值得的，拢记得啦。伊个东西做起来，我即摆我感觉这世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黑夜哟。哦，现在总该有出息了啦，外内心为什么这么的伤痛啦？啊，为什么会这么的痛啦？啊，今天我的爱家像我宝贝仔囡仔，爱家像我让我的生命的迄个汤生丸，伊是有爱我无？

我咧想吼，这应该是所有即个一寡有后生做嫁不好的爸爸妈妈的心声嘛，对不对吼？哎，要怎么说？伊讲我一个朋友该好笑哦，伊传一个影片哦，迄个影片就是一个妈，一个囡仔的妈妈，敢那我那唔知是啥物，可能是人个叫都追债了哈，追债啊，然后就走去避起来，避一堆死唔知啦。啊，我这妈妈有一个闺蜜啦，算讲靠伊搞笑，啊，这囡仔吼落尾就妈妈走去啊，伊从我去投靠到这个阿姨，啊，这阿姨其实良心讲吼。是迄落刀子嘴豆腐心呐、啊，看这囡仔嘛可怜，但是吼、哦，伊甲这个囡仔诶，迄个诶态度唔是好诶哦。但是伊嘛够有甲收留哦，啊收留条件，你爱做工课哦，吼、哦、啊，然后这囡仔当然嘛足感谢这个阿姨会当收留伊，吼、哦，啊虽然食骨力甲斗三工，有诶无诶，但讲到伊从细汉咧到大去趁钱，有诶无，到伊个考着，迄、那个啥迄、那个考着博士吼，然后功成名就的时候，伊嘛讲出感谢这个阿姨的话，安尼得滴啊！哦，讲出感谢这個阿姨的话，然后我这個朋友讲，哎、欸，咱的即卖囡仔吼，要应该做细汉的，哎，安尼教因那劳动，唔是讲迄个开嘴吼，得迄个啥茶饭来茶来张口，饭来伸哎、欸、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讲你去看咧，讲这邪乎。我讲你真讲这六五，即摆少年人咧用假听嘛，无效啊！哎呀，我讲即摆个囡仔足好命，啊生只啊，大家足好命。啊，你要讲叫是大人，真正着像迄你教伊苦了啊，互家己个囝去做什么苦工，还是做去做那些苦差事，你舍得吗？迄嘴嘴咧讲个啊，唔甘呐！我讲吼，想太多了。我比我都要去，我说你会不会想太多？现在时空背景跟我们以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啊，你说真的有这孩子真的像过那个可怜的日子，这孩子没分，我看这段影片是这孩子没分这阿姨呢，其实这阿姨对他不好呢，啊，但是你说对他不好，其实不是自己的小孩，你说能够疼得像心肝宝贝不可能啦、啊、所以说这个阿姨其实不是对他不好，是很关心他，但是就是一种没说好话的那种个性就对了啦。啊，这个孩子后来相处久知道阿姨的那种个性而已。 啊你也想，我说啊你真要去对，你说你这是大人要用这种形态去教是谁，不可能的事情，我说你想太多了。所以哦，这个故事一下子我是感觉真好笑啦。有些孩子哈、哦，只有在真正失去长辈的无私奉献，必须自己花大钱流苦流血流汗哈的劳寡担不起。那刚才我劳寡担不起，富贵慢慢来，对不对哈？是啊，哎，不一定哦。哎，所以讲哎，意思讲，让你去劳寡哈，吃一点苦的哈，才会惊醒说什么，才会惊醒原来。父母亲对我们这种无私的付出跟奉献，我们要珍惜他，而且要懂得感恩，这样就对了。好啦，无甲这四大人吼，甲这所有四大人拢唔免得囡仔讲得爱做什么辛苦的代志啦吼。你就是觉得说，他如果要给你们要零用钱哦，就必须得做事啊。而犹太人去特方法教囡仔无定，可以学习啦。哦，你只是讲你要给他特零用钱，来，囡仔遐我你甲说说，你要给我讨要零用钱，来，马桶去给我刷一刷。他们是这样子要到零用钱的呢，不是讲你纯手特的有呢。嗯，无定会当效仿哦，还可以，也可以参考哦，对不对哈？好啦，可能永庆都被逮着，非常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马桶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呢。来，你现在好不好？哦，这首歌很久没听了，我们算上有人很多人听这首歌的，以前我有阵子点播率还蛮高的。来，黄平洋跟陈亮颖说 Angel 的歌曲，你现在好不好？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来。要聊一聊就是 Q10
1: 哦，这个名
0: 字，这个名字跟他没想像是好像是补充我们心脏的一个激活的元素。
1: 管理上来讲，先跟大家讲哈，真侪时代人到会了，都慢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哈。啊，这三高的问题，包含就讲血压啦、胆固醇啦，或者是糖分哈，拢会慢慢啊造成咱心脏的负担。啊，这个心脏负担，我想到我先讲一下，因为这个 Q10 对这个心脏是真好的一个保养的成分。这个 Q10 哈，跟这个心脏的关系哈，但是我跟大家说明，只是讲跟大家讲一个同家人的代志。好，你心脏那讲血压高，你有血压高的降血压药啊？好，啊你那讲胆固醇较高，你有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好，啊你啊心脏上面心律不整，嘿拢有药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基本上无什么药啊，糖衣叫做心脏无力。
0: 有心脏无力，
1: 对，心脏无力，搞到变安怎？最后不得已先换心。哦，所以大家可能捌听过讲，迄心脏移植就是换心啦，吼、哦。心脏移植这种麻烦啊，因为迄不是讲你有钱就一定换得到，你都爱什么伊的迄、那个这个血型啦、啊，吼、哦，啊也排斥拢爱配对啊评估，啊都爱拄啊好有迄个讲，好比如讲车祸或者是什么原因，吼、哦，也啊无咱人个心脏捐出去，这就无命，吼、哦，迄是一定是为捐赠者哈、哦、大体下来。所以像那讲，我讲的心脏无力。目前无啥物药啊，我都解决心脏无力的问题。那我都解决吃迄药啊，或者心脏变有力，迄就简单。啊，讲啊，心脏变哪会有力？心脏变哪会有力？都要个充电。Q10 就是咧，敢那咧，甲咱的心脏哈，即、這个心脏的心脉，国语叫心肌，咧甲咱的心肌充电，让咱的心脏变有力。所以简单来讲，伊对不光心脏的机能无好啦，还是讲动脉硬化哈，还是讲啥物心脏衰竭，咱个心。中无力，但你讲这个国际叫心脏衰竭，哎、出现上面很强，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看卖哈、第一个就是讲容易累、因为你心脏无力嘛，所以呢，动不动可能这个惊本来会使爬楼梯，爬一三楼、五楼，即马爬一一二楼，哎呦，哦，爱休困一下吼，爬未起哩，吼、这就是伊心脏无力的状况。过来，头壳容易晕，哈、啊，过来有诶感觉讲脚甲手。容易会麻，会挂水，尤其是下身，脚吼安尼浮浮静静，变作讲伊心脏无够力，迄血派派落去，收袂当来。啊，过来，吼、哦、心脏若无力呢，你又变作讲，吼气体嘛开始变歹，吼、啊，即、這个规个人安尼感觉真无精彩，啊，最后就是讲哇，迄开始会喘，是啥呢？你坐伫遐，咱远远就看到我刚才在喘气咧，就刚才咱在讲吼，走，比如讲咱走马拉松啦、走这个大队接力完了，会安尼，吼、一定因为缺氧，你上手无多就比较辛苦去。啊，当然，甲这个状况，你哪个无做治疗哈？哇，迄到落尾啊，讲者较麻烦，就讲伊嘛袂，互你随心中无力，心脏衰竭，吼、心脏衰竭这个毛病，袂互你随无命，无像心肌梗塞，话少就走，伊会变做讲拖掉咧，拖掉了，你的人就刚刚真无爽快，甚至呢，动不动就破病，这拢是因为心脏无力，你心脏若是无力，敢若一台车的引擎吼，伊就塞袂行，油门踏袂，袂起泵吼，你。
0: 咱难讲了，喘气也悲伤啦，还有首歌是安尼啦，喘气也悲伤啦。伊是袂好你讲哦，迄、那个无力，无一定讲，就是真正讲胸腔缩起来安尼啊。但是吼，你敢那力不从心，什么代志？敢那咱敢那有一口气啊？但是吼，这身体敢不是咱的安尼啦？啊，喘气也悲伤。哦，所以讲心脏，咱一定咱的碰不坏，就是这吧。哦啊，所以你就是一定爱，应该爱食什么营养，需要什么营养，你得补充好伊安尼。好不好？刚才唔知啊，啊唔知，今嘛知呀 ？Q M B 爱个只哦，就是每天都给他补给，就像我们的手机啊，你哪部电，你嘛在买行充电呐？啊，咱咧碰波，逐工在咧用这电，那有迄、那个，那有迄个无需要电咧，那有迄个无需要爱个充电的道理咧？逐工在咧用电咧，电是愈用愈少，干愈用愈侪呀？是不是呀、啊？所以伊逐工嘛是看咱手机，看拢爱个充电咧，只是你唔知呀，尔咧，哦。所以这口气要外外久，含你碰不坏诶，迄个力度，一个强度够大，嘛是有关系的呢。咱讲坦白的吼，来去用米来个食哈，叫三顿食啦，一顿个食一粒啦。啊，那派吸吸派吸收的本巴个食啦。 啊，你若讲佫较歹去收啊，我嘛当保你啦。你着零五精甲吹落去啦，零五精伊着是当做药用做传路啦，所以伊吸收就会更快更理想啦。所以我们讲，哎，当食一个喙焦，当调养身体，零五精咱来食甚物产品，你做药用来传路也够好诶。一百好无一项歹，即个零五精。好、哦，阿公介绍六大条零果精是应该爱加看管物件。安怎讲呢？因为咱逐工会当做茶啉的嘛，啊，啉咱若当做茶啉会较伤啦，会较伤重啦。啊，要伤重都不要紧啦，咱若去甲暗来切去甲算，嘛袂安怎讲伤重啊？你来，哎，恁咧啉啉遐个手摇饮的时阵，拢无去算看有伤重无吼？哦，进一杯落来煞30块的，一工啉几杯啊？上无一工啉2杯啊，60的。啊，得你零果精，俺、啊、一罐。咱咧两罐，安尼一罐清，一罐清哩四四，两罐两千四四。啊，你逐天来来泡一杯来来甲啉咧，也无几块银啊啦，啊得点咧，拢无，拢也无咧算价。啊，若来零五千咧买着，靠，较高算个无人，啊两个咧啉拢无咧算这哦，哎呦，来啦！所以咱得你零五千哈，买来甲泡来甲啉，规家口拢会当泡当啉，包括着咱咧小朋友无吼，囡仔哥遐啦吼，真细啊！你来晓讲甲啉这甲果吼，我听话，等下伊咧大孙，惊人哦，像本方都有哦吼，来得你零五千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泡来当啉哈。到这个夜晚各位一定要认真看对面老的老机啊，票头这边变掉，爱给哦，你零五千那可能做4000块。甲画下哦，粉龙超跑，粉龙超跑，足好用啊，足好势哈！你骑无到，就搁骑来倒，骑无到诶，就光给你骑。我可惜骑无到，等等啊！哎呀，阿进粉龙到位啊，你跟你抢啊！啊，我是唔知啦，无用，咱母亲节赠送一礼拜我俩，话拢每个时间都爱无用工课，唔知呀。阿进有听到，还没跟你抢呢。哎呦，唱到人下在点，嘿，进会拢搞啊，拢搞啊，啊，会拢伫药房啊，哈，今日唱，啊，药房也无得无啊，安怎吼来，看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啊，过来零五精，一组2000，买2组4000送粉红超跑 ，IQ 嘞，哦 ，Q 一罐是2800块，180粒啦，要啊去药房啊买哈，抓卡顶面有大老的老家票头，这边买唔到，多少小南北都行动不便，来服务到上面客气，供电嘛，专车全能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嘿。279看两遍，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帮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昨后可能咱乡亲都比有注意到这块新闻哈，六十四人的国民年金结果拄啊满六十五岁，乡乡人总过身去哈，家属讲去办手续，才发现讲竟然连一千五零拢领袂到啦。哦，这个昨天很多人真的是听了就炸锅了哈。啊，最近这个网络在新闻是直接炸锅，我昨天看了我也是很傻眼的哈。有网友就是崩溃发文啦，讲亲情啊，乖乖交过来当个国民年金，好不容易共撑到65岁，熊熊呢总翁兴起啦，贵兴起的对。啊，主本以为讲家小至少会当请领到这个相关的补助，办理的手续安尼。结果呢，去了报告一下问，老年年金、丧葬给付、遗嘱年金这三笔钱全部都领不到。缴了一辈子哈，听到领不到还真的是很心酸呢，真正会心酸的啦哈。所以这个永清都比就是在网友来讲，真心交情却换来绝情呐，真心换绝情了哈。但是咱先问只冰的哈，官方长针对着这个问题已经出评价，这一套复杂的游戏规则也讲得很清楚了哈。其实这三笔钱揢袂到背后，哈，藏着三个魔鬼细节，咱永清都不要紧就听。细节一就是申请书必须要走甲 B， 迄个欧贝无上加紧。安那讲，就是社会保险的铁律的先来呢。你申请哦，你在先进前提出申请才有效哦。就是劳保局其实伫满65岁进前一个月，伊就寄通知单给你。只要长辈伫过身进前，你有甲申请书送出去，就算官方伫核定手续这过程当中，好长辈无。不行来过身去，就是伫这期间，你申请这期间去有往生去的，对家属也是绝对会当代名记这一个月年金。但如果什么程序拢无办，就熊熊踹呀，就真正什么资格拢无去啊，就直接就消失了哈。再来细节二，就是65岁以后，真正得无丧葬给付啊。这点就是很多人没注意，丧葬给付的前提就是在保险期间来你带去的，你的期限到了带去，那就没人的事情，你任何保险都一样啦，啊，不然你白做黑衣小清楚，以前我乡亲们说，啊，不过人我们在哪一家买那保险，你跟这个，咱买保险跟年轻是不一样，你那个保险可能你那个保险，你买几个单位怎样怎样怎样？啊，有保险是安尼啦，你一进啦啦啦啦啦啦，拢无用到啊！你到你契约满啦，你钱满你也袂倒转来，但是你也嗝屁去，得当领到，是这样子哈。那这个跟那个就不一样，所以伊的有效期限是伫你要搁伫个即个保险期间内，所以你一。但就是到65岁了后，好，所以你一旦超过65岁，就不具备国保的投保资格了嘛。当然，你就不是被保险人了，那这边丧葬费当然是没有办法请领啦，安尼知嘛哈。好啦，那细节三就讲，遗嘱年金不是你想要领就领，这笔钱的最初就是讲也设计也初衷是为了照顾的弱势家庭，所以啦，请领顺位跟资格审查拢。在这方面都是非常严格，如果老下来家属是不符合法定规定的弱势条件的，其实你是真好也是真贵，那你就真的是一毛钱拿不到啊。如果你是弱势的，那还可以请啊。所以这就是咱来了解国民年金的一个是的尝试的对了哈。不然嘛，有人会感觉讲这个规则太过现实了哦。可能都足侪人就是想安尼。所以他这个国保的那个保费收缴率不够六成，很多人不爱报的，可是好像是强制的，我 听说是强制，但是有一些内行的生活是怎样，他都是等到要满65岁可以领一孙，才使出最多补缴10年欠费这种大绝招来解锁资格啦，毕竟大家算算的利息也不说很高啦，到要搞的孙较做回答这样就对了。好啦，反正这个
血淋淋的案子哈，真的关心一下。咱厝内老妹满65岁的长辈，收到政府寄来通知单，赶紧去跑流程，千万唔通让家己的权益睡着了。毕竟这年头自己缴的辛苦钱，嘛是爱靠咱家己的手刀的手的速度去争取上实在嘛，是不是哈？所以还有这些细节你们不懂的，咱乡亲的比如的，给他听着讲，哇，你啊，安尼就是伫个65，一看通知单来，咱赶紧来去抢的对啊，没错啊，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给咱乡亲的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晚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来哦，咱继续来安排来继续月弯弯。

0: 阿妈滚金生，敢是咱血液循环无好呢？啊，这咱足侪乡亲了，比如吼，诶问题啦，啊，有当时吼，我特敢那，特不时拿恁举起来呢吼，肩胛头安尼酸软疼的时阵，哦，我大概有个有诶无，诶，但是舒服一下下而已啦。但是你要长紧吼，含循环吼，好歹有足大的关系啦。对这条我看是较一本万利啦，吼，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拖刷啦。来，咱来听咱的郭医师安怎讲下，来进广告哦。
1: 行。
0: 啊，像有一些咱的听众朋友吼，伊嘛是有咧搞我，有咧搞我问一寡问题就是。迄肩胛头壳安尼安动动，这含循环也是有很大关系。
1: 我拢管的，当肩胛头伊这个安动动，大部分都是去跌掉神经啦，吼。那跌掉神经有几啊种理由？嗯，有的是迄个肉。嗯，哦，有的是骨头，结节，就是讲咱讲迄个什么龙骨遮，哦，颈椎，哦，胸椎遮，啊，有的是迄个肉，因为长期，比如讲粘连，就是伊的姿势无，伊的姿势唔对，哦，啊，所以规个比如讲伊困的姿势，枕头用了唔对，啊，伊逐工可能拢翘骨翘骨，就是拢无一个对的姿势，当然要解决吼，同时要适当的运动，啊，这种的吼，可以甲大家阿爸母做一个。推荐的讲，若有这个问题，其实会使伫西医来看是看复健科。
0: 哦，
1: 复健科医生，因也要做物理治疗、当然，其中有足大部分是因为循环变慢。
0: 啊、哦，循环变慢吼。
1: 对，啊，你循环变慢，其实老实讲，像头拄仔咧讲这个隐性，伊若食落了，你会感觉讲，伊胃内底对，你外口安怎掠零，安怎针灸拔罐，你会感觉讲，有用就较爽吼，啊，无用就搁艰苦，
0: 迄、
1: 就代表讲，嘿。干他处理外靠也无够，还未来得处理哈、那如果你乃在配合这个银杏哈，以前老实讲，那在配合工单适当的，比如说温热敷，还有为用那个湿布啊，打刚适当的热敷泡温泉，这种也适合咱的这个肩颈这些循环改善。但是改善的方式虽然真多，但是未来得。由内而外跟由外而内方式不同、由内而外其实那也在靠隐性来给咱增加咱的循环的这个、这个速度。
0: 对，吼，所以讲吼，你干那大就叫做表面的迄治标都无治本，所以讲要治本就是爱对源头处理哈。咱的得力的真心哈，咱的真心来个吃来个传，加白通的杀口通，咱的循环。水路、公路都无问题啊！啊，这算是爱咱啊！啊，不是每一支吼拢有这种的力度啦，不是每一支食孙权的拢这厉害啦。所以不管咧进行唱呱呱啦、消山消海啦，有够许多的啦，真正小路做许多咯。今年咱的迄个双北市的乡亲都比如在讲，德力公司这款进行真正有够厉害。拢随食随欢迎啦，真正啦吼！所以来，因只下食好汤唔汤哦，时到日到啦，休病去的时阵哦，啊，再来这个吐管呀啦，四脚好啊啦，哦，啊无坐轮椅啦，较可怜的是连坐轮椅都坐袂起来嘞，啊，啊都像手掌卡嘞啊，无卡嘞个眠床顶个上可怜的啦，对不对吼？唔通等个时阵哈，进来个食，进行来个食，对头到脚行到，对头到脚行到地，窜到地，通到地，和咱迄个筋络辽宁。和咱这个血路循环会轻松哈，诶，这个循环会当好势，和咱乡亲都比如在脚上手人诶进行之下，找到人生的快乐了哈。真正的真，行真的行，得力的真行，一罐2,990粒，叫三顿食一两个食一粒哈，啊，康巴食好吸收哦。啊，你讲啊，管那林哥精血，你用拉拉泡泡当陪陪啊，哎呦，嘿，来陪啊，佫较好哦哈。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淡薄仔要管掉去，都好像那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客户上这边客气哦。供电业务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279个看两边哈，看嘛看看，2799-279-279，今晚相亲都不会蛋糕节刷我真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相亲都不会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好，来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哈，恁迄落来邀请咱乡亲的朋友来看啦，来咱一池一博物馆哈，嘿，来看这个17世纪、18世纪哈，澳洲的瓷技艺的瓷艺。就是迄壶啊，吼，迄瓷的艺术的对啊，迄真正足值得看的啦。我甲你讲，恁若要去我博物馆看这個，拢一张门票，拢上无拢500至1000起跳的呢。阮公司平常时恁来参观啥个，你即摆阁摕着咱高雄市民的这身份证证明吼，来咱这购买着这个门票的，才300块而已呢，超便宜的啦，真的哈，哎啦。阿姐，恁遐囝儿是谁？阿孙呢？对艺术哈，这个部分自细汉就甲培养起来。阿无买看者哦，啥物叫做18世纪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瓷艺，这个技术的对了哈。人家真的看一下哦，你会觉得这一趟来了花这个300块花得很值得，真的很漂亮啦！你赶起来把门拍开，感觉你自己像皇宫呢吼！真的来，一、那个看嘛看看2799，恁老爹无清楚，看来问阿娘啊，咱迄、那个要来询问其他，拢拍这问咱的客服小姐就好哈。啊，互恁这消息，咱到24号。24号都无优惠，24号无优惠哟。24号是礼拜天还是礼拜六啊？
1: 礼拜天。
0: 礼拜天哦，嘿，这个优惠到这个礼拜天哦，24号都无优惠啊。好、哦，欢迎咱高雄市民呢，持着你们的身份证呢、啊、哈、哦，来这边记得参观我的这个一池一博物馆，好、哦，来一趟艺术之旅啦，好不好哈、哦？谢谢，感谢。阿杰节目的进行高价转播，有的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苏里翁，广耀维他干、得力进行霸造员 Q&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 K 和讲者廖丽洛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担心，提供满收入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是520，
1: 嘛是天下日，
0: 哎，天赦日
1: 哈，好长好长天赦日，
0: 对啊，520，嘛是总统就职日啦哈，啊五，今天又是52，这个天赦日哈，好来。今天有三个生肖会很旺哦，
1: 哪三个？
0: 这三个生肖呢，就是属猴的、属猪的，还有属蛇的。这三个生肖呢，5月20号就是今天一到，好运也马上到哈。
1: 水哦。
0: 首先，咱来讲抓抓运气呢，开贵人来相助哈。好来，所以讲，秀才的朋友在今年年中会当试试看跨领域的合作哈。但是签约进程爱甲责任分好清楚哈。好来，第二是哈，这个猪是偏财哈，顺利事业也可以拓展，年底可能会被升迁升职，或者是有接手一个新的任务。啦哈，那建议还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好来，还有呢，就是猴啦，猴子事业有突破，财运强旺哈，又强又旺哈。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上将迎来很多的突破跟变革的机会，上半年先稳扎稳打，打好基础，下半年呢逐步落实新计划哈。那520到，人脉运势都旺盛，非常适合突登下高科，并且善用外部资源哈。好来，这就是今天520天赦日哈，这三大生肖呢哈是运势强又旺的啊，这个生肖就是上高的、上低的，还有上拽的哈，就这三
1: 个。

0: 好嘞哟，咱进前吼，我咱有讲台湾今嘛面临教师荒哈、台湾的老师过去呢，吼、被当作是铁饭碗哈、如今呢，竟然呢闹教师荒、而且这教师荒的、就是缺老师，缺老师啦哈，缺老师这种的情形已经开始失控啊，已经到了失控哈。根据财经专家一个讲吼，财经专家讲，各管区今嘛正式的老师缺额吼，拢已经全面暴增，正式的老师哦，今年教甄录取率大幅度提高，那最缺的老师是哪些科目呢？
1: 哪一些哈？
0: 理化，还有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哈，理工科的就是理化、资讯科技的哈。那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产业薪水高，所以说你这理工的，你只要你有理工的，大家都要走去 AI 啊，要走去那个科技业啊，想要做老师哎呀、就这样子啊、所以说愿意，如果你是这一方面 AI 科技、资讯科技、理化科、理化、理工科的，你怎么要当老师？就这人拢无愿意留伫好好做老师啊！大家都要去科技产业、AI 产业，要去领高薪啊！所以录取率只要你那是讲愿意只要你是理化、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只要你那是讲愿意要做老师，绝对是报名都录取啊，安尼就对啊！报名就录取哦，录取率已经接近就是讲有考到有报到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好来，今年新北国小一次哈的新北市的国小老师啦哈，这个正式的这个老师一次就开出629名的正式缺额，629诶哦，正式的老师哦、那台北的国中缺额呢增加超过40%，连南投都暴增188%哦，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莫过于大量的老师退休，再加上少子化，让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教育。就阿哥来代理老师撸来撸拍吹啊，代理老师来撸来撸拍吹，所以学校只好大规模释出正式竞选的这款来波浪哈。理化资讯科技最缺人，新竹县国中理化。开出8个缺，只有10个人报名。

0: 啊来吼，就这人拢在咧讲啊吼，这为什么现在教师那么缺人？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哈，金麦老师哈，管教权哈，关这老师为管教权大幅缩水，动不动就会被家长投诉。原因啊，过来学理工科的，一级去有学生去有家长霸凌，吼、哦、吼、哦，不如去来去台积电，吼、哦、吼、嗯。另外，国中小黑子化严重，吼、嗯哦，家长滥诉严重，吼、哦，家长吼、哦、都、就是动不动就投诉，吼、哦，好、哦，这滥诉也严重，吼、哦，所以讲，诶、欸，好、哦、这个啊，过来就是，各位的阿叔啥？有人讲啊，讲比如伊讲过去，因厝边有一个过去伫国小当老师，吼、哦，那以前当国小老师，啊，一年前我走去台积电当作业员，嗯，吼、哦，好、嗯哦，老师唔走再去台积电做作业员咯、哦，哦，作业员咯、哦嗯，现在娶老婆换新车，笑容看起来也多了，哦，可见台积电上班比他当老师的时候快乐多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边啦、啊、大家都把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很会提问题，但是没有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我刚刚就骂老师，我刚刚就骂教育重点是问题是卡的对，是管还是教？那我老师有管教权嘛？我刚刚是教还是管？教绝对没有问题嘛？学生很难管。啊，同样的事情，我就讲过嘛。为什么现在年轻的这个老师啊，大家啊，不是讲的啊，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自己在哈、哦、当老师的薪水跟哦未来哈、哦，如果一直在这个场域里面，一世人来当探多少？我讲嘿，稍微哈嗲嗲的啊，就叫 AI 帮你算算。那么怎样讲？你的人生的在这个公职教育里面的人生轨迹哈、哦，我们最现实的钱能赚多少，他马上都算得出来啊、哦。如果顺利升等，哒上去，一辈子在教育。待30年40年能赚多少？马上算出来。但是呢，中间要受多少的狗屁倒灶的气？但他都讲嘛，就家长滥诉啦，管教权哦的这个权力降低。那我送神，我想那赶快他的学工上个嘞，我赶忙去台积电吼，去轮班吼，随时按扣吼，吼台积电的这类公司来在抄。这就是 OK 的急嘛，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再来，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有热忱，但是你想讲都得。囡仔，这个管教不听，哦，不服从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哦，我一个亲身的例子，我一个亲戚囡仔，因班吼，他们说他们班有一个，哦，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两年，因班有一个学生，哦，嘿，小男生哦，嘿个老师吼，安尼骂啦，啊，足歹管的啦，啊，我刚讲话歹听的吼，这明明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个老师吼，扯干两脚，啊，老师拿他一点都办法都没有。

0: 哎呀，你叫起码叫 AI 嘎嘎啦！那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哈，里面有讲啊，说他是分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这几年来毕业之后，哦，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这个分布状况。结果呢，哦，《经济学人》只给出了一句话，哈，很那句话很哦简单而有力啊，讲哦 ，forgot Fison 哦 ，study Plato。Fison 的是工，这类理工科的这一些哦的技术哦，就是一个工具技术。说不要再学技术了啦，去念什么 study Plato 什么柏拉图。这个不是空扛税本期我被讲了，因为这几年哈，因为 AI 哈大量取代了理工的这个就业哦，像今天520嘛哈，我们是很开心就职的日子，520我爱你这样的日子，但其实520这刚哈 ，Google、Meta、Facebook 的母公司哈大量裁员哦，全球裁掉将近差不多15%的员工，然后还有6000个哦 Facebook 的这个职位哈冻结，不再招聘新人。两届嘞，台湾的这个 Facebook 的员工也有被裁到，那就是什么？他们是理工科嘛，啊，反而哦，这圭尼亚的 Vigo 所谓的念哦 ，study Plato， 念柏拉图，念人文文学的这一些毕业生文组，那伊兰岛那个文组毕业生，卡萨姆吉的讲啊，你念文组的，
1: 无前途，
0: 无前途，啊，你赚偌济？哎，但是错喽，反而现在念文组的这个学生，在美国有光 Vigo 文组的学生，反而就业率高于理工科。啊，这个是美国，那台湾美国是这样，那台湾当然是比较不一样，那我们是科技制造业嘛，但是未来齁，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很多职业大量的都会被 AI 给取代，那回到蓝桃拉跟我的教育学生，我刚刚基本上被拿打开一些学生齁，教育部每个人发个平板啊，上课齁就用 AI 去上，然后呢不用请那么多老师，你只要一个班导师或两个班导师，不一定要理工科的，你只要学会那个教程啊，教学生。但是呢，有一个重点，你还有在班导师哦，高薪，人家才为了钱在留住嘛。你可能什么数学、理化啊，什么老师都不用，你只要班导师有一点概念的话，但是你本来可能一个月50000块，你要变150000。啊，但是你通包啊，不用自己全部教，全部啊，剩下的交给 AI 去教，这样就好啦。哎呀，啊，不然永远都是会有的缺额啦，就跟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只是一直把问题丢出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去看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1: 这是咱台湾吼，啊，目前呢，这个吼没有想到
0: 家长嘛拍搞啦，薪水够低，啊，他刚派人，他被这届套路啊，对不？这个是实话啦，
1: 薪水在以前来讲是还算好，还可以啦齁，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业的高薪齁，所以说，
0: 对啊，
1: 特别，所以咱都要讲，特别理工科的没人要去做老师啊。
0: 对啊，理工科我得去这个
1: 科技业
0: 我去蹲科技业就好啦，
1: 做月圆，你看都叫咱讲的齁，
0: 对啊，
1: 老师做着，我去接了台积电做作业员，娶妻生子，买新车，笑容也变多了。
0: 真的想要做纯粹做教育，然后赚钱，你得找去补习班，补习班教书就好了。他干嘛在学校好混沌，对吧？
1: 好来哟。最近有一挂流行病毒呢，真的让人哦，这今嘛大家吼听了这个病毒就很害怕。经历过 COVID-19 好几年哦，全球失控哈，今嘛大家都很怕说哦，动不动又就很担心什么新的病毒又出来了哈。那现在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从过去就有，但是哈，一定要掌控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做伊波拉病毒啊。这个从以前我们就听过，
0: 很可怕。
1: 好，通常这种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国家哈。那最新的哈，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是发生在刚果哈这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最近已经爆发的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哈。那目前所知也是已经有131个人哈也被感染死亡。好，死亡的人131个，那其他呢被感染的也有疑似啦齁，目前检查出来疑似是也是伊波拉病毒的有513例。 好，这啊当中嘛有这美国人哈，因为在当地哈可能感染，就赶快哈送到德国哈，从刚果送到德国去治疗哦，这种伊波拉病毒。那最近这两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批评 WHO 啦哈。讲到这个 WHO 哦，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咱台湾人哈，曾经跟 WHO 的这个谭德赛哈，哦，这赛公开杠有没有哦？嗯。卢比欧一出来批评说，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蔓延 ，WHO 慢半拍。嗯又慢半拍了哈，但是有的人讲，美国不是可以了，川普动算料工的退出 WHO 吗？没错，哈，就是说本来把提供给这个 WHO 的这个美国提供还是最高，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是这个提供最高的资金。川普一准的讲，你都无效啊，你看 COVID-19 的是，你咧听你拢听，你迄个谭德赛，你内底顶头 WHO 内底遐高官吼，几乎都是中国养的嘛，吼，中国吼，好支持出来，拢是一挂非洲国家吼，你看看。哎呀，啊，在进步的国家哈，每一年花那么多钱，结果呢，都在搞你们那些什么，这很多病毒其实是说从这些啊不发达的国家出来哦，啊，结果呢 ，WHO 来的东西一挂非洲诶哈，哦，包括从谭德赛哈，这秘书长，然后到里面的好，这个高层几乎都是非洲的哈，啊，这些都是好，一国一票投票出来，一国一票，非洲就54国哈，中国就养非洲的，就再来做。投票部队的好啊哈，后来基本国务卿卢比欧就生气气了哈，其实美国已经哈，这个停止对这个 WHO 哈，这个这个的赞助资源哈啊，不，同时我讲，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你 WHO 来对人，你的高官一定是要配合美国，因为毕竟美国的资讯各方面还是来得比较快哈。那基本这个防疫工作呢，哈，伊波拉病毒，好，这个防疫工作呢，显然是由美国疾病管制管制署以及预防中心跟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就是美国他美国的美国自己独立出来，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好，跟预防中心啊，含 WHO 好，共同来主导这一次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结果呢，哈，美国还是发现 WHO 对这个病毒的好，这个资讯啊个控管呢，还是慢半拍。所以呢，卢比欧国务卿卢比欧就出来骂哈。现在美国打算说要去偏远的战区设诊所，最主要是怎样，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其实它主要它还是在非洲国家，在非洲国家，那么像刚果，我们刚才说的最严重是刚果这些，但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战争，他们自己内部有战乱，所以有这个内部的战乱，所以说很难到当地，就是说很难去做调查啦，很难去做这个各方面的预防工作啊，调查工作，或者是说治疗的那个，或者是情报资讯的搜寻。他说当地这是很多欧洲国家处在偏远，尤其是有疫情，这个伊波拉疫情的所在都是比较偏远地区，交通都比较困难，而且其中有些国家都是饱受战乱的，这个国家，所以你要深入当地难上加难。但是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说，美国一样会全力投入，投入还是会深入到这些非洲国家，去了解，去搜寻整个的所有的疫情资讯啊，并且这防范治疗，控制哈。但是 WHO 又被骂了一番，所以 WHO 你们在干什么哦？全世界交钱，只要加入 WHO， 一天干不干啊？底下咧，当年的底下咧，哦，不给台湾参加，WHO 哦，大会。

0: 讲到这个病毒最近在我们国内比较担心的是有这种汉他病毒，汉他病毒已经有病例，而且也有造成死亡的。最新的资讯就是说基隆也爆发汉他病毒患者呢，已经被确认为汉他病毒。那一本身呢，这是新北卫生局的昨天，新北的卫生局的长接到中央通报，有一种确诊的汉他病毒的这个病患，是住伫南口40岁查甫的，林口40岁的男子，伊是4月初七伫家人工作的所在，伫咧打扫的时阵，在他工作的地方咧打扫的时阵，去有尿出啊，假胸。马上呢，他就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鼠患严重哦，老鼠跟汉他病毒，这大家就有一点担心，所以比尿出假胸了，又随去病院，较紧去迄个清洁胸口，当下就马上去做清洁治疗。5月初日，你看4月初7日哦，4月初7日哦，尿出假掉，有去病院做清洁治疗，但是5月初日，安尼经过较无。一个月吼，就出现的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变歹，啊个落下等等的症状，有去诊所就医，但是拢无改善，落尾转换走去病院去就医，结果呢，病院改做这个裁剪，确诊是汉他病毒，不过这个患者伊的症状即马已经改善，可能就这两天出院了，另外有框列框列的介于有接触数的人有11个11个有接触的人，目前是检查起来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疑似症状的。不过这个患者呢，伊医术是安怎？咱都讲伊是住伫南口，唔过伊工作的所在，伊就是去后你要做家调，去讲伊是伫家人工作医术伊是病院外包的清洁人员。一个月前在家人工作的时候被咬伤、所以有人说是新北人有人说他是在基隆工作、反正就这样、但是目前这个老鼠、在从网络很多人通报的讯息、其实双北都多少有老鼠流窜、基隆也有我昨天才看了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基隆也是发生在基隆有人去吃饭，在餐厅吃饭，结果去要去提饮料，有无？有冰柜，冰柜里面有冰那个饮料，结果要去开那个冰柜的饮料的时阵，看到里面有一只老鼠，吓死人哦！当下就我们大家都提了手机出来，就赶快拍哈。一堆人就七嘴八舌，好恐怖哦！那只老鼠，它想要喝饮料吗？而且那个是冰柜的，冰柜里面很冰呢，老鼠不怕冰吗？而且的底下冰柜来的每一罐的那个饮料包括什么嘞？什么嘞？茶饮啦，还是讲一个啤酒啤酒罐，那底一架那架尿出来，底下蛇来，一直蛇来蛇去管拢叫恶鬼的丢啦，就客人发现了就惊的有甲的电反应，后来有下来，一共店里面的人经过客人的反应了，有马上做处理可能都甲一只尿出啊都甲拉出来，可能都甲处理掉啊安怎处理不讲一共店里面有积极处理那一只老鼠，但是问题下面的问题是讲。冰柜里面那些饮料罐通通被他爬过了。如果那些饮料罐后面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照样这样拿出来卖，你知道那些饮料有很多是这样啪开的一粒吗？对不一家尿出来已经在那射来射去不知道射多久了，会不会有一些病菌的那个附着在那里，那不知道。所以我看那个 PO 的人他就说老鼠是店家有积极处理，但是他想到的是冰柜里面那些被老鼠爬过的饮料呢怎么处理。如果你若不知道你一定拿来开了就喝了嘛，如果你知道那些饮料罐通通刚刚有老鼠都爬过一轮两轮三轮， 那你还会要吗？你一定不敢要的啊！你怎么知道说他有没有残那个残留那个病毒啊？是什么肮脏的吼？对啊，我长点咧，高温几位东叔杰讲吼，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突然就想到说这个老鼠台北吼，台北，我讲台北呢吼。如果啦吼，尿出啊吼，那拢密伫地下道，对不对？大部拢伫地下道嘛。啊，因为地下道来的啊觅食啊，有当时啊，今嘛是啊哪一边给遮济吼，不知道是陆地上是地下道无物件好食，还是讲陆地上的食物美食太多了，所以病症拢拼出来吼，要在觉得说哦，陆地的美食很多吼，而且又美味，所以讲吼才老鼠就不断的吼一直暴增出来吼啊出。出现在路面上被发现、哦、所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说、欸啊、这鸟鼠都他们长期生活在地下道比较多，如果说万一啦吼，你说、落大雨啦、淹大水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如果来这边大雨跟落到那地下道都淹大水，那这样子老鼠会不会淹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鸟鼠怎么会游泳，鸟鼠如果不能游泳啊，你地下都拿吼，落大雨淹大水，那可能他们就都淹死了。那是不是该来一场大雨呢？很大很大，大到可以吼、哦、淹整个地下道都给地下地下通道都给淹满水吼、哦，把这些老鼠淹死吼，给淹没死吼。所以我就事后我就问我一个同事，我就问伊讲，尿出啊，该样游泳？听众朋友，尿出来，跟人游泳，吼、哦，咱广告了，再个继续讲哦。
1: 你的群啊，这部 B 站想要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广告哦。

0: 咱今520啦，听众朋友，吼，五月份吼，520的表示讲吼，五月份春吼，最后十天啦，今仔卖剩春十天吼，即个吼五月份已经到下旬了。听众朋友吼，咱的钙粉、钙油、苏捧、加护理元素吼，母亲节的活动二正半四正一吼，啊，现在真正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啦。哦，对，咱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吼，不管是即个三个月份、半冬粉、一冬粉，哇，拢快甲真焦。所以最后最后十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咱的母亲节活动。
1: 就刚才有一首歌，有无？有一首歌好像是于龙华唱的哈。你呀，我的小酒来，小酒来，吼，小酒来唱。啊，小酒较紧来去买钙粉、买钙油、买苏捧、买护理元素、买优惠组的五月份，今仔520了哦，吼，520了哦。咱五月份就是这个月哈。一年一概念，你不要再等说哦，端午节有没有？没有。爸爸节有没有？没有。双十节有没有？没有。九九重阳有没有？没有。中秋节有没有？没有。元旦跨年有没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没有。好，一年就只有一次。你这边若无买到，这个月哈，这个月你无买咱的优惠组，你无买起来，五月31结束，咱的这個经商活动就结束
0: 啊。对啊，对啊。
1: 5月31号哦，5月31号。好，我今天个提醒听众朋友，有位听众讲，端午节听从卡电的话，一个阿姐伊讲，恁三个当时，我讲到五月份这个月啊，啊是安尼是当时五月份这个月啊，伊讲安尼是个三个当时吼，啊到五月份到几号？五月份31号哦，31号，五月有31吼，吼、哦，啊我要甲恁买足济呢，我要甲恁买足济，唔过我的钱爱到月底开会拄好就对啦。一个意思讲，伊的钱伊拢伫月底进账，他的钱都在月底进账就对了啦吼。所以伊讲伊要月底，伊讲我要买足济哦。啊你我到月底是恁有啦吼。我讲月底就是要结束啊，所以你迄阵你一定爱记咧，你唔好一坑吐嘞吼。啊等钱等甲煞袂记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到五月底，五月最后一天就是31号。
0: 对，5月31号。
1: 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捧。对，这四大产品吼，全部都是今嘛吼五月份你拢买优惠组，你要买一罐，你都不如买一组，因为买一罐无精神，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罐呀，等于你加买一罐就送半罐，啊你买一罐无送，啊你买一组就是两罐。吼、哦，啊买一罐，你就买两罐；啊买两罐，你就加赚半罐。吼、哦，啊买两组就四罐，送一罐五罐。吼、哦，四罐会变五罐，就等于买两罐，一组两罐会送半罐。吼、哦，啊两组是四罐，送一罐五罐。像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5000块就是两罐送半盒。吼、哦，两罐送半四罐的。吼、哦，钙粉是玻璃干那装，就是两罐也送一罐60公克四罐的，这是5000块，两罐送一半哈、哦。啊，那是10000块，就是四罐送一罐，哈、哦，10000块，钙粉、钙油拢是10000块5盒，10000块5罐，哈、哦，钙粉、钙油。啊，你家己算看嘛，如果你要三个月份，哈、哦，你讲啊，我干那我都款三个月份，那你就加干嘛？三个月来吃，拢吃八只的，嘛是好啊，哈、哦，好、哦、啊。有人讲我半年份，有人讲我一定款一年份，好、哦，当年有咧买的人家拢讲我当然嘛一年啊，还是警察讲甲一年要开的钱，啊，你得做一遍，好、哦、做这边集中甲买起来，而且。等于八折，你安怎算？人讲会用算的，会用加减的，爱会用除吼。安怎算？你嘛做一遍安尼。你一年我跟你讲啊吼，譬如讲，我是黑白讲啦，一年讲你哪讲爱买10万，啊你即嘛8万都会杀你啊，8万都有啊。啊你8万你去寄银行利息一年会当偌济？敢有到20%？敢有到20%的利息无嘛吼？哎呀、啊，当然没有，所以好啊，足会好诶。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0: 护理元素，阿个苏捧吼，咱的集中产品吼、嗯，真正爱但把握啦，错过就不在吼。卖刚刚我听众朋友那个猛讲，阿林父亲节刚午，爸爸节刚午，没有，啊，这里从九九重阳有没有？
1: 没有，
0: 88、99、10、10都没有，
1: 要到明年了，今年没有买到优惠组，
0: 双十一也没有，
1: 对，都没有。你今年五月份这个月优惠的，你若无买到，那就是到明年了。一定是足足一年了，才够再见哈。安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我今年吼有买一张股票，啊，结果有赚啦吼。 啊，我全部拢甲投资落去买恁的产品哦，家己欢一面欢喜一面讲啊，赚赚的拢买恁的产品哦。我讲啊，你唔敢嘛？伊讲啊，买啦买啦买啦，我都长期有咧食恁的产品哦。安尼看安尼甲算甲算嘛是个，安尼敢买好？等于你做股票赚啊，为咱只个买八折咧，安尼嘛是赚啊。你不咧讲安尼唔是赚？这嘛谈，遐嘛谈哦，所以会好，会好，会好吼。伊讲啊，阁有一个足趣味的，阁有一个伊讲吼，我也无偌济啦，啊，我足济，我有一寡钱拢寄伫个银行吼，啊，迄利息吼，啊，多好哦。我那利息一年落来，利息多好，拢买恁母亲节五月份买恁的优待组多好。光是利息就可以让他买一年份哈、
0: 啊，
1: 因为一甲盖混甲甲复利元素，
0: 所以根本无成本嘛，
1: 哎、嗯，对啊，
0: 伊的这个配股配息啊，
1: 哎，配股配息的全部都是，全部拢是你去买盖混盖优复利元素 super，
0: 啊，配出来钱，你看各位当买着咱这个优惠组，
1: 八折，
0: 各赚20%，
1: 哎，各赚20%，
0: 看就变拢比咱，
1: 加嘛赚，遐嘛赚，
0: 就比咱更加省哈，
1: 对啊，
0: 完全拢无成本，
1: 对啊，所以讲加嘛赚，遐嘛赚，哎，养省的哎养低哈，所以要把握五月份哦、你有在吃钙粉、吃钙油、吃护链素、吃舒鹏的朋友，会给你五月份全部都买优惠组
0: 哈、哦，一年几百斤，
1: 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谢谢。
0: 一年几百机会，撤轨不摘。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拄啊伫咧讲吼，我昨突然想着讲，哎呀，落大雨啊，个淹大水，淹一下水安尼吼，吼迄伫咧地下道的老鼠呢都活不了。结果我问阮同事讲，尿出来敢会用游泳？哦，一声甲讲，哎、欸，尿出来会用游泳，
1: 老、嗯、妈
0: 讲，
1: 会啊，
0: 尿出来用游泳，那就淹不死他了。嗯嗯、哦，再淹水嘛，我都为迄落为迄有迄地下。嗯地下孔洞造出来的哦，哦，伊甲讲我，我跟你讲，真正尿出来游泳，我捌看到尿出来游泳，
1: 很可怕、
0: 哦。伊讲足够油的哦，哦，所以你用水吼、哦，要甲伊水攻嘛，攻不了。
1: 无法度、
0: 啊，哎、欸，无法度，按、啊、那火攻嘞，火攻都唔好嘞。
1: 因为得酸啊，你上火攻，你家己煮上烧伊吧。
0: 讲、到火攻，我想到迄个孙安佐，伊这边去用抓起哭啊起来嘛吼，目前机啊吼。啊！伊就是什么喷火枪有没有？
1: 嗯，
0: 但是伊那个喷火枪哦，真的是
1: 威力很大，
0: 太大了，不行，那个真的不行哦。
1: 啊，
0: 一个一拍片哦，示范，伊那个翕，那个伊那个录影的哈，就是伊伫那合体呀，伫那这那展示那个喷火枪是，那个摄影的人个讲话，哇，喷了起也是，一共差一点就喷到我了。哎、欸，这起来是很危险的，而且你周边有什么吼，它干燥的物件，你这样火一喷，它的火势又大，喷的又远哈，真正哦动就很动不动就可能会烧到易燃物而引起大火哦，所以说真的实在。啊，这伊妈妈迪英不是在直播的时阵的讲，哎呦，我囝其实是天才啦，吼，哦，伊吼，伊个足搞的，伊足天才啦，国家应该爱甲栽培去做迄落什么艺术工迄落，哦，迄落干那讲个科武器的吼，研发人员啊，那得对啊，吼。结果好好笑，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一个吼，他可能是真的法官啦，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的账号就是叫法官什么叭叭

阿来哈。好了，这个迪英一直还是在为他自己的儿子这里喊不平的，丢然激动的说，他说他儿子孙安卓是天才，应该要被这个中研院，他讲中研院哈，迪英是讲中研院，其实他是讲错的，应该是中科院才对哈。伊讲艺术的是讲孙安卓这种天才，应该要被国家中科院吸收栽培，所以结果的后来有一个法官账号。叫做大理寺生政哈，这个大理寺生政哈，伊伫吹哈，伊伫吹来底讲哦，伊讲如果那照迪英这个标准来甲看哈，伊讲艺术公营价，伊讲一级公营价是没有错啦，哦，他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啦，哈啊，公营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他儿子没有错，他儿子是天才，国家应该吸收他栽培他才对哈。哦，这个大法官哈，这个法官账号的这一个好，这个账号一直吹的顶头的讲，伊讲那依照迪英的赶快的标准来讲啊哈。伊讲国家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很多国家矫正署哦，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真的可多了。

好来，因为也有网友的翠丁桃呢，哈，这个挺孙安卓，哈，就挺迪英，哦，认为说迪英说的没有错，而且伊嘛认同讲孙安卓其实是个人才，对武器的研发有一套，即便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如果哪一档可以对的场地、对的资金，未来会当伫国防跟民防的领域贡献卓著，哈，所以中科院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孙安卓这个天赋的对、嗯。所以呢，就因为这些留言呢，调出这个法官出来回，哈，来回复的对。这个法官账号他的回复的是说，姑且不论火焰发射器的品质好坏，如果这样就要好好培养的话，那矫正署可以培养的人才可多的了，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要做这种危险物品强的人多得很，而且犯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好推崇的。好，来啊，这个人他的留言里面他说，他在矫正署里面，他真的是有，他说他有接触，他的确是接触的，他说他碰过那个什么超级制毒的人啊，啊，精通原料设备，哦，让提炼出最好最好的结晶跟高纯度，还能够点评各国毒品，并且侃侃而谈，强到连外国人都特地来向他取经，哦哦，在咱台湾的矫正署里面就有这种人，哦哦，另外他也碰过，哦哦，这那个什么制枪王，哦，什么枪他都能做，哦，来福线也能搞定，哦，品质高又不会糖炸，即便收价比别人的贵，哦，但是一样的道上还备受尊崇，哦，备受推崇的对，哦，好来一公哈，他印象最深刻的哈，矫正署里面他最深刻的是一个制枪王。这个制枪王呢，在法庭上的时阵，对枪支的杀伤力，在咧进行答辩的时阵，直接一个人就唱起独角戏。哈，这个法院呐，哈，跟检方哈，哈，这个法院跟检方哈，都听不懂伊咧讲啥哈。还得让鉴定机关呢，另外出函文对制枪王所提出的哈质疑来逐点说明哈。最后这个制枪王认罪的时阵，好安怎讲呢？哈，他后来他也是没办法就认罪，讲法官拍摄，好，我知影我犯罪啦，只是想要让恁知影讲，我只是想要，好，只是想要知影讲，因是安怎鉴定的，所以我就多少学一下这样子哈，反正就是啊，伊讲啊，咱台湾哦。就一共，所以一共矫正署，哦，各监狱里面很多人才哦，人才济济。所以一共狄英公因儿子是人才，哦，搞不定是对啦。你要这样说，哦，你要说他这个是人才，但是一共像这样的人才在矫正署里面很多，哦，结果哦，哦，结果都没有往好的做，哦，都所以一共，哦，都变成犯罪之人，哦，嗯。欸，这个法官后来一个安娜讲，用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哦，他这样讲哦，伊讲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匠人就是那种，哦，对某些有很专业的哈，专，哦，业的匠职人哈，哦，跟他职人匠人啊呢，伊讲我比较知道这些，哦，他不是说匠人，他说歪掉的，这都是歪掉的匠人。

0: 一些小聪明，没有好的品性，你就走歪路啦。那他在我们九节美国的影集很有名，叫《绝命毒师》嘛。哦，而且他在这里化学老师，嗯，哦，以及影集里面演的这里化学老师的退休嘛，离癌退休啊，生活也不顺啊，最好因缘际会哦，也是跟那个毒品牵扯上关系，嗯，啊。因为有这里咱要供化学制成哦的能力哈，啊，也让提炼出所谓的这个更纯度更高啊，然后成本更低的这个哈，哦，这个非法的这个毒品。然后一连串的故事，嗯，所以嘛真实世界嘛，我他在中国有一个嘛，其实天才生桀骜不驯哈，从，嗯，北大化学系，
1: 北京大学，
0: 北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呢，啊不，一起北大西语系哦，嗯，一个西班牙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桀骜不驯嘛，嗯，一外到底中国，伊就走去这个中南美洲去墨西哥
1: 去墨西哥
0: 发电，哎，而且墨西哥发电的时阵吼，一个西班牙文已经很好，加上他又精通化学，慢慢哦，的能力都结合起来，西语，然后又会化学，然后一个怎样中国哪一些可以拿到一些原物料、原材料，
1: 就是那个芬太尼啦。
0: 第二，他又可以提炼出哈，就好的叫高效，然后又便宜的这种毒品，那当然是不好，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打进了齁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枭世界，哇，嗯，然后甚至这么情犬一时啦，嗯，这样嘛兄弟啊，老，嗯，高对啊，桀骜不驯，然后我一直那一用法官抓到的时候，那就说你拢讲诶，我上翘，对不对齁，你们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齁，只有我的齁天纵英才。就藐视法律，起码聊一笔个官，他其实有顺利逃脱一次哦，第一本一滴哈，马赛哥红的啊，但是伊马西哈，同样用那古兹曼御用的哈，那种挖地道的这个团队，把他从这里马赛哥监狱里面把他救出去，但是第二次他就是谁不惹，就惹到美国，
1: 他好像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0: 对啦，最后马西哈比个脏点，
1: 对，还是被美国抓到，
0: 抓去哪里了？抓去哪里？一样啊，马杜洛那个哈，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哈，就全部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都是关那种世界级的，不是大毒枭，阿伯的是那个像军阀独裁的独裁者，乱搞
1: 啊，对啊，
0: 乱搞啦，
1: 这懂啊，阿姨的迄落啊，阿哥跟毒枭哦，这里打交道哦，都这些蓝白啊，这是不是蓝白啦，黑白两道都通哈，哦啊洗钱哦运钱哦这。哦，就是这样哦，到最后
0: 全情一死啊，用一集一集吼，阿嘎这类势力范围卖的这种哦，这种地方的，
1: 所以就是很多毒品嘛，尤其是讲像墨西哥、中美洲五洲这个毒品都是，
0: 对啊，
1: 这个原料哦都是来自中国的哦，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的原料哦，有很多的是这个。哦，原本他是北京大学学霸毕业的哈，你话不走好路啊，哎呀，啊嘛是讲哦，你足巧诶，
0: 聪明的人，
1: 我那边呢平凡过日子，
0: 对啊，聪明的人很多啦，有能力的人很多啦。但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对吧？
1: 所以最后还是被美国抓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
0: 好，有聪明没智慧没啥用，哎呀，
1: 进功格啊，
0: 美丽人生，
1: 假后来分享哦，咱三品。
0: 听看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哦。来，咱嘞吼，分享。
2: 我有咧食恁个酸辣粿，我开始较好，个煮些迄，恁食爱困个是啥？
0: 护理盐，
1: 护理盐素，
2: 护理盐素，较好个。啊，着食个吼，我本来无听你讲个这五点以前个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个食了嘛，按时倒落就困去啊！
1: 哦，
2: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1: 尼。酸辣粿粉，
2: 粉话。
3: 甲你个观众分享一下，我食富丽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爱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活咧创啥安尼？
1: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1: 哦。
3: 心情很好。
1: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这两点就够啦，心情变好，
1: 很好。
0: 心情变好就是你的内在哈，内在变开心了嘛，皮肤个变好，哦，外在
1: 睡眠品质又好，
0: 内外兼具啊。天哪，刚那我家喝米个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美国进口的，
0: 护理元素啊，
1: 天然的，里面成分的大豆萃取异黄酮素。 然后芝麻素、洋甘菊，哈、哦，还有
0: 脯氨、這個、酸，
1: 还有那个什么，哎、嗯，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哈、哦，你看，哎、嗯，姜黄像姜黄素用抗氧化，
4: 哈、哦，
1: 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保年轻，哈、哦，保不衰老，哦，所以讲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的，哦，你一定这个列入你的四十岁了重要的保健、嗯嗯、保健品、保养品来的，一定要把它列入，
0: 对啊，
1: 咱这四大产品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哈、哦。嗯最强大而且最必要的保健产品，
0: 没错。
1: 好、嗯，啊，那放流开始的滴滴答答，风吹的皮皮吹，腰都吹了去啊。贾书鹏，好啊，金牛哈，唔绑吊个要死，要绑是无啥地，这种诶，贾书鹏嘛是贾书鹏啊，频尿不自主的漏尿，好、哦、啊，是讲有的人这就是会尿失禁，哈、哦，这种诶拢贾书鹏，囡仔喘流也是可以吃书鹏，相当有用哈。哦，这四大产品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全部五月份全部拢给你优待，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全部五月份全部优待、嗯。你要买都一组一组一组，你要买一组两组算组的这样买哈。贵州贵州贵州安尼买，一组两盒三半盒，两组是不是得变成四盒加一盒？
0: 对哦，
1: 对不对？
0: 五大盒。
1: 哎、欸，对，所以你得安尼算，你家己安尼算啊，你个想讲安尼，你一年哎，你若要款一年份，你爱买贵州、嗯、哦，你自己算一组都一定是两盒半哈，两、哦嗯、罐又多半罐哈，那、哦、钙粉。玻璃干那真诶嘛吼，就是这样啊！你自己统计一下，你要你得看你家己的经济。我只能够预备三个月份的，那你三个月加八折也 OK 啊。嗯嗯。六个月半年份的都吃八折，那当然更好啊。哦，一整年都吃八折的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哦，基本吼，有足侪人家拢买一整年了，哦，一整年，像咱的钙粉、钙油一整年拢三万、三万安尼买，钙粉三万，钙油三万，护理元素你若要一年份的两万四就可以了，
0: 对啊，
1: 两万四哈，两万四当买六组，六组的有够你吃一年份的。苏鹏呢？苏鹏自己算算看哈，苏鹏的话哈。大概就是因为苏鹏等于要倍数啦，要倍数，因为苏鹏一盒是六十颗，好，你自己算算看哈，所以也大概十二组哈，那苏鹏要十二组哈，十二组一年份，一年份就十二组哈，十二组十二组其实也三万多块而已啦哈，三万多块我都吃几年哈。欸，咱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趁这五月份把它购买起来哈，啊，就依照你家己的能力啦哈，哎，范围之内哈，可以多买一些八折优惠的优惠组，你就多买一些。嗯、
0: 对，哦，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哎、欸，二正半，四正一哈，
1: 就这样。
0: 告各位，对，五、月三十号就
1: 今天520
0: 就结束了哈、
1: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1: 今天520
0: ，V 的铃声。

0: 听说啦，哈，听说哈，那去意大利的罗马，哈，有足侪观光客，哈。因为在罗马有很多在卖那个纪念品啊，还是说、在卖东西的一些小店，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有个会看到一组照片，而且它都是有相框、哦、这样框起来的一组照片，所以有很多观光客去了之后，诶，怎么到处都看到这一个的照片，而且都有、相框把它框住，相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像神父、神职人员神父的衣服的一个年轻俊秀脸庞的男子，上面就写了叫做性感神父阅历、性感的神父阅历、阅历有的是印成阅历，有的会有相框框起来那个、那个神父的这个照片，所以有世界各国有很多观光客去，都说哇，怎么神父有这么帅的、怎么那么帅的神父、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回来当阅历，或者是当、想象是自己的、男朋友还是啥，摆在桌上就、跟他成功男生摆美女照一样啊，女生、用这种很帅的神父的阅历照、这摆在自己的 桌上看起来也赏心悦目的，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都会买这个、很帅的叫做神父阅历规历规历性感的神父阅历，好，不晓得咱听众朋友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到？我去过罗马，我都怎么都没看到过，没看到这个照片。听说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所有的五郎宫20年了、这个那这个阅历里面那个神父，因为大概看到很多人大概看到就是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晓得。但是郎宫其实这一组阅历已经卖了20年了，哈。叫安尼讲，这个神父已经卖20年啊，也不知道他那个阅历是什么时候拍的啦。然后，就如果说以他那时候他阅历上面的时候拍，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啊，因为年年畅销，很多观光客都会买啊，所以的一直都在卖，已经卖了20年。所以我人都好奇讲啊，真的有这个神父吗？啊，这个神父现在不就已经老了？经过20年了，不就老了哈？所以就有人特别呢，去追踪这个神父啦。不晓得人听众朋友，你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过？看过这个性感神父阅历哈？一个穿着黑色神父衣服的非常俊秀的一个神职人员的照片哈，来拍给我好你看，你看就这个，就很意大利人的那个。
1: 很普通啊，哪会帅？
0: 好了，算可以啦，不错啦。就意大利人很多人是长这个样子啊，
1: 所以说很普通，就是。
0: 所以人家意大利满街都帅哥的是安尼，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好，最近哈、这个性感神父阅历是多年来成为罗马游客必买的纪念品哦、但是有人去给追踪掉才知道来，我给听众朋友讲。经过20年，这个神父现在已经超过40岁了，对不对？一共吼，那个照片吼，其实是他，20岁，差不多是20岁的时候拍的哈。那已经23年了哈，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阅历上面的这个男的，现在已经43岁了哈。一共吼，其实第一。那个照片他不是在罗马拍的、第二、他也不是神父、他根本不是神、可能是因为把他穿上那个神父的服装、神职人员服装，所以让人对着干嘛说、感觉会更有一种黑啊、另眼相看的，等一下再
1: 让蓝翔可以滚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吼，这个扮演罗马神父的年轻人吼，一共吼。好，老尾人去甲追踪哦，连今嘛上新的2027年的版本拢已经出来啊，拢开始咧卖。2027年的性感神父阅历哈，上面一定是用他的照片哈作为招牌，然后诶旁边拢一点个也藏起了另外的神父的照片安尼哈，但是哈好封面都一定是用这一个性感神父哈，他如今被追踪出来哈，他原来哈。不是个真的神父哈，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君伯，
2: 咱请我们发一万个赞，你也发落来。
1: 好，谢谢哈，哎，目前无这个消息哈，哦，嘿嘿，好，谢谢哈。
0: 没有，没有要发钱呐，听众朋友哦，麦克讲嘛，
1: 没算计啊哈，今嘛都有人个挑弟弟的话，你得要个拉讲，哎，够发钱，够发钱，嘿。
0: 张哦，这个咱的罗总统一去这个苗栗嘛哈，然后把苗栗去参访事情，而且同样的这个苗栗的县长钟东锦他要出席，伊的底下这个时间的个这罗清正总统在那边哭穷，说苗栗怎么怎么需要钱，结果嘞，我罗清正的公赖总统公，现在你们国民党了，钟东锦当然是无党籍，但是比较偏向国民党。你们国民党预算都挡着啊，没有下来，对不对？
1: 立法院国家的经费预算都不落来。
0: 也意思的说，你直接去搞那个靠艇啊！
1: 你哪不叫你的那个？
0: 对啊，
1: 对啊，不要再挡了啊！对啊，
0: 哦，你不可怜
1: 啊！对啊，来你好，来你好，
3: 国民党那个罗明才讲一个啦，讲一班伤少啦，发十班啦，啊，给因的钱出来啦。啊，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听众朋友，唔好搁底下咧，哎，今嘛吼拢好啦，不想说啦，哈，哎。这个罗马性感神父一共其实他那个照片是一十七回时阵拍的啊，拍的时候是出于好玩，而且不是在第一他不是神父，第二那个照片不是在罗马拍的，会卖这个照片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只要有高等的所在，你去参观了出来，啊，都拢喺外口拢咧卖欧米亚给有啊，哈，啊，都会跟教堂教会有关系的，就会看到这一组阅历。2027年最新版本的已经出来啊，下一次如果你有到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时阵，你再注意一下哈。好来，好，你好，
0: 嗨，嗨，你好，
4: 你好，线下，
1: 你好，线下。好来，今天整固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啊，是对咱的产品要问较清楚、问了解、经常活动要问详细，好来。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现场哦，好，咱的服务电话都变伫现场，所以现场你若卡入来，就小君甲扑给伫只服务员吼。咱这个小时不是客服人员接的，是小君甲扑给伫只接电话服务吼。所以你要问啥，你要点讲注文，你要讲啊，要讲吼，大家分享你食产品的心得，这点真久卡入来是正确的吼。0800775599吼，卡这支伫只入来现场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4: 给你叫钙
1: 两盒。哈，什么？
4: 钙。
1: 哦，后尾叫商品哦。

0: Hello， 你好。Hello。
1: 喂，
0: 你好。嘿、hey。
1: 我问你，请问你一下哈。
0: 嘿、hey。
1: 哎，当了我这两天要开这个卡碗啊，迄个做戒烟戒油，该会使吃。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好、哦，来，小坤不给来啊！断线重打哈、哦，咱台中太平哈、哦，台中太平李先生哦，你电话断线搁点卡哈，好、哦，太平李先生哈、哦，来，谢谢你好，嘿，来，李先生你好，嘿，
2: 小坤你好，
0: 哎、欸，是你好，嘿，
2: 那个孟姐，你结婚那个东西要有无？

0: Hello， 你好。
1: 阿君你好。
0: 淑君扑街。
1: 我请教一个咧
2: 哈。你请讲。
1: 我要买迄个啥？钙粉。
0: 你要叫钙粉？
2: 来刷卡。
0: 好好，来刷卡来吼。来，咱要卡入来吼，要点讲注文，要询问，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啊，来，咱都讲罗马那个哈、哦、性感神父月历的那一个哈、哦、镜中人月历中的那个性感、神父哈，伊、哦、讲第一他不是神父，伊真正无，伊讲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神父。第二，那个月历、那一张照片也不是在罗马拍的，伊讲其实啊、是在呢哈、哦、这个西西里哈。哦西西里岛的西北部一个城镇叫巴勒摩、哦、是在那边拍的。一共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欸、年轻人、哦、你要不要拍照片？哦、我专门在拍那个照片，要展现意大利各大不同城市的风情的照片。哦、你要不要拍？”哦摄影师的改工哦，比如威尼斯有贡多拉的船夫啦，哦，那就这样配上一个罗马神父的照片哈，安尼，哦，伊讲伊起先伊是讲吼，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啊，我也没有那个神父的衣服，伊讲哦，我都准备好了哈。哦、大概那个摄影师本来就是街头就在找适合的人选哈。今、嗯、麦、哦、其实你伫网络嘛，定来一旦看了这個，拢有人伫路看了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哈、哦，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摄影师啊、哦。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可不可以让我帮你拍一组照片？有没有？哦哦、他就展现得很真诚。一般有的人都会说好啦，可以哈、哦。有的人就说不要哈、哦。啊，这个罗马假的罗马神父，伊是17岁时，伫街道上被一个摄影师改询问，伊讲哦，要拍神父啊，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哈、哦，我也没有服装，伊讲没有关系，我有准备，然后就叫他换上哈、哦，换上那个神父的衣服，然后就在那个西西里岛西北部的之类，然后巴勒摩这个小镇就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穿上神父的衣服的那个照片，就这样，伊讲到现在哈、哦，已经20几年了哈、哦，一张相片啊，20几年啊，伊讲我没有收过一毛钱的费用呢。啊、什么版权金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啊，那个照片就被卖了这么久啊，那个拍的人你看他赚了多少，20几年还在卖呢，所以、所以啊，来等一下哈、哦，来六，嘿，
1: 来六，
0: 嘿，
1: 那个，在问个在问两个在。

欸，你看人迄张相片卖23年啊，你甲看。啊，外国观光客拢唔知啊，特别啊去意大利迄教堂出来，看哦，这神父参观完教堂对神。

0: 干了。我的长我也长得不特别，就是很普通。
1: 对啊，就确实看起来很普通，
0: 就意大利人就这这
1: 就很普通啊，也没有性感，
0: 就是年轻嘛。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年轻、
1: 啊，就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包装的一个话术吧、啊啊。他也不知道啊，这就随便找一个，就是
0: 比宅公一流熊一龙包装成性感神父
1: 起来，就不是他的性感，不是跟一般人比，是跟神父比的啦。啊，然后、啊、然后就包装
0: 用神父上去就觉得啦、啊、
1: 对啦，
0: 哦，阿伯利。刚上面写啊，意大利帅哥，嗯，阿丽也讲
1: 啊，
0: 意大利不就意大利男生这样的男生不是一大堆吗？但是神父长这么帅的，哎、嗯欸，那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哎、欸，所以、
1: 就是、就被骗啦、啊，他根本不是神父、啊欸，
0: 所以那个阅历可以卖二十几年，
1: 所以人就很简单嘛，他只要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0: 好，那这位性感神父他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也目前来讲哈，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是在做那个什么呢？以目前的职业呢，哈，好，他目前的职业呢是在当教官啊，什么的教官？等一下跟你说，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哎，你好，哎，断线重打哈。0887560 吼，屏东的0887560，你电话重打吼，电话搁定卡好吧吼，好0800-77-55-99吼，0800-77-55-99吼，好，这个阅历上的性感神父叫做 Giovanni 吼，好 Giovanni 卡利奇亚的加利奇亚吼 ，Giovanni 卡利奇亚吼，卡利西亚卡利西亚。哦，这意大利的名字哈，以目前是一位专门在教空服员的教官。你教空服人员，空服员的空姐、空少那种，他是专门在训练教他们的教官。也算是。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他就比如那常常在设计的时阵吼，通常我们有一些全球连锁的 大品牌吼。大家都多少会知道嘛，像什么H&M 啦 Zara 啦 Uniqlo 啦还有什么 Bingo 啦、有没有很多啦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品牌、Mango 这个品牌它虽然没有像Uniqlo Zara H&M 这么知名度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是也很有特色我现在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特别去研究啊，我也没有常买这个品牌的，没有，只是有时候在逛的时候会去看到 Mango， 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通常都没有买比较多，好逛一逛没有买比较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的衣服哈，啊你啊，迄拢买。拢买迄个、好诶，应用不良的人穿的，安尼你就知道啊。好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 Mango 这个品牌是西班牙品牌哦，西班牙的品牌女性服饰啦哈，这是女性服饰。那么 Mango 这个西班牙品牌也创办人哈，他算是以西班牙来讲，他是知名的服装品牌啊。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迪克，伊伫2024年的十二月份的时阵坠崖身亡。2024年哦，对，前年的十二月的时阵坠崖身亡哈。啊来。本来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原本都是被当作意外死亡，但是现在呢，这个案情竟然大翻转，变成什么？
1: 他杀吗？
0: 对，而且凶手

0: 怎么拖那么久才会案情大翻大翻转？
1: 下我们再
0: 说，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1: 哎，来六六六，嘿 ，Hello， 嘿，
2: 哦，德光，
1: 哎。
2: 好，我们要去的。
0: 来刷卡。
2: 我说该混几
1: 招。哦，好好，刷卡来。哦，好，刷卡刷卡哈。哎，听众朋友，点杠注文，还是吃产品混样哈？啊，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哈。卡起来问哦，咱即马现场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 Mango 创办人哈，这个叫做安迪克哈，那个2024年12月份最矮死亡的时阵是71岁哈，才71岁哈。来，你好 ，Hello，
1: 再婚个加油，
0: 要点杠哈，算。

0: 啊，来 call in 电话哈，助文电话、顶杠电话、分享电话拢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对啊，你都要问讲是安怎？
1: 对啊，怎么2024年有一段时间、啊？
0: 为什么现在又重启调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最近西班牙那边传出来说，这个他儿子哈、他儿子已经又被哈、被那个这啥就是被调去秘密啦齁，有接受秘密的限制令齁，接受调查啊，但是吴作贼龙因为接受保密齁，所以没有太多的那个。那为什么当年提供一尊齁，那个时候呢齁，就是他儿子报案的齁，就报案说爸爸齁这个罪癌啊，因为齁那时候检警的调查就没有什么特别啊齁，因为干嘛没有特别齁，纯属就是意外安内的丢啊齁，所以说后来啊，也加上没有任何证人呐、然后没有任何目击者，所以的转来以意外结案，好、发生意外那个结案哈。好来了，嘿，
1: 来你好，
0: 哎，
2: 早起我有听一个主持人在讲哈，伊讲孙安佐加迄个狄英啊，有拍一对片，讲接吻3个小时啦。一个男主角就是孙安佐，女主角就是狄英。
0: 好来，好啦，是个足久足久啊啦，迄阵孙安佐嘛，佫足细汉的时阵啦，可能参加一个甚物接吻比赛啦，哎呀、啊，接吻看甚物人接吻接较久安尼吼，哦，就是、比赛谁撑得比较久安尼。啊，狄英就报名到带孙安佐哦，人别人拢是情侣一对一对，啊，狄英就是带他儿子孙安佐去参加吼。哦，好了，接吻3个多小时，还是一个参加一个比赛啊，也算是一种趣味比赛。但是，好、比较特别是讲，把人拢情侣参加，他们是母子啊，吼、安尼。

0: 他来经过那么久，为什么最近又重启调查？其实本来是用意外结案，但是呢，意外结案了，其实警方还是觉得很怀疑。怀疑为什么？因发现这个迪克他最爱的地点，其实那个地势真特殊。所以观察那个地势了，那个地势了，警方研判，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生意外。
1: 不太可能会发生意外。
0: 对对对对，都看那个地势就对了哈。而且呢，据说当天呐，这个迪克就是 Mango 创办人迪克，他当年71岁，他是去跟他儿子去践行，就是去那个山，当地的那个山去践行，北亚家人去践行的对啊，其实随身有保镖，有保镖，但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他儿子把保镖支遣开，叫保镖从之前开，一共我有事情想要跟我爸爸单独聊一聊，安尼吼，就这样子哦。这安尼嘛就好大呢。你保镖甲之前开，你讲你有代志要甲恁爸爸讲，等一下保镖再回来的时阵，你爸爸不见了，这样怎么会？还是保镖也是听他的？不知道啦吼，反正当下的情形是安尼吼，那可能他就是利用保镖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他把爸爸推下去的，因为那个地形哦，如果不是有你说要发生意外的那种状况是很难呐、所以警方就是一直觉得还是有怀疑，所以说我持续的在调查，持续的在调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他这个儿子前后说辞，因这个后生的前后的讲的提供的证书不太一样。所以怀疑，所以最近又把他
1: 重启调查，
0: 对，重启调查已经被秘密调去做这个详细的侦查。
1: 以前不是没有监视器，没有人证，这没安啊，没安
0: 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这还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如果说保镖可以作证说对他就是叫我对啊，
1: 那他把保镖支开没有错，但是
0: 那你也不能证明我爸爸是我，
1: 对啊，对啊，你这很难啊，除非有真的有往黑点。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
1: 来刷卡
0: 讲的，来刷卡讲好来。来来，小滚扑克你好 ，Hello，
3: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

0: 好好不会好你好嘿、hey, 你好小君 pocket 小君 pocket 小君 pocket
1: 哦你要不要说尿气哦了不了了
0: 了不了
1: 你叫尿气的现在那个家的表现是不叫
0: 一家一年也能生八十只吼，抓不了吼，抓不完，好抓不完，抓不完也是要想办法尽量消灭吼，就是伤脑筋的吼，这个吼。

0: Hello， 大家好，嘿、hey, ，你好。
1: 这滚小子，
0: 哎嘿，
1: 啊，这个点的就是这个耶呢，
0: 嘿嘿嘿嘿嘿。
1: 哎呦，你怎那拢念足紧，啊，我拢记袂开，我今仔念较浅。
0: 啊，咱一工念足侪遍的啊，
1: 嘿
0: 啊。
1: 这老话人记。
0: 好，你第，好，你讲重点得，好好，你先，你把电话抄来吼。
1: 哎，问一下，啊，那你背倒人。
0: 哎，啊，你记来，你电话抄来吼，抄来。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的，你好，要卡进来哈，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啊，安尼抄慢慢吼，慢慢抄吼，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I'm so in love with you.
0: Hello， 你好，嘿，
2: 喂，小姑娘，
0: 哎呦，
2: 我借问你啊，刷卡刷卡
0: 好不？哦，刷卡刷卡。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喂，
2: 你好。
1: 我跟你讲，我住台北，然后那个如果要面署的话，如果没有从餐厅来整治是没有办法不可行的。我们夏天最显著就是你看到路边最臭的那个水沟，一定一堆老鼠从那边爬上爬下。然后现在很多外籍的一些餐厅来开设很多，然后没有照规矩，然后把那些汤汤汁汁都倒在水沟里面，所以养了一堆老鼠，所以我看到老鼠就从在那边爬进爬出，所以如果没有从餐厅整治，那是不可能灭鼠。还有你说的什么一大淹水，我跟你讲，老鼠你不要忘了它会往上爬，
0: 对了，
1: 它到处会钻洞，所以它人还没有被它淹死，人他还没有淹死的就被他淹死，
0: 就跑光光了，
1: 不可能，他跑光光，不可能。他再高的楼他都爬上去了，你觉得淹得了他？
0: 再高楼也可以爬上去，怎么爬？
1: 哦，绝对爬上去。我们这一边五六七楼都爬到上面去，
3: 哦，
1: 因为楼下在做蛋糕。
3: 哦 ，My God！
0: 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4: 那个灭鼠哈，很简单，
0: 很简单，
4: 那个洗衣服的肥皂，你跟它刨成丝，然后用那个平底的盘子装着，那个老鼠它就会去吃，然后它就会去外面吃水，喝水就死了。
0: 它会去吃肥皂哦，肥皂丝哦，
4: 哎，你肥皂，但是你要跟它刨成丝哦，
0: 哦，
4: 它就会吃进肚子里面嘛，
0: 哦，
4: 这个方法不错
0: ，OK，
3: 那个就感谢啦，那个
4: 就
3: 居家这种居家灭鼠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淘掉这个尿气儿嘛，尿气儿，然后尿气儿加给鱼会有毒嘛，但是你讲其他的鸟啦，或者是家禽，如果要去野猫去吃到那个有中老鼠药的老鼠，那又是另外一个哈，淘掉另外这些要懂不？
0: 而且人讲尿出啊，其实我足巧诶。尿出啊，一共才有四岁囡仔的智商哦，才有像咱的四岁囡仔的智商。
3: 那老鼠不可能完全根绝，不可能，全世界不解说。
0: 对啦，根绝是不可能的。
3: 你就是讲爱这个吼，好好啊去整顿这个环境嘛。像咱头段迄个台北这个姐姐讲，讲足侪餐厅是直接把这个废水哦，然后排到这个下水道，没有经过污水处理。你。再可能再多的老鼠药都没有用。地下水道啊，水管啊，是讲环保局爱去了解，讲有没有人是偷到那个餐饮业的这个废弃物在水沟里面。我当下哦，这是一个，
0: 而且一只老鼠一年会生，会让生八十只出来。
3: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复合性的问题啦，不要只是简单的把它说啊，把它是政治的这个问题。那阿内利的，哪公把这种东西直接推成政治的问题的话，伊就是无想要改管嘛。因为想讲，那提有别人的好啊，吼，提有别人的好啊，家己会当做。要改善这种物件哈，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干脆哦，
0: 对啊，
3: 举双手，推给其他人就好了。
0: 刚刚那个听众说，那个洗衣服的肥皂刨丝哈，啊，坑一盘好一家哦。哎，古多阿的公仔也是，我想到我前两天也看到，也是北部哈，有一个太太，一共一洗衫洗好啊，要去披衫的时阵，洗衣机哈，用洗衣机洗衣服洗好，要晒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洗好的衣服里面有一只老鼠，已经死翘翘了哦。就是甲伊拄只洗衫，吼，啊，你夹夹做伙伫洗衫机内底胖胖胖胖胖，结果，吼，已经就是哦，伊讲伊看一个就崩溃，啊，鸟喂，啊，迄只鸟出啊，你甲伊提蛋，下蛋甲提蛋掉，已经死去啊，吼。啊，提蛋掉的是啊，遐个衫嘞，伊讲遐个衫嘞，我已经都洗好啊。啊，到底要丢掉还是重洗？丢掉还是重洗？哈，好，真的很崩溃哈。来了，嗨，
5: 哎，下个大概你
3: 好，哎，你好，
5: 你好，就见你哦，不，也别楼梯，啊，别去外间哈，
0: 买坐电梯嘞，坐那个手扶梯啊，我看网络有人po，哦，一只鸟出啊，坐手扶梯。结果大家叽叽叫，大家都唔敢打去咧手扶梯顶头，干那一只尿出啊咧坐，嘿。
5: 就搞诶哦，安白啊。
0: 就搞诶。
5: 搞我真快哦，啊我。
0: 哎呀。
5: 一个很自信。啊。快。嗯。无到位啦。
0: 嗯
5: 哼哼。咬呢，我就自信啦。
0: 嗯哼哼。
5: 啊变狂。

0: 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都在咧讲咱那洗衣机里面洗好衣服，发现你里面夹带有一只鼠老鼠吼。啊，我咧讲啊，那些衣服怎么办？结果咱就有听众讲安怎呢？伊讲衣服可以丢掉，
1: 来你好，
0: 伊讲衣服你可以不丢掉，那洗衣机怎么办呢？重点是洗衣机哦，衣服你那些衣服如果不想要，可以丢掉，是不是连洗衣机也要丢掉？一共想到这样才更崩溃哈。好，来，这是咱的听众哈，传简讯来讲的哈。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要讲分享的主文的点讲的吼，发表的0800-7755-99-00-7755-99。Hello， 你好，嘿、hey。
1: 喂，嗨，淑君，
0: 嘿、hey ，
1: 你知道吗？那个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嘿、hey ，
1: 我儿子的房间的床，
0: 嗯、hey ，
1: 同一个地方哦，就正中心哦，
0: 嗯嗯嗯，
1: 床单换了又给他咬，床单要换了又给他咬，同时哦，
0: hey、
1: 咬破三张，咬破三套床那个床罩。
0: 他为什么要咬那个床罩？那为什么可以加料？
1: 没有，没起来、啊。那个床，就是说床单呢、啊，就床单而已啊。
0: 啊，
1: 他就能够同一个地方，他就是捉弄你，你知道吗？他、啊、能够捉弄你、
0: 啊。
1: 还有你在那个餐厅，你只要尤其夏天最显著，因为夏天热、
0: 欸、
1: 所以很臭、欸。你只要经过路边那个水果很臭的地方，
0: 欸、
1: 一定是那个小餐厅。
0: 啊、
1: 而且都很多都是外籍的小餐厅，他们都是乱倒、
0: 啊、
1: 所以如果没有从这里跟自己、啊、你看他在傍晚的时候、
0: 啊、
1: 他们都跑出来逛街啦、
0: 哎、
1: 都从那边跑出来、哎、你都可以看到一只一只从那里跑出来、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来你好，好，来谢谢、哦、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零九三五零九三五，你得个重打号来，你好，来来哈，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哦、你要去盖高怪，一连个啦，那电线，那无电缆线吼，
0: 买去加吼，
3: 掉的，
0: 哎，
3: 你买去加呢，
0: 啊，
3: 加出呢，出呢，今日来这冬季安尼吼，啊，伊冬季加袂落啊，啊，伊落个电缆线，伊个塑胶
0: 哦，
3: 带落啊，
0: 哦，
3: 真假呢，真正的我头。
0: 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我讲哦，
0: 嘿，
4: 以前哦，
0: 嘿，
4: 咱台湾拢有全省的美食周，
0: 嗯哼，
4: 每七周安尼个专项同齐迄周，
0: 全国，全国，唔是专项，好、哦，嘿，好、哦，谢谢，哦。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5: 你刚才讲那个被儿子杀掉那个没有讲完。
0: 没有讲完啊、好，你挂掉哈。其实、因为案情还在调查当中哈。现在就是他们已经给这个检检方已经给他们那个限制限制起来、啊、这个接受调查，目前我刚才我们刚才说目前呢尚未公开他有什么正式进行的罪名，还没有公开、啊、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谋杀证据，就是这样、啊、但是警方认为综合的种种的迹象，哈，综合的种种的迹象，显示这个案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哈，这点是可以肯定，哈，所以讲罪名还未知，哈，证据也没有，哈，也没有直接的谋杀证据，哈，但是呢，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哈。好，咱甲听众朋友的报告，甲吼，咱听众朋友足关心这个安迪克哈，安迪克，好，来等一下，那安迪克伊是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哈，来你好，好，哎、欸，为什么一打进来就断线呢？哈，好来，伊是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生。1960年代时阵，随因岛的人移居到西班牙的加达隆尼亚哈，加泰隆尼亚，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hello，hello，
6: 哦，小君，
0: 嘿嘿，
6: 嘿，鸟鼠啊，吼，我较早诶车嘛是哦，诶鸟鼠啊，干的，
7: 来你好，
0: 好，
6: 他来人家饲只鸟啊，
0: 的，饲只只鸟的未，好好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啊，请坐，
0: 诶，来吼，三七，诶，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哦，
0: 嘿，你好，
7: 刚才来讲，我就甲你讲一，讲我细汉看到的代志，哦，你听一下，哦，大家听一下，讲我看到，迄阵哦，阮哦，迄个一挂鸡卵哦，拢家己一土鸡啊生哦，啊掉掉伫迄个迄个笼啊内面哦，啊即马拢奇怪，阮妈妈拢讲啊一挂这鸡卵哦，现在拢啥物人在偷地只，啊结果哦，我一工去迄灶坎哦，看钓伫遐哦，再用一个烟线，有较大颗一撮钓的。好，安尼啊，即下吼，拄啊两只，一只摸摸咧哦，摸你用头前两个脚哦，摸掉咧啦。
0: 好啦，
7: 再是后边哦，啊，怎啊安尼怎啊，就用几个尾啊甲夹咧。
0: 好啦，
7: 退路啦。
0: 好啦，谢谢。
7: 快啊，跳掉啦。
0: 来二，好来，大家拢讲跳啦哈。啊，那么一个听众传简讯去吧，伊讲吼牙，这老鼠为什么要东西不断咬东西，是因为它要磨牙哈，就这样。好啦，你要出完麦克讲啊哈。来你二，嘿 ，hello， 嘿。哎，
8: 今嘛戒烟个，
0: 戒烟戒烟，护理员叔叔帮侬有精神的哈，好来。

0: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咱来进广告哦，进广告哦哈。今天5月20号，今仔五二零，今天520520520哈。咱五月份的这个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到5月31号哈。所以哦，每一天听众朋友，每一天你拢爱当作咱精神的最后一天。哦，啊，你唔能讲哦，过几工啊，就转袂记起啊，吼，所以个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哦，独一你是独啊，袂独好呢，哎，独好，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你就赶快冲。今天听到今天冲，明天听到明天冲，哈、哦，哎，就是冲啊，冲冲冲，安尼就对啊，哈、哦。八折你唔冲，八折呢，吼、哦，这趁钱的呢，这是咧甲你趁钱的呢，吼、哦，顾家会佮兼顾健康，吼、哦，顾身体佮兼顾家会，吼、哦。这个时阵你唔冲，一当谈价谈下谈吼，哦，个谈健康，个谈升钱安尼。这个时候再怎样，你嘛空过半一边嘛爱紧冲啊吼。好嘞，阿伯你啊，甲尾啊，有当时啊，哇，个咧搭车，个咧搭车，才伫咧紧张哦，才伫咧讲哦吼。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咱给这个今年的赠送到现在吼，这个啊买的人很多吼，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囤积一年份到半年份哈，最少的也有三个月份哈，上少的拢有欠三个，拢有买三个月份的迄个分量起来安尼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几组几组，犹太组对几组几组，一组内底拢是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对四盒送一盒。啊，咱钙粉有另外五大罐包做包一组10000块，
1: 一组一万的吼，
0: 一组一万的五大罐吼，哎呀，这天霸王的吼，哦，你若讲钙粉要买较济，你就规去，你就大组加廿几组就好啊吼，一组五罐，两组十罐，三组15罐，都啊有够你一年份吼。谢谢基鼎药房各位，北中南都有，全国北中南，咱拢有基鼎药房，电话叫上孟药房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人生的乱梦，人生的头针。
0: 好，来，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个Mango 这一个服装品牌，西班牙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他叫安迪克，他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1960年代呢，哈，为伊斯坦堡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然后是在1984年的时候创立 Mango 这个服装品牌，成功将这个品牌打造成可以跟 Zara 竞争的全球快时尚哈。诶，这个服装品牌 Mango 这个品牌目前在全世界拥有2900间的门市，也去年来讲，去年的营收达到38亿欧元，哈，38亿欧元就1000多亿的对哈，创下历史新高哦哈。那么安迪克他过世的时候，就前年过世的时候71岁，他的身价呢是45亿美金哈。那么他的儿子就变成家族继承人之一，并且担任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哦，他儿子哈、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好吧，好、哦，所以说他现在，但是现在呢，他儿子在接受调查哈、哦，种种迹象啦，怀疑啦，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啦哈、哦，哦啊，但是你说他意外死亡呢，没人相信啦啊，就是这样哈，哎。
1: 悬案呐、啊，重启调查。

0: 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件吼，这唔知安怎，个人听到可能感想可能不一样吼。有一个专门咧采访食材，吼，的咱咱的食物的食材产地哦，吼，伊拢去山地去采访的这个食材，这个记者吼叫做陈志东，吼，伊去年九月份呢，到高雄一间市场去采访。啊，那么伊伫咧采访的时阵，伊摕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诶，即个吼，这个手机的在那边拍的时候呢，突然即个吼渔场里面呢，嘣，位水中呢吼，一只即个很大巨大的龙胆石斑鱼吼，它就是在拍这一只鱼，突然这只鱼啊，突然间嘣，一个转来喷起来，跳起来，一跃而起吼，转那个。一口就把他的手机吞下去了，哦，把这个食材产地记者的，哦，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手机就把它吞下去，哦，哇，当场众人都傻眼，包括那个渔场的主人公，哇，啊，不然怎样，因为一架石斑鱼哦是足大只诶，已经很巨大的哈，所以哈，那个主人说，我也不敢下去抓它，抓它如果它不吐出来，我也没办法。那除非就是把它杀掉啊，哦，好杀掉，杀鸡取暖啊，杀鱼取手机啊，哦。但是那一只石斑鱼目前还不是要杀掉的时候哈，目测啦哈，一架石斑鱼大概，体长超过一公尺哈，体重大概70公斤以上哦，那么大哈，好，那个渔场的主人公我都不敢下水去下水哈，搞不好伊遐大遐你那么大的体积哦，伊可能含人都甲你合落去哦，就是安尼，嗯。所以呢，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哈，代志经过背高位，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个月，这个渔场的主人打电话给那一个记者，哈，改工，你的手机，哈，你赶快来，哈，你有空赶快来，因为那一只石斑鱼，哈。已经23岁了哈，一家石斑鱼23岁，最近过世哈。听讲，伊是一家咧繁殖的石斑鱼啦，哦，繁殖的
1: 种鱼的，
0: 对，种鱼啦哈，嗯，啊，所以就可能就不是杀掉嘛，一直咧繁殖哈。但是到最近他过世了，自然死亡啦，哦，老化死亡。结果呢哈，就想到这一只石斑鱼有吞手机嘛，就通知这个记者讲，你要不要来现场见证哈？好，这一只鱼死掉，我们就把它剖腹，找你的手机啊呢哈。啊，这个记者就听到，就赶快哈，哦，奔到高雄的渔场哈，就，就真的剖开这一只石斑鱼哈，结果呢？嗯，真的发现他的手机还在哈，
1: 那，可以用吗？
0: 对，
1: 要泡最怕过
0: 了，对啊，啊，就是主要就是讲要叫伊看讲吼，是不是还可以用啊？吼，还可以用啊？吼，
1: 对啊，对啊，这个都泡那么久了，泡了好几个月啦，哎呀，
0: 啊，
1: 防水 IP 防水再好，
0: 伊讲
1: 可能也泡坏了吧？
0: 这架石斑鱼哦，一死去已经超过100公斤啊，23岁啊，哦，23岁啊，哦，这。当我叫顾呢哈，资深的鱼种种鱼啦哈，好，真的剖开他的肚子，手机从鱼肚子里面掉出来哈，好来哦，这个哦，头家娘啊讲哦，真正的吼，这真正伊讲啊，来举行一个召唤仪式安尼的这個，看看这个在鱼肚子里面住了八个月的 iPhone 16 Pro Max 是不是还能够开机哈，啊，最近听讲提出来了吼，因为伫内底浸足久啊，
1: 太过呀，
0: 所以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啊，就袂当水水开去啊，
0: 对，伊讲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iPhone 本身是有防水啊，但是泡足久啊，你知道我泡物件泡个歹，
0: 伫鱼巴肚内底大背高位，
1: 啊个鱼伊啊个食一寡物件，佮消化有胃酸吼，就干那泡水尔，佮卫生吼，
0: 对吧？哦。真的是
1: 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啦。
1: 但是顶多就是手机里面的
0: 纪念啦，一个纪念
1: 资料，看能不能救回来哈。

0: 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蓝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假贺来分享哦，听过吗？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
1: 假顺路改分哦，出去下路遐袂正正港的有好，我打我后再试看卖，我先过出去搭司机来接，真正有好，
2: 有好哈。
1: 出去嘛，甲露露的，
2: 哎、欸，干咩？
3: 改分改分改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担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我的齿齿拢会生，唔免抹干阿姐吼，啊就好啊。啊，跟我的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牙齿牙后拢牙未。啊，姐姐嘞吼，现过来半个月啊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齿未齿较遮偏，
2: 好欢喜个。
0: 水啦，吼、
2: 哦，即马我都切。主题连一后都无法度，即马我都要个卡只片去呀吼。
0: 对啊对啊，条条听众朋友们讲，阿兰的钙粉吼 ，K 掉，阿要安怎够脆气，足简单啦。这三个听众朋友吼，可能做最好的示范，加啊加都够掉。阿你若要加强吼，得加甲抹。啊，定是要抹啊，一讲要抹几本吼，这是咱听众朋友。
2: 刚问的问题，
0: 点点问的问题吼，哎，我一并回答啦。随时拢会当抹。随时拢会当食，你若要加强的话吼，你睏进前睡觉之前，牙齿刷一刷之后，刷牙刷干净之后，咱的钙粉安尼涂平均涂抹，会停留一日一个晚上。啊，隔天起来吼，有的听众朋友是安尼用这个吼，这个甲气哥露露的刷一刷，然后吐掉。啊，毛另外一种听众朋友惊怕生哦，伊用白滚水咕噜落落的。再吞进去都可以，在咱的钙粉的停伫咧喙齿甲牙齿一枚吼，强效加强哦，得力酸哦钙粉，那真正都对咱的喙齿倍儿棒啦、嗯，一级棒，欸嗯、一级棒，
2: 对啊，哦，真的超级好的
0: 哈、
2: 哦，
0: 对啊，对啊，
2: 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能压上几压，哎没啦，能压上半压，一周能压上半压，两周就是四压上几压安尼吼。好，谢谢安尼仔吼，拢赶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同样的优惠条件哦。所以你这个月买，会记得买优惠组的哈，买优太组的就对啊啦吼，看要几组，家己算好。好，谢谢。咱上个5月31号，五月份这个月，今天已经520了哈，今天520，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广告。

啊、来谢谢喽，多谢吼。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谢谢啦。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长
0: 长工，你好，嘿，你好，嘿，嘿。
1: 我要问你啊，嘿，食过心脏要食啥？
0: 好来吼，你线卡稍等我吼，咱节目结束我才甲你讲吼，啊，你莫挂掉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多谢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感谢吼。德利公司、德利的酸乳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蓬、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085为咱所提供吼。啊，来，我是淑君，甲扑个感谢收听。好，咱刷卡节目结束了，电话继续服务，谢谢，悄悄。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阿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0120.17点，下跌55.39点，成交量是6871.23亿元。电投市场是396.96点，下跌1.22点，成交量是1733.75亿元。美债殖利率攀升，再加上辉达 NVIDIA 财报公布前夕，投资人观望。总统赖清德上午在总统府发表执政两周年谈话，台股今天红盘开出，随后是下跌翻黑。早盘集中市场指数上涨158.76点，是40334.32点，成交值大约是新台币4951亿元，盘中平盘上下震荡，力守40000点大关。总统赖清德今天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揭示守护民主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三大执政的核心方向。执政两周年谈话也表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国家战略目标。台湾是国际上负责任的一员，不是破坏稳定的一方。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决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此外，总统在面对少子化的一个挑战，政府近日将提供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也就是家庭支持篇，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要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个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我国为了要强化防空的战力，以两阶段方向向美国来采购合计2620枚的人员携带式刺针飞弹。国防部长郭立雄昨天在立法院答询时证实，首批500枚的人吸式的刺针飞弹将会在今年年底来交运。至于第二批2121枚刺针飞弹，这个部分还没有取得发价书，会持续跟美国方面来进行商议。立委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从民国100年财政部增设1000万元的特别奖以来，累计已经开出了1250张的千万大奖，其中有304张都没有领对，等于是平均每4张里面就有1张没有人领，要求财政部要重新检讨呢这个奖项的结构，大奖下修，小奖上修。财政部长庄翠云则回应，会重新检讨奖项配置以及规划。南韩李在明政府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发生了，三星电子工会跟公司谈判破裂，维持21号开始大罢工18天的决定。三星工会就声明同意政府提出的解决协调方案，但这个方案遭到资方拒绝，因此政府主导的协调破裂，罢工是继续维持，而工会强调罢工期间还是有对话空间。这个消息一出，三星股价跳水将近4%。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风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还有基隆宜兰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部分，各地低温22到25度，白天是温暖偏热，基隆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36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李爱起所演起为新困到底，然后天气一样灰熊的严重，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我有喝哦，你喝什么？你喝饮料吼，那个只会让你增胖哦，不能解渴哦，所以一定爱啉滚水，这样好不好？让水分把我们的体内的水补足，还有呢就是让我们的这种酸碱可以平衡，这样人体才会比较舒服一点点。然后好，最近全世界两个病毒啊，让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头壳很肿啦、啊、什么东西呢？和他就不用说了嘛。齁，那最近在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就爆发了新一波的伊波拉疫情，然后当然再加上之前的汉他病毒，齁齁，全世界都是说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事实上呢，在这一波的伊波拉病毒里面，然后目前WHA 就世界卫生大会，他在日内瓦召开，结果没想到呢，刚果的伊波拉疫情呢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性的公共的事件。因为齁，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这么严重，就没有想到哦，这个病毒就越传越快了。因为现在全球是紧急需要联手来对抗这双重病毒，一个是汉他，一个是伊波拉。那当然 WHA 呢，它目前是因为美国想要退出嘛，对不对？所以目前全世界也在想说，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走呢？因为没有钱也难做事啊，所以现在大家正在烧脑齁。那当然现在像那个瑞士的卫生部长就是包姆，他就特别在大会上面就讲说，因为整个世卫的组织已经遭砍 21%， 面临将近10亿的资金缺口，所以也很希望了齁，未来呢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家也可以呢多多的应该算是捐赠吗？对，然后让基本上钱可以继续运作，那这样才不会呢一下就被那个病毒给打倒了。不过佩琳要特别讲一下齁，因为目前在全世界呢大家比较担心的包括

还有那时候大家都戴口罩，所以就让疫情它在可有效的时间之内就慢慢被控制。可是当这种伊波拉病毒它一出来的时候呢，现在大家还不知道该怎么控制它，尤其欧洲，因为它很多的症状都跟感冒很像啊，所以为什么第一时间会轻忽的原因在这齁。所以佩玲也要特别建议大家，或许在暑假期间大家都想要去外面拍拍照啦齁，如果是那种状况之下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保护好，这样是比较重要的。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共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首歌叫做看我听我感觉我，在这几年我相信大家呢都已经变戏出去胜了哈，不管有探级没探级，总是要出去我靠爬爬照胜起来呀。但是呢最近在日本跟泰国他们有一些费用提高的部分也跟大家来讲一下，然后日本从7月1号开始，因为观光客真是太多了，所以他们针对所有出境的旅客会征收一个国际观光客旅客税，也就是出国税。那原本是1000块，然后呢就上调到3000，这是什么概念？就从200块台币调到600块，就这样子。哎呦，有比较贵齁，有好。所以如果你到时候呢，对，你只要从日本回到台湾的话，诶，你就会被多征，也没有多征啦齁，就原本从200就调到600。另外泰国也正式宣布要调涨国际航班出境旅客的服务费，大概会提高到 53%。那这个举动它会直接反映在票价上面，大概从6月20号就开始来实施了。不过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啊，那我们如果最近到那个泰国有免签吗？有哦。有哦，你知道最近泰国政府也是非常认真的在拼那个观光，所以呢拢讲来来来拎来拎来，你们都不用签证了，直接来到台湾玩。好，那当然在人数暴增之下呢，泰国政府已经在5月19号正式通过一个最新的一个签证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一些停留的规范，然后原本呢像台湾旅客可以享受60天免签的话呢，正式恢复回30天。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了解最新的政策，以免去影响到他们的入境安排。那这样的话，对，就感觉本来以为可以多玩一些，就没想到没办法。诶，你知道在那个泰国他们有那种巴厘岛嘛，普吉岛，事实上他们的那种很多的岛屿都有很多的外国人很喜欢去那边玩。像我们有一年好像去那边玩的时候，就发现哇，有一些的外国人他们一住就3个月，不是那种什么5天、8天或10天，不是，一住就3个月，真的是在那边，这样算 long stay 吗？我觉得也算。那当然他们享受的方法就是他们自己去租一个 villa， 然后就在那边好好玩。对，真的是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今年的暑假，如果大家要出去玩的话，除非你可能是在最近就已经开始自由行的话，自己刷票，要不然的话一旦你可能在7月份因为小孩子在放假，你要出去的话可能都会被提高一点点的团费。好，也把这样的情形来跟大家做提醒。当然不管怎么样啦齁，我觉得可能爸妈也会觉得啊，对啊，稍微贵了一点，可是没有办法，就是配合小孩子放假这样的情形，然后这样也阻挡不了我们全家要旅游的心。我觉得很棒。为什么呢？有时候想说可以留很多的财产给孩子吗？我觉得他不见得会感谢你。可是当你呢真的在适当的时间，尤其他越小的时候带他出去玩，不要太小了，那一两岁可能没有记忆，大概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小学六年级，甚至于国一国二带出去玩的时候，他们还会记得哦，当时跟爸爸妈妈有这样共同的回忆。那国中二年级到高中不行吗？不是不行，他不想跟你出去，因为那时候他正在青春期，他在叛逆。我当初你个鸡公不想哦，我想跟我同学一起去，你出钱就好，什么呀？好啦，也把呢今年整个呢在旅游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做提醒，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提早规划。

0: 这个礼拜在陪你 Go 网的快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哦，它不但是小分子好吸收，而且我们这个礼拜价格超优惠。如果你去买的话呢，一盒有十条，它是1000块。不过我们这个礼拜是七盒，70条只要3000块。好啦，为大家省钱多多了哈！快闪在陪你 Go 网都是最便宜，想要订购的话，把握机会哦。我先来接电话。
1: 哦，佩玲啊，
0: 嘿、hey, ，你好，
1: 我订那个胶原蛋白，哎，果冻吧，哈，果冻好吃吗？
0: 还不错。
1: 我在想说，这年纪应该补充一下，我买两组好了。
0: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2: 哎，胶原蛋白那鱼鳞萃取更好。
0: 鱼鳞萃取是最好的。
2: 怎么卖？
0: 我们这个礼拜刚好有快闪，它原本一盒的话是1000，那我们这个礼拜七盒只要3000块，所以等于是打4-5折，这组比较划算。然后我们这一组它是用鱼鳞下去萃取的，分子很小，很好吸收。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咯。
3: 喂，
0: 你好，我是佩玲。
3: 你好，胶原蛋白。
0: 之前有吃过胶原蛋白吗？
3: 我去年才开始吃，我84了，因为我跌倒嘛，双髋骨跌倒嘛，我媳妇叫我尽量吃那个才比较好。
0: 要吃，
3: 人家说老人哈、哦，皮肤会皱皱的，
0: 对，
3: 头发会干燥，
0: 没错，
3: 会掉下来。刚吃完。
0: 哎、你自己吃了这一阵子感觉有比较改善你的问题吗？
3: 对，因为我那时候那个不跌倒的时候有钱来跟我洗澡，他跟我阿妈你那皮肤很滑润啊我不好意思说，我问哎，你不要客气了，我说老了，皮肤粗粗的，到哪里会滑润啊？刚好你在这播，我才顶。
0: 帮你准备好一组送过去，啊，帮你顾你的脚头屋衣袜，啊，顾你的皮肤，还有你的眼睛，
3: 对对对，
0: 好不好？
3: 好，谢谢，好，
0: 谢谢喽，好，啊，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3: 拜拜，
0: 拜拜。长辈呢，一旦是年纪大了之后，最害怕就是跌倒哈。啊，如果是跌倒的话，依照目前的医学，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哈。担心呢，在术后以后的复原的话，都要靠个低。所以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呢，要把握我们那个黄金恢复期。比如说呢，你要补钙，你要补胶原蛋白，然后甚至于说呢，你要做一些复健的运动，然后均衡饮食，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慢慢的修复自己的身体。那尤其呢，现在大家都很有概念哈，都、就是跟我讲到料哦一样呢，要让人家看起来我是年轻有活力的，所以五位郎都会来补充那的胶原蛋白。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网，我们的胶原蛋白非常的优惠哈，原本它一盒10条，每一条都有20公克，它是1000块钱。不过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7盒70条只要3000块，它是用鱼鳞去做萃取，分子相当的小，只有600道尔顿。分子越小，人体越好吸收，而且呢，吃完之后呢，你会非常有感觉。利用这次快闪，赶快给它订起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4: 你们这次快闪是卖什么？
0: 胶原蛋白晶冻。
4: 我要一组。
0: 为什么想补充呢？
4: 躺在床上太久，起来走动的时候，骨头啊，都好像有摩擦那个声音呢。
0: 你自己都有听到是吗？
4: 对，哎，
0: 那你就先补充一下胶原蛋白。可是它有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哦，你
4: 起码要2-3个月以上嘛。
0: 对，因为通常我们如果差很大的话，你这样慢慢先补食，跟我们缺钙一样，补食以后你再让它维持，这样就好了。
4: 你因为我自己有糖尿病了，
0: 一天吃一条，那临睡前吃好了。
4: 好
0: OK， 好,
4: 好，
0: 谢谢你哦，好，
4: 好
0: 拜拜。哎，你好，我佩玲。
5: 今麦想要甲你买胶原蛋白啦，买2组啦，
0: 你买2组
5: 6000，
0: 嘿，6000。
5: 哎啦，我就是做喙齿的时阵无喙齿，喙齿慢了了吼，啊，拢食无蛋白质，无食牛奶，今麦安尼，脚拢软卡累啦。
0: 对，因为你蛋白质无够吼，你
5: 哎啦，我有拢有听你的节目啦。
0: 哎啦，你也家己过好势，知无？
5: 好啦，
0: 好，感谢你哦，
5: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6: 佩玲，啊，我甲订一组，
0: 你买阮迄个胶原蛋白晶冻嘛？吼，
6: 对对，
0: 传统甲你寄过哦，感谢，
6: 谢谢，拜拜。
0: 把 握我们这个礼拜胶原蛋白的快闪后，大家健康加美丽。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对，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这两天这则新闻，我不晓得有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有民众上网去发文，就抱怨家中长辈因为投保了国保国民年金保险很多年，刚满65岁的时候不幸就过世，事后呢，这个家属就去申请那个老年年金、丧葬给付还有遗属年金这三笔的款项，不行，不能领。好哦，让大家觉得哈，我缴了一辈子一块钱都没有啊，千万你下面减刑。那卫福部呢，他们有在19号下午就宣布了哈，经过检讨跟评估，只要是满65岁而且没有欠缴保费的国保的民众，不用等待提出老年年金给付的申请，从现在开始由劳保局主动审核他的老年年金请领条件，如果是符合资格的话，要自动的发给老年年金，给他拍拍手。真的，政策就是应该要这样，当你发现他已经不合时宜了，不要再讲说啊，我们还要再研究研究，你要研究到什么时候？对啊，因为当时不能够直接给，可能是有他的一个历史背景，可是以现在来讲，民众都已经人家已经立头啊，你知道不？啊，说没当念哈。那当然有时候了哈，有些个案是非常特别，刚好他申请的要件都没有成立。比如说呢，像你如果是缴那种国民年金的话，你可能是在要这个满65岁的时候，你要赶快去申请，要事先提出之后呢，对你到时候再让拉给你也靠走。所以在卫福部他们就坦言说，老年年金给付的部分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那当然卫福部也会针对按时缴纳保费的民众放宽请领的手续，未来不用再多做一个申请的动作，我觉得有必要。有些长辈齁，我说老实话，他缴着缴着，他只知道说缴税是国民的义务，就像我们现在要拿综合所得税是一样，对不对？但是呢，他或许到了60几岁，其实也不算很老，可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是因为生病他已经躺在床上，他也忘了这一笔，对啊，家人可能是以前你纳税的时候，还是说要缴这年金，想说哦，每个月都要去缴，啊不然这样啦，为他的口罩直接扣、哦、所以可能连家人都不知道有这一笔、哦、所以当卫福部他们了解以后，他们经过检讨，他们就说好吧，只要是现在国人、哦、他有去缴那种国保的费用，而且就是你在年满65岁之前，你也不用提出申请，他直接都拿给你扣走。那另外呢，像国保给付的项目，比如说像身心障碍、遗属年金、生育给付、丧葬给付等，由于呢相关的审核资料，卫福部说现在还是要民众检附相关文件，向劳保局来提出申请。至于新措施会不会溯及既往呢？哦，对，我觉得这个哈、哦、应该啦哈、哦，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未来有可能会，他们现在还在评估了哈、哦。目前以国保每个月的纳保人数290万人，每个月领取老年年金各项给付大概是172万人。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现在真的，我们讲物价上涨的时代，每一分钱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最重要诶。年轻时候我们或许有些长辈是规规矩矩在缴钱，那也希望到老年的时候，对，他也是可以依照他年轻时候这么规矩的行为得到一些相关的保障，我就认为这样是比较 OK。 所以如果说家人有去投保那个国民年金的话，或许你也可以去问问劳保局说，诶，我在哪边可以看到他现在累积的金额，如果说他可以请领的话大概几岁，稍微问一下啦，别安怎，但是呢对于家人来讲就是一个安心，每一笔钱都赚得不简单，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用在适当用的地方，该自己的话我们应该拿，不该自己的话我们也分毫不取。

好哦，目前在国内大家知道高龄的长辈如果要换照的话呢，要去做一些身体的评估跟检查哈。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那个吃了毒品然后就直接上路的人要不要被罚呢？为了要防治毒驾，内政部呢昨天已经他们跟交通部研议，对于使用毒品禁止或限制考领驾照，交通部同意要修法，未来将会来检讨适用毒品者他持驾驶执照的资格。那在六月底他们就会开会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讨了齁。我是认为这个是有必要，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有好多人，年轻人，他们真的就是吃了丧尸烟弹在车上，真的是吸到呛掉你知道吗，然后开车都哦北斗齁，每个人都撞进人家店里面，人家在泡茶你开杠你敢弄进去啊，你是怎样弄？要不然呢就是像有些人可能是状况不好吧，整排奥多麦停在遐，好像要保龄球一样把它整个撞翻，你是怎样？好，所以刑事局呢他们未来了齁，针对这个已经有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的一个驾车的作业程序，将会对驾驶朋友，以前大部分你还要吹气然后验尿，现在没有，直接好吹暖狗几类，他一检测你有哦，底价给扣起来齁。以前齁，你知道像碰到这种毒驾的人，你还要去请示检察官是不是逮捕。那我跟你讲，在还没有请示状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跑了。啊你现在呢没办法。我跟你讲，他现在一旦检测出来，例如不管是哪一种毒品啦齁，他改为得逮捕，得逮捕的意思是什么？马上就给你扣起来。我看了一下齁，在毒驾取缔件数哦，今年飙很高呢。像以2020年才50件 ,2021 年43件 ,2022 年46件，到了2023年就解封之后就315件。那在2024年是2619件，那到了2025年是8569件，所以也显见了，现在当我们所有的制度往前行的时候，事实上呢，对于警方而言，真的他们会勇于执法，这样也会提升查缉毒驾的效率。那未来如果修法过后呢，可能要提高累犯的罚锾，还有第二次毒驾，如果说依照驾驶车种最高可以罚21万，也增加你，如果说你知道对方是吸毒还开车的话，你还坐他的车，我跟你说你是连带处罚哦。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是不是真的可以遏止毒驾的部分，但是我想跨部会呢他们去做了一个检讨之后有一些方法出来，我是予以肯定的。那当然更希望了，年轻人你说他为什么会去染毒，很多原因真的，但是真的不要去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不想见到的。

0: 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 Go 网的快闪真的很厉害，那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平常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呢，它一盒里面有十条，我们是做成果冻状，那这样的话要1000块。快闪就是要给大家好好来省钱，所以我们是7盒只要3000块，直接为大家打4-5折。想要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佩玲可以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喂你好，我佩
1: 玲小姐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胶原蛋白冻一组。
0: 好啊，你吃胶原蛋白是要补带
1: 要补我的目睭，目睭啊不是这样
0: 因为咱迄个目睭遐已经无迄个胶原蛋白掉，甲巩固起来，所以伊会规个拢凹起安尼啦，
1: 掉落落安尼啦。
0: 好，安尼我先甲你订一组，谢谢你哦，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2: 你们现在在卖那个胶原蛋白冻吗？
0: 对，
2: 一组多少？
0: 它现在是7盒，3000块。比原来它一盒1000块，这样子的话大概是打4-5折，所以你要订一组哈。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2: 谢谢。
0: 好，谢谢你了。Okay.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一周。
0: 你是要订阮这礼拜胶原蛋白晶冻快闪一周哈？
3: 对呀、啊，对呀、
0: 啊。你是要保养单位诶？
3: 骨骼软软
0: 软骨啦哈。
3: 对啦。
0: 骨啊，你软骨是安怎呀？
3: 我来要有工笔卖一块，我捡捡来吃。共3000块哦，
0: 对，3000。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吼，啊你家己爱保养哦，感谢。
3: 好啦。
0: OK， 好，拜拜。Okay.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佩玲，喂，我胶原蛋白不是多啦。
0: 好啊，啊你是要补带呢？
4: 我的喙卡嘛拢做无好啊，啊我喉咙安尼把拢冷飕飕啊。
0: 啊你拢无补迄个蛋白质哟？能有食不？
4: 能有啊，有个减食能啊。
0: 啊爸拢无食。
4: 嗯，啊，出去无好啊，跑不下啊，加减食啦。我之前哦有车祸哦，倒手骨折啊。
0: 啊，你即马刚好复原呐、啊，刚好好啊。
4: 我是无开刀啦，啊，医生无啊开刀啊，先讲我都要家己慢慢啊好啊呢，啊，叫我食钙啊，钙大概有3G啦。
0: 啊，那你钙加迄个胶原蛋白做回家，啊，那好伊都是以恢复的状况比较好一点。你现在吼、哦、这个刚发生没多久，所以你即马食胶原蛋白先好伊迄个内底咱迄个骨架先让它复原一下。啊，迄个钙吼嘛爱补充，两个一起的话吼、哦，它这样子恢复会比较好一点点。好，爱补充，好，谢谢你，拜拜。我觉得年纪大齁真的是一把杀猪刀，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呢去抵抗岁月对我们身体的摧残。不过呢我们可以借由呢提前预防跟保养和自己的心态健康。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特别要推荐呢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它是生态的胶原蛋白晶冻哦，它是用这种鱼鳞脱膜技术去萃取，而且呢我们还有综合的莓果鱼肝子跟蔓越莓，把大家呢这个可以吸收的营养全部补充进来。那既然呢我们是用这种小分子的鱼鳞的话，所以它的道尔顿非常小，是600道尔顿，我们这个吸收率非常好，高达 98%。 熊盖猪油我们这个礼拜价格很优惠，今天朋友如果要吃的话可以空腹吃，那早上可以吃，如果说你要特别补充的话，因为有的人是把酒大下，有的人呢是卡刀乌吼都没那个骨髓啊，有的人呢是因为皮肤开始冒冒，我都会建议说你初期的话可以早晚各一条，等到它慢慢补充足够之后呢，你再改成一天一条然后来做维持就可以了。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呢是7盒只要3000块，直接为大家打4-5折。想要省钱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 陪你可以为听众朋友做回来升级。
5: 佩玲啊，
0: 嘿、hey,
5: 我要订那个快闪，那个
0: 胶原蛋白晶冻，
5: 对，要两组，
0: 你们两组哈。
5: 嗯，
0: 好，感谢你，好，拜拜，
5: 拜拜。
6: 佩玲啊，
0: 哟，
6: 你胶原蛋白啊、哦？
0: 哎、
6: hey ，我是卡老膝盖卡不好的，我是一天一包还是两包？
0: 你有糖分不？
6: 我无，
0: 一天两包先补。啊，你哪讲我补起来了后，你就是一天只要吃一条维持就好了。
6: 啊， 两包是早暗安尼遐，
0: 早暗各一条。
6: 啊，食饭前安尼遐，
0: 食饭前。
6: 我要胶原蛋白，你给我提六组六组。
0: 你要六组？
6: 嘿，我要我姐、我仔囝食，我阿姑我也要来吃。嘿，一万八，你去给我提一个迄个钙粉啊吼，六瓶。
0: 好，
6: okay,
0: 准备好送过去。
6: 好
0: ，OK，
6: 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我是佩玲，感谢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加油！好，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最近这个人一直被讨论，谁呢？就孙安佐，大家知道哈、哦，他从美国就已经很不乖，回到台湾之后又很暴走。我最近看到一个作家，他叫做赵小慧，他就把孙安佐跟大 S 的前夫就汪小菲来做个对比，他说两个人都是暴走一族的代表，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强势而且表演型人格的妈妈。什么叫做表演型人格？就是渴望成为焦点，情绪夸张而且善变，然后比较习惯用戏剧性的手段，一哭二闹，情绪勒索，夸大病情来索取关注跟认同。那小朋友呢，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会发现妈妈永远是家里的第一，儿子会内化一种潜意识，我的情绪不重要，妈妈的感受才重要。但是当孩子长大之后，这种压抑自己真实需求的习惯性去迎合别人的个性就会形成。当然表演型人格的妈妈，她的情绪起伏很大，前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的话全世界都对不起我，所以你会发现那小孩子很会察言观色。那这位赵小慧小姐就特别提到说，在这种家庭成长的儿子通常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复制，他习惯用夸张的方法去吸引别人来建立关系；第二种是反向补偿，会变得非常的低调务实，讨厌成为焦点，也很讨厌那种虚夸的一种夸赞。然后他知道了哈，事实上如果说你不去演的话呢，有可能你就没有社会地位。那他就观察到说，像孙安佐跟汪小菲的暴走，有时候是迫于无奈，因为你小的时候有可能你已经不是自己是男主角，妈妈才是男主角，这时候呢你要把自己演成男配角，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得到那个勋章。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像张兰他不是有在直播吗，一边可以卖那种酸辣粉，一边就把儿子的隐私、婚姻、家丑全部变成流量密码。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儿子的话，你会觉得很痛苦。所以他会特别提到说，在这种状况之下，简单的，你可能小的时候还没办法，长大之后呢，你要学习三个字，你才可以正式摆脱，就是要做自己。因为巨婴如果要摆脱强势母亲的控制，你要活得有独立的人格，可是这个过程会很痛苦。所以呢，包括你可能要脱离原生的家庭，不再当伸手牌，不再靠爸靠妈。那这个时候，当你勇敢的活出自己的时候，你才可以找出人生的下一步。所以佩玲今天提到这个呢，我们就讲说表演型的家长，不管爸爸或妈妈，或许你们家小孩也正活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如果你也是其中之一的话，你要学习做自己。好，第二小时继续开杠，谁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
9: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来，小飞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
10: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是由美秀集团所演唱的 Koi Vito 就是恋人，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留空三留空三。不管你是要为我们的节目资讯或是我们的一些优惠方案都可以直接打过来。那如果佩琳没接到，您就留话，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大家每天都会滑手机吗？会哦，每天都滑几个小时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一只手指头就已经算不完了，对不对？根据国内有一项调查了哈，就是台湾人每天超过六个小时就盯在荧幕上面。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我知道你又要开始碎念了哈，扣扣扣扣扣，好啦，就是看手机眼睛容易坏掉。可是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讲这个，不管你是滑手机、短影音，甚至浏览那种社群媒体 IG 或是 Troy 甚至 Instagram 都一样了，现在已经变成现代人生活日常的一部分。可是研究有显示，过度使用这些数位媒体对我们的记忆力跟注意力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近几年来流行一个词叫 brain rot， 什么意思？脑腐化，就是你的那种大脑开始没办法运用啊，哈，以为开始变老啊，一直我们长时间接触到这种碎片化、比较低品质的资讯，会让人出现注意力下降，然后思考变慢、精神疲劳这些现象，哈。虽然这种脑腐化，它现在它并不是医学的诊断，可是呢，在现实里面却反映出一个现象，就过度数位刺激认知健康的状况。所以在国外，他们就提供了十个方法，可以来改善我们社群媒体所造成的这种脑雾或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减少社群媒体使用的时间。滑手机在当下可能会带来娱乐，可长时间一直无意识的滑，如果你是有意识的滑，比如说你最近是老板丢了一个功课给你，你就要开始去找那个答案，对不对？你就上网去搜寻，他那个是有意识，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在那边。可是当你是每天回到家啊，看别人在干嘛啊，看那个 FB 有什么齁，你就开始无意识的滑。这种状况的话呢，你就会形成焦虑、忧郁，甚至于像学生的话，他有可能在学业或是上班族工作可能表现都会下降。所以每一天如果你要使用手机的话，我是建议啦，一次你大概就是半个小时，顶多紧绷，你不要无限制一直滑。你不觉得吗？有时候只还想说好吧，我就滑个五分钟，就一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然后呢只觉得眼睛好涩哦，对啊，然后呢精神开始变好，因为它有蓝光，这时候你又不想睡了，最害怕就是这种。第二个就是练习正念，回到当下。其实正念是指专注的当下，察觉自己的想法跟感受，不加批判。那当然规律的正念要练习，因为如果一旦，通常我会建议用那种深呼吸的方法，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的专注力，减少那种无意识滑手机的习惯。在国外他们有去做一个研究，也显示说正念训练会增加我们大脑灰质的密度，特别是在学习跟记忆还有情绪调节这个区域，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压力，改善我们的专注度，就是让我们注意力更 focus。第三，一定要规律运动，因为运动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灵活。运动不是只有让我们四肢发达，最重要我们的大脑也会健康。为什么？因为运动的时候我们会增加呼吸，也会增加我们的血流量，一旦血流量增加的话，它就会提供氧气跟营养，同时促进我们神经的可塑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脑适时的学习能力在运动之后你会发现它效率比较好。尤其规律运动还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减少因为过度使用数位媒体产生的精神疲劳。所以建议大家每个礼拜最起码150分钟，等于是一天大概有30分钟快走、游泳、骑自行车或重量训练。好啦，就算你很懒什么都不想动，那你就在家超慢跑好了。好，第四个呢就是阅读。阅读是最好大脑的训练。
跟这种短影音 short 啦，或是我们讲说那种 IG 比起来的话，然后阅读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专注，而且更复杂的思考活动。通常你在看那个文章的时候，它不管短文或是长篇的文章，它都有前后连接，它有一个 logical， 有一个逻辑，所以你要花时间去思考。那这样的话就训练你的大脑非常有帮助，而且阅读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度，增加我们的理解力。现在小孩子很多啊，他们都有那种阅读素养，就是那种数学题考得跟国文作文一样，漏漏等最后才告诉你他要干嘛。对，然后你如果看不出来还解错题就糟糕，那个就跟我们的阅读有关哦。所以我认为啦，不是只有在学期间要阅读，出了社会更要阅读。然后第五个呢，一次只做一件事。你不觉得现在人很厉害，跟他八爪章鱼赶快，比如说他可以一边回 email 一边看讯息一边滑社群，那像妈妈的话呢，还可以一边看那个影音一边在煮菜，我看他一概搞。所以这种多工处理的状况之下会增加我们大脑的负担。当我们在多工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的大脑它是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的切换，那这个会消耗我们工作记忆，也降低我们的专注力。或许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我好棒棒哦，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呢，一次可以做八件事。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当你过了50、60以后，诶，我的那种认知的能力开始慢慢下降。你会去回溯那时候你年轻时候用脑过度吗？不会啊。所以我会建议啦，可以的话我们专注把这件事情完成再下一件，顶多两件，不要超过五件，你不是八爪章鱼。第六个就是维持真实的社交互动。现在大家很会在那种网络上面网聊，可是刚你看到人的时候愚拙，有没有？以前不是有个笑话吗？当我们男女在约会，然后呢大家在网络上面聊得好像很不济，结果呢见到面之后呢半天摁不出一个字来，那怎么办？继续用手机聊，明明对方就已经坐在你对面，需要这样吗？没有必要，好不好？所以要维持真实的社交，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有一个精神的支持。那第七个，要学习新的技能。学习新事物是保持我们大脑活跃最好的方法，包括很多已经退休的人，不要每天底下录秋，你可以去学。

海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那天跟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见面，结果我就发现他在那个眉心中间，就两只眼睛中间那个眉心有一个悬针纹。我就问了他，你最近烦恼很多齁？他就哈哈 哈大笑三声，说老啊啦，那有没妖魂的事情呢？其实齁，说到这个妖魂这件事情齁，其实有很多原因都会形成，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面积的主要器官，那皱纹发生的原因非常多，通常都是因为呢，你的皮肤伤过大，啊，还有呢，误会啊啦哈，年龄到了，还有呢，你的表情太多，所以皱纹是属于老化过程之一。不过以深浅程度来讲的话呢，还有的不啥讲啊，为难哈，他真的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就是讲。北部的底打了后哈，哎呦，你看他到了四五十岁，看起来跟他笑露赶快。不过有些人哈，都三十岁，你都看伊足操劳诶。那当然更跟我们后天的生活习惯，像抽烟、喝酒、阳光曝晒、日夜睡眠习惯呢，拢是造成咱这个腰魂上盖主要的原因。所以今天佩妮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提到说哈，其实每个人都会老，可是我们希望呢，现在在台湾呢，你看我们平均年龄78。到81，活到老也可以年轻到老，是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呢？那提到呢，这个腰魂皱纹的形成，它有分成内因性的老化跟外因性的老化。所谓内因性的老化，就是咱的北部和咱身体本来的遗传因子。那是说呢，对怕了后哈，有些这个小朋友你会发现，哇，从小就这样细皮嫩肉的，对不对？安呢？伯伯，那到了他四五十岁又完哦，那是保持了后，诶，一样是非常的棒。都怕说咱那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如果到了五十岁以后，我们的荷尔蒙慢慢减少，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弹性纤维一堆撸来撸给，这时候呢，皮肤就会慢慢的不饱满，以前都这样碰皮碰皮，啊，现在看起来这么这么真的就不饱满，然后甚至于开始陆续会出现一些皮肤感到干燥、粗糙、松弛，这些失去弹力的状况，最后呢，它就导致呢，我们有些纹路就慢慢出来，它就是老化的现象。那这是属于内因性的老化，对每一个人都赶快啦齁，你若没保持好齁，都是会老。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外因性的老化，外因性大部分都是指我们的环境有很多看不到的刺激因子，比如说像你的生活习惯，困眠不久，常常半暝啊不困做暗工觉，还有呢抽烟、酒精，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我们的紫外线。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是你平常你也没有意识到，原来它就在伤害你的皮肤，就是我们的手机，它会有蓝光。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这种外因性的原因引起的话，还有呢，你脸部的动作太大，它就会有一些动态的皱纹，比如说像鱼尾纹、抬头纹跟皱眉纹。那当然皱纹的种类非常多，可是不管是哪一种纹，都表示你的皮肤肌肤的弹性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这时候呢它就会有很多的纹路产生，比较常见区分为干燥或衰老的肌肤引起的纹路，还有呢就是你热爱阳光，然后常常去晒日头，太阳照太多，表情过度延伸造成的纹路。如果按照这一些的区分，它可以分成几种纹。第一个就是我们抬头纹，抬头纹就是我们的额头这，通常呢有些人喜欢挑眉或是抬高眉毛，这些动作一旦呢它的横向皱纹呢对被伸展之后，它的抬头纹就会跑出来，那当然有可能你那边的胶原蛋白已经慢慢少了。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眉间纹，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眉间纹。眉间纹最主要是脸部太过频繁，常常吼，你伤脑筋的时阵，还是吼你欢乐的时阵，眉头就皱起来，这时候久而久之，他那个眉间纹就来了。第三个是女性朋友很讨厌的鱼尾纹，当你笑太大声的时候，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讲，对，前面眼睛很大颗，嘴巴也很大，这时候鱼尾纹也很大。骨也拢翘起来，可是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眼睛周遭的脂肪比较少。比较薄，这时候如果你的保湿又做不好的话，那因为眼睛周围很容易就产生皱纹，这时候呢眼睛周围就要多保养给它保湿。
第四种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袋跟泪沟纹。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很讨厌这个纹，明明没到那个年龄，可是看起来你有那个眼袋，你有那个泪沟纹都更怪哦，你哪叫老呢？那这个眼袋泪沟纹，它是在我们眼袋下面跟苹果肌上方交接中间的地方。你哪有耐蕊，就是有陷下去，或是呢有沟痕，就表示有泪沟啊。为什么有这种眼袋泪沟纹？困眠不久。常常做暗公教，甚至于呢你眼睛周遭的皮肤因为一做以为啊你都没有保养，这时候就会造成这些眼袋泪沟纹。那第五种是什么呢？嘴角纹。嘴角纹是什么呢？对，就是我们讲的木偶纹。我相信那个年过六十以后很讨厌变成这种木偶纹，一旦有木偶纹的话，你就发现怎么这么显老呢？那第六种就是法令纹啊，对，就是在我们鼻翼两侧中段的部位，那凹陷的纹路就叫做法令纹。那它有两种原因会形成这种法令纹。第一就是你的颧骨，就是我们苹果肌这个地方颧骨太过高，还是说你有破额上颚太突出，这时候都会有这种凹陷型的法令纹。另外还有一种，那你逆把给洗准，我们在眨眼或是吸鼻子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肌肉的法令纹，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法令纹。那第七种是什么呢？就是脸颊的斜纹。这个斜纹会出现在法令纹跟泪沟中间，那这是脸颊才会出现的皱纹哦。那这一种脸颊的斜纹最主要原因，你就是没有做好保湿，所以它就打死了，就会产生一些细纹。当然在这种皱纹形成的过程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觉得我年轻时候呢做碰婆呀，啊，为什么现在才30岁就开始有咬纹呢？其实一般按照我们人的生长过程了哈，20岁以前是胶原蛋白最丰富的时期，这时候啊，当青春当少年没咬纹。20岁以前，如果说你保持好的话，你也继续来保持哦。那不过20到30岁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会有初老的细纹开始产生。比如说呢，像有一些抬头纹或鱼尾纹，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防晒以外，还有呢要做好保湿。那至于说30到40岁的时候，静态纹就会出来。静态纹就是因为我们胶原蛋白开始慢慢流失，所以包括了法令纹、木偶纹，这时候都会大量的出现。怎么办呢？一定要做好补充胶原蛋白这个动作。那40到50岁的时候呢，我们深层的皱纹跟松弛纹就会明显。什么是深层皱纹？包括我们的阿妈棍啊，够我们的脆冰吧，啊，够我们的把揪冰呀，好，这些静态纹都撸来撸清。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呢，对你再不保养的话，或许你还没到那个老的年龄，你就真的显老了。等一下佩妮要告诉大家，如果呢皱纹已经出来的话，可不可以让它 stop， 然后呢慢慢让它回春。感伤好不时间，今麦人拢做长寿的啦哈。基本上呢，当你皮肤开始老化呢，或是关节开始呢感觉无遐溜俩，甚至骨质疏松、青光眼、白内障，拢有可能是你开始慢慢的老一寡，还有你的胶原蛋白已经流失非常的多。在国外，他们曾经请停经后的妇女哦，每一天都补充5克的胶原蛋白，连续12个月、1年之后，发现哇，受试者的骨质密度有提高7%，为什么呢？因为齁，单机的胶原蛋白就像我们的钢筋一样，当它已经很牢固之后呢，它要抓住我们那个骨质就非常的容易。那它也可以来提升我们关节的健康，因为当我们骨头跟骨头之间，我们讲有那个 cushion， 对不对？就是我们软骨部分很多都是这种胶原蛋白去形成。所以你如果胶原蛋白不够的时候呢，吃老了后我们也没力气，它那个 cushion 都没有办法作用，所以呢骨头跟骨头之间就会碰撞。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每天都要补充足够的胶原蛋白。那一天要吃多少的量呢？每天是以5到7克为上限。而且胶原蛋白要吃的话，不是你今天吃明天就有效，基本上都要吃2到3个月。可是如果你是选对它那种小分子的话，就不赶快哦，因为你吃完之后，你大概1个礼拜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皮肤摸起来怎么这样又咪咪，就它的那个毛细孔比较小一点点。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
网呢，特别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它是用台湾的虱目鱼鳞经过高温高压特殊的一个脱膜技术之后呢，再萃取胶原蛋白制成小分子，只有600道尔顿。听众朋友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哇，怎么吸收率这么好？它不但可以让我们快速吸收，而且你吃进去之后哪里有缺它就补哪里，不臭臭鼻。虽然它从鱼鳞萃取，不臭臭鼻，而且携带非常方便。我们是做成果冻状，果冻状的话呢，它是透过我们的舌下，就是我们的口腔黏膜，它咀嚼完之后就可以完整的吸收。而且我们是采取复方的方式，就是里面除了有胶原蛋白以外呢，我们还加了蔓越莓、综合莓跟鱼肝子。像鱼肝子它就是欧洲的嫩白专利，所以大家吃起来会非常有感觉，尤其我们的皮肤1到2个月真的感觉会比较烹饪，我的眼睛也不会那么干涩。心肌外骨想也会感觉哎呦有苦胸的感觉哦。金石胶原蛋白晶冻一盒有10条，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7盒70条，只要3000块，所以听众朋友赶快上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大家青春美丽、健康有活力，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佩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有关于呢脸上的皱纹，很多人都会觉得哇，不够那个火，那看起来这么老呢。原因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不同，不管是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都会让我们的胶原蛋白还有我们脸上越来越干燥，这时候我们的腰魂都会撸来撸出来。所以从20岁以后呢，你明显感觉我怎么一天比一天更老。有些人呢就想说，现在医美很厉害呀，我可以打肉毒或是打玻尿酸。不过基本上要让脸上皱纹消除的方式，当然你可以用最快的方法，我们先治标，打完之后马上就回春。大家看到你说你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呢？但是你如果后面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没有养成的话，也是翁人。那所以呢，我们就先从那个基本功开始做起来。比如说你平常时呢，你要出去外面拍拍照的时候，你一定要涂防晒，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脸上要做一些保湿，维持正常的习惯，减少烟酒、熬夜，脸部动作不要过度纠结，这样就可以避免呢我们的腰魂你会阿不会搞一的心来催你。所以改善皱纹的方法，第一就是防晒，不管在阳光下甚至于阴天，在室内我们都一定要擦那个防晒。还有我刚刚提到那个3C 产品，因为它有蓝光，其实蓝光就是一种光源的辐射，那这种光源很容易让我们的皮肤加速老化。所以我建议啦，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用那个手机的话，你都要贴一些那种防止蓝光的一个装置。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其实均衡饮食是维持人体肌肤健康循环非常重要的因素。平常如果要让我们的身体维持正常代谢的话呢，包括我们的维生素、蛋白质都可以来修补我们的组织，还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对抗氧化，也可以来抑制黑色素了。包括像蛋白质，平常像鸡蛋、豆腐、乳制品，甚至于呢像肉品，我觉得都可以多多补充。维生素 A 的话呢，就深绿色蔬菜嘛，对不对？地瓜叶、胡萝卜、菠菜、空心菜。那维生素 B 的话，燕麦、糙米、蛋黄、玉米，就是比较全谷类的。那维生素 C 的话呢，包括像彩椒、芭乐，或是像奇异果、草莓、橄榄都没卖。那维生素 E 的话呢，像葵瓜子、杏仁、榛果、洛梨，或是像鱼油，那还有呢像橄榄油，其实都没卖。那第三个呢，改善皱纹的方法一定要困我八饼，因为如果你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的话，原本健康的身体就会变成负担，就它里面的自由基太多的话呢，也会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差。第四个呢，就是要长期保湿，一旦皮肤它
感觉干燥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角质层它的含水不足，肌肤就开始失去原来的胶原蛋白，那这样就会造成呢我们肌肤的纹理它失去支撑，它就会造成一些比较干比较细的纹路，我们讲干细纹，一条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撸三撸这条。所以长期要维持保湿之后呢，我们维持皮肤的油水平衡，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营养吃进去之后，我们的皮肤是可以透亮的。那第五招呢，也要建议大家睡眠的姿势，有些姿势会让大家越睡越老啊，什么呀？对啊，比如说像趴睡，因为趴睡是很容易产生细纹。那还有些喜欢侧睡，如果你长期侧睡的话，可能你的法令纹状况会比较严重。那什么姿势最好呢？仰睡，对，就大字型仰睡。仰睡的话呢，对你这样的一个姿势就可以改善你眼睛水肿，然后也不会让你那些纹路慢慢累积。那第六个改善的方法，你可以用一些茶叶好去除皱。为什么呢？因为在茶叶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氨基酸、多酚跟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当你用那种茶叶不管喝也好，或是说说呢，哎，有些人用茶包有没有去敷眼睛，感觉好像也蛮能除皱，而且可以让我们的这种皮肤感觉比较舒服一点点。所以最后佩玲要提醒大家，然后人一定会老，但是呢，咱今嘛拢做等许位，唔盲讲那只老了哦，一样可以看起来青春又美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从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开始保养起。如果要避免我们皱纹产生显老的话，第一一定要均衡饮食，不管是维生素 A、B、C、E 或蛋白质都要吃够。第二呢，要维持正常的作息哈。买这按工匠。第三呢，要做好保湿跟防晒，还有呢，要把所有的这个胶原蛋白都补充够的话，相信呢，大家一旦吃个老，活个老，而且呢，看起来青春又美丽。

0: 现在人都很长寿，大家如果想要年轻又美丽，熊盖猪咬龟心窟窿健康呢，我们这个礼拜的金石胶原蛋白金豆一定要给它定起来。平常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呢，它一盒里面有十条，我们是做成果冻状，那这样的话要1000块，快闪就是要给大家好好来省钱，所以我们是七盒只要3000块，直接为大家打4-5折，相信大家可以买到赚到，自己要吃妈妈要吃都可以啦。想要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 0800-603-603， 佩玲可以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电话。
1: 喂
0: 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订两组啊。
0: 你说胶原蛋白金冻齁？
1: 对啊，我本来是没有那个抬头纹啊，现在变做抬头纹爆出来了啊，然后那个眼袋啊，
0: 嗯，
1: 也是一样也跑出来的啊，跟我会木偶纹了。
0: 哦，木偶纹，对，木偶纹。
1: 昨天跟我女儿视讯，我女儿怎么跟我讲，以后我老人会不会跟你一样啊皱纹啊，她一句话刺激我，这样啊，刚好今天我有听到。
0: 哦，你刚好听到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那个胶原蛋白金冻齁。
1: 对呀，
0: 哎，你以前都没有补充过吗？
1: 都没有嘞。
0: 还好这个礼拜你就利用我们快闪快紧甲买起来，传统给你加贵啊，你要变青春变美丽哦。
1: 好，谢谢你，
0: 你有青春美丽再告诉我。
1: 好，
0: 感恩哦。
1: 好，
0: 拜拜。
2: 哦，佩玲你好，我请教你哦，这次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跟上次的不一样？
0: 一样啊。
2: 然后我昨天有订两组，我想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要再追加两组哈。你上次买了我们那一组之后吃完感觉怎么样？
2: 我们那个美容师说我的皮肤比较嫩吗？因为美容师用来这全是按摩，然后他又说我在吃什么，为什么我的皮肤变得不一样。他有叫我说有快闪的时候帮他买，他说我再多加两组。
0: 好，感恩你，继续美丽，继续健康。
2: 好，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胶原蛋白啊，
0: 大哥，你是要补哪里呢？
3: 因为我那个脚都会酸呐、啊。
0: 也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3: 没有啦，那就是好像年纪大了嘛，我们常常都要爬楼梯，有没有？
0: 所以这样会不舒服嘛，哈。
3: 因为我之前都有骨头都受伤，不过我之前有自己有去买那个什么日本那种胶原蛋白。哦，那个吃了就，那恢复就很快了。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又感觉到哦，脚就是常常到酸痛。
0: 建议可以的话，先去给医生做个检查。不过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钙跟胶原蛋白可以一起买。那这次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优惠，先把胶原蛋白买起来，好不好？
3: 好 ，OK， 好，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要健康，
3: 嗯，拜拜。
0: 现在人都盖灯箱齁，然后不过年纪还没到都会感觉自己的辛苦齁，好像不是自己的，不是干啦，皮肤某某以外还包括呢我们所有关节的地方呢，感觉缺了那个cushion呢，感觉就不太灵活。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啊，特别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金冻。一款从鱼鳞萃取的胶原蛋白，它道尔顿非常小，只有600道尔顿，小分子就是要让大家好吸收。而且我们一条呢，它是有2000毫克的胶原蛋白，真的是比市面上多一倍以上。大家可以赶快的给小豆西呢，加料有感觉。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吃的话，可以空腹吃，因为有的人是把酒大下，有的人呢是卡刀乌吼都无迄个骨想啊，有的人呢是因为皮肤开始磨磨，我都会建议说你初期的话可以早晚各一条，等到它慢慢补充足够之后呢，你再改成一天一条，然后来做维持就可以了。想要来省钱的话呢，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一盒原本呢是10条1000块，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呢是7盒只要3000块。想要省钱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
4: 喂，佩玲哈，
0: 嘿、hey, ，
4: 我要订那个胶原蛋白金冻，
0: 要订一组吗？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4: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佩玲，我几周？
0: 好，感谢感谢，谢谢。好，你好，我佩玲。
5: 我订那个胶原蛋白那个。
0: 好啊，你要几组？
5: 啊，一组吧，3000，对不对？
0: 对，没错。谢谢你哦，
5: 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一组胶原蛋白冻。
0: 啊，你若要吃，你就空白吃，安尼好不好？
6: 好，
0: 好，安尼传统给你寄过哦。
6: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拜
6: 拜，
0: 拜拜。你好，我陪你哟。
7: 我要订那个胶原蛋白什么冻哈，三组啦。
0: 准备好，礼拜六让你收了哈，谢谢，
7: 拜拜，
0: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可爱的歌曲来自旺福的水蜜桃晚歌，我是潘迎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感谢大家，对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认真给它打起来，我来听一下。喂你好，我佩玲。
1: 佩玲
0: 哟，
1: 我最爱的快闪呢，
0: 胶原蛋白金冻好啊，拜了好你修好不好？
1: 哦，
0: 感恩好，谢谢你。OK， 好，那好，没关系，等一下佩玲下了现场比较有时间，您再打0800-603-603。好，那即将要到那个青青校书巴拉兰布，就是毕业的季节，相信有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在准备要去投递履历。可是我最近看到美国的状况哦，尤其呢像那种高科技业金加坡告瓦后，像这一家就是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他们呢最近就一直裁员23000，然后最近下个礼拜又要裁掉8000，占全球总员工数的10%。然后很多人呢就觉得最近上班心情没有很美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很害怕打开那个 email， 因为一打开 email 的话呢，对你就很怕呢爆炸，那个炸弹就下来。什么叫炸弹下来？告诉你说你不用来了。好，最近呢，像在 Meta， 大家都知道说很多的那种 AI 人工智慧发展都很厉害。那员工原本都很羡慕进入到 Meta 去当他们的员工，可是呢像有一位在那边工作10年的员工，他就匿名表示，他说公司裁员对他来讲真的很焦虑，压力有够无敌山大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都要求现在正职的员工哦，你要去训练那个 AI， 对，你要教他你怎么样去写程式，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排程，你怎么样去解决你的问题。换言之，你知道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就是明明就有一个人要来取代你的工作，可是你还要很开心的教他，你不觉得心态就觉得很不 OK 吗？当然如果他是真人的话，或许你还会摆个脸色给他看，可是他是机器，他不会就不会，对，而且他会很真实的反应，然后老板就会知道说你没有在认真教。是这样子哦。哎呦，真的，他，你知道那个员工他就讲说，训练一个替代你的人，然后你还要给他全新的教导。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 Meta 对于这些员工，尤其软体部分，真的是漠不关心啦齁。所以我认为以后像这种情形会不会反扑不知道，但是也希望不要在台湾发现，目前我觉得在台湾还好，对，但是未来会不会不知道齁，也希望不要有这么一天。好咯，水曜佩玲好不好，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3: 耶、
4: yeah, ，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物的鲜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清清心为敦，名利智慧剑，摧灭诸烦恼，我得众魔丸。世间人啊，其实伫人世间有真济烦恼魔丸，咱啊要如何来斩除？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古早一个兵将啊，上战场会用盾甲来保护自己。盾甲就是保护的利器。人啊，一心嘛爱有盾甲来保护。心的盾甲是啥物呢？就是心中的慈悲、清净、智慧。人世间啊，有了清净心、慈悲心，人就会感觉安全，咱啊都袂受到困扰，受到烦恼的攻击。而且心若慈悲，人嘛会自在，别人看到咱嘛会介意。其实人的内心是哪会烦恼啊？拢是因为身心袂当自在。人伫生活当中啊，感觉压力真大，甚至欲望真多，看袂清内心的傲慢、欲望、贪求、猜疑、妄动，所以烦恼就一直来，人啊就袂轻松。人生在世，烦恼那亲像魔鬼共款的，咱啊爱将伊为心中斩除。做人做事，如果会当培养慈悲的心、清净的心，烦恼才袂当扰乱咱，生活才会当安康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流苏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丹尼尔斯，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滚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尼尔斯来听这条怀念的台语歌曲《海底针》。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先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这个北海岸的芙蓉沙滩。哦，陈药师，那个芙蓉吼，不单单的当食芙蓉车站的锅渣米便当吼，佮当去芙蓉海水浴场，每一年呢有芙蓉国际的沙雕艺术节，甚至呢佮当去古超那的这个隧道吼，骑脚踏车，甚至佮当去三雕角灯塔，看风景，哦，真赞真好呢。当讲吼，来个北海湾吼当中的时阵呢，是个真轻松的行程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真济人吼，即、这个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拢会即个来甲咱东北角芙蓉吼，即、这个安尼佚佗又想生水吼。真正讲哇，陈老师啊，热天吼、来海边生水吼，轻松轻松个舒适呢，大人囡仔拢生甲真欢喜吼。那呢嘞，今仔日嘞，咱这个机会，咱就顺好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咱即、这个芙蓉沙滩吼、哇！啊，这每一年热天，芙蓉沙滩哦，佫有举办着即个沙雕艺术节呢，为着吼、大约伫五六月吼、一直嘞延伸到十月左右吼、所以嘞，这每一年即、这个沙雕艺术节话吼、为期嘞几啊个月，不单单嘞邀请着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联合来创作。即、这个展出着真济超大诶，即个主题沙滩诶沙雕吼，真水真漂亮吼。啊，而且咧，甚至即个安尼吼，佮从沙滩变成着大型诶电影院，好民众咧会当伫沙滩顶观看电影。啊，有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啊，其实吼、来甲芙蓉沙滩生水吼、配合着即个安尼各种诶活动吼，互你咧生甲真欢喜以外。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咪发现了讲，其实咧附近咧够真侪所在会当佚佗吼，真侪人讲，哎呦，陈老师，吼、来个芙蓉吼，无去芙蓉车站吼，食一个啊芙蓉香叶便当的吼，当中哦，真正感觉哦真遗憾呢，有影吼，这芙蓉香叶便当的话吼，伫车站周边呢吼，当中咧大哥大姐咧一定咧，爱来食一个以外吼，其实咧附近够会当做到。卡达车吼，系啊，卡达车吼，买单骑车四界行啊。那个芙蓉海水浴场，你会当生水以外，其实咧，阁有一个所在吼，真好真赞，就是咱芙蓉的这个旧草林，旧草林这个隧道吼。哇，迄旧草林隧道哦，会当骑卡达车呢。哇，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真侪人咧来这里骑卡达车，骑甲真欢喜吼。做这样讲，哎呦，邓老师啊，真的呢，来讲吼，这旧草林隧道哦，专等哦，两公里外吼，慢慢啊骑啊，凉风微微的吹来吼，骑出隧道了吼，可以当来到宜兰石城吼，甚至可以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龟山岛，可以当来家食到清凉的石花洞，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其实咧，顺机会咧，买当来到咱台湾的极东点。三雕角灯塔吼，三雕角灯塔伊是一个纯白色希腊建筑风格的这个安那圆拱小教堂吼，所以咧非常咧这个漂亮非常水非常特别吼，所以机会咧拢会当来游赏吼，哇安尼吼来到咱吼东北角吼，不单单咧会当去食锅渣味的便当吼，甚至咧会当来海水浴场生水。爱当去旧草岭隧道骑脚踏车，啊，个会当去山雕角灯塔看风景，是不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吼、哦，找机会其实交通哦真方便啊，吼、咱咧坐着台铁吼、来到芙蓉站，吼、唔免搭车，来咧往返吼、景点咧，其实咧周边的话吼，拢有这个公车会当串联，吼、利用着这个公车串联这个黄金芙蓉线串联着沿途的渔村和景点。所以要来到芙蓉海滩的话吼，其实真简单吼，就是你坐台铁一直坐到芙蓉车站，食一个便当了吼，看要去海边啊佚佗吼，甚至咧要去这个旧草林吼骑脚踏车吼，甚至要山雕角看灯塔，拢是轻松舒适，是不是？这个安尼吼，坐车就会当到的景点吼，佫非常的自由自在，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底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当我们小的时候》，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现代人吼，拄到一个问题：，这个人六七十岁退休，唔过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八九十岁。啊，爸爸妈妈八九十岁，爸爸妈妈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啊，咱面临着咱的时代，爸爸妈妈因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一般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自在，伊家己会当互相照顾，家己顾家己。唔过有诶时段，食到八九十岁了后，容易失智，容易中风。即个问题，讲实在诶，嘛是咱必须爱去思考诶一个课题。真侪人可能即世人犹阁毋捌照顾过病人，毋知影讲。到底万一咱的时代食老，如果身体未拄好，需要照顾的时阵，那安尼咱来有啥物心理准备？今仔日吼，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咱台北荣总特约医师，伊是台湾失智症领域的权威，就是刘秀芝刘医师吼。而且刘医师伊本身。是咱台湾失智症的权威，伊嘛是台北荣总的特约医师吼。结果，伊竟然拄到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三个人拢失智。所以，一个失智症权威的医生，伊家己亲身去面临着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拢失智。这当中，伊安怎来应对？其实呢，这嘛是会当作为着咱伫生活当中一个足好的参考吼。刘医师吼，已经吼要八十岁啊，已经要八十岁啊，伊大约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讲我伫即个职场退休，毋过我生活吼确实真丰富。所以刘医师伊学乌克丽丽，学绘画、写专栏，甚至录 podcast， 也阁有生 AI， 逐礼拜阁去健身、拍高尔夫、参加 KTV 唱歌，甚至阁训练着银发族的肌力，所以去参加着银发族的肌力课程。刘医师伊讲好，我时间排甲满满满，无时间孤单寂寞。啊，其实刘医师一讲到吼，伊是失智症的，讲

台机器你无用，机器就会洗身你。人的头壳嘛同款哦，你头壳无要算，无要想，无要记，无要用，头壳当然就歹。作为着一位长期这个专业的失智症医生，伊常常刘医师会互人问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看到讲哦，刘医师，你的爸爸失智，你的妈妈失智，你的姐姐也失智，你袂惊？你会惊袂？会惊讲你家己食老的失智袂？刘医师伊讲吼，其实吼，啥物人袂惊，对无？所以会惊都爱想办法来预防啊。刘医师的妈妈是83岁失智，爸爸咧是90岁失智，伊的姐姐是70岁失智。所以一个70，一个80，一个90，意思就是70、80、90都有可能失智。伊的姐姐70岁就失智，伊的妈妈80几岁失智，伊的爸爸90岁失智。简单来讲，刘医师伊心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你头壳无咧用，头壳愈来愈无想要记，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学，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叮当。你就容易失智。简单来讲，生活当中的安排要怎样让人动头壳，像是拢个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来学新的物件。所以我感觉大哥大姐听广播是最好的吼，因为听广播，听广播，你比如讲陈老师空中讲话，听众朋友听，你真咧听我讲话，唔过你可以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有的大哥大姐讲，我听陈老师的节目，我心算吼，出来底我来扫涂骹款来底，哪听哪做代志，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咧，广播节目，尤其陈老师感觉讲，平常时可能咧广播节目有真侪形式，吼、哦，有的人讲新闻呐，有的人唱歌，吼、哦，有的人讲笑话。有的人这个呢讲一寡这个医药相关的知识，陈老师就是特别选择着一寡养生健康的概念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分享。因为讲实在话啦，医药这个物件哦，足枯燥乏味，足无聊的。你学这医药的物件，伊就是本身的足枯燥乏味的物件，因为。即个医药原理，伊本身的话，伊就是会当讲，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是做沉闷的。陈老师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开时间来，咱呢，陈老师会当用较浅显易懂，包括着一寡即个时代吼演变当中一寡养生健康的概念，加上着咧，会有一寡新的资讯。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当作为着生活的照镜，所以陈老师真用心啊！我讲实在话吼，因为我逐天拢爱想办法收集着足侪资料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那呢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逐天对陈老师你接收着足侪新型的讯息，我相信你的头壳在叮当，你的头壳在叮当，你食老较袂退化。刘医师伊就讲到，伊讲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失智，因为你看，伊的姐姐70岁，妈妈80岁，爸爸90岁失智，所以每一个人，你是不是有在动头壳，就是你未来是不是会失智一个重要的关键。伊是失智症的权威哦，吼、哦，伊讲我想讲是不是遗传的？伊就讲到啊，刘医师就讲到啊，刘医师今要几岁啊？要80岁啊嘛，对不？吼、哦，伊要80岁啊，吼、哦。伊要80岁当中，陈老师请问你，吼、哦，如果讲有诶遗传，哦，伊爸爸妈妈遗传哪呢？刘医师可能要失智，是不是？是安尼伊无失智，因为刘医师伊知影，伊知讲我爸爸妈妈拢有失智症，我连我姐姐都有，所以我食老，如果我无动头壳，我无训练我的大脑，我的大脑退化真紧，所以。在生活当中，伊感觉讲，其实读册、动脑筋、休闲活动、运动，和咱的头壳有社交、有学习、有记忆，各种的相关，咱的头壳较袂退化。
所以生活当中叮当头壳爱当，咱走路头壳爱配合，食物件头壳爱配合，记物件头壳爱配合，读册头壳爱配合，学习呢，咱的脑拢是爱配合着咱的生活周遭的各种的行动。而且刘医师伊讲着哦，伊讲其实真侪人烦恼讲食了会失智，毋过进现代的医学，要阁无法度正确来有算着讲是毋是你的失智症，所以无人敢甲你讲你袂失智，无人敢甲你讲你会失智，因为进的虽然医学进步到这个阶段，毋过进现代医学要阁无法度预测。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症。好、哦，阿咱来知影，万一我也失智，我增加着家庭的负担。所以生活当中预防失智，变成是近现代人重要课题。先生失智，太太就辛苦；太太失智，先生辛苦，对不？咱爸爸妈妈失智，囡仔辛苦。所以。刘医师，伊是神经内科医生，伊是失智症的权威。伊知影讲，生活当中，咱要安那活化咱的大脑，要安那找代志来让脑叮当，这就是顾家己袂失智一个重要的关键。伊讲，食老吼，卖搞操烦，真侪人代志一直想，坐伫遐一直想，想到要烦恼时，想到要欢喜，想到要快乐，想到要自在。去做代志，袂记你遮烦恼。伊讲去做寡代志，做一寡代志，互你袂记你烦恼。今仔日节目起头，老禅师甲咱提醒哦：清净心为盾，明理智慧剑，摧毁诸烦恼，外道障魔丸。这是《华严经》内底写。好、哦，所以人心爱清啦。你烦恼足济，你烦恼，当个烦恼，当烦恼，再烦恼袂了。食甲退休啊，你无应该阁去操烦遮个代志啊嘛。食甲退休的即个阶段啊，你都无应该阁去操烦遮个代志，食老就是自由自在啊，对不？吼、哦，所以咧，你无应该阁去烦恼遮个代志啊，吼、哦，迄毋免操烦啊，离顺自由，离顺福，即句话要记伫心内。你烦恼子孙的代志，毋免烦恼。少年呢，伊有家己的主见，伊嘛无一定要听你的，所以你嘛免去管伊。啊，老翁的、老母的，你嘛免去插伊，伊无可能会改啊。老翁就是这个性啊，老母就是叫这个个性啊。我顶刚拄着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翁哦，做大男人主义的，伊讲啥，大家都爱听，无听伊就生气。伊讲哦，少年我啉来就准煞哦，食老哦，搁啉来哦，我感觉哦足艰苦诶。我甲大姐讲一句话，我讲大姐，先生的个性无可能会改啊，是毋是？伊讲有影，无可能会改啊，对吧？啊，所以咧，你为着改变你家己，改变你家己就讲，啊，这翁伊的这个性啊，食老就是一个伴啊，所以。伊都已经，你做少年看伊个老啊，你太了解伊啊，伊都即个大男人主义的个性，吼、哦，所以啥物代志较强势，可能咧啥物代志咧，可能咧，互人感觉较严肃。啊，毋过咧，食老啊，你做厉害啊，是毋是？吼、哦，你做厉害啊，卖去逐工，因为先生的个性，互你心情袂欢喜，卖因为别人来影响你的心情，所以咱无都去改变别人。不过，咱会当改变家己，做我家己欢喜的代志较重要。啊，互你过去少年，互你操烦的代志，尽量卖去插伊就好啊。食甲遮尔济岁啊，是不是？伊咧有伊的自由，伊要安尼做，啊，你做伊讲伊的，你做你的，对不？两个人咧，当中的时阵，互彼此空间，生活较自在。所以生活当中，像刘医师吼，伊咧感觉讲，哦。进食到八十岁啊，吼！哎呀，一天吼，加一两个六千步就袂歹啊，唔免伤操，唔好操过头，吼！啊，伊讲吼，我吼，即个伫咧做医术的时阵吼，较早少年工课做无闲，无兴趣，无娱乐。伊讲较早少年吼，阿未退休进前啊，没有兴趣，没有娱乐呢，因为拢逐天也要忝死啊，工课也要忝死啊。啊，无咧做家事啊，逐工拢食外口啊，吼、哦！伊讲哦，
啊，真无共款啊。吼、哦，所以较早上班的时阵是，逐工病人患者足济，爱去研究医学，甚至咧爱教册。啊，真退休啊，当然我的头壳吼，共款爱想办法来甲应用。所以我得安排足济活动拍球，来减少着我大脑的衰退。减少着我大脑的衰退。伊讲，刘医师就讲啊，伊讲我退休两个目的啦。第一就是，较早少年拢无顾，拢无兴趣，留寡时间，互家己佚佗啦，做你想要做嘅代志，吼、哦。啊，第二，吼、哦，退休了嘅时阵，吼、哦，实现我原来我想要做嘅理想同梦想。所以，较早伊想要学乌克丽丽，伊想要画图。哦，啊，甚至咧，当中有一寡想要做的代志，吼、哦，甚至以前也搁在写专栏文章，做伊想要做代志，较有时间啦，因为上班工作就是爱努力工作嘛，所以你无时间，啊，退休啊，你就是有时间，所以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退而不休的讲，刘医师伊感觉讲，这个医学上吼，伊赶快伊有做大的热忱，所以逐工。起床了，找时间伊就是看上新的医学期刊，吼、哦，加上着伊有两个专栏哦，固定咧，即个就是写专栏文章，所以咧伊爱找题材。啊，每一礼拜伊可以参加着台北荣总神经内科的病例讨论会，甚至可以上课。吼、哦，简单来讲，伊咧其实咧生活当中咧，伊要搁咧学习，甚至进人工智慧 AI， 伊嘛咧学，吼、哦，伊嘛咧学。伊讲哦，我退休生活吼，做阵讲哦，食到八十岁啊，个生活白摸摸。刘医师啊，你退休我看我做无用。伊讲我安排拢是我家己做，所以较早工做工过无法度吼、哦，我爱迄是工作。啊，进我安排的是我拢我家己啊，我看大家去爬山，我看大家去唱歌，我学画图，我学乌克丽丽，每一个拢学甲真欢喜。所以有一次，伊去参加着北投社区大学乐林郊游去，去行即个小山河公园。伊讲吼，迄一次吼，大家吼爬山爬爬吼，甚至咧过食好料的，哦，佚佗甲真欢喜。吼、哦，啊有一次吼，伊去参加北投社区大学走入山林，看见台湾之美，去行草林古道。伊讲内底我年纪上大个咧，去行草林古道，我内底七八十岁啊，我年纪上大。系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我咧就慢慢仔行，卖勉强，因为食较真侪岁啊，爬起咧，爬袂起咧，我就等袂较等你，吼、哦，啊，甚至咧，这个当中咧，伊咧去拍高尔夫球，吼、哦，啊，甚至咧，伊也去台北荣总神经内科参加病例讨论会，吼、哦，啊，甚至伊去参加英文 KTV 班唱英语歌，吼、哦，啊，大家少年人，哦，安尼当中哦，堪比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嘛，即个安那唱甲真欢喜，甚至伊去参加英法组的肌力重训课，吼、哦，训练肌力。所以生活当中，伊讲吼，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啊。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人。伊看到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姐姐失智，我食到八十岁啊，我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大哥大姐啊，这句话最重要呢。咱较早少年辛苦为啥？为着食老尾好命嘛，这对咱台湾人的初衷嘛。啊，希望我食老会当好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你现在未幸福，烦恼你家己找。你头壳逐工踮遐想，想好未欢喜，烦恼咱都爱用长假甲占渡嘛，是不是？所以咧，咱咧用慈悲，吼、哦，别人。可能有伊个讲话方式，有别人伊做代志个方式。食老啊，咱卖去管别人，咱嘛卖去改变别人，你无法度改变。食老啊，就是过好家己。所以刘医师伊拢做伊家己啊，伊袂去影响别人啊，伊做伊家己个代志啊。所以，逐工当中，刘医师会问自己：好、哦，第一，我今仔运动无？第二，我今仔有烫头壳无？第三，我今仔日对家己好无？
我有爱家己无？第四，我今仔有对别人好无？我有帮助别人无？第五，我该做的代志今仔做有了无？好、哦，第六，感恩上帝啊！伊讲我一天，我得做这六件事。好、哦，第一我运动无？第二我有动头壳无？第三我有对家己好无？第四我有对别人好无？第五我该做的该食的我食好食够无？最后感恩上帝。刘医师到今已经退休17年啊，伊感觉退休将时间留予家己是健康的。伊讲哦，人生哦，食老有会退休，真正讲爱偌济钱，较偌济钱，较退休哦，伊讲袂要着啦，食好食歹尔啦，也袂着啦。哦，啊，生活当中有个人哦。去佚佗啦，开足侪钱啦，啥物货啦，消费啦，消磨啦。伊讲啊，退休有足侪种生活模式啦，爬山也免开钱啊，是毋是？社会有足侪活动会当参加呀，你拢会当实在足侪人啊，对无？所以咧，无一定讲哦，你退休得爱偌侪钱，你才当过着好日子。伊讲毋是，伊讲退休就是保持你的行动力、你的体力，退休得保持你对这世界的好奇心。你每天也感觉这个世间很趣味的，吃到80岁90岁你就每天那孩子在佚佗啦，要有一个孩子的赤子之心啦。所以今天难得的机会，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哦、不要因为别人让你不快乐，你去操烦你的孩子、啊、你的孩子有他的想法，他也不听你说，是不是？你去操烦你的翁啊，翁有伊个个性啊，伊也无可能因为你改变啊，对无？啊，像刘秀师、刘医师，伊讲啊，我做好我家己啦，嘿啊，对无？我爱学啥，我就去学；我爱做啥，就去做。吼、哦，啊，食较健康诶，爱运动，啊，头壳爱叮当，吼、哦，啊，对别人好，吼、哦，亲人咱嘛是爱较关心，吼、哦，啊，对家己好，自己身体营养，吼、哦，咱爱照顾，啊，最后对感恩上帝，安尼都够。好、哦，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有一个足重要的目的。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姊，真侪人，现在你生活未欢喜、未快乐、未自在，其实拢是家己想的，对不？你会当做你快乐的代志，你会当想你快乐的想法，你卖去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陈老师。但要甲你提醒一点，卖因为别人，什么叫别人？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卖因为别人，让你心情歹。食老退休啊，吼、哦，咱嘞想办法对家己较好诶。卖因为别人一句话、别人一件事，心心念念未欢喜、未自在，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爱你家己，嘛爱别人，给别人空间，咱卖去管别人。对不，卖去听八卦，吼、哦，还、啊、有家己嘞，生活当中嘞，身体爱运动爱训练，吼、哦，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吼、哦，啊，对家己较好诶，吼、哦，有当时啊，家己想要做啥物代志，咱去做，吼、哦，啊，头壳爱叮当，吼、哦，啊，最后一点就是感恩上帝，好不吼，安、哦、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无想要失地，所以你一定为你行路开始，行路会大步无？行路有力无？行路好行无？行会出门无？吼、哦，今仔日陈老师感觉讲足欢喜的代志，就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食老有岁啊，本来行路愈行愈细步啊。行路用要跌倒啊，脚手拢无力啦，脚麻手臂啊，脚酸手软啊，循环无好啊，甚至咧继续失去着你的活力，失去着你的体力，这个时阵连工就容易中风失地失灵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拢甲恁讲一句话，这个人无论如何，你爱保护家己，互家己食老麦中风失地失灵。你用陈老师也当保护着，所以保持你的行动力。像阿多，即个刘医师伊讲的，伊讲我爱出门啊，我参加活动啊，我对人去爬山、行路、健身啊，我去唱歌啊，我去跑高尔夫啊。伊讲我安排，我当安排我生活安排甲足无用的，别人看我足阴森的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是要做别人阴森你，还是要做别人看不起？陈老师问你，你家己看你家己会起无？所以你有行动力无？你循环好无？你血路会通无？你精神体力活力好无？是毋是？你用小事安怎？你要安怎？人先靠食，健康先靠食，只要营养，只要咱循环好，只要咱血路循环好，只要血充足，血更循环会通，然后。人就靠走，开始运动，开始出门，开始走路。来，你循环好，你就有力，你就会走。走路好啊，走路大步，你就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大哥大姐啊，人生吼，食老有岁啊，要保持着你食老会当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为你食开始。只要咱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血路循环来通。来就是为你叮当开始，走出门参加活动，还是认识朋友，吼、哦、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然后食老，你就会做甲互人心生快乐啊！恁刚好说到我妈，哦，你太太恁无闲，哇哦，倒不是回来吼、哦，看你拢无伫咧，妈妈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妈妈去唱歌啦？妈妈哦，牵人去佚佗啦。哦，妈妈去对，哦，妈啊，足欣赏你的呢。看你用安尼食老退休哦，足自由足自在呢。这我家孙啊欣赏啦。大哥啊，大姐啊，你用小事，哪里有影？你讲了有理。阮身体爱保养，有影。大哥啊，大姐啊，咱三顿，不是我安尼三顿，我食半碗饭，配寡菜，配一撮肉。食些水果，不过你营养敢无够？你食安尼营养敢无够？你精神体力敢好？但有说讲有理无？因为啊，像是我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壳戆，走路走袂大步，甚至咧感觉咧记性愈来愈歹，暗时啊阁真歹困，血路循环袂通，有影。所以大哥大姐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有买一挂保养品咧食。对不？拢有影，陈老师啊，吼、哦，咱这个人吼、哦，唔是食了大苦，身体就用咧。咱食个回扣回落，回落循环，回油扣扣，回油落落，会更卡油卡上脱掉。咱看医生用药来控制，我营养嘛爱靠家己。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来请问你，我问你今仔我爱讲的，你是要做食老好人心生？还是食老方怨叹，惊像那怨叹讲，阮妈妈食老拢袂行，七八年啊，拢爱人照顾，开几啊百万。还是讲哦，阮妈妈食到九十岁啊，身体阁作用惊呢，阁会出门佚佗呢，阁会去迄个活动中心唱歌呢。好，我食老要像阮妈妈呢，咱做王先生。所以，咱爱了解着一件事。我如果我循环歹，我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爱保养。今仔日 但你说个大哥大姐找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足好的一罐营养剂，因为咱的脑神经伊需要血流循环，咱的脑神经伊需要 DHA、EPA 叶黄素，增加着神经的营养，搁米群，对不？所以你找一罐循环的通的，会当甲你循环去你脑，循环去脚手，脚手较袂酸软无力，较袂脚麻手臂。啊，咱循环去脑，头壳较袂安尼戆车车。好、哦，甚至咧，较袂安尼昏昏沌沌，无元气，走路不但的大步，头壳记性记也好，甚至食了自由自在足轻巧，是毋是？所以足侪大个大种阿伟啊，陈老师啊，较早食足侪种，买几啊堆，毋过听到你介绍即款大三通了，哦，真正差真济。食你的大三通，食了精神好，体力好，走路会当出门去佚佗。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食老咧，继续轻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一点啊？我请问你一点啊？身体会讲话对无？你食什么物件，身体有较好较歹？身体会知嘛？是不是？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本来连走路要去电梯，循环做歹，无得走袂到电梯呢。正食你的大三通，食到会当去公园散步。
1: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大姐公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大姐意思讲，阮大家食老有血啊，阮可能走路拢无力啦，循环拢改歹啊，啊食老啊未行，身体歹去啊，倒碰椅，会坐碰椅倒去倒，会倒眠床，家己也艰苦，子孙也痛苦，敢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本来咧脚麻手臂，食你的大三通，真正继续轻松啊。
2: 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压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啊。
0: 咱的脚都较袂麻吼。大姐讲，陈老师真的，真正食这都较好啊。大姐，这恁坐会啊，这大姐跟先生，两个阿婆本来大姐无力，脚麻手臂，头壳阁戆，因为你血拍袂去脑，啊，头壳戆车车，啊，精神体力拢歹。大姐吃刚好，精神体力好，走路好走。先生嘛，对一架。
3: 这个大三通哈、啊、有改善了、啊，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啊。嘿。
3: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了、啊。
0: 嘿。
3: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啊，那个脚，
0: 嘿，
3: 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啊，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哦，
3: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3: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欸！
0: 谢谢大姐。
3: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啊，
0: 嗯，
3: 所以就有改善了、啊。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3: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3: 有
0: 哈、哦，好，太好了。
3: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3: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我靠、哦，大姐公，只要是今天呢，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三通内底营养，内底成分。伊是一罐划时代新科技足专业的一罐好产品，所以大条的通伊有上纯的纳多激酶，有欧米伽三；细条伊拢会通，伊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过来伊个兼顾应用，伊有卵磷脂、DHA、EPA 叶黄素、PPLS。你要爱的卵磷脂、DHA、EPA 叶黄素、PPLS 各种的应用伊拢有。一个专业的 B 群，十足的体质，维生素 A、C、E， 甲大个大姐你三顿你食无够的营养，但有所谓大三通，甲你做补充。你三顿食半碗饭，食一撮仔菜，你营养食无到的，但有所谓大三通，甲你保养一下。所以像那只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啊，因行路好行，精神体力好，因就是食无够的营养，咱用但有所谓大三通来保养。但你说的大三通，伊是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好你的公路会清，公路会软 Q， 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公路会大杠， 所以大哥大姐精神好，体力好，紧张了零，食了继续佚佗，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食了买健康，食了买好命，你都爱会行，循环好，你才有力会行，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天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北大同区的李太太在问吼，神经有跌到，脚无好行路，所以食什么物件要来改善？神经跌到，脚无多行路。如果你腰骨跌到，所以脚无多行，咱呢第一当然就是要把腰骨扭握起来，腰骨扭握起来，配合着食一寡固筋骨的来强健着咱的筋骨。好，来强健咱的筋骨的真重要的代志。唔过你用超市，我来食固筋骨的，啊，我卖运动，卖福建，安尼敢袂动？袂动啊！因为你跌掉啊嘛，跌掉，咱就是爱家己握起来。好，所以暗时咧困做超市运动，咱咧超市运动，你卖看简单呢？超市加做几天，就朋友做啊，对不？真侪大哥大姐做做了，伊腰骨拢加较用啊。啊，超市运动足简单呢，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暗时要困扭。又该你生你忝嘛，该休困。每天做，增强咱腰背力量。一时啊，就是半蹲。好、哦、啊，坐爱坐好正，坐好好，莫坐歪歪坐起起。配合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就会较好。吼、哦，啊，因为大姐第腰骨歹啊，循环嘛歹啊，所以进前有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食了后手就会麻，因为你手的循环较无好嘛，所以一开始咧通的时阵。甲无你一寡血管未通未过所在，你要通好过，当然你就感觉麻。啊，这就是讲你一寡手血路循环无好所在，要甲通好过。啊，你即马食了，就是伊有感觉啊，吼、哦。啊，你佫食一阵嘛了，伊通好过了，不但手都未麻，而且手都加做有力啦，吼、哦。所以吼、哦，李太太会记哩哦，吼、哦，表示讲你食这个帮助血路循环的通了后，你的一寡血管。循环较歹的所在，伊咧甲你通好过，啊通好过，你就会感觉较有感觉，爱感觉麻麻，迄就是要甲你通好过的证明，吼、哦。所以咧，请你吼、哦，就是继续保养甲交通，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李太太报告吼、哦。后来台北的陈大姐咧问吼、哦，哦，头髪本来真茂密、真浓密，到尾啊，正开始咧掉头发，目前有咧针灸，吼、哦，要安怎？帮助头发生较侪，头皮来陈药师，请问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即股残，咱要种物件，对不？所以咧，咱咧就是即股残爱整理，爱甲土喷好松，土咱爱甲整理嘛，爱甲烤好松，对不？所以爱整土，整土了咧，爱压水，对不？爱来爱落肥。然后种物件较种会起来嘛，是毋是？对无？啊，头壳皮嘛同款，头壳皮伊就是需要血管，头壳皮只要血路循环歹，伊就容易烂，头壳皮就容易打，就容易打，啊，就容易即、这个咱的毛囊就容易烂。所以，现在咱的毛囊愈来愈无营养，本来一个毛囊，咱的头皮的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髪。到尾也食老的剩一支，所以就愈来愈稀疏，头髪就愈来愈少。本来我一个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髪，不过真的剩一支，甚至咧，佫常常容易落落来，因为这支头髪已经袂掉，就是咱的头壳皮变薄去啊。
啊，现在头壳皮变薄去，第一循环歹，第二咱的头壳皮，咱的胶质加质流失去。所以大哥大姐，像这种头脏的人吃老咸，那头脏的容易烂，就是皮变薄，皮变薄就是咱头皮的胶原蛋白无。啊，你讲超市，啊那呢，要安那重新帮助我的头皮胶原蛋白较好？要安怎？来超市甲听众朋友报告，大哥大姐报告，头皮毛胶质，所以头壳皮薄薄、零零松松，加质无去啊。胶质无去，头变皮变薄去，所以头壳皮需要的血路循环，第一代食过帮助血路循环通的，和血走会起哩，走开头壳皮。第二爱食过头壳皮需要的胶质，就是胶原蛋白含 Q10。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血路循环有通，第二你 Q10 胶原蛋白才有够。但是苏格你讲，你有发现对无？头上较袂冷。第二头上较侪，对不？所以大姐有去针灸，但你说请问你，头皮针灸就是要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嘛，对不？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天去针灸？无可能啊！你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两道，对不？所以像是要甲大哥大姐讲讲，我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针灸两道，好、哦、有帮助无？有，唔过帮助真有限。啊，我如果加用加。因为针灸的目的就是促进咱的血液循环，造伊头壳皮嘛。哦，针灸的目的在遮嘛，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就是讲我针灸的目的促进你的循环，让我的血走开去。哦，这就是增加着咱头脏生头脏的一个重要目标。啊，我今仔食过血路循环的通诶，血路循环较好，伊就送会去。这第一点，哦，来第二点诶，我如果食过头壳皮伊需要的胶原蛋白跟 Q10。Q10 会当让咱的毛囊细胞较袂老化、较袂氧化、较袂退化，佮会当增加着咱头壳皮的厚度。大哥大姐啊，但你说安尼讲吼，真正讲，只要是我哈知影我的头壳皮变薄伊无，你去揪恁孙孙啊头上揪一支。大哥大姐啊，听做咩啊？用来乖孙诶，阿妈吼揪一支头上做试验诶。阿嬤啊，是阿要揪头髪啊？哎哟，阿嬤吼、哦，听陈老师咧讲，讲恁囡仔人的头髪吼、哦，迄头壳皮较厚。阿嬤揪一支看麦，来哦，阿嬤吼、哦，要甲囡仔撮一支头髪揪袂落来呢。迄头髪夹足硬呢，足深的呢。结果好不容易啊，撮一支头髪落来吼，迄毛人的髓鞘有无？下骹迄块白白足高的足长的，有无？有吼、哦，来。大姐，你家己揪一支头髪落来揪看麦，揪来剩一点，你头壳皮迄个髓鞘拢无去啊，剩一点，是毋是？所以你的头髪轻轻啊掰咧，小可掰一个头髪，头髪就落落来。然后你硬要甲揪头髪，佫揪袂落来呢。每一支头髪拢垫较足硬呢，诶，头壳皮有够嘛？啊，食老啊，咱 Q10 愈无够，胶原蛋白愈无够，头壳皮就愈薄，手身躯的皮嘛愈薄。啊，所以皮愈薄以外呢，皮就会冷，腰痕就会侪，头髪就会落。啊，你就是为爱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和你的血拍会去脑。啊，来第二，佮补充着咱头壳皮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好、哦，爱乔是讲，陈大姐就了解，简单讲来讲，食老啊循环较歹，吼、哦、啊，咱 Q10 胶原蛋白较无够。啊，所以这个时阵头壳皮变薄，啊，头髪就容易落。啊，头壳皮循环较歹，所以咧，当然咧，头髪咱的毛囊细胞就容易打去、翘去，吼、哦。所以啥呐，食老了，真侪人头髪愈来愈少，头髪愈来愈，头髪即个愈来愈熬烂，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啊，所以用超市，我来用针灸中医的方式有帮助无？有。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天去针灸？无法度嘛，吼、哦，这都是问题嘛。所以咧，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讲，营养嘛爱食啦。食瓜血流循环的通的，佮食瓜头壳皮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我相信大哥大姐头髪不但较袂落，而且头髪会较旺盛，吼、哦，头髪呢当中的时阵买较有健康，好无吼？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吼，嘉义的刘大姐咧问，青光眼敢袂当困记忆症？这点刚才陈老师有讲着吼，我讲。如果有青光眼，你看你对一边较严重，吼、
所以青光眼在测水的时阵会得到颈动脉。照理讲啊，吼，青光眼就是养水较好，都正起来较好。啊，测水时得到颈动脉。啊，两像是那安尼，我咧困的时阵，我敢当困肌阵，当然是会动。吼，唔过你的肌阵袂当伤悬。比如讲，有的肌阵会跨到阿妈困着无？啊，如果你感觉你困这肌阵跨咧，感觉阿妈困的循环较歹，那安尼咧，当然你都要困较低。青光眼的人，你就睏比较低的记忆枕，较低就好啊。吼、哦，较低就较袂跌到阿妈棍啦。啊，有记忆枕是软啦，伊袂足定啦，所以较袂压迫到咱的颈动脉啦。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头壳会戆诶，阿妈棍紧的安尼诶，就是你的阿妈棍，你的循环较无好诶，血路循环较歹。吼、哦，你咧测水的时阵，你会记，咱咧测水是毋是有当下枕头拢会去跌到阿妈棍，对无？啊，今嘛对了啊，骨如果脖子的时阵如果伤悬，因为最近有科学家因做过试验，枕头如果伤悬，尤其侧睡的时阵去对着颈动脉的时阵，有可能会增加着眼压的风险，增加着青光眼的风险。吼、哦，所以可见就是咱侧睡的时阵，这颈动脉容易压迫着，尤其有的颈动脉血管循环无好的。所以做些大哥大姐睏醒的时阵啊，感觉阿妈睏紧安安硬硬，甚至感觉头壳昏昏沌沌，甚至感觉目睭胀胀，甚至感觉规暝那就阳气无够，无好睏。就是你咧睏的时阵，你的颈动脉可能压迫着，压迫着导致着你的脑部循环会变歹去，吼、哦、啊相关当然的影响。吼、哦，我咧讲听种朋友大哥大姐都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来，超市看，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吼、哦，有啥问题吼，甲助理讲，超市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吼、哦，啊，当中吼、哦，有当时啊，甲恁的问题讲个清楚，超市就会当即详细甲恁回答哈。来，我看者。然后超市爱找一个，我来助理吼、哦。来，内湖的周太太在问吼，诶，内湖的周太太在问，膝盖软骨啊无顺，哦，真拢会疼。医生讲爱开刀，唔过内湖的周太太无想要开刀，啊，本身佫有甲状腺亢进，吼、哦，医生讲钙袂当过量，吼、哦，目前医生有开钙片，吼、哦，一天三道，嘿，一钙一粒，吼、哦，加白饭做伙食。啊，毋过食了，脚头较会疼，因为脚头是软骨啊，钙片是咧顾骨头啊，脚头软骨啊关节是无同款啊。吼、哦、好，啊大姐，有咧食血路顺来通诶，吼、哦、身体过了未歹，吼、哦、啊进，就讲要配合着，吼、哦、要配合着，即个脚头需要诶 Q 弹胶原蛋白做伙来食，吼安尼敢会动？当然是会动，吼、哦、当然是会动。因为本来医生开的钙质嘛，对不？医生开的钙质嘛，好、哦、对不？所以一天可能伊如果一粒是500毫克，啊，一天三粒就1500毫克，对不？好、哦，一天照你讲，医生开的钙片都是安尼嘛，对不？啊，你进，好、哦，如果要配合着，好、哦，要配合着就是讲，这个这个就是。另外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应用做伙食，那呢真简单吼。超市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因为大哥大姐吼，恁本身，超市人讲吼，恁本身啊吼，本身做者大哥大姐本身食了有货啊，营养都是爱补充，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因为你之前有咧食一寡钙片嘛，对不？吼，啊那安尼，你本来之前钙片是一天三道嘛。一天三道嘛，如果一般的钙片来讲，就是大约是500毫克，500毫克左右。所以你会当早时啊，吼、哦，早时啊有无吼？早时啊两粒，吼、哦，这个有 Q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吼、哦，那呢一大约都400毫克的钙质啦。啊，暗时啊搁两粒，吼、哦，啊中昼时你再搁贴一道钙片，安尼赶快你钙质有够，赶快钙质有够。啊，来第二点，你关节阁顾会着，因为你正关节咧疼嘛，所以你关节一定爱食好有够嘛，食好有够就是早时啊，你一定爱两粒，啊暗时啊一定爱两粒，吼、哦、啊
内湖的做太太够解问题，但就说要甲伊提醒来讲，请你一定爱做立卡达车的运动。用超市，我是安那爱立卡达车的运动，因为咱的关节真古锥。你食寡有 Q 10有胶原蛋白应用了后，你震动的时阵，你咧立卡达车的时阵，咱关节这个滑囊吼，伊会分泌着滑囊液，啊，这滑囊液就是咱关节的应用。所以，和关节伊会当来帮助伊较袂磨损，啊来第二增加着伊修补修复的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关节上惊的是啥？关节上惊的是坐。你拢坐条的，做者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关节歹，啊坐伫遐，啊你坐了后，这关节这所在拢袂振动，啊所以滑囊液就补袂起来，因为你坐的时阵。这开关就关掉的，啊，开关关掉的吼，脚头歹的人，你坐愈久，脚头歹愈紧，所以你坐的你拢无振动，脚头咱来坐的拢无振动，伊的滑囊液无法度流通，啊，无法度流通的时阵呢，你带起来的走路伊就容易无法顺，伊就容易疼。啊，如果你有直接要立脚踏车，这滑囊液就那就一个水泡啊，水泡泡。水泡泡哦，陈老师解说哦，听众朋友听吼。咱较早咧，古早咧摄水盒啊，有无？水盒啊，你看迄种迄、那个花园内底咧摄水盒啊，气落，水就走出来，有无？摄的，水就走出来。脚头的像安尼，脚头的滑囊液就像安尼。你立的，立脚踏车咧立的，滑囊液就走出来。啊，你也拢无叮当，水就走袂出来。你咧水盒啊，你咧花园啊水盒啊有无？较早古早水井咧水盒啊有无？水泵部嘿，是毋是手爱摄咧，水较走会出来？你也无当水敢走会出来？走袂出来？咱的关节就像安尼，哦，咱的关节就像安尼。所以你用超市现在你用叫阮立脚踏车，因为关节歹的你坐愈久，坐愈久关节愈大，愈搞磨损。好、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所以遮大姐一定就是你，就是配合这些能力、暗些能力，吼、哦、骨头关节的 Q 10胶原蛋白爱较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咧问吼，走路卡筋拢安难七八年啊、哦。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陈老师吼，麻烦你一件事好不好？哎、哦、呀、啊，你也如果方便，你搁打电话甲助理讲较清楚。因为你是筋是对一个所在咧按，但你说记得你我讲啊，你听好清楚吼、哦。因为只要是爱了解的讲，你走路脚筋咧按，比如讲脚头位后边咧按，啊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啊是大腿筋咧按，啊是小腿筋咧按，啊是脚盘咧按。吼、哦，嘉义水上的林大哥，但你说讲你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是走路才会按。啊，是坐咧嘛安安，就是我要起来行路时咧安安，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安伫对一个所在，吼、哦、啊！医生看，医生安那讲，吼、哦，爱超市讲，嘉义水上的林大哥了解吼、哦，你也方便哦，你去打电话甲助理讲一下。啊，是啊，超市要安尼甲你问，因为无同款的所在，有无同款的应对方式？吼、哦，比如讲，来我记得有听众朋友听吼。哦有的大哥大姐脚筋会按啊，大部分拢按伫脚头位后边。脚头位后边就表示讲，大哥大姐拢是腰骨较歹，吼，腰骨腰肉较无力，所以这条筋长期伊变硬、变硬、变硬、变无力，所以你咧行的时阵，咱脚一压直，脚压直的时阵，这条筋就按难。就那像我举一个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吼。弓箭，咱大哥你有咧有叫过弓箭无？弓箭有无？弓箭这条线如果愈硬，咱要扭开就爱愈出力，对无？弓箭这个弓弦如果要扭开就爱愈出力。啊，脚筋是安奈变硬变硬，就是长期大哥大姐拢无咧振动无咧活动，啊是振动较无够，活动较无够，所以长期脚筋变硬去啊。脚筋变定义啊！脚筋伫脚头屋后边这条筋，
大部分拢是看腰骨小看的腰骨，脚头后边这条筋啊，大部分拢是腰骨小看的，所以这条筋变硬去变硬去了后，大哥大姐，你走路会感觉安安硬的，我徛起来，要走路的时阵，就安安硬硬歹行。阿龙超市，阿、这边呐，都爱扭，扭无规扭对，扭腰骨对啊，扭腰骨，阿那扭来，但就苏家大哥扭吼，系啊，像这脚筋有无？咱就是一时啊，一时啊时阵双脚开开，双脚开开，大哥大姐吼，咱呢用坐咧坐，坐咧坐，但就苏家咧坐，吼坐咧坐，坐伫头卡，吼坐伫合适地板，坐伫瑜伽垫。好、哦，林大哥来这里，双脚伸到地，用手去摸脚尖头啊，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好、哦，用手去摸脚尖头，你坐伫涂骹，坐伫瑜伽垫，坐伫合适地板，甚至你坐眠床嘛，当坐。好、哦，用手去摸脚尖头啊，常常把这条筋扭开。啊，这条筋有咧扭，好、哦，有咧扭，常常咧扭，连讲咧走路，这条脚筋就较袂遐硬。好、哦，阿龙超市先来筋来扭，因为筋伊是软 Q 的，那像咱食牛筋、食牛筋、牛筋有无？好、哦，伊一条软软 Q Q。啊，这个筋如果伊运动无够，无常常扭开，伊就会变钉，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出无力，伊就会歹用。啊，这拢显示大哥大姐食老火，恁的筋骨较歹啊。所以大哥会记哩，恁大哥你长期。求进就是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筋会软 Q， 筋较好出力，筋较袂安难硬的，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吼、哦，互你上卡那上健健步如飞，吼、哦，安尼林大哥了解吼，甲、哦、林大哥报告吼、哦。后来谢大姐，谢大姐有食惠罗顺奶通的台中的谢大姐，正卡会吧，倒卡袂，因为你腰骨跌掉，腰骨跌掉。吼、哦，阿龙超市阿那边安怎？因为超市啊，谢大姐报告的讲，你这你唔是血流循环歹，你是腰骨歹。好、哦，我讲了，阿龙超市，那呢我食血流循环的通诶，先那一卡下吧，一卡呗，因为你腰骨跌掉，你这唔是血流循环歹，你这是腰骨歹。好、哦，阿龙超市啊，那呢我食血流循环有帮助，有帮助，因为伊买对血流神经会较好。啊，唔过跌掉所在要安怎？就是爱扭我亏。所以家人讲，你时啊

0: 吼，暗时要睏，搁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只要是家庭的东西，上简单的。谢大姐最近，我咧想你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做一礼拜，因为你进血路循环有咧保养，所以你做差不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吼，啊，你会做。就讲你咧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麻烦谢大姐做一个动作，就讲脚踏弓箭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双手双手十指紧扣，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头跟身体转过去左边，转到大地，一旦大地不要回来哦，嘿对，三十秒，加啾啾的，好，来转去左边，嘿，大地加啾啾的，嘿对，这是针对着咱腰骨地条，因为你一支脚的嘛。所以你这大部分不是循环脉，你这大部分是腰骨去跌掉，吼啊，跟你平常时姿势有关系。哥，女孩子腰背力量无够力，腰背力量无够力，啊，你做这动作对，和你的骨会较正，骨较袂跌掉，吼啊。平常时就是日时啊，听陈老师节目，请你日时啊，你也讲啊，陈老师节目到啊，我咧听的时阵，我做一下半蹲的活动。如果你腰骨袂麻，你的脚袂麻的时阵，得做半蹲，想要做半蹲，增加大腿跟屁股。女孩子尤其爱做。女孩子吼、哦，慢慢食老有肥了，咱的屁股肉会松弛，屁股肉会松弛，腰背腰跟屁股肉会松弛，会凉意，会无力哩。做半蹲这个动作，你做，你进来，谢大姐，你起来，你半蹲，你有感觉大腿咧出来无？有无？背部跟大腿咧出来有？得增加咱腰背力量，会当把你的骨扭起来。最后暗时啊，咧困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最近密集，逐工做，一礼拜了后，我相信你会差真济啊，好不好？感谢大姐报告者，吼。所以你食血流循环会通的，对女孩子真好，脚手较袂麻，比较有力。不过你一支脚麻的现象，就是表示你骨头有跌掉啊，吼，你骨头跌掉啊，所以你该做运动啊，叫我开。好不好？安尼就会较好。好，李大姐吼，斗六的李大姐在问，双脚容易有微血管破裂的现象，所以你用超市，我食过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应用感好，真好。是安那，我甲你报告的吼。咱比如讲，我拢常常记一个，听众朋友听，美国总统川普先生有无？哎呀，伊食抗凝血剂。抗凝血剂食了，伊食三倍量，所以弄到迄个手、脚都会乌青，都会龟片，对无？龟片，对无？啥呐？因为伊个血管会龟片拢出血，龟片因为伊个血会流较济，吼、哦，因为伊食抗凝血剂的关系，所以弄到是龟大片拢乌青，整片龟片呀，吼、哦，要弄到桌顶的龟大片拢乌青，对无？吼、哦，好，咱来看李大姐。李大姐，你讲双脚浅层微血管破裂的小小的出血红点，下面叫做出血红点，一点一点，表示讲你的微血管，你的微血管会小块的破裂，就是伊有较脆啊。所以你进来食帮助血管的软 Q， 增加血管弹性，让你的血管较袂破去，的营养保养是对的。所以你进入咧食血路循环通是对的，是安那？因为愈食了，你的血管会愈软 Q， 伊就较袂破去，就较袂安尼一点一点出血。吼、哦，我安尼讲了解意思无？因为你是食保养的，你唔是食抗凝血剂。吼、哦，只要是讲的时阵，这位李大姐，独六李大姐，只要是讲你听吼，你所食的物件唔是抗凝血剂，你所食的物件是你有血管软 Q 的，所以脚手循环会较好。啊，也活化血管，活化神经，让你的血管较软 Q， 血管连钢较袂破去，吼、哦。所以你阁继续甲观察看卖来讲，你进本来，吼、哦，比如讲你脚的所在有无？系啊，脚的所在，双脚容易本来一点一点微血管的一点一点，以后就愈来愈好，以后就愈来愈少，甚至以后甚至小可弄着磕着嘛，较袂有迄个出血点状出血的现象。了解意思吼，因为你进食的是要有血管软 Q， 和血管较软 Q， 血管较有弹性，血管较袂破去的应用保养，吼，所以请你放心，吼，无问题， 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因为你唔是食抗凝血剂，我爱超市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甲大姐报告哈、哦。后来台北的林小姐哈，你、哦、们来超市看一下哈、啊。来，子宫肌瘤是安那形成的？好、哦，要食什么物件？好，来，子宫肌瘤跟荷尔蒙有足大的相关，子宫肌瘤啊，跟荷尔蒙有足大的相关。像是进前伫节目有讲过吼，我阁讲一道林小姐听吼，子宫肌瘤吼，伊跟荷尔蒙刺激有足大的相关，所以女孩子会拄到一个问题，啥物问题？就是我停经了时，子宫肌瘤会怎啊消伊？所以女孩子慢慢食老有血啊，停经了，比如讲你子宫肌瘤无严重，医生会甲伊讲停经了会较细粒，对无？是安怎？因为停经了，荷尔蒙就会降低，所以生活当中，什么物件会刺激到我的荷尔蒙？比如讲，你食了上大颗，食了较大颗的女孩子，因为脂肪细胞较肥，所以会刺激荷尔蒙的分泌，对不？所以，比如较大颗的女孩子，伊有可能荷尔蒙激素会较强烈，那呢，这个时阵子宫肌瘤就容易形成。啊，是你生活去食到一挂有刺激荷尔蒙的物件，什么物件？比如讲，哦，陈律师简单讲，比如讲，类似的有的有胎盘素，有的有，比如讲避孕药荷尔蒙激素，好、哦，有的比如讲蜂王乳，好、哦，这物件如果适量无过头，那呢基本上无影响。唔过，如果你食了过量过头，都爱小心注意。过量过头都爱小心注意。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并唔是讲这物件未价值，唔是这意思，吼，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爱小心点。如果你本身有子宫肌瘤，啊是你荷尔蒙激素较高，食这物件你都爱小心。好，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啊，并唔是讲哦，你胎盘素啊是迄、那个。蜂王乳特别价值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陈律师爱你了解的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荷尔蒙激素的问题啊，比如讲，有的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啊，还是你有子宫肌瘤的风险啊，那这会刺激到荷尔蒙激素的物件，吼、哦，刺激到荷尔蒙的物件，请你都爱小心，对不？因为伊就容易造成，因为我讲过啊，子宫肌瘤伊跟荷尔蒙激素有足大的相关。好，来第三就是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比如讲生活当中有环境荷尔蒙，比如塑化剂。塑化剂也叫做环境荷尔蒙，也刺激着女孩子的荷尔蒙激素。所以，如果恁家的查甫囡仔、孙啊、孙啊，用着足侪塑化剂，查甫孙会变小鸡鸡，睾丸会变细粒。是安那男孩子安尼？因为荷尔蒙激素的关系，所以出来对，如果小朋友接触的真侪塑化剂，女孩子的早熟、经期、月经的提早来，好、哦，查甫囡仔可能男孩子的小鸡鸡睾丸的变细粒，好、哦、了解哦。接触到过多的塑化剂，哪里问题来啊？塑化剂为对来，玩具，出来对生活当中的清洁品、芳香剂。真侪物件有可能有塑化剂的风险，了解意思吗？尤其有诶软软诶塑胶，软诶软质诶塑胶，伊就愈容易有塑化剂的风险。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软性诶塑胶，因为你有孙啊，你要有孙啊玩具，到底有合格无？是毋是有通过着检查合格无？有诶人大人吼。大人哦，哎呀，这玩具足好诶，囡仔买来就买好伊。结果这个玩具，塑胶玩具会落擦，落擦伊有重金属诶疑虑，吼、哦，甚至有诶物件软软、烧烧、黏黏，内底可能有塑化剂。你拢摕了孙仔算伊，逐工踮遐算，踮遐钱，踮遐加，吼、哦，食食落，人工会影响伊诶身体健康。吼、哦，我讲了解，好，迄不管迄囡仔部分，吼、哦，这样是讲阿姐，女孩子。吼、哦，你成长的过程啊，吼、哦，大人啊，如果个生活当中女孩子做爱胖胖的物件，胖胖的物件，你的洗发精一两百块，一罐洗发精一两百块， 洗了整个头髪香滚滚，你的头髪香滚滚。但有时候问你，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洗了头髪香滚滚，沐浴露、洗面露，洗了整身躯香滚滚，你想里面有可能天然的香精、天然的香精，有可能？当然是化学的塑化剂嘛，是不是？一两百块的洗的洗发精、沐浴露，里面给你是天然的哦，这么好看哦，是不是？你想呢？哦，对不？再来，女孩子最爱的衫裤、我的衣橱、我的包包，是一挂芳香剂，一个小芳香包，一个芳香包几十块啊，对不？是伫我的衣橱哦，我的衫裤芳芳，我的包包里底芳芳，请你想看卖，那芳香包里底是虾米物件？敢无可能是天然的芳精？啊，那化学香精就是塑化剂。你下伫便所，下伫便所，十块二十块，罐头百几的芳芳，还是扩香品，一两百块，用来的芳芳，规间厝芳逛逛。我跟你讲，你规工伫遐片哦，你伫你的客厅哦，你伫你的房间哦，你去便所洗身躯可能要一两点钟哦，是不是？啊，你一直在咩数？你伫在咩数？所以你看女孩子买偌济这种芳芳的物件，足济哦，吼、哦！啊，你到底芳芳物件有合格无？是不是化学塑化剂？啊，你规工一直在咩数？影响你的荷尔蒙？哎，陈老师啊，佮你讲一道。你的孙，你的查甫孙，一直输的一挂塑化剂的物件，伊的小鸡鸡睾丸会变小，你的查甫孙月经会提早来，好、哦，女孩子会影响你的荷尔蒙，好、哦，也叫做环境荷尔蒙。我今日讲啊，今听众朋友了解，好、哦，所以真侪女孩子，你看，做侪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有子宫肌瘤的风险，第一，我跟你讲的大块。肥胖会造成脂肪细胞肥大，脂肪细胞肥大刺激荷尔蒙激素。好、哦，这第一点。第二呢，生活当中呢，好、哦，你家己去食一挂荷尔蒙的物件，像苏龙安讲过啊，荷尔蒙的物件爱小心慎用。有的物件内底有荷尔蒙，你爱小心注意，因为荷尔蒙是双面刃。女孩子叫我食荷尔蒙较少年，不过陈老师跟你讲，伊呢，买造成着咱身躯的刺激。好，请你慎用小心。第三，环境荷尔蒙、化学的物件，好、哦，这三点都是最容易影响到女孩子的荷尔蒙，啊，当然嘛，影响到女孩子的子宫肌瘤。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近期那点来听的，做者子宫肌瘤，女孩子子宫肌瘤，啊，陈老师，我子宫肌瘤生出来变哪，生出来就未消去啊。虽然人工荷尔蒙较少了，伊会求较小看，唔过。要消气真困难啊！吼、哦，嘛无啥物物件，我都只好消气啊，就是堪伊和平共处。啊，子宫肌瘤会增加着子宫内膜，吼、哦，会容易变高。女孩子月经来的排白，出血量的增加，甚至来的排白，子宫来的痛。啊，这作侪拢是生活当中的阴面，生活当中可能会安尼，所以子宫肌瘤。如果影响到讲我月经来排排，像说俺讲过啊，煮我姜汤、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我有教恁做姜片啊，对不？姜，吼、哦，切切老姜，嘿，切切薄片，吼、哦，烤箱100度以下烘好大，姜片一片一片，要用个有下伫密封罐，说我打了。女孩子月经会出来的时阵，也是晕车头壳会讲，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啊，头壳会讲，用寡姜片、姜片、姜茶啉的，较袂晕车，较袂晕船，较袂晕戆，啊嘛帮助女孩子有当月经来较好排，身躯较烧啦，较袂冷清啦。所以是大人啊，祖囝、祖孙讲啊，女孩子唔好食冰的啊，食冷的啊。现在女孩子讲。阿嬷人诶，外国人，人拢嘛食冰激，月经来嘛搁咧食冰。阿嬷怎毋知变那个祖孙因？啊，人诶，外国人月经来嘛咧食冰，对啊。啊，人够有要紧， 对不？啊，是安那，阮都袂当食冰，食济食久，你都知。偶尔食一支，可能你唔知。偶尔食一支，那感觉影响无大。常常爱食冰的，加冰加凉的，加冰的冰水食落。常常你食冰食惯习啊，无食物件无冰冰无凉凉歹食，是不是？食了冰冰凉凉较舒服。食落，你的胃消化会变歹啊，因为冰水凉水是食落，你食落的油，咱食饭的时阵食冰，食落的油拢坚起变油，变硬去，胃怎变歹消化，胃的循环变歹去，无大紧。咱食冰的落了，规个内底，咱的胃肠、胃坎肠拢是冰的，因为你食冰的嘛，对不？你食落了，胃坎肠拢会变冰。当然影响到子宫的循环，对吧？啊，子宫的循环歹，月经来的容易疼。吼、哦，子宫的循环歹，拢会影响你的生囝。女孩子是安那时段，拢个少年的讲，啊，你莫规工啉冰的、啉凉的、啉冰水、啉凉的，因为子宫循环歹，生囝就较歹掉胎啦。较早的人注重是生囝。这时代最重要的女孩子生囝，对不？第一，子宫较歹造成啦，子宫较歹造成就是咱的子宫内膜伊要造成较歹造成，较袂高，较歹掉胎啦，较歹掉胎，掉胎掉较袂掉啊，影响着女孩子的受孕啦。唔过老大哥老大姐要像戴尿素安尼甲祖孙解说吼，有哪少年的听袂落啦？哦、我过来第一消化歹了，第二女孩子较歹掉胎，较歹受孕了，啊第三女孩子月经月事来较歹排了，所以时代拢会甲祖孙祖囝讲，唔好食伤冰啦，唔好常常食啦。另外是啊，我偶尔食一下冰淇淋咧，但咪会啦，唔是讲你拢袂当食，啊你啊，逐天拢要食冰水、食凉水，安尼都袂当啦。我阿超市讲个了解。我生活当中，我爱听种朋友大个大只，你大行拢会加进嘛，每一样都可以吃。吼、哦，加进是爱食冰，爱食汤，爱食饼，对滴饭前、饭后、饭对滴饭后拢不要紧。唔过其他时间哦，咱来胃肠休困一下，好不好？食饭的时间一结束啊，请你都爱停止，和你的胃肠休困一下，到后一顿卖个别食。进少年的一个习惯，开始来检讨。规工咧啉饮料，啉规工诶。胃也怕怕，所以很多少年的胃吃到逆流很严重的，敢有影？有影，是怎样？整天咖啡茶叶茶水没喝，啊，整天饮料一直喝。你也知道，咖啡茶叶是很健康的东西，咖啡茶叶很好的，齁，不过请你在饭后喝。如果你一杯咖啡一杯饮料，整天喝整天的，我跟你说，你的胃会怕，胃会遮，胃会疼，胃酸的胃食道的逆流做些胃病都是安尼来的，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超市简单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真侪生活习惯可能拢跟你的生活当中有关系嘛，对不？跟你的健康嘛受影响，好不？简单个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好超市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诶人，足侪人胃肠出卖，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常常溢酸。少年诶，陈老师无加讲啊，少年有少年诶因诶想法，吼、哦，陈老师无加讲。啊，咱中年朋友大个大只，食老较保重诶，好无？中年朋友啊，吼、哦，你搁要拼诶呢？你进五六十岁呢？你搁咧上班诶呢？你无一个胃肠安尼顾甲常常胃左、胃疼、胃堵、胃胀。胃若拍歹去，身体拢会对你歹。我真侪中年朋友，陈老师吼，即、這个提早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如果你进五六十岁呢，你着常常咧胃食道逆流、胃左、胃疼、胃炎，常常咧食药啊，你有想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无？就是要安那，何你较袂常常胃左、胃疼，常常咧看医生食药啊？就是保养。对吧？人讲上医防患于未病，中医防患于药病，下医防患于疫病。 上好医生就是教你养生保养，让你袂破病。这个上好医生，对吧？所以陈老师希望众人朋友足侪人胃食道逆流，胃做胃痛，胃拢常常咧肚肚胀胀袂爽快。你今日听陈老师一句口劝，来甲咱的胃肠做保养，来胃消化过去，食一罐帮助消化的益生菌酵素。真正讲超市，我搭着开钱去买这啦，我搭着开钱去食益生菌啦。我有钱，我唔去食大餐，对无？我要甲你报告，你唔是少年家啊啦！你卖想讲你阁像少年的同款的当大食大啉啦！你近五六十岁啊，你要对少年的去食吃到饱哦，你食会起哦？你食无几项，你都食袂落啊啦，对无？搁食嘞，搁肚条的哦，搁胀条的哦，搁未消化，因为你毋是像少年的，人个少年的因好消化，啊活动量大，啊咱近五六十岁啊，你搁要对少年的食吃到饱哦，你食会起哦？你食袂起啦，你食无啥物物啦，哦是毋是？你食无几项，你就胀条的啊，因为你消化已经袂起啊，啊所以真侪中年朋友，你五六十岁啊，常常胃食道逆流。因为一天无啉咖啡足痛苦，真侪种个朋友要上班就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逐天无啉咖啡，无啉茶叶，我感觉精神体力拢走袂起来，对无？所以真侪种个朋友，你茶叶咖啡拢有咧啉，毋过胃定定做定定痛，想要啉茶叶咖啡，啊你胃阁会做会痛，啊是安那？因为你个胃无念想，胃念莫饱，啊胃念莫先来饱。因为你已经不是少年了，所以为什么需要好菌来巩固？好菌就是益生菌，益生菌有够，你的胃黏性才会高，因为益生菌就是在帮助胃这个黏性黏膜增加到胃的黏膜，所以很多人胃病是怎样？因为胃黏膜薄，胃就容易刺激，胃就容易痛，胃就容易燥，胃又不消化，好，阁无打紧。有个人胃食道逆流，常常咳，常常嗽，咱的食道常常生痰。尤其这种胃食道逆流，暗时啊咧困上明显。咱种胃肠消化歹人，暗时啊咧困，做些大口大嚼，听种朋友暗时啊咧困到一直咳，一直嗽。啊，用消食先啊，我咧困会嗽，啥物原因？因为咱的胃消化歹，生气也倒清，生气也倒清，暗时啊咧困到容易咳，容易嗽。啊，嘴拢打打，规工嘴拢打哭哭，因为你嘴拢未生烂，嘴先来未生烂，因为你益生菌好菌无够，所以嘴都未生烂，嘴拢打打，规工嘴拢安那啉茶都未止嘴打。只要是要来讲，你嘴打打，唔是你茶啉无够啦，你嘴的打打是因为你未生烂，未生嘴烂啦，嘴烂无够。人会先来做够搞嘴打，什么原因？啊！你倒咧啉水啊，是安那个嘴干？因为你未生烂，嘴无嘴烂。啊！你是安那嘴无嘴烂？因为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做者女孩子尿道感染、尿道感染，用只要是我点了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因为你尿道无黏想未黏啊，没有黏液。有一个物件叫女人的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女孩子。益生菌较高，靠黏性，细菌较袂走入，你较袂常常咧看泌尿科。真侪女孩子讲，超市我咧一直啉蔓越莓汁，蔓越莓汁是咧利尿嘛？啊，你唔是一直利尿就好啊嘛？唔是一直放尿就好，啊不你逐工啉白滚水嘛是会走便所，你嘛做到去上便所，是唔是？所以真侪女孩子就是讲，我蔓越莓汁一直啉，我都无问题啊。像是要跟你讲，迄只是较利尿嘛，吼、哦！啊你，女孩子你的黏膜无黏性啊，你需要好菌的保护嘛。好菌伊会甲细菌黏掉的，因为我拢甲恁讲过啊。女孩子做这样，你的卫生纸，凊彩摕一个面子就一直咧擦。女孩子上便所跟查甫囡仔无共，查甫人上便所嗅嗅的嗨嗨的就好啊，是不是？女孩子去上便所，你得搁爱用卫生纸擦嘛。啊！你卫生纸有诶，顶管诶，有诶检查无合格，荧光剂、化学物件足侪，因为凊彩拢摕一包诶面纸伫咧用， 那是面纸呢，那不是卫生纸呢。你还是在面纸里面有很多添加物呢，那有人用它很好感染到的呢。那面纸套开了，一包这样套开了，下在包包灰尘细菌走进去，你还在里面你就容易感染了。所以女孩子的黏膜保护很重要。黏膜保护就是说，我药刀里面有黏上，有黏液黏上，齁，只要黏上，细菌拿来，我会较黏掉的，较袂走入去里面，较袂感染。齁，所以像是跟您讲的，这就是相信。在生活当中，如果我好菌吃有够，较有黏上，嘴较袂焦，药刀较袂焦，胃黏上较袂焦，胃较袂燥较袂痛，齁，肠啊较袂焦，大便较好放。咱大便的骨瘤的骨伤，肠的骨瘤骨伤，做怎样大便大做歹放，一直吃两边这下药啊，一直通便，一直吃两边，一直吃下这下药啊。但有时替你流目屎啊，愈下肠啊愈大，肠啊怎变乌去？去做大肠镜，医生讲，小姐，你的肠啊乌的呢？医生啊，啥话肠啊乌的？你肠啊拢无黏上，因为你长期拢吃下药啊，吃两边这下药啊。像是跟你讲。有很多市面上有很多牌子的益生菌酵素啊，你如果吃到的这益生菌酵素吃了马上吃马上就老，你要知道里面跟你染什么染番泻叶染芦荟素，假如你肠子老吃，你肠子一直老，不要说哦我吃了就排便了很欢喜，但就说肠子吃到坏去，所以你吃的是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有一款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内底是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人囡仔拢会食进，连小朋友都会食进，因为咱内底是专业益生菌酵素。小朋友蔬菜水果食无够，酵素无够，益生菌无够，咱用个囡仔食，你个孙仔食。小朋友十二岁以下，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都够。大人一定爱两粒，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吼，拢对伫饭前后食。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内底益生菌高达到21种。大哥啊，大姐啊，但就是请问你，市面上的益生菌，什么人的益生菌会当高达到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功能愈齐全。所以今仔日你开钱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就是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伊内底无染番泻叶芦荟素，伊食了袂闹啥，所以真侪大姐肠燥郁症，肠啊紧张就会闹屎，肠啊紧大便拢安香香糊糊，肠啊紧张就会闹屎，吼、哦、是毋是？结果咧，益生菌酵素食有够了，人真大便规条好好啊，而且大便稳定啊，较袂常常要走便所啊，吼、哦、啊是安那，因为肠啊稳定啊，所以真侪人胃食道逆流，吼、哦、你爱知影，毋是你医生看无够。你胃食道逆流的人，是不是你的肠子不稳定，你的胃不稳定，所以胃常常一生胃生常常多，因为你消化败，想要找一罐专业帮助消化，专业帮调整体质，专业让你好排便顺序，身体健康，但有输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它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修算。但有输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它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内底有专业的益生菌加酵素，真正拍拍顶咱无得找，要找上好的益生菌酵素。但有输这罐善利德酵素益生菌，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囡仔会当食两个月，足省的，足专业的，足好用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哈，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04-7614号，得力维他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十总统就职，新的总统吼，安尼两年啦，而且是要有一个总统的演讲吼，就是就职两年吼，向全国讲这个一款这个总统做的代志吼，有的讲吼，个性较无人来讨论这呢吼。啊，有个人吼，较有讨论讲一个假消息，讲有立委讲吼，讲要分一万块，你甲看，我来讲，人讲法律千万条吼，未达得这个黄金一条就是安尼啦吼。那讲到钱，目睭就金啦。啊，这假消息吼，这个什么咧？有立委讲吼，下要阁发一万块，什么话啦吼？啊，总统就职两年吼，今日是总统就职的纪念典礼嘛吼。啊，结果问讲啊，总统讲啥我唔知，但是我有听讲李伟讲听讲要分一万块，啊，这假啦吼，钱真好用。过日是四月七日，天气热个，讲一寡咧，五四三啦，较凉啦吼，较袂安尼紧张，老唱歌啦吼。啊，今日拜三茶水去啉挂啦，种天气茶水一定个茶啉。啊，上热时间四五点钟来十点开始算，好到下晡两三点吼，唔忙出门吼，尤其食完先陪咱只阿公阿妈好不好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当个波，咱即件新闻快报，伫台南市一间眼科诊所内面做清洁这个太太吼，都坐电梯啦，啊，伊这其实叫做会推，就是咧再会，那会推吼，如果真正调查啦吼，这样吼是袂当坐人啦。我讲啊，啊无电梯啊呢，啊这。会推就是电梯啊吼，啊那分大分大，搁手揢物件啦，一寡话无吼，大家嘛坐啊，对不对？啊，电梯会推嘛是推啊，就是扭个叮当啊，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意外啦无发生吼，拢无代志啦。这个清洁变少，这个太太吼，伫这间诊所做偌久啊？咧做七八年啊啦，你家想看卖？伊坐这支电梯，坐这支会梯，就是互你袂当载人载回这个会梯，唔知坐偌久啊，坐几千遍，唔是个过坐几百遍尔啦。结果，昨应该是大家真侪拢知影消息嘛吼，到台南吼，足惊人啊！大家等咧上班时间，结果还正中头尔嘛。结果伊坐这个会梯吼，都要去二楼，其实这间诊所吼，干来一二楼啦。伊这个叫住商大楼，住商大楼顶管大人。一般来讲，那住商大楼吼，拢托做个二楼，就是店面啦。店面拢是一二楼吼，过来三楼以上的大人，这种叫做住商大楼吼。那么伊个边就是一楼、二楼嘛。可能挂物件啦、挂灯啦、啥物话吼，其实头啊唔知啦吼，就是安尼。伊唔只拢坐电梯嘛，伊就一楼要坐到二楼啦。一般来讲啦，像这种一楼甲二楼都是老的吼，人拢会讲，那不是讲真正身体问题吼，得爬楼梯啦，吼电梯吼，可能驾驶头啦，有诶无啦物件吼，坐电梯，人你该药啦，上有可能，但是即马拢用药诶，因为这个所在无半个监视器啦，无任何监视器伫电梯这个所在，所以讲无人吸到。身躯边发生大事，我无半个人嘛。虽然正中道诊所内边专人、护士啦、吼医生啦，对，甚至嘛较患者吼，不只头前面，伊这个电梯会梯是设伫诊所上后壁边，这所在拢无人知啊。就是啊，一个砰一个有够大声，吼、哦、啊！这个内面护士大拢听到嘛，到后壁电梯迄、那个声，迄、那个所在，大家管走出来看，结果走出来看时。电梯已经竖起二楼，干那一粒头壳，伫一楼这所在就是头壳，可能压伫外口边。电梯咧关咧行吼，伊袂有救了吼，总规个头壳切断嘛。头壳切断了吼，头壳伫一楼，先顾叫电梯个再去二楼。现场看到遮个医生护士，大家惊一个险死啦！啊，即马人随咧调查，台南市政府一寡单位吼，初步。甲看，这台货堆是无申请的啦，就是有可能当时这所在袂当做电梯，袂当做货堆，吼、哦，就诊所这个一二楼嘛，吼、哦，伊这唔知是咧做啥，啊，都这个违建啦。今仔日我无甲你申请要做电梯货堆，吼、哦，好，你来检查，啊，通过啊，安尼会使，我就开始制作做一个电梯货堆，足济安尼啦。我想互你检查，我这所在根本。唔是申请要做啥吼？检查了哦，阿这也在，阿你完成就好啊，好好。结果伊后壁咧做做这段时间，伊就来做也会对，就是做这安尼呢，就这样吼。啊，当然这是罚钱啦吼，无大件吼，这吼爱负责，这已经出人命，是你家己本身诊所里面的员工啊，伊这个阿尚啊吼，听讲伊专门负责到这间眼科诊所里面的病少。啊，病少吼嘛算员工啊，而且这个太太，直接都已经做差不多七八年啦吼。啊，无法度，都甲你讲代志无发生，大家当作无看到啦。代志发生吼，就开始检讨啦、调查啦、发啦吼。无法度吼，那初步调查代志发生的现场啊，就是因这间眼科诊所内面所设一台会推啦。这吼应该是故障啦，门揪了伤紧，还是哪样吼？若无这个太太，我来甲伊讲啊，这个病少的太太，伫这间诊所已经病少七八年啊呢，
伊干那坐电梯的机会嘛，够几千遍啦，唔是几百遍尔啦。伊较有可能唔知要哪操作咧。伊变少七八年啦，唔是七八工尔咧吼。你看这又够熟悉啦，啊！你个看咧，造成人命够遐尼严重，迄头壳甲身躯分家呢，一粒头壳和电水准切伫下边，一楼这个所在，当然一定会使使。身躯准去有电梯甲载去二楼啦。啊，这样吼，就叫做危险的工具，就是安尼啦。啊，即马这个所在所有人就是头家嘛吼，唔在前面那边医生啦吼、哦，啊管理单位啦吼，包括伊这算大楼，那管理单位都无共人个咧，管理单位吼都算一个大楼吼，伊这大楼是一二楼做店面呢，会当做生意的吼，这种叫做住商嘛，一二楼吼，哇恐怖啊！电梯吼，货堆吼，当然有人讲这绝对有分啦、啊。迄有诶餐厅，嘛拢有做这个载货，因为有真重嘛，迄货吼，啥物冷冻肉啦啥，哇，都等下来吼，真重。啊，这有咧较有一个规模餐厅，嘛有设计啦吼，货堆。当时人来讲，货堆就是货堆，为啥物甲别个分做货堆？货堆就专门咧载货。我讲啊，货若去你店馆，你人爱爬楼梯。比如讲，我今日甲货要送去你二楼，甚至三楼，不管吼。那、哦、如果有说这种货堆啦吼，你今仔货吼蹲伫这个货堆内面，你试咧，去哩，伊甲你载去，人就免抱嘛。你人就爱爬楼梯去你甲二楼、三楼，这个货堆开，你有人免客出来啦。啊，货堆就是安尼啊。啊，这话讲啊，都方便啦，啊都载货载人都做位去哩吼，较唔免这边啊电梯坐货梯吼，啊物件坐电梯啦，啊人就爬楼梯啦，啊就安全啦，安全加方便是差大别，咱讲事实，大家拢为着方便，都失去安全啦，本来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吼，你个看，都甲你讲，代志发生拢不要紧啦，代志发生吼，大家就哭啊啦，张银安吼。这个太太的头壳较辛苦分家嘛，变少岁太太吼，因人这个听消息，两个阿婆拢六十几岁嘛，因人嘛退休啊吼，阿那六十几岁，实在讲叫阿婆介济岁啦吼，因某吼，到这个太太伫眼科诊所吼，咧讲变少吼，感情真好嘛，啊一个听到安尼哇，来到现场第一时间人就通知啊，因为伫诊所内面有人。大家拢熟悉七八年啊咧吼，随通知人到诊所，当时比警察较上外较早到呢。因人一个到现场吼，我人脚软呢，迄规个脚呢软飕飕吼，连楼梯都爬袂去。伊嘛爬去顶悬啦，因为顶悬因太太的身体是顶悬啦，是头壳伫下边啊，头壳身躯喷车嘛。唔只当时护士迄位吼，靠甲饭也袂食啦，绝对袂食的啦。你第一时间唔知虾米代志，一个听到砰一个不够大声，啊！大家护士走出来看，才看到一粒人头尔呢。迄粒人头都切断，甲身躯分只，伫一楼所在，身躯已经去火堆、电梯甲载去哩二楼吼，恐怖啦，恐怖！这条长伫台南一间眼科诊所，啊，当然这已经停业啦，这已经完全停业，无就是先爱调查嘛，即马个咧处理期间，实在说伊。长得有内行的，你讲吼，因为真侪人做工过的机会，也去接触机械啦。有人做工过是完全无机械，还是上安全啦吼，都完全无咧大个机械啦吼，电动摩托迄种物件。但是你的工过呢，必须要接受迄种机械电动的摩托什么物件引领啦吼，加振动，迄人的力完全无在头甲机械对比，你特别比人较细。有人的工作一定要接触一挂机械物件吼，哇，这拢爱相当注意。啊，人迄内行个咧讲吼，绝对唔通轻轻白白。甲你讲，你迄衫裤茫穿秋秋啦，头毛唔通留长长啦。机械衫咧叮当，你唔知影吼，当时带着慢着啦吼，实在有影啦吼，这拢爱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今天吼，我食罐瓜尔呢吼，迄个脚拢未点啊。
1: 安尼哦，嘿，
0: 无安尼足擦，逐工都足擦。
1: 像你打着，像你打着玻璃安尼。
0: 嘿，啊，无像咱苦的麻起安尼有无？
1: 哦，对，嘿，
0: 有够擦擦安尼吼，啊，即嘛拢安尼害安吼，那都顿饭一工苦到要害去。
1: 哦，安尼啊，好加载。
0: 即嘛拢好去呢。
1: 哎呦，哦，就好就好。
0: 罐即摆罐半有啊啦，
1: 真香哦，
0: 真香
1: 哦，就好，
0: 啊，这足好困，
1: 恭喜，
0: 哎，这足好困。
2: 那这部歹困吼，尽量爱食，尽量帮助睏眠。人这个升温的物件在帮助身体睏眠吼，已经差不多80年啦，有人讲差不多100年啊呢，100年将来咱讲尽量咱这个内面的升温吼，诶，催促伊对睏眠吼相当帮助。第二就是啥呢？咱的记忆啦。人吃老来吼，有一个所在真歹，就记忆啦。啊，记忆若无用吼，有人讲话就真正作弱吼。啊，有人讲啊，敢袂当拼下啦，就看你要过来甲顾吼。就咱的经验吼，伊对咱头壳内面记忆吼锁会掉，甲你锁掉嘞吼。你就较袂讲真正老来吼，大家都惊甲讲哦，我啥物咧吃老来真正记忆也无用啦，连人都袂认真吼。啊，毋免讲啥物出去。路胖伊都唔知影等下啦，等咱呢得力经验，酸抽疼麻，像要电力电插安尼吼，那无安动动袂，我来袂出呢啦吼，啊坐袂掉，好遐酸呢啦吼，电管迄粒丢丢断吼，咱呢得力经验爱食，这是贿赂啦，贿赂台通，上高通得得力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最近咱呢得力两个正拢有买。在身躯边，那你食真灵的心，甲你鼓励做伙配，得得力能够将甲真灵做伙，一带落迄个咱吼，得加倍紧。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随卡随卡你接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昨下晡有一个案件吼，甲大家讲，即种讲故事啦。的差不多六年前吼，六年前，这个全世界拍卖物件叫做苏富比，这个拍卖场有开一张图出来被拍卖，当然这是人有开到这张图吼。嘛是用买啦，吼、哦，正经部署用买吼、哦，买这张图吼，在咱台湾一个国外大师叫做张大千啦，伊这张图吼，哇，惊死人介绍呢，叫做春山云瀑吼、哦，哇，真正牛话，伊有个相片，昨无翕出来，今仔日才翕出来吼，在这张图迄个相片吼，才翕出来吼，在张大千大师作画的吼、哦、好。当年吼，就是叫胖去，那胖去叫查拉波甲报位嘛吼，唔是领导，因为张大千、张大千呐吼，这个大叔吼，伊当时为这幅图吼是要送人，伊送什么人诶？叫做黄君璧，当时是台湾这个一间学校美术系主任啦，伊家己本身我来做个收藏，我来做个画图，啊，甲张大千吼，大叔是足好诶朋友啦，过生日咧。伊就画一幅图要送伊，送伊做生日礼物嘛吼。好，那准放去。第十万人头就是黄君璧啊，这个人叫做黄君璧吼。迄、哦那个我那算一个国画大师啦吼。啊，伊当时伫学校咧做主任嘛吼。好，放以后经过几年，准叫高雄有一个收藏家，家己本身有那。嘿，就有材料吼，这个收藏古董啦吼，会记画啦吼，有诶无吼？收藏家就姓刘啦，叫做刘成丹啦吼。今年嘛89啊呢，今年89啊呢，当年吼83嘛，经过六年嘛，当年83岁，六年外前诶时吼，准有一个办法去甲收着这张图啦。到什么人摕出来卖？这个查拉布啊，这个查拉布掠着，叫做黄宗凯，这两人嘛过身啊啦。到这个做出头家这幅图，叫黄宗凯这人话贵姓啦？吼、哦，伊进前吼，讲头家这幅图吼，到迄个黄君璧，这个主任引导吼，到张大千送伊嘛，送伊礼物吼。经过人底下讲了吼，啊，准去牵条线。好，那么这个姓刘收藏家高阳，这个今年83这个嘛，哦，今年89这个吼，六年外前吼。伊知影消息，伊准透过关系，准联络着，联络着这个查拉布，叫做黄宗凯的查拉布吼，用偌济钱，甲要用150,000啦，代表150,000，甲要这张张大千这张图吼好，然后经过几年了吼，伊卖偌济呢？1,300,000啦，啊，我讲伊个查拉布，那知影嘞，吼，对心肝就唔捌货啊，这个都唔捌货。捌货甲毋捌货就差真多吼。好，啊，这个刚收藏这个刘成丹这个收藏家吼，伊知，伊毋是毋知。你的内行，你知影讲这幅图是真的，毋是啥物 copy 的啦吼。有诶无吼？好，是真的是国画大师这个张大千伊家己本身所画，送人做生日礼物吼。我那上只黄君璧叫有名嘛，黄君璧这个礼物吼。你知影讲这是查啥物？那无可能，就是只人手头嘛。你用150,000改买着以后吼，伊经过几年用1,300,000啦，没有啥物，没有中国一个姓赵啦，这个收藏家吼。但是卖吼，伊是经过拍卖落去卖哦，经过拍卖，当时无人知，当时拢无人知讲这幅图吼，原来就是经过拍卖，但是迄个拍卖有当时也无伫迄个较大牌的，像苏富比啦，苏富比这是大牌的这种拍卖所在嘛吼，这有个拍卖所在较小牌吼，伊摕出来拍卖，拍卖当时准叫中国一个收藏商姓赵吼，甲标着用1,300,000标着啦吼，即咱已经到昨才正式判罪，就是判这姓刘今年89啦，甲判4年啦，判4年吼，你讲。买查拉米啊！你明知影，这个物件是做出头家的物件，你阁真正钱共买了吼，阁甲拍卖出去吼，
你当时所拍的一日三千万，大家全部没收啦。唔知有几人没收，咱唔知吼。但是爱判刑四年，有人讲这个唔知是咪真来来关啦？八十九岁啊呢？你个判四年，这反正关袂在我讲大家听。当时张大千啊，迄、那个黄君璧吼、哦，就是画一百图送给伊这个黄君璧吼、哦，另外一个姓卜的吼、哦，是专台湾上有名的三大师啦。就是专门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哦，还有个黄君璧，个另外一个姓卜吼，伊、哦、名我不要念吼，你忘挂，啊是写中文啦，写中文啦，但是迄句我都不要念啦，哦，顶悬一个鱼啦，下边一个电那边啊念，你甲，你甲加一个吼，顶悬一个鱼吼，啊下边一个电，啊真厉害，伊去台湾这个。国画林书吼，加合作专台湾吼，个岛海三家啦，就是三个人吼。好，伫民国五十八年啊，你看我偌早就北岛偌早呢？一九六九年，民国五十八年的时候，张大千就是画这个叫做春山云布吼，伊个瀑布啦吼啊哇，安尼用国画就是用毛笔画啊。毛笔落去画，并不是讲像迄个色彩，讲五花十色迄个油画，唔是吼，伊都毛笔吼，叫做国画嘛吼。啊，得上我上面人都叫做黄君璧做礼物，后壁各有甲提名，提名讲君璧兄吼，就是黄君璧嘛吼。你当时七十几岁啦，当时黄君璧七十几岁，生于在民国五十九年。五十八年啦，民国五十八年因过生因吼，即北岛吼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啦。经过差不多二十年，伫一九九零年到民国七十九年的时啦，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准胖起啦。收藏伫内面，你知影讲这种人对图都相当爱惜，伊收藏的所在绝对互人唔知影嘛，无遐简单入面好好，准胖起。经过二十年，伫一九九零年，伫民国七十九年就胖起，胖起吼。黄君璧，伊家己嘛知，我收藏这个物件。是足隐秘的所在，而且保存什么物件拢做袂过那道吼。下当你要到遮，绝对足熟悉的人啦。伊阵开始怀疑什么人咧？伊家己亲生仔叫做黄香林啦。这个亲生仔甲到尾甲伊拍歹感情，就是两个表姐想袂讲，我都无甲你客，你弟弟咪讲我甲客出去卖啦。所以这黄君璧哦，厝内掉石头，这个刀去用。客气吼，去有查到报病伊吼，伊第一个怀疑就查囝，因查囝嘛不只一个名声，伫台湾叫做黄香林嘛，这个查囝吼，准开始冤家冤家甲哦，准拍拼，这个病囝感情了吼，结果就是这个黄君璧当时有那做误会嘛，九十几岁啊吼，人物做啦，啊张大千的图送给我，这么宝贵的物件，结果判去吼，伊人物做过等于就死啊呢。过当年九十二岁死嘛，这个黄君璧，好，无想到讲过经过几年了，要正十年啦吼。伫六年前，两千十九年的时候，伫对呢香港迄个上界大专世界，叫做拍卖场，叫做苏富比，摕出来拍卖，内面其中一人就是这啦，伊甲标差不多四千万的港票啦，四千万港票当时吼，那。加看差不多一亿五千万左右啦，左右吼，都合台票这张图吼，加拍卖用一亿五千万起价嘛，啊，大家就开始拼，反正当卖到两三个嘛有可能啦，好，结果这个黄香林就是黄君璧，因查囝这个嘛，一个人家报消息讲，当时就是因为这幅图，恁老爸甲你准拍卖，不要讲感情吼，啊，开始想袂人拢无大劲，这幅图恁老爸就是因为有做。中国心吼，吹掉啊啦，唔是吹掉，就是有消息。人即马伫香港咧拍卖啦，伊阵正式用过诶嘛。你无用过袂使，你过到检察单位，包括调查员，落去调查事实，总管通知香港迄边付一只苏富比拍卖公司，即张图甲我停来袂当，因为这是查啥物？这是去用偷过查啥物？当然查啥物？那个调查事实有一寡。证件调查属性吼，你真正袂当拍卖，那我咧讲，这是搞偷窃物件，你偷窃我的物件，做差的物件，才能拍卖吼。过来检调这边开始，来发现这幅图原来就是个伫高雄今年八月九号，叫做姓刘刘成丹这个人吼，
都、就是因为经过关系啊，去用这个去买这个茶米好。刘成旦这个人吼、哦，今年89岁，伊对毕业了他呆呆发流血啦。吼、哦，你慢看呢，这是真有办法一个人呢。89岁，这个长雄判罪判4年嘛，伊是呆呆发流血，当时的呆呆发流血毕业，伊甲什么人关共警呢？伊捌去用关过呢？就是用政治犯，就是当时有那变哪讲，有那算一个政治的受难者吼，伊甲李敖关共警来关伫绿岛啦。迄个时阵吼，这个刘成旦吼去关伫绿岛，两个关共警吼好。那孟威新当然伊家己本身对法律是一个相当了解吼，伊是台大法律系嘛。这个89岁，这个伊讲买查啥物，这姓刘个刘成旦这个吼，伊讲我唔知影讲这百度是。讲头家查啥物吼，我得爱小道，啊我来小我捌，所以讲我看，这真正吼，啊较有机会买到这个道啦吼。但是检察官去找着其中一个，我那对这种收藏艺术品相当有关的头家啦，专门卖这个艺术品头家吼，伊当时加上有参与啦，就是咧找这个道消息的时候有参与。伊讲当时刘成旦就是张庆判罪，这个89岁刘成旦呆呆毕业这个啊，捌。叫伊去看一百度啦，就是买到的时阵，伊透过关系去买到这个查拉米150万，甲这个姓杨的查拉波买到的时吼，会欢喜噶。啊，无那叫唔捌人来看，你像我叫我五娘去看啦吼，我讲我得迄套用迄个毛笔凊彩做做嘞吼，我唔知宝贵嘛，你再照这这个艺术品的头家，伊甲看哦。一百度就是张大千吼，叫做春山云布吼，是大家咧风声讲一百度胖伊吼，伊即马佫家讲，伊讲我嘛知影，一百度当时胖伊吼，找无伫我手头啦，一百就是真的啦，就是当时查拉波啊寄出来吼，啊，这个查拉米吼好，你是不是有办法甲我卖水？当然有办法啦，这艺术品咧做艺术品生意人吼，伊绝对透过拍卖啊，伊就当时拍卖煞无都拍卖出去。拍卖出去吼，去有上买呢，就去中国一个有那足个收藏艺术品先丢啦。这人买吼，买以后过来经过一个时间了吼，准伊家卖一个3000万嘛。伊家迄个查拉波买150万代表，当时拍卖到尾介绍到中国这个，加用一个3000万代表合代表啦吼，加买着，买着经过这几年吼，经过差不多将近10年啊吼，都伫6年前嘛吼，即、這个中国即个收藏家吼，再佫摕出来拍卖，啊摕出来拍卖吼，伊就用4000块的港币吼，就差不多一个5000万嘛吼，就是安尼消息出来吼，人家讲下底管家过呢，就叫即个黄香林啦，就是、黄君璧因查囝嘛，当时为着一百多两个爸仔囝要跳破面呢，等于差不多断绝关系吼，就是安尼伊开始讲，伊绝对要佮收藏，但是。我先讲，予大家知影吼，这种查拉米物件，你已经知期限几年？2年啦。那超过法律锁定的2年吼，对方已经流过骨拿手，这个查拉米你早前唔知，但是流通过了，伫市面上流通过，人买卖骨拿变了，是用正常的方式买卖吼。我唔是甲你偷鸡，你第一手是查拉波偷鸡在，但是后边便是买卖啊啦。我查拉波摕出来卖，这边阁摕出来卖，那边阁摕出来拍卖，这已经变作正式人市面上流通的一个物件吼。有人讲啊，这摕袂转来呢，无唔对，即马调查，这百度当年是放弃的，伫30年前啊，29年过啦，30年前放弃吼。你到即马吼，已经经过正式买卖几啊遍了吼，你即马无在调甲。摕倒转来啦吼！哇，这话讲吼，2年，这经过30年啊咧。所以讲咧讲啊，这个黄君璧的查囝黄香林为着律师过吼，所以讲开动嘛，唔只动起来吼。但是动起来了，即马一百度伫什么所在呢？即马一百度吼，佮留等于中国迄个姓赵的啦，就是摕出来拍卖嘛。但是人咧个调查，中国这个收藏家姓赵这个艺术家就对了吼，伊用。合代表差不多借3000万，当时唔是偷鸡，伊当时是正式个拍卖场，但是唔是伫遮啦，唔是伫这个较大间，这个师傅皮是另外一个拍卖场吼。我是用合法的管道标掉的呢。你讲今麦要干那一个查拉米，
都无大部分要收顿就无可能啦，无可能。所以讲即马，我若足歹办呢，诶，你物件叫用头家过手，你家己完全找无，包括迄段时间你若找无好，经过几年后，即、這个物件。有价值的物件出来，市面上流通，你嘛唔知嘛，你较有可能会知啦。你特别特讲嘛，无可能食饱伤闲吼，伫遐咧舞台啦吼。但是流通市面三四遍了吼，你较知影讲哎，啊原来这个物件就是当时阮老爸买无好。但是咱个调查，这个物件伫市面上正式买卖的流通是三四遍啊嘛。啊那安尼，你袂当讲一句讲，迄是阮兜的物件，当时就着偷。我要拿到回来，安不行了，因为调查头的期限是两年啦。你知道说领导这个东西，调查头两年来找不到，就没了。你市民中拿出来，你如果没有带就偷偷回来，我你看这法律，实在是，不知道要不要说，这真的像要做电影啦，就这北道，叫做云山，春山云布，这北道吼，就是当年民国五十八年时啦，张大千国画大师上个黄君璧，我那算一个国画大师吼，一个生日礼物吼，结果经过三十年吼，才献身啦，献身就是当年一个省的查甫，这个我那贵姓啦，这个查甫我那贵姓啦吼，讲偷客偷给了吼，甲私底下，互人知影讲，伊真正有这幅图吼，啊，我来甲买吼。当然知啊，这五百块的人，加开一百五十万就冲到小国。你甲想看几十年前，迄、那个一百五十万都偌大，偌大条嘛吼。这查拉布哦，当然一百五十万，你搁五十万，我就足痛啊啦。这无本钱的生意呢哈，而且吼，这卖书敢那比抢银行较好抢呢。我一百多吼，也袂当做饭食，我卖一百五十万，结果伊唔知讲真正五百块，卖一百五十万都无经过两年。伊即马总甲拍袂起哦，中国卖一亿三千万啦！你甲我物件买过甲无买，我差偌济吼？就这件吼啊，这个是当年吼有一百度啦，已经放弃三十年啊吼。那就是安尼经过差不多二十九年外嘛吼，才现身吼，就一百。张大千的叫做云山啊，春山云布啦，我连讲都不要讲。你甲我这种大的名吼，足够水。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一直想讲等袂掉，去三天去一摆陪我哥先刷去，大大啦。好安尼哦。
1: 我唔差好，就讲好啊，好开落呀。哦。所以买转来食。哦，为他干。嘿，
0: 佮买为他干等啊，我因为吼，叫伊吼，哎，叫三顿鸟两个两粒。哦。我拢叫三顿鸟两个两粒。嘿。差不多三天过呢吼。
1: 结果嘞。
0: 哦，有解释。
1: 身躯白痒痒吼。 肝爱注意，得拉痰，遐阿渣吼解袂出来，规身躯不管鼻腔嘴吼，嘴只身躯接触做工过吼，头毛底吼，拢会小块拉痰吼，迄拢入去肝呢。你们讲头毛咧，头毛嘛入去肝，咱人身躯只要有接触着吼，迄个物件绝对拢进入去肝啦。啊，肝吼，就是专门负责咧排拉痰的所在，规身躯上大化工程嘛。 你也早面起来，我无你惊你，我哪有一粒好肝吼，就是甲你分解分解好个吼，送去好个所在合成吼，啊，歹吼，就是要有处理嘛，三大罐都大便小便，啊，甲流汗个三通吼，袂处理老一半，老一半身躯皮肤底咧上敏感，啊，早面惊变无顺，就四脚皮皮，白上桥啦，斑斑点点，一个一个啦吼，若无就铺面一条一条吼，互我叫来到底吼，各会刷有安尼，上甲头壳皮来甲只半甲床皮啦吼，就为他干啦，为他干，这样无也无效呢，用无也吼，奇怪，较无也袂好，就摕来倒个，就为他干，上个头壳头手，咱个为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即两三个三，上个甲身躯个啦，三变水吼，就变安尼生甲规面啦吼，若无就啥物咧，白上桥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迄个都火啦，火就是毒啦哈，就

0: 咱电话个草界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三。
1: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做伴 ，FM 100.7。
2: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辉达财报公布前夕，投资人观望，再加上台指期今天结算，台股盘中高低震荡471.96点，最低杀落到39,967.08点，尾盘压低，全指股收在40,082.82点，守住40,000点的整数关卡。台股今天尾盘短暂跌破40,000点大关，但迅速收复，中场集中市场下跌154.74点。成交值是新台币9,789.23亿元。立法院会今天下午邀集行政院跟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保卫国家安全跟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且备询，在答询完毕之后渴望交付审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已经暂定5月25跟27还有28号排审军购特别预算案，加快军购特别预算审查进度。行政院在下周将要推出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今天证实，将在下周宣布儿童版的 TISA， 也就是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主要目标是希望儿少满18岁就可以有第一桶金，并在投资整合方案的手续费还有管理费再让利。房市从第七波打炒房之后陷入价量盘整，台湾房屋统计实价登录预售屋解约案件今年第一季全台解约数量411件，比上一季的473件减少大约 13%。 不过台中市第一季解约量67件，不仅刷新单季新高，也是全台解约量最高的县市。房产专家就指出，台中第一季解约量达到单季新高，最主要是因为海线、无期以及交易量最大的北屯都出现双位数解约案件所导致。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的布克国际奖在伦敦时间19号晚上公布得奖主，是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的英文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大奖，这也是这个奖项从2016年起个人获奖的台湾人。杨双子是台中人，台中市政府今天也向杨双子来表达祝贺，除了已经颁发30万元的奖励金跟荣誉勋章，表彰他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另外改编的同名小说影集更获得市府补助200万元。航运数据显示，两艘满载石油的中国邮轮今天开出了霍姆兹海峡。在美国总统川普跟副总统范斯相继发表正面评论之后，此举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冲突渴望在近期化解亮点曙光。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明天太平洋高压略为东退，风面稍稍接近台湾，风向转为西南风，午后降雨也增加，各地是多云到晴，桃园以北、台东地区、恒春半岛降雨几率也会增加，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高温预测北部跟东半部30到33度，中南部33到34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咱等下现场咧，听讲就不爱上山哈，咱就卖上山比较紧哈。啊，来，咱现场电话甲草芥同样，草芥哈，那要使用就孟山滨孟药房啦，一个无详细所在，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哈，0800-868-999。好，台北一间科技大学哈，啊，先去那自杀跳楼的呢，为12楼个跳来，哇，真好。我讲实在，我那吃得好大药啊！哈，为12楼安尼跳来，当然死啦。伊是要先做硕士班的迄个研究生啦，哈。研究生的我先过要读硕士哈，这个科技大学哈，其中没啥物科啦，好好，都是教授要求哈，大行都未过关，未过关哈。啊，都照教授甲我讲的哈，我都认真干呢哈。啊，你讲我呢，我都做安怎呢哈？结果我那做，我都未过关哈。就是安尼，唔只准自杀嘛。前几天啊，这个消息拢无报，拢无人知。先啊，佮会知，就今仔日才知啦。今仔早起吼，伊有一个真好个朋友啦，足唔甘啦。啊，伊卡特别伫个手机啊，就是人讲叫做脸书吼，一种社群平台脸书吼，大家拢看会到只吼。加老三呢，这个自杀的研究生吼，伊所写。当时伊伫实验室啊，教授安怎甲刁难要求吼，伊嘛是拢照教授遐尼啊严格要求吼，拢照安尼做吼，共款嘛是无过关啊，啊无过关吼，就是无过啊，就是安尼啊，啊准自杀哇！有人讲我先讲，如果真正是安尼，你嘛袂当自杀呢，自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呢？你连一挂玩弄啦吼，安尼样吼，你实在是有迄认真在情吼，嘛拢讲无咯。其实这种代志管道介多啦，会当申诉管道介多吼。好，那这个研究生这个硕士生啦，有一个真好个朋友吼，伫今仔早时啊，伫手机啊，写几页了吼，就甲转发嘛，到这个最好的朋友自杀这里吼，伊顶管收下一挂即个就是研究的过程啦，伊是读迄个硕士生的研究生吼，登记伫实验室吼，啊教授指导啦吼，包括连咪改黑连咪画这吼，今仔日你长甲我讲对到安怎样，结果我照你所讲，今仔来吼又阁改一款吼，特别是敢那逐工都改，结果我拢照你所讲，要安怎改，要安怎样吼，我拢照你所讲，上尾我来叫你断掉啦，就是无过。啊，无过吼，就枉费我呢，遐侪年的时间呢，这个读册吼，就是安尼好。这个案件本来无人知嘛，就是这个学生囡仔真好的同学，甲编出来了吼。学校已经知的，台北这间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吼，已经知吼，伊即马学校这边已经出面了哦，这是足严重。伊即马甲一科，这个教授，包括所有研究实验。全部中停呢，就是这个课业全部中停就对了吼。哇，这我那算有大大的进步啦。学校这边讲到，外口吼对这个代志相当关心，因为一条人命嘛吼。但是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学生伊来搁到抗压性无够，还是真正是教授特别刁难，针对这学生伊来吼？准教会这个学生囡仔，行地路嘛吼，当然就来调查啦。因为你知影讲教授就是老师啦，老师甲学生之间吼有真多讲袂清楚的所在。老师较严格，希望学生囡仔好，你安那就做袂好。但是学生囡仔感觉讲你个性在刁难我，别人做会好，我拢做袂好，啊都变安那讲，这个都歹爬，网啊顶在遐，就是安那讲啊吼好。学校咧讲，那调查结果出来以前，对着。这个老师、这个教授所教的这个课程，包括学生囡仔有诶无吼，全部拢关者啦，就是无个会叮当啊啦。就是这个教授、这个老师已经开始等于无教册吼，啊开始以相关的教学的项目，包括伊即马名下所有学生囡仔全部拢先暂停嘛，一律暂停啦，是安尼啦吼。好，我讲给大家听，这个代志安怎来啦吼？就是这个学生囡仔，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嘛。那么真好的朋友吼，实在唔感觉讲，这真好的人啦，真好的学生囡仔吼，伊是台北科技大学硕士班的研究生啦，吼，自杀啦哈。
伫今仔早起，伊才甲伊进前所留的一寡，你家讲的吼，全部拢自己拢无加减吼，拢甲铺出来嘛吼。伊咧讲，伊讲伊当期吼，就是为了要过这个硕士班，硕士班这个研究生嘛吼，伫实验室这个环境吼，实在都压力真大，一个小寡唔对，反正都变作问题嘛吼。教授甲指导吼。我那真严啦吼，真严不要紧，教授变啊讲安怎，伊就做安怎。今仔日讲，明仔再改，伊嘛是同款照改。你昨下讲安尼，今仔要阁改安尼不要紧，非得你个教授吼，伊想讲，我只要照你所教我教的啦吼，教我指导的啦吼，我只要安怎落去拍拼，我绝对会过啦。你就甲我讲了，我就改安尼啊。你甲讲啊，你。咱甲你讲啊，你袂使，安尼咱即马顶到这边，我嘛是安尼做啦，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吼。这个学生呢，我祝你来呢，到这个自杀这个啊，伊讲进前一段时间，我只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教授，你安那甲我刁难，你今仔日要叫我干啦干啦，我拢照你所讲来改，我只要那经会过，照你所要求，我绝对当毕业吼。但是上尾袂当毕业，你袂当毕业就是无学术性嘛。就是你没有硕士这个学院哈，就是安尼，这个文章就是不是文章啦，就是伊所写要自杀进程所写，即所有的硕士班哈，迄个研究过程就对了哈。哇，安尼看甲人的流目屎啦，好。那么这个朋友哈，就今日透早啦，伊伫迄个脸书这个所在哈。手机啊，吼，甲这个自杀的研究生吼，所留的都是改写的这啦，吼，伊全部一条一条吼，拢甲写出来。伊讲，伊这时间吼，拢改写。比如啦，比如讲，我正比，当然伊无，伊即马这个新闻伊无改遮清楚吼。比如讲，今仔日吼，这个时间，五月二十吼，伊就甲写五月二十，甲讲迄个代志要做安怎。五月二日，吼、哦，甲讲唔对唔对，迄、那个代志袂当安尼。但是问题是，教授你怎甲我讲的呢？五月二十当讲这个物件研究，要实验什么会是安尼做？结果唔知讲过一天，明仔再来开始上课，买我的实验要继续。你即马甲讲唔对唔对，再安尼定做，定做不要紧。伊都大概你甲我刁难，要甲定做，我来定做，吼、哦。下再时啊讲下晡会改啦，下再时啊讲你做安尼。下晡来讲，唔对唔对，你做安尼唔对，但是我做安尼是照你甲我讲的咧，结果你即摆下晡甲我讲唔对吼，伊为着要达成教授该刁难有诶无吼，改来改去啦吼，伊嘛是拢照做啦吼，这你怎讲，少年家就像安尼，尤其是咧读册过程吼，这当讲是相当要安怎讲咧吼，就是伊无在调有遐大诶人数啦吼，上尾伊想讲我拢照你所讲。你甲我讲，这台做安怎？你一个讲啊，唔对，要去做安怎？我嘛是照你所讲，嘛是改改。上尾吼，大家拢毕业啦，大家拢有过关啦，都我无过关啦。我也无比别人较戆，因为我会晓看嘛，人就是安尼。你若讲我真正家己承认讲，我都当都做唔对，是我家己做唔对，是你甲我讲做安尼，我就照你所讲安尼做，你是教授嘛吼？你会在写讲，下晡甲我改，我嘛是照你所讲。结果到尾，大家拢过关，都我无过关，都我叫你擦掉啦吼。地书这个囡仔吼，相当精神崩溃，上尾啦。伊甲所有一条一条东西伫实验室内面告诉我那个刁难吼。会在写讲下晡改啦吼，今仔日讲明仔再改啦吼。结果讲安尼做对，我就照告诉我安尼做。明仔再甲讲我做安尼唔对，我做安尼唔对嘛是你甲我教讲要安尼做诶，但是你甲我讲安尼唔对，你安尼吼无过关，准走去自杀嘛。上尾伊在讲，伊讲伊最爱家己女朋友安尼，要嫁出来女朋友啊吼好。包括厝内爸母啦吼，有诶无啦吼，伊讲吼，实在足爱爸爸妈妈啦吼，甲我饲囝呢，会当读个大学无大经验救生，要读硕士啦吼，老师就是讲即个教授啦吼，下仔讲诶下晡拢无共款，今日讲诶，甲明仔都拢无共款，结果拢是教授甲我讲，我拢照伊所做，结果毋知讲，伊拢讲我做毋对，我做毋对，伊就要我过关，伊毋只。甲我断掉嘛吼，我就
无过瘾，迄、那个研究生嘛吼，都袂当变学术嘛，都、就是安尼吼。真系啊，到尾吼，伊讲伊是在挡袂过啦。伊本来想讲这几年的时间吼，伊都一定要读个学术这个学历咧吼。伊想讲我只要啦按照教授所讲。不管你安怎甲刁难，你只要甲我讲，要该安怎做，该安怎做啦吼。啊，我做唔对，你甲我讲要安怎改，我就照你所讲。安尼我绝对有来过关啦。我都拢一切拢照教授甲我教的吼。你要颠颠倒倒嘛不要紧啦吼。我嘛是同款照你所改，但是唔知讲吼，伊同款无我过关啦吼。就是无过，你就是无摕到学术的学历嘛吼。伊艰苦噶，伊讲伊伫迄个十二楼吼。跨咧相当悬啦，伊讲干那挂掉人就皮皮做啦，唔知道系偌大压力，开始做这个代志，嘣就拢跳落去啦。十二楼嘛，哇，就是安尼吼，唔知伊这个朋友吼，相当唔甘啦，讲这个人是相当好，我那算对厝内有诶无吼，大家拢足善良一个人啊吼，下当学这个学业。调人家呢吼，可见讲这个教授实在对于可能有真侪反感的所在啦吼，是安尼好。但是这是这个学生囡仔啦吼，这个自杀啦嘛，自杀。咱搁讲一个，自杀是上歹啦。你搁任何代志碰到困难咯，反正有比你较困难的，咱无自杀啦。自杀落去到第这条路行咧，后壁都拢免讲啊，都别人咧讲啊。好，人即马开始甲这个教授要来调查嘛，调查我借问你诶。这教授讲啊，我都甲伊讲安尼唔对啊！啊，我教授伊是学生囡啊，我都教伊安那做，啊，伊都做了唔好，我唔多爱甲教，啊，无学生囡免教。我借问你，人要讲教授安尼讲唔对，无唔对呢？我今做教授做老师的人，我当然是爱教学生囡啊对啊吼。我看伊做安尼都唔对啊，啊，伊唔对，我唔多甲改，啊改，伊个无照安尼做，我得个个甲改，啊，伊一直都改袂过来，我都无过关啦。你讲到尾要哪办？人？买讲哎呦，啊，这都可能较严格，但是嘛袂当讲老师教授刁难啦吼。啊，你家己到尾这个忍受袂掉，这个课业的压力吼，你走去做啥吼？这免来讲，所以我咧讲这吼，即马后壁拢存这个教授咧讲咧，这条路上歹啦。今仔在时啊，即间台北个科技大学前几工一个研究生就学术生咧自杀啦，啊，足奇怪自杀，莫名其妙。伊是一个好好囡仔啊，完全无任何什么感情啦，女朋友嘛，甲伊真好吼，爸母厝内家，我绝对无问题，大家想拢无讲奇怪咧。啊，这个囡仔开始无代无志，走去自杀跳楼十二楼嘛，是，就是这个朋友原来进前有收到这个学生囡仔伊自杀的原因，伊拢一刀拢传落伊啦，传落这个朋友吼，伊讲伊不爱忍耐，伊甲所有因这个朋友自杀的这个大学生，这个研究生啦、学术生这个吼，所传落伊过去的，甲这个教授安怎说刁难的过程吼，伊拢讲予大家知啦吼。啊，当然这学校已经调查啦，开始调查，这是刁难，还是教授严格，要予你较好，这吼都一线的两面啊啦，你讲对唔对？我今仔是为着伊好，我较特别严格吼，啊，什么代志袂当出差错，足认真，对嘛一句话啊。我今仔日就是看你是袂爽，我看你吼足惨白，啊，你做什么代志我都要甲你刁难，分数阁互你比别人较好啊，90分，我得刁工甲你拍59分无入计吼，这就是一线之间啦，所以讲这刁诈你。免啦，调查啦哇！所以讲人吼，那袂堪接压力吼，迄条卖烫呢。你如果因为这种这个功课的压力到这个程度啊，你都卖烫的话，无学术先较要紧嘞，无大概学术靠什么？当然这是我咧想啦，吼、哦，别人想无同款啦，别人绝对有别人伊坚持意见嘛。但是我是讲，这哪会做甲读册读甲去无爱生命的时都唔当个。多强啊啦！你安尼较有路用咧，你一条好好的性命咧，为着这个学术班安尼教授无你过，你当然无你过，你都可能还去继续读啦。啊，现在咱唔知啦，吼，咱也无读学术，咱唔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呐像我咧自杀啦，哇！这你讲后壁边，你虽然有讲这个代志，你的朋友嘛替你抱不平。你讲这好的人，啊，你介先看起来，就真正这个教授特别甲你刁难吼，安怎好好。
即马学校开始调查，你讲有结果无？我咧想是无什么大结果啦。那我啦，咱读过册的人，咱知啦。像这无什么大结果，多一句话就两边翻啦。你讲你甲调查，我讲我是严格啊，我是为着你好，较特别严格啊。你变哪讲对唔对啊？正咯。所以讲吼，到前几工啊，就是有一个台北科技大学大学生吼跳楼自杀，为十二楼跳落来嘛，是大家拢惊一个讲较有可能，就是伊有一个朋友，真好的朋友吼，就是这段时间伊有甲传，一直甲传讲，某时某去什么时阵日记拢甲写好呢吼，我讲安尼，教授嘛甲我教安尼，结果到下晡。个反口经讲，我咧做啊唔对，我做拢照教授所讲，伊家讲唔对，其他你讲诶，明仔载个唔对，哇，这就是伊相当不公哦。啊，这得单调查啦吼，单调查的台北科技大学诶硕士班一个研究生吼，都前几工啊自杀嘛，这个消息拢无报啦，拢无报吼，拢无人知吼，就是安尼，今仔日才写这个正好的朋友才甲这个代志编出来嘛。啊，学校才知影，学校就是今仔日看到安尼了，甲这个教授所有相关的课业、教育学生，伊拉全部拢停嘛，都等待调查吼。这吼读册有呐，一门功夫啦，人讲事情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今嘛食仙人食了有够好，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那样
0: 啊，系啊，因为吼、有当时拢困未起啦，啊个脚个旧筋啦，系啊，啊我今嘛吼，我已经买三罐好食，第一罐半阵就感觉讲，真正食了真正真的很好，
1: 安尼、
0: 因为我又感觉讲这洗身的朋友吼、大家拢爱买来食，
1: 哎呀，
0: 真的不错啦。啊，我今麦是咧甲伊请教讲啊，心脏你讲食 QMB， 原来是一粒一粒就好啦。
1: 一粒就好。啊，伊较早困袂起，较好困啊袂。
0: 今麦食真用了，继续好困。
1: 继续好困。
0: 哎呀，已经食一罐半去啊。
1: 安尼吼。
0: 哎呀，我已经去甲你灌了三罐，我去迄种甜饼罐的啦。
1: 好，安尼
0: 啊。系啊。
1: 谢谢，恭喜啦哈。
0: 好，谢谢。
2: 困眠，咱的经验吼，帮助真好。食这长期，你话跟讲。唔是食个困扰安尼，连早时目睭闭紧到咧，像要麻痹安尼，唔是吼。经营你食吼，你甲看人去研究经营遐个所有遐个内容个吼。经营这个生活咧食吼，帮助你困眠吼，哦，迄应该困个时间困个相当舒适吼，无大劲力，醒就是醒呢，就是人吼头壳清楚迄个醒吼。唔知安尼，有人讲食个困扰吼，你人个目睭闭紧到像要。头壳叫物件拔掉的感觉都未清楚，吼，就是安尼讲啊。唔只讲，咱咧暗时困眠无，就真用啦，吼。啊，久来食一个长期，吼，你无丢无滴，就会困到天光啦。包括迄个老大人啊，若卖食了，记忆无去，出去碰又唔知倒来吼。对咱咧真用爱食，真用对咧头壳的记忆吼，满足会掉吼，会甲你过掉吼，较袂出去碰又唔知倒来啦。目镜管理头壳酷酷做啦吼，在咱的基地吼，得你的经验啊，熬旧啦、熬暗啦、熬酸啦、熬巴皮吼，啊，伊个所在安尼，暗洞洞吼，硬冰冰啦吼，啊，丢丢断吼，都得你的经验是贿赂啦，贿赂伊就会去牵连着后边的功能的物件吼，都得你的经验上好通，通过迄个上尾流叫做末梢，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在通过这才会使吼，得你的经验真真正正迄个真灵的型吼，指定。

咱谈到不讲台南嘛吼，昨啊，中昼时间一个摒扫的太太，废推吼，都等于电推啦吼，结果操作无好势吼，安尼头壳上骨喷只，今仔日中昼，今仔中昼吼，伫台北个松山车站。就正中道吼，一个唔知家己跛落还是家己跳落啦，跛落甲跳落都无共款，都无说伊吼，准真正火车到位。啊，这个所在吼，松山车站吼，可能时间无介济人，但是有人嘛吼，啊有人联络，结果唔知讲这台车拄到位，这台唔是载人的车，是载货的火车啦吼，准时到位吼，我那头壳先过喷车，哇，这两天吼。拢转到这个头壳上骨喷车的吼，铁路警察开始封锁现场嘛，即马等咧调查，差不多要一点啦，十二点我要一点啊吼，伫台北消防车站的第二月台这所在啦，有民众跋落铁架咯，结果这台火车到位吼，准隆隆一下吼，哇，头壳上骨喷车啦，这吼那意外的发生，我讲真正是小话。足奇怪吼、哦！另外，伫今仔日早起，中华电话院法官伊要进行一条调解庭啦。伊这吼、哦、都调解吼、哦，但是嘛是伫法院啦，法院调解吼、哦。法院要调解的人吼、哦，都当事人嘛吼、哦，这一定要检查身体。结果揢一个皮包啊吼，内面底穿啊。人去调，你等下讲法呢？唔知你捌去过无吼？就像咱的啥迄个机场同款咯，也有一个感染的迄个所在吼，你爱放这所在检查吼。结果唔知讲 BB 叫啦，哇！这个法警当然是紧张、奇怪个什么物件吼？一个拍鬼讲一支枪伫内面啦，啊！结果啊，歹势歹势，迄支枪是假的吼，我听你放屁，人家看够枪支是真正的枪啦，是真正的枪吼。你较会炸枪来法呢？要甲人调解，有诶讲，啊，着可能调解无成，我着要变变啊！当然后壁即句是我讲诶啦，吼。伫中昼尾我十一点外，中华电话呢，即有一定即个法官诶调解庭吼，调解两个人来当和解上好啦，即个调解嘛好。啊，你当事人来即个出庭吼，当然这是。一定要有检查身体嘛，有诶无好？结果唔知讲，先雇入一个背包啊啦，吼，大大诶迄个背包吼，一个放伫迄、那个检查仪器吼，我尴尬叫啦，哇，尴尬叫了，发镜头啊，这是什么物件吼？这袂动，但是这个时阵都袂当我咧出去玩吼，都爱用发镜头去检查，因为你背包已经放伫感应门嘛，吼，迄、那个所在吼，一个拍开拉链讲内面一支枪啦，哇，当场了。当然当场了啦吼，法院也是地检署，这是法官、检察官啦，有诶无诶吼，拢是法院上班出入的所在吼，这爱足相当注意嘛，唔知你甲看，迄条像人咧出入机场吼，像你啊敏感吼，你绝对袂当有炸一挂这个伤害物件，结果你炸成哇，真正有影有够，免来讲吼，我咧想啦，即颗吼。绝对出门身躯边吼，拢会炸一支枪啦。反正嘛，甲啥物代志要甲人调解话无好，伊可能困甲袂记哩啦。我咧想，那无人遮空暗啦，那无着你真正毋捌出入过法院这个所在吼，无你嘛讲，人甲你讲啊，你这个背包爱检查者，你嘛讲啊，我这背包唔免检查，我这背包无要查入去吼，我来起来放车顶啦。你讲对唔对？你明知讲内面有一支枪。你开始经过检查咧，你唔得讲啊！这背包唔免检查，我这背包袂记哩，我这背包是要无要炸入去，无要炸入去法庭内面的吼。我徛在车顶讲，你真正人检查，你真正堵来检查，迄、那个物件检查着绝对干，迄是一种像迄人迄机场迄、那个一个感应门嘛吼，一个干了到底人都无咧出去话暂停吼，这什么物件？甲看讲，藏一支。放一支枪，惊法院出庭啦！哇，有人讲啊，你唔着调解无成，着当场要起个病的款的吼！哇，真咯吼！你甲看人吼，有够狂啊！另外，伫今日下晡吼，过中昼啦吼，到富宁警方通报，有一台轿车，身躯可能有枪有刀吼，这是卡条案件，为富宁走过来台南啦。
啊，台南的警方伫车顶接到疫控通知嘛，哦，就是人咧警方家己本身的这个系统通知吼，讲车牌号码好在好有够拄好，这台巡逻车拄伫台南的东区的东门路上坐车的所在啦，这是。那台南吼市内这条路，伊这拄在高速公路溜来，这条东门路吼，我说哦，车有够侪吼，甲看咯，迄台车在你头前呢，就是分你们警方通报的时，通报台南警方这边注意，大家到三江一下吼，拄在这台巡逻车的头前，哦啊，警察吼，落来吼两台呢，两台跟那个四个警察嘛哈，这台车上那个看到警察唔到呢，都踢掉嘞，这车有够侪啊，去我头前后边车讲我踢掉嘞，踢掉。中吼，伊也无在了走啦，无到吼。警察一个落来吼，四个警察甲讲落车，顶悬坐两个，唔落车，两部车都奇怪啊呢。我警察要甲你盘查，叫你落车，你两部车，这两个唔落车吼，吼、哦，这头前两个警察完全无考虑，迄、那个警棍客就讲啊啦，就讲玻璃吼，硬叫，结果四个警察全部受伤。这两个真都无受伤啦，伫车内，我啦硬叫和叫来吼，好、哦、四个警察安尼头前后壁玻璃全部撞破嘛哈，姓陈姓林啦哈，都开一台特斯拉，伫台南市到下晡点外啦，我来点外吼，迄个时间，伫东门路车有够侪啦。结果这个时间拄拄啊，云林的警方有通报台南这边警察，阮这边有一个车顶有枪有刀，我讲啊有无真正有呢？真正一个拖了车顶一支枪。啊，个两支刀啦，吼吼吼！都是伫婚姻卡条案件吼，准赶紧走来台南这所在吼。啊，婚姻警方通报嘛，通报台南警那边到三江啦吼。结果当日通报时，这台车多伫这台警察车的头前啦，多伫车顶内面啦。迄、那个东门路，伊这所在吼，到东门路尾，我伫中华东路的上大路口啦。这个所在车真有够侪，啊都。我逐天上下班，我出入个东门路加个中华东路，这个所在车是真正有够多，你连要什么队都无法度。啊，就是安尼，警察讲啊，就头前这台啦，哇，赶紧两台警察车呢，四个警察落来吼，围伫车边，叫伊落车，卖落车，卖落车就奇怪啊咧。头前两个警察看到安尼卖落车吼，当时都。绝对袂当丢地，现在各位牙青什么鬼吼？反正就大家拼吼，火墩一个都破啦，玻璃撞破，两边玻璃窗撞破吼，安尼，四个警察硬拖硬救，为内面个救在，不只四个警察拢叫玻璃刮掉呢，哇，真可怜！我这警察拼真吼，实在真了样，车内找到一支手枪啦，啊个两支刀啦哈，个包括毒品啦，真吼，我那杀队当然欢迎，基本个警方都随到位啊啦哈。大家配合哈，哦，恐怖！当时吼，偌济车呢，就是安尼个拆掉嘞嘛。头前后壁袂叮当吼，啊，警察咧抓这個，迄有车惊死，那拄拄伫个身躯边头前后壁车，真正看到警察咧抓这個，真汹涌个看到安尼惊死吼。拄伫今日中昼点外啦，点外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迄个肝药啊，我买啊，肝药啊，我你吃吼，肝药啊，吃真正迄个囡，我好囡仔吃啦。
1: 好安尼哈。
0: 哎，囡仔拢做到迄口臭啦
1: 哈。
0: 啊啊啊！哦，食食拢唔捌咧口臭。
1: 安尼哈。
0: 哎，
1: 维他干哦。
0: 哎，维他干。
1: 嘿，维他干真
0: 好。食罐大罐的尔呢。
1: 安尼哈。
0: 哎，都有效啊吼。
1: 嘿，嗯，嘿，人啊，足够
0: 口臭。罐药啊，拢有够好。
2: 人的嘴吼，那定定变开就安尼，味真重，你要注意肝呢吼。肝是上阶段重点。不管人咧讲，哦，你的嘴吼，还一个味真重吼，迄有诶若较严重，我讲互大家听。人咧肝胆医师咧讲吼，迄有诶肝较严重，伊阁毋知疼，因为肝这个物件无神经啊。较严重诶时吼，你甲伊小心心，你就发现讲，奇怪，这个人身躯一个味，我咧讲这可能有诶人有感觉吼，毋免开嘴，开嘴闻到迄个味道，知影讲肝无啥好，但是有诶人是严重甲已经。连开嘴都唔免，你家小心心吼。尤其什么味，我讲大家听，像个水沟的味，像个臭水沟的味吼。这个人的身躯奇怪个肝，阿无阿渣，阿个安尼一直肝啦。维他干来吃维他干吼，好用的肝药啊吼，甲恁报。即款维他干，恁外口写一个三，即两三的三，你甲详细看一下吼。那药房买产品的时，你会知讲哦，这好用的肝药吼，连肝胆也输得鹅了啦。咱即款肝药啊吼。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干，那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的人，那无就逐工都工过拢农药肥料啦，啊加工厂塑胶化啦吼，啥物较垃圾的物件咧慢吼，啊肝无顾袂使，维他干尤其有一种人，我甲你讲，你一定爱食咱的维他干的，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啊，伫咧颠倒，叫做顶下班开门车的人，你爱食维他干吼，肝是一个无疼的器官啦。伊若真正咧无好时，你也唔知，什么时会知？上严重甲已经差不多做袂滴话，你该知讲啊，我人艰苦呢吼，反正嘛甲人民从头报袂起，迄个时你也知，都已经上万啊咧，都有够万的万吼，都维他干爱属性甲高咧啦，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吼，伊内面的主体是纯植物。完全无半滴西药，搁在熬酒草，搁在苦苣草啦，医生、肝胆师上好了，这种植物。上高过关，搁到澳洲炒，搁到苦菊炒，伊做主者吼。咱个维他干，这种方子名，啊，咱个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足好认啦。有写一个三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就买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这点经过无够正，那有要去欢呼，咱就个产品有帮无上侪吼。这个电话抄起，阿伯阿姆抄起吼，咱随时要卡，要问都有哈。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吼，0800-868-999，会给你多多给咱使用吼。好，那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进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军、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祝你万事如意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是0800-335599哈。然后安尼520，咱全台湾哦，足济对生日人就要今仔日哦去登记结婚啦，较好记啦。然后啊爱较久的哦哈，爱较久的哈，啊5月20今仔日哦，哦那先得甲中岛已经有72对去登记哦，甲先得哦，先得去哦，无包括先得关哦。敢若新竹市着72队吼去登记，那我话全台湾这队应该是我也算也较有岁啊吼。屏东万丹这队无，我昨分享是91岁，到才92岁吼。吼、哦、啊，这加少年，这加少年30岁，这个年过多两个多60岁吼，找到真爱啦。吼、哦，这个台北的嘉禾吼520啊，屏东万丹登记结婚啦。嘿，这两对拢50岁啊，年纪拢60、60吼，60岁吼，60岁安尼。啊，因两个因为志工服务专结这缘分，吼、哦，啊来实习交往3年，吼、哦，啊选择520的今日吼，啊作为伫屏东县万丹的户政事务所来办理结婚登记，吼、哦、安尼，啊这沈有序啊吼，甲叶慧珍啊，今年哦，这查甫吼，这个新郎60岁。啊！伊今年28岁，这查某囝哦，甲亲朋好友，吼、哦，为伊献上最大的祝福安尼，吼、哦、啊！同时共同来见证吼、哦，幸福没有太晚，遇见对的人吼、哦，就是最好的时机啦，哟！安尼怎样？这个叶慧珍伊是留日本人嘞吼，投入这日语教学吼，已经30多年啊，啊，深深受到学生爱教伊，啊，把长期吼，担任志工。吼、哦，伫个燕山啊大饭店吼，从事日语导览诶志工诶即个服务，吼、哦、啊亲切专业诶解说，吼、哦、吼咱国内外诶咧旅客吼，拢感觉足欢乐伊。啊，那即个沈有序吼，即、哦這个男主角吼，伊服务伫国立吼、哦、台湾艺术大学，啊平常时嘛是热爱公益，赶快登记投入吼即个志工诶服务，两个人因为志工活动吼，怎熟悉着安尼？吼啊！伫互相关怀、甲陪伴当中，渐渐培养到这感情。吼啊！虽然伫人生较尾啊，吼，未来迄讲个90岁咧、91岁咧吼，才遇见彼此，吼啊，更加珍惜吼这段来得不易啊，就缘分嘿啦，安尼就好。喏，啊，这个女主角伊讲哦，伊昨年伫日本留学，吼啊，长期拢投入着日语吼，这个教学，哦，将近一年外来了，伊就学习制作日式吼诶和服。啊、所以伊今仔日哦，甲伊另一半哦，拢特别穿着这日式诶服装哦，来出席这个结婚典礼吼，诶，感觉做意义。过去曾经有一段婚姻哦，这个男主角伊讲哦，第一人生下半场当找着价值观啊、世界观啊、人生观啊都很相符，啊，两个相处起来拢做快乐的人，人生做圆满的吼，啊，查囡嘛做支持安尼，嘿，啊，今仔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真侪，嘿，真侪吼。啊，所以万丹这个户政事务所吼，专心来打造吼，万分幸福，担心不语吼，安尼。万丹吼，这结婚的这备办吼，啊安排这两个这对新人吼，进行着浪漫吼，初捧花的调整，嘿安尼。这嘛是中华转台湾，今日足侪人结婚的吼，嘿，真好，好啊，侬祝福者吼，安尼永浴爱河，白头偕老。哦，啊，万丹今日个集点哦，来，你若得着冠军摕8000哦吼，这个屏东万丹香龙会啊，落来红豆创意料理的竞赛吼，开始报名哦。哦，你若对这吼做心事的做兴趣，甲报名哈。那冠军的得8000哦。哦，今日淡江大桥啊，大踏车啦吼，哦，新北市淡江大桥啊，大踏车。这个活动是7月初5礼拜日。下早8点半到12点，伫万丹龙会哦，肥料的仓库遮。嘿，啊，若报名吼，学生啊30组，哦，限制一个人一组啦，哦，一个人家己做一人一组。啊，若社会组的10组，限制哦，上侪两个人一组。哦，你若对这个落来啊吼，啊有红豆啊吼，有创意料理的竞赛哦，你想红豆甲落来两个斗做伙，要用啥物酱？是要食咸的、食甜的、食冰的、食烧的吼？哦，要安那做才好吼？哦，你着有做兴趣，你着去遐报名吼。对，即马开始报名，因为万丹的农会来推广着在地优质的农产品落来，佮有即个啊红豆
哦，啊，伫个七月七五举办第三届落来红豆创意料理的竞赛，邀请全国吼做爱做料理创意的人，学生也好，社会大众也好，共同来发挥这创意，和在地农产品哦来展现着更加多元的好的口味。啊，那冠军的队伍当着8000块，哦，对，今日开始哦报名受理，哦，你叫甲拍这个冰冻。哦，万丹农会啊，诶，万丹农会，这个万丹乡的农会就讲吼，这个竞赛就分学生啊组的30组，哦，提供爱学生啊证哦吼，在学证明哦，一个人一堆哦，一个人就是一人一堆安尼。啊，那社会组的10组，上济吼18位以上的，上济2个人1组。啊，要决赛的当天来有来比赛吼，在现场进行着料理的制作，哦，甲摆盘的展示。啊，这个评审团会依照着创意，哦，创意性，啊，佮你一个口感，啊，佮你菜肴设计的呈现，哦，这个商品化的潜力哈，所以佮伊口味，哦，啊，佮成品的展示哦，等等都遮啦吼，来进行评估。那冠军呢，亚军呢，啊，季军呢，吼，啊，佮佳作等等，哦，啊，那冠军呢，就8000，啊，亚军呢，就5000。啊，至今呢，就3000哦，安尼，啊，其他颁发奖杯安尼吼，啊，其他就1000块的奖金啊，啊，报名就是今仔日到6月7日，哦，今仔日到6月7日，剩个半个月呢吼，今仔日到6月7日，哦，啊，那总决赛是7月7日，地点是万丹乡农会吼，诶，肥料的仓库，啊，你甲敲电话倒，哦，你甲去过，迄个万丹乡农会安尼，万丹那冰冻爱加空八，哦，空八吼。777-2007吼，啊，分机号码206-2007安尼，去甲伊报名啊！我报伊住电话，你袂记吧？紧你甲敲万丹乡农会倒吼，你甲找万丹乡农会，这8000块袂歹。啊，你若无去报名，袂紧，咱个政府即马吼，要零岁一出世，甲伊饲到18岁，逐个月拢互你5000块。这个才有感啦，嘿啦，这个才有感啦。你啊出事发一个2万，发一个3万就无啊，安尼也好，对不对？嘿啊，出事就主要牛奶粉在卖，请人诶，较坐遐咧，若要够开。所以这个今日是520嘛，就职典礼嘛吼，两档嘛吼。这个赖总统伊就做出的吼少子化吼诶新的战略，一出事0岁到18岁，每一人每一个月5000块。哦，比你阿母啊，你发的零用钱较有吼，这样，哎呀，这赖清德总统今日发表了伊就职吼2周年的谈话的时阵，伊讲哦，面对着这少子化吼的挑战，政府要提出了台湾人口吼的对策新战略吼，家庭支持篇呐，其中第一项就是的对策，就是决定吼提供着0岁到18岁哦成长津贴。每人每一个月5000块，和少年人敢结婚、敢生囝、敢饲吼、敢追求幸福，嗯，事业敢吼，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哦，敢于追求幸福。啊，你都选好囡仔，都像今520啊，他就敢，做侪人去登记结婚啊，哦哟，今520都经登记啊，偌清德伊讲。勇敢来追求未来，嘛代表爱勇敢面对人口的结构啦吼，甲医疗照护，啊，佮有社会安全的新的挑战。伫个健康台湾的路上啊，政府会持续投资健康，改善医疗环境，来强化医疗的人力吼，来落实的这个3班吼的互病比啦，来推动着智慧吼的医疗吼，佮有分级照顾。你讲的遮拢爱人呢，拢爱人。啊你！你每一档的护士报名报考护士的愈来愈少人，嘿，卖讲医生啦吼，护士就愈来愈少人，逐档啊，咱人就愈来愈少，你别只人来吼，所以这种这些吼，唔是空头支票啦吼，是讲人啥补袂起，那都无人啊。护理师爱专业的读护理的呢，对不对？嘿啊，你敢读一个读上的叫伊做护理师，伊敢敢注射，伊敢敢抽血，爱血啊血塞塞，伊敢敢切，敢敢换药啊？迄个清创时阵恐怖呢，咁知影清创时阵呢，迄个都爱有技术呢，都爱有专业技术呢，袂用清创哦。迄烂料啊、烂虫，迄个烂肉加条、煎条、泰哥乌条呢，哦，你当作做护士做熬的哦，唔，做护士做简单哦，你无两步切来的，我甲你讲，
对不对吼？嘿啊！啊，所以讲，这个啊，互医疗卖讲是治病啦，吼，更加是守护每一个人对出世、成长、工作、甲老化、老人完整哦支持系统啦吼。这健保永续啦吼，啊，甲医疗韧性，嘛是国家韧性一款啊咧。照顾人民的这个健康，嘛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安尼吼。所以面对这少子化的挑战，赖清德来讲。政府即阵嘛将要推出着台湾人吼，台湾人口对称吼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啦吼，就其中一项就是决定啊吼，这是决定吼，决定要提供了零岁到十八岁吼生长的津贴吼，每人五千块，希望伫再婚哦、怀孕、甲生育、囝儿时势、优先的职场吼，甲这个婚育宅吼等等，加面对协助，嘿啊这个呀、啊、吼。即、这个每一个月五千的成长，即算成长津贴啦，吼、哦，成长的津贴要安怎发啦吼？即卓荣泰也讲后礼拜就知影，2027就要上路啊，明年就要上路啊，哦，甲生啦，甲生，卖生，呀，到底是要生唔生啦？哦，我感觉这是甲恁斗饲囝，但是社会无安全啊，哦，无公平啊，诶，社会无安全，无公平吼、哦，看到小新闻说啊。有生也好，啊无生也无要紧啊啦。无生就减少足侪烦恼啦，坦白讲，减少足侪操烦。无生就苦嘛，啊有生就爱乐。从伊出世，你开始乐乐无停诶，乐到伊嫁人，乐到伊做老母，你啊个咧乐，你个咧乐，吼乐无停诶，真倒忝啦。无生当好了，好了了，对吧吼？吓，虽然一个月五千，但是伊嘛无半不比咱囡仔平安顺时啊。是不是哦？嘿啊！这个葛魁卓荣泰吼，一直今仔日就咧讲吼，2027年开始吼，零岁甲十八岁生长的补贴吼，就来发放啊吼。那么第一阶段零岁甲六岁，每一个月津贴会发予这个家长照顾囡仔来用。六岁开始甲十八岁津贴哦，会则会拆半，一半吼拨付之外吼，一半拨你以外，另外一半会放入咩哦？青少年未来的户口。啊，安尼完整哦，来领取着青少年、成年的第一课啊，第一课至少有新台币36万的成长基金会当用啊。通常这老爸从细汉就该加入一个教育基金嘛，保险哦，教育基金会到20岁先当领一条20万出来，30万出来，然后这嘛政府帮你立这条。伊虽然是讲一个月5000的，但伊一半乎你2500哩，另外这2500伊甲你保护着户头。伊个前面哦，即个青少年哦，未来学堂，安尼完整来领取吼，而且青少年成年的那一刻啦，比如你18岁啊，哦，你18岁吼，你至少当领新台币36万，成长基金会当用，安尼嘛是袂歹吼，所以安尼完整来领取安尼吼，啊，所以这总统赖清德伊今哦就职2周年两周年嘛吼，伊伫演说当中首度抛出了成长津贴消息。如果这个青少年纳入吼纳入，这个政府哦来给饲，政府来给你抚养吼，而这个补助的范围，每一个18岁以下青少年每一个月就5000块的补贴，吼安尼吼，明年开始啦，明年正式上路啦吼，嘿安尼嘛是好，有到期嘛较好啊，啊无安尼哦，安尼有当时安动动啊吼，好啦，咱来听歌，这首歌是那个哦，等下继续我调来葡萄啦吼，葡萄成熟时，今嘛不要办葡萄啊，现在葡萄跟水蜜桃拢好啊呢。

0: 嗯，安尼要等来呀，嘿，啊，做葡萄成熟嘛，来，啊，要甲进者讲个啊，这大姐就讲，就讲伊原本暗时要困来挂口罩，我是爱挂口罩，讲啊，咧吸着空气会艰苦啊，哦，啊，伊今晚免挂口罩呢，免挂口罩困啊，吼，咱甲听者喂，啊，听讲甲你顾着。
1: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你。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怎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呢？
1: 足久啊，唔，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卖甲应该差伫安那？
1: 啊，即卖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逐暗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啊只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1: 系啊，
0: 迄只保护恁的揪起来，你看，肠啊就咧顾安尼
1: 啊。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吼、哦，啊真诶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卖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看几下做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1: 啊，
0: 有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卖有差吼。
1: 有啦。
0: 哦，足好用诶啦。
1: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1: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喔，
1: 加
0: 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放来放来。
1: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肠啊运动较无好啦。
1: 较无好。
0: 啊，即摆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喔。啊，一组水利旺啊、喔。
1: 哎，对。
0: 哦，好。啊，祝你永健
1: 哦。好，谢谢哦、喔。
0: 谢谢啊，好，拜拜。
2: 鼻涕倒流啊！
0: 你原本鼻涕倒流呀？
2: 嘿，啊，我鼻涕倒流，拢去买迄落汗药来吃，啊，吃就是有吃就好，无吃就无好啊。哦，啊，就是听你讲上，哎，我过别来吃看嘞，猛
0: 试看嘛呀？
2: 嘿，试看嘞，对，啊，过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2: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喵喵喵。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2: 嘿，
0: 做啊上诶。
2: 嘿，喵喵。
0: 哎嘿呐嘿的。
2: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了，迄个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嘞，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2: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啊，就落雨，就水滴流，啊，滴流就流，能尿扫。
2: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2: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鼻涕倒流都那就无去了。
0: 安尼哦，够。哎，有食，咱有补数啊吼。
2: 嘿啊，我就是你等者啊。
0: 好，你等者哦，等好讲个哦。
3: 我食无几工哦，会发迄种个过敏扫就好
0: 啊
3: 呢。
0: 啊，无你过敏扫扫偌久啊？
3: 哦，扫些较久个啊。我拄食无几包，我感觉哦，足爽快。
0: 啊，无你过敏扫是安那咧个
3: 啊？啊，无滴无滴滴，一扫
0: 啊。啊，拢干咳啊。
3: 嘿啊，对啦对啦。
0: 哎，啊，咳安尼啦。
3: 嘿啦。
0: 哟，啊，即马食了才通好啊哈。
3: 哦，我已经破两桌
0: 啊。好，哎 ，OK 啊。
3: 好，
0: 拜拜啊。即摆要甲我买算第二届啦，
4: 嘿，
0: 啊，第一届是安那要食的啊？
4: 哦，我听你咧讲，个倒足好用的啊，那喉咙有在困，暗时啊咧困，那喉咙有痰，有咩袂畅快？
0: 啊，就鼻倒流啊！
4: 啊，我知影，我有迄个过敏。
0: 哦，你知你有过敏哦？
4: 第一摆恁在进前倒咧特价，我就买啊，买大裤的啊。
0: 哦，旧年就买大
4: 裤。应该买足多了啦。
0: 哎呦，谢谢啦！
4: 你讲的，逐项都有买来食。
0: 啊，逐项拢该顾着无啦？
4: 啊，我迄个洗衣粉本来人会戆戆啊，
0: 嘿，
4: 啊食了。较
0: 袂啊，有影，甲阮啉偌济，补偌济，血都有影呀、啊。哦，安尼补充就较有体力啦。啊，活力民宿这条片啊，倒老好呀，你啦。
4: 较袂咯。
0: 哦，较袂，哦，啊，算有差就对
4: 我
0: 啦。
4: 有差，啊，我阁继续食。
0: 倒片啊，去倒老，较袂讲，我们袂喘气安尼啦吼。
4: 系啊，你即届我迄个人工精莫做，第二晚莫做，啊个。跟狐狸民宿
0: 来
4: 揢两组，手也
0: 买
4: 一
0: 组。哦，
4: 你的大
0: 主角，啊，大主角即马讲话笑乖乖，表示有开钱无冤枉啦。嘿，啊，爸在叫伊咪食嘞。
4: 之前我就写着迄个些五万块，啊，拢会说说我正当个做人客拢喘平平，啊，即马食食的吼，袂喘。较袂
0: 讲，
4: 你做人
0: 客串
4: 啊，用
0: 要
4: 喘袂
0: 起啊。哎呦，艰苦干嘞！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开钱爱开无，我都趁钱哩啦。哎，蹲养囝，甲健康欠本啊。啊，
4: 我先过费了，拢买三个蹲，拢泡一罐啊，豆豆啉
0: 啊。安尼就好，哎，啊，祝贺你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5: 我跟你讲，本地吼，就是拢会低价，啊，棒拢会安尼，拢一粒通，买啊，我食，啊，未十工嘞，买啊，都有成型啊，真的，好舒服。
0: 哦，好，排便就好舒服吼。
5: 对啊，
0: 啊，无你像爱排便啊，排排偌久啊？
5: 哦，真久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当时好棒，当时就排棒，无讲都顺的安尼的。
0: 食这起来，我讲的有影对不对？
5: 是啊，
0: 迄大便便足顺畅一件代志啊。
5: 对啊，对啊，哦，人家足平常。 心情嘛，计足好个。
0: 哎，你血清素啊，多巴胺生出来呀？
5: 哦，真的哈、哦。
0: 哎，真的，你等下来桂花人就轻松桂花哈。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真是感恩的啦。
0: 啊，谢谢你，反正服务啊，真正真哩好啦。
5: 是啊，是啊，伊安尼多好，阮健康，阮真欢喜。
0: 有呀，
5: 感恩的。人生基础才开始。
0: 真的，真的，哎、啊，精彩漂亮的开始。
5: 是啊，是啊，两周了，孙家。
0: 哦，啊，孙阿伯家哩呢？
5: 是啊，嘛是孙有诶贵宾。
0: 贵宾啦，
5: 都会较轻较轻。
0: 哦对，啊啊，孙那边开始吃就对了，阿妈先吃好看啦。
5: 对对对，是啊是啊。
0: 你话，啊，一万二还上2800。

0: 九九，二十四小时都当开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那咱的专台湾吼，宝德旺便利店，因为这是保健的食品吼，在咱的宝德旺买到吼，来咱来听分享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哦。
1: 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那这一间袂记，买间这个电话会记得，0800-33-55-99，该何用？其他经销房号袂记哩吼，还是该卡一番就好哈。来听歌，红花青叶。

0: 那嘉禾啊哦。
1: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好好好。
1: 我去年卡一届，互你，啊，你叫我进去食药，我恁在记得吧？
0: 好，我逐工听做个电话，我未记得。
1: 对啊，是嘛是这個时间。哦。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条条讲啦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个血管进行。
0: 哦，进行。
1: 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这两冬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看？
1: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真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受照，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1: 系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家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来，我昨天胃滚开始食你的指令，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各行各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五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关。啊，今麦哈我就是去解请教讲，迄个 Q 加
0: 进行
1: 加无 Q 加迄个什么迄个维他干
0: 哦，维他干食康巴，维他干食康巴吸收口啊，那八珍 Q 是食本八只。
1: 哦 ，Q 食饭饱食，维他干食康巴，
0: 嘿。
1: 啊，像咧像讲维他干含 Q 拢会使做伙食呢。
0: 维他干是讲个食康巴。
1: 哦吼，
0: Q 你若有进行着 Q， 我今天食饭饱食安尼。
1: 哦好，安我食，我暗时拢伫困也去食安尼。
0: 啊，你是安那饱餐 Q 咪够你食？
1: 有我冇食。
0: 哦，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安尼？
1: 嗯，最近炒的拢炒的，最近炒的拢吼安尼。差不多一个月当一届安尼，
0: 吼、哦，一个月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无准啊，拢差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一点。
0: 哦啊，刚才你讲，
1: 我本来是吼，食四五罐得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嘛是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佫继续到耐心搁个食个哈，一届我搁过一届啦。因为饼，你有咧送饼吼，我
0: 拢做
1: 一下个提安尼啦。
0: 谢谢你，谢谢。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风十外冬的，安尼你有相信吼？迄月来风我听十外冬的，这啊像你听三四十冬，哦，侬拢听三四十冬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梨碗，我把拢
0: 关。哦，迄最好物件，迄最好物件，迄最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佮最好啉啊，足简单咧，听身体。
1: 啊！真正我听你的节目吼，我只听你节目了吼，我拢敢听你，都爱听你节目
0: 安尼。安尼哦，
1: 听是欢喜的安尼。啊，哥，感觉讲你分享恁阿孙啊吼，
0: 我感觉我欢喜。哈哈，
1: 你分享恁阿孙啊，我嘛感觉我阿孙啊嘛是差不多安尼些的。啊，我都爱听你节目安尼啊。
0: 谢谢你，谢谢。
1: 对啊，对啊。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啊，听真好，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1: 好，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哎，祝贺你哈。我连刚刚请阮甜丁的来甲所有山顶听众们感谢谢谢，阮甜丁的哦，迄阵伊是做伊都想要食王奶，爱甲哭。我是阮张登马仔吼，我讲张登要教阮媳妇切王奶，啊叫阮媳妇在咧食饭，我来甲王奶摕在桌顶吼，无王奶拢走开咧切，我摕在桌顶来，我讲你看妈妈教你切王奶，我都都挂点滴来。啊！当爱伊着伊要嚼奶，但伊先伊已经咧嚼奶，因为我有一条许水蜜桃的迄条王奶嘛吼，我先切好了，我甜甜食。伊着咧嚼奶，佮咧比咧，因伊着是摕迄条，迄爸爸摕倒来摕迄条吼。讲好啦，阿妈切一块。啊，阮媳妇讲，妈妈伊只袂嚼，你要佮切嘛？讲切无要紧啦，啊个冰的着好啊，吼，冰的着好啊。吼，切我签就签无食，着佮大家食食欢喜个咧。哎呀，啊伊即嘛吼要读册吼，像今日伊下课四点外下课，阮媳妇着。录影我看，伊讲妈妈，带来只，伊另外去金山学遐溜滑梯，哦，去金山学遐溜滑梯哦，拄着四五个同学拢穿制服，拢穿学校制服，我甲阿东去钓，啊，这看到呢，做成伫学校内底啊哦， 啊，人伊讲，结果人来无十分钟，人就讲再载回去啊，我都下课来啊，捞者人就拢再走啊，吼。哎呀，因为大家有交朋友，伊做爱交朋友呢。我哦，有当较少了，我不爱定徛远啊。有当伊下课，我若下班奔走倒来，伊连讲伊要去看海龟啦，要看海龟，爱要看风雨啊。我讲好好，哦、我目看心情，我今仔无忝，我就载去。啊，人来九点就下班啊，我想看就倒啊吼。啊，伊即摆去看人囡仔伫遐咧耍哦，伊目好好，伊就看要去甲人耍啊。那一个大姐姐讲好，我要去楼下，哦，也要降落去啊，都降加盘，降价。啊，一个囡仔差不多该要变大，伫遐看鸟鼠啊。我讲即摆当个掠鸟鼠，恐怖敢咱伫遐看鸟鼠哦。啊，鸟鼠人饲个迄无共款啊，迄种胖无共款吧吼，迄天竺鼠迄啊，迄甲咱个鸟鼠啊无共款，哎，颜色无共吼，吼，嘿啊，啊就伫遐看鸟鼠，伫遐看，啊，你迄囡仔怎走去对面甲伊看，讲你甲看，小朋友咧看你呢。小朋友，家己拢做咧看鸟鼠呢，安尼吼，爱着做欢喜，做欢喜吼，爱着囡仔把做心情，囡仔买只关靠怪阮这边，准备介生，阿爸无啥讲话，看到两个吼，两个就当吼，安尼一堂姑呀，堂姑，两个囡仔在堂姑在走来走过去，要人个囡仔发讲要走啊，我讲你家个小朋友再见，见你家再见嘞，伊家再见，人个小朋友把个再见，迄小朋友来讲再见，再见，那个再见，人伊把个再见笑起来，鼻数个笑个嘴啊，因为阮天天取发猪啊。伊嘴只猪跟老爸一模一样，只猪啊吼，啊在咪嘴咪嘴安尼安尼安尼，讲再见安尼吼，最后伊做人安尼啦。有一天我改去，因为伊管出门口都一定啊挂口罩，啊戴安全帽啊。啊，伊讲到多，我去倒粪扫倒来吼，爱着冲个啊，无管啊好，差别近近啊，你阿妈唔要紧啊，搬单啦，搬单对啦吼，再叫我徛徛，你当红灯的时候，我强强你当红灯。我伫咧看头前，啊，结果我感觉伊伫个徛我头前哦，我感觉伊像诶足欢喜，咪从我甲看，咧我看边哦，一个小姐咧甲伊拍招呼啦，嗯，啊，伊都无挂口罩，无挂帽啊，安尼看足古锥啊，阮天天才足古锥，伊就咧两个搭咧塞目尾啊，塞目尾啊，啊，若个人狗啊，哦，狗放狗啊，足欢喜，我暗时出来看一只猫，一只猫啊，后摆人熟识我，伊就袂惊我啦。我咧看，哦，猫啊，他看，佫免甲饲看偌长，迄只猫，迄只猫有人咧饲，因为伊伫厝边所在哦，弄猫啊，猫啊饲了。嘿，因为我要看安尼无，伊讲要吼，伊安尼看安尼，阿妈在在咧看安尼，伊就等看伊好一条一条欢喜个咧吼。啊，只猫因阿袂实在，我伊去走一边，啊，走一边，我走一个绳做出来。啊，这样渐渐伊习惯啊，我那徛，我那徛在个看，伊袂随走，伊在食饲料，不要伊较实在我啦吼。嘿呀，佮无爱防备心啊，安尼无，嘿呀。啊！即摆迄工赶，就是赶快工，只要伊若无挂口罩吼，你当下顶人拢甲伊耍，啊，因为会笑神啊，天天做笑神的啦。伊看人，伊是一个足爱笑的囡仔啦，嘿啦，伊足爱笑神，看人就是笑，爱袂惊青云，伊就足步袂惊青云，嘿啦，囡仔吼，安尼聊聊啊，伊过三个月吼，都满三岁啊，而且算两岁，一路两岁都阿妈甲带伊读读册啊。你就像话讲，阮比我啊，嘛是可怜啊，都咧可怜，读册咧可怜。伊讲无咧闲啊，尔你个出来读册啊，啊无要当住乖乖工的哦。而且只读册阁俗，阁3000块尔。因咧今后本来要8000，伊咧算双美语哦，本来要8000。啊8000，因为即马算伊转，伊就报政府的啊吼，报贵啊无吼，政府的伊就报贵啊，再政府补助嘛。所以阮第一梯哦3000，啊那第二梯2000。吼，啊！第三梯1000，啊！你若低收入，毋免钱嘞，本来是双美语，变毋免钱嘞，你来看。嘿啊吼，啊，就回去读啊，搭厝咧关啊冻戆哦，啊，就离厝近近啊，尔去读啊，无伊诶。阮天天是足高级读册，啥物啊？伊10:30才读册呢，10:30，毋是8:30九点。因阿母啊，口也要上班，伊才咧赶9:30，伊才咧赶8:30九点诶，伊也无上班啊。伊就困啊，囡仔，我讲想，恁两母仔毋是你较贤困，伊较贤困啊，两个目对就较贤困啊。啊，那你看出来，你才9:30，上早算9:30落来啦，9:30落来安尼啦。啊，无拢是10:00、10:05甲你读册呢，佮住愈近的吼，愈落得啦。阮兜佮学校都无800公尺啊，760公尺尔，你看偌近，足近的哦。啊，近要起神啦、啊！我天顶个时光，你这高级读册，你这哈、啊。读个10:00，我想伊要细汉嘛，叫我困落巴较重要吼。伊咱咧即去读遐用骗乖尔，我甲讲人家读小班就爱正常读册啊。那阮按正拢，那阮按正读幼幼班拢做正常读册，阮8:30啊，爸仔去读册啊呢。 伊都八点半，啊，即马啦，哎，阮按讲的话吼，按讲的拢暗时八点半准时伫门床顶啊，伊都要困啊。啊，阮个天顶个你看，我八点等伊，佮再去留啦，等就那九点九点半，佮还袂困呢。我讲全任务都你上暗困啊，你搞紧啊，嘿，你全任务你上暗困来搞紧啊，对不对？嘿，好啦，哎，囡仔都平安得啊吼，啊有钱啊才了紧。好咧可怜，我比如哎可怜，我对咧可怜，读册咧可怜，应该无钱咧他妈可怜。伊讲无啦，我讲唔对，我是讲这囡仔才细汉哦。红眼啦对啊，伊是两岁外，才两岁尔，伊都八月满两岁啊，九月才读册啊，吼，嘿咩？

0: 红花青玉，今日若要登记结婚，红花青玉永远干一丛哦，同心啦吼，红阿婆同心点石人生金毛嘿。那我要甲进者广告吼，用120,000的感恩都无够我的感谢吼。谢谢恁起来做分享，像这个大姐嘛是伊嘛就检查未出来，食止疼药拢无效呢，足艰苦的呢。不爱头疼安尼哦。
1: 哦，长期啊，即我食真行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侪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
1: 那
0: 疼？
1: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较早啊，再有下人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头壳疼。
1: 你看，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会疼。我只食真行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1: 对对对。
0: 啊，我会去甲报的安尼的啊。
1: 我报足侪哦。
0: 哎，大拢报足侪，因为知影即个吼头壳吼安尼艰苦，会痛苦。哟，啊，那食会好，不能食。像这红阿婆嘛是呢吼，红阿婆去检查四五斤病无效。
2: 啊，当我食迄阵无感觉，食两三罐来。哦，啊，就到现在，就我无感觉有咧戆啊。
0: 啊，无你戆偌久？
2: 哦，之前戆是无戆，介久拢戆野起来啦，安尼啦。哦，我著病，就是走走四五斤，安尼啦。
0: 啊，走四五斤，看你安那。
2: 都拢开迄个食头壳戆的，药安尼食，就尾我著怎啊食？就真行安尼，继续我无人等啊！我讲你家讲叫我一顿就一了嘛，啊我就食安尼，一日三粒都固定安尼。
0: 啊，所以食到即马。
2: 哎，啊，我某我嘛叫啦，拢食含我做伙食。
0: 啊，你食到效果就叫某食。
2: 哎呀，啊两个拢做伙食。
0: 嗯，对哇，吼，过来，哎，听个乌毛型的呢，听个乌毛型。乌毛
3: 面啦。那无面就乌毛型。
0: 嘿。
3: 啊，过来就较袂啊。
0: 食真行
3: 啊。啊，我迄嘛刺猬麻。这个吧，过来就今麦就卖啊啦，
0: 食真型的啦。
3: 卖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报我食，嘿，爱报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啊，爱报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0: 嘿。
3: 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
0: 嗯。
3: 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啊。
0: 真
3: 正食，
0: 啊，这头家咧乌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3: 哎，总哦。有当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闭紧啦，
3: 对哇，
0: 哦，
3: 啊，今晚就卖啊啦，
0: 卖啊，今晚就卖啊吼，食真灵，足好用诶。
4: 啊，好你个仔，我头晚我讲袂好，你甲讲，啊，香菇蒸甲迄人形食食下就好啊。我想想讲，等你做人形啦，啊，食了你赶紧来，你嘛爱买好啊，摊摊个你，搁个你订落。
0: 我看到一组起来啊，
4: 吓，看一组，
0: 加赞加赞。
4: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哎呀，健康的保养。
4: 好啦，我安尼真爱甲你讲话。
0: 嗯，谢谢大家咧，谢谢大姐进前起来讲无，十几冬唔我都困。
5: 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罐来食食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0: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我牙起来。
5: 无啊啦，我就拢在食哩。
0: 啊，了勤忙忙啊吼。
5: 啊，我困今啊，跳个头壳，头我拢规头壳拢疼，甲拢困袂起，拢啊得卖困啊，就袂啊。
0: 啊。
5: 哎呀，系啊。
0: 艰苦甲卖困安尼哦。
5: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啊那倒咧困着，坐下就疼，甲两尾拢袂困哩，头壳拢疼，拢袂困。
0: 啊，就说还无过卡安尼啦。
5: 哎
0: 呀，输完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脚麻手别丢，我流骨刺，骨刺短点，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些啦，末烧火了算出问题哈。同在，这个妈妈讲哦，一偌艰苦呢，疼啊就要半做病呢吼，才疼。
3: 食食好
0: 个，
3: 拢
0: 怎拢
3: 袂疼呢？
0: 食好
3: 个吼。嗯，药
0: 啊，食足济呢。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3: 嘿。
0: 啊，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3: 阮爸啊，疼打囝。
0: 嘿。
3: 我起个字起，问讲月来风在食嘛？啊，叫我就是食啊。好啥都苹果类啦，啊，迄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尾啊，食真灵好个吼。
3: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3: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够好用诶！
3: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个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哎，
3: 好艰苦，用要哭出。
0: 你啊，一年2000块，你啊才好用。
3: 哎呀，
0: 对不对哦？
3: 我嘛讲讲好，迄一年够好用。
0: 够用，迄天然诶。
3: 哎呀，我较听够久诶，未来你啊先，我见60岁安尼，我早见60岁安
0: 尼。嗯，你甲看哦，食真型，药剂好，这个产品是足安心诶，食啥啦？因为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优先进口呗。含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卫生法律部都知影，今年咧食这末梢血路线有重概所引起酸抽疼麻痹狂晕丢丢单，爱食无？赶紧食较快活。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吼，对吧？你若今日啊，你今日感冒水食几罐？好好食3-4罐哦，吼，拢菜罐的吼。 啊，当前咧食感较好，无较好，因为无对等。我讲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哦，吼、哦，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伊是无针对细条咧拍，伊无迄功能，伊嘛无迄成分啊，啊，所以恁咧食，恁食啊都俗啊，拢摕半担摕十罐啊，啊，等下啉菜罐的啊哦，啊，啉安尼菜三罐敢免一百块，三罐买一百，一个月嘛爱三千啊吼，所以结果你安尼莫名其妙填唔着病去，嘛开遮侪钱。我、啊、开无对档的，无彩钱吼，食无好阁无彩钱，啊食对档，趁钱足辛苦吼。即通关过节甲泡过，一去呐通呢，百病都无啦。食呐有效，伊就袂阁疼啦。所以讲，万一过年的病某，有如何食法度？万一过年的病某，伫这时阵，你已经带这世代袂过，你阁食保养的无效果，吼、哦，你食保养无效果吼嘿，你一定爱针对这世代经过去串落过，血咧流咧循环才会顺畅。安尼才能解决你根本的病母啦，吼！谢谢哈，我来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首歌叫做《英台》。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首歌是曹雅文所唱的 Honey 我爱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我们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在这个时候需要公司服务，我们继续开动这番24小时段，我们开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原来伊含最后一个会当去哦，这装卡这厝拢无啊，这这个买呀，足久以后，伊才回神过来吼。后来伊才知影，这三个姐姐和我的行李内底啊吼，是这三个姐姐所立的赛车啦，啊，搁有卖吼装卡迄间厝的钱啦，啥物拢无留啦，全部拢留乎我。我就靠着这三姐姐吼，乎我的钱，甲三年高中读完，搁读大学，搁摕着奖学金，接着校内底吼各种各种的兼差的地方吼，出去做家教，终于伫大学三年迄一冬。我赚有够钱啊！甲当初三姐姐给我的钱，我拢用个用这邮局吼寄当个现金啦。我有讲过，等我大汉了后，我一定会还的啦。这个阿姐，大汉阿姐收到钱的一瞬间就哭出声。这几年来，伊日子无好过，逐天照顾全家伙啊，三个囡仔更唔听管教，啊，因为迄唔是亲老母啊。对吧吼，老哥较讲老哥声啦，后母较做后母名啦。啊，因这一个讲买家庭无有无？嘿，全去嫁人诶，有对三个无？安尼吼，三个甲我无共心嘛，阿未买只，阿未拍只啦。终于啦，终于吼，安尼拖到这三个囡仔吼，也大汉啊啦，大姐又搁破病，厝里所有生活重担吼，全部伫这阿姐大姐身上安尼啦。伊嘛定咧想讲哦，当当时是毋是做唔对呀啦？如果若卖结婚啦，吼、哦，甲这上细呢，这阿秋啊吼，甲顾好，一人好啊过，是毋是应该较轻松啦？但是伊毋知影啦。如果吼、哦、大姐当当年伊若选择了我，伊嘛是像这么后悔啊，是毋是？所以伊和这个大姐心情的代志，叫二姐有知影。这个二姐有就找到二姐吼来找我吧，伊嘛要爱。凭啥物生行大姐无行阮啦？阮倒嘛足困难的了。看到二姐面，有感觉伊足为难的啦。阿秋就讲，下一个就是恁啊啦。二姐有甲二姐，下一个我就是要行恁啦，恁阁等一个啦。伊一个人伫外口吼，嘛无容易呢。这个二姐我就拍一个桌顶啊，好，惊一个二姐就踹一条，等到什么时阵啊？那不是哦，恁三个姊妹也卖厝，搞我暗砍，搞我暗瞒，无搞我知影，一生五日都无分我，拢摕到恁这小妹阿手啊！迄笔钱哦，我早就摕你手啊啦，即卖要叫我等是要还我啦，我饲你才一年呢，我搞我家己钱摕来是安怎？这个二姐夫就养二姐，叫二姐紧打电话给阿秋啊。哦，迄时阿秋真惊一条啦，莫怪讲我考虑伤过少啦。我以为吼、哦，我一个啊行，我绝对吼袂闹到去的啦。但是二姐夫哦，送啊惊着啊，伊总是想要家己的物件落伫手心哦，安尼才安心啦。养二姐，我即马无钱啦。啊！你给我宽待吼，几个月啊，好不？这时二姐也滴滴嘟嘟，滴滴嘟嘟啦。边啊电话边啊嘞，因二姐话咻咻叫，咩咩叫，安尼会声啦。伊当然知影二姐伫因兜是无多做主的啦，所以吼、哦，伊就给二姐有听电话。最后参详好，我每一个月给利息。伊宽限我一年来待底时间。原本我把拍算是一年以后要还伊的啦。但现在还要加利息了，
你甲看，伫个大学哦，阿秋唔是甲打工俩，阿个甲几个同学吼、哦，做一做专案，做一做研发。如果这个专案啊成功，我毕业了后就决定开公司要创业啊。伫个大学毕业迄一年，我连本带利还清了二姐因家所有的欠款。二姐我搁伫个电话里底哦。真客气，哎呦阿秋啊，来啦，那有时间吼，啊来二姐阮兜行行的啦，啊恁二姐我拢足想你的呢。我讲好啊，那有时间的话，行程了后，进行了后吼，我嘛无拍算吼，要阁甲因啥物哦小牵连啊啦。每一届人甲因做伙时，我总是想起着我悲惨的童年呐、啊，有偌不幸呐、啊。好佳哉，我今嘛。完成了我当年对家己的承诺啦，我无过家己腰过八道过，伫个房间内底总是吼，有放面包、放泡面、放饼，拢无家己过腰着啊。想要食时阵，我到啥物情况头食。介讲房间的同学拢笑伊讲哦，吼吼吼，阿秋，你顶世人是腰死鬼投胎哦，啊物件顿顿遮济。阿秋拢笑笑，甲同学讲差不多啦，差不多是腰死鬼投胎掉啦。因为我的同学因永远拢唔知影，腰巴肚感觉有偌恐怖呢。这个巴肚作腰的时阵啊，干来当哦爱灌青柠水，灌青柠水了。毕业了后，诶第三年，我申请了三姐因兜的欠少。这几年来，三姐吼甲我讲话的时阵，总是作心虚的。阿秋，三姐吼无咧赶紧啦。你如果若无够吼，你先摕咧做生活费啦。我讲有啦，我要生活有够啊啦，就无加开工几句，我就准备挂电话啊。三姐先个想我要讲啥物啦，我有听出来，但是我嘛是讲三姐，我要去无用啊、喔。哦，好啦好啦。有当时啊，一挂留落来伤害吼，虽然坚皮啊，但是咱想着了，个会做伤心的呢，是不是？好啦。所以讲哦，这个上好的办法哦，伊甲这个三姐计谋吼，上好的办法就是予伊安静哦，但咩得啦，麦卡咪都袂听。三姐目睭就看这个手机啊吼，已经挂断，而这个电话啦。尾啊，三姐又甲喊一声，伊甲慢慢活过身来，嘴闹啊闹啊，唉，大多啊甲阿秋的通电话。我听出来，伊搁咧怪我啦，就是阿无原谅我啦。这三姐夫就摕机盘吼，安尼切啦切，讲哎呦没啦。阿秋是一个故意囡仔啦，伊伫咱兜这三年吼，含食饭拢爱看咱规家伙的面色啦。你若卖讲，伊哪有可能哦，敢出去安尼讲王听叶王知啦？伊没啦，你吼、哦、就是无信任家己的小妹啦。那要是我吼，我嘛不爱原谅你啦。看这三姐，一个弟啊吼，安尼阿个有在讲伤心啦。三姐话讲哦，后生哦，今日要娶女朋友回来呢，你今日煮饭啦，较暗暝都食无吼。这三姐终于就回神过来吼，吼就今日就今日早卡要准备啊，暗时娶查某朋友回来。这个三姐问后生娶查某朋友回来吼。啊！查某朋友几岁啊？偌大汉啊？听着年纪哦，三姐怎笑出来？伊就对这后生壮壮，这壮壮竟然对阿秋阿爸无好无即个哈。甲你哦，小姨子同年啦，嘛是今年哦，拄啊毕业的啦。壮壮的面上哦，露出的一丝嫌弃啊哈。我看唔是咧，我看唔是像我小阿姨安尼咧哈。阿姨哦，一个善亲情哦，好安尼。佮好意思哦，我叫阿姨呀、啊，哦。这时候你的三姐听我哪着，哪像第一摆吼看到伊，就真啊讨厌吼阿秋啦。这三姐夫哦，竟然紧甲话题哦，甲拍断话柄，讲哦，但是壮壮唔知是想起着啥物好耍的代志，对着这查囡仔女朋友啊讲吼，啊、哦，我甲你讲过呢，就是迄住伫咱家哦，迄、那个小乞丐，伊这女朋友嘛。我、哦、这女朋友问我，是对对，这是乞丐。
好、哦，我就甲伊讲过，应该阮倒收一个小乞丐啦。伊读初中哦，替阮全班的同学哦，吼、哦，拢去帮阮做苦劳啊呢，跑腿呢，拢去帮阮买物件呢，啊，赚收费的呢，吼、哦，迄双脚哦，真真牛脏。一个壮壮女兵听了就对你笑，哦，是伊哦，哦，伊唔是讲就是，伊拢用水杯吼、哦。你不是讲伫伊入咧食的水杯啊内底，你啊配过嘴暖内底迄个吗？你甲创滴迄个吗？哈、啊，迄是恁小姨子哦，你哪伊哦？哎呦，啊你哪求你哪伊啦？欸，这女朋友安尼甲讲呢？这颗壮壮啊，哪像无都感觉着吼，除了伊家己还阁足欢喜，所有人面拢热落来呢。伊讲哦，因为我阿母啊讲啊，伊讲伊三姐。伊讲哦，伊的存在哦，就是一个错误啦。阮大姨、阮二姨、佮阮全家伙，拢嘛足讨厌伊的呢。这一摆，伊向足斯文的三姐夫哦，会竟然生气啊！伊平常时就是安尼求阿秋的哦，哈！伊就问伊后生壮壮：“你平常时就是安尼求你阿姨阿秋的哦？我是安那教你的，我佮佮你讲过呢。阿秋伊生下来吼，都无老爸老母的疼疼哦。”你爱较娘也较听伊咧，你怎啊无教伊伊？你爸爸当爱当当场侮辱伊啊！原来哦，你把我的话当作骂你东风啦。这三姐话声音哦，比平常时哦较大声几啊倍。这个壮壮嘛感觉哎呦，老爸咧生气呢，但是伊无感觉家己做唔对呢，嘛唔是只有我一个欺负伊尔啦，爸爸，全班都嘛欺负伊啊！因老爸突然伸手转到变啥子，还个有，哦，还个阮老母啊，阮老母吼、哦，逐摆甲你冤家的时阵呐、啊，吼、哦，就甲所有气吼，拢发伫阿秋的身上，是不是？阿母是不是？这个后生点名老母嘛，哦，吼、哦，伊就只这个伊后生在场点名老母，嘛是爱欺负阿秋啊，哦，恁哪家恁翁阿不恁翁阿不冤家？你甲爸爸冤家，伊嘛是拢替阿秋啊出气啊，伊嘛是拢把气出伫阿秋的身上啊。这个阿秋啊，因姐姐突然间怎想着吼？每一摆心情若无好，伊总是吼会想办法来折磨阿秋啦，互家己心情较好过咧啦。半暝叫我起来洗衫啦，放学互我去离厝重重的超商哦，去买盐买豆油啦。人凉起，诶，青饭青菜哦，伊拢食完啊啦。佮讲我贪食，我只是食青饭青菜，恁食剩的，我食完的，我青菜买呢，讲我贪食呢。为甚物买留一寡外口流浪狗食啦？佮安尼甲我讲，这个时阵三姐终于坐袂住，走出去。啊，那壮壮的查某朋友，这个时阵呢，嘛对伊阿先徛起来，一副哦，伊嘛想要走的形。伊讲哦，我感觉阮咱两个吼无适合，咱两个是分手啦。哦，这时壮壮足着去甲扭咧呢。哎，我是对无好啦，我改得好啊。这女兵啊，手海条，面足冰冷的。一个喊家己亲人的阿姨，你拢会当欺负的人啊？我吼、哦，我足惊哦，足惊我若甲你结婚了吼，让你家暴啦。迄天不管壮壮安那个挽留这查某囡仔啦，这个查某囡拢无留任何的停留啦。看到阿无啥物动静，地拢无叮当嘛吼，这物件煮做拢无人食嘛。这壮壮哦，全食一支烟啦，表情足气，拢怪阮老母啦，以前怪老母啦。好好的日子唔过，去讲那个扫卡、那扫车、扫车要创阿会啦。这个三姐有失望哦，看到眼前这个后生。啊，三姐有在做老师啊，伊讲伊教三十多年的册啦，第一摆吼、哦，伊感觉到家己唔是一个合格老爸老爸啦。当天暗时，三姐有打电话阿秋啊，替伊后生搞回事嘞，讲老实话啦吼。第一，即初中即三年，三姐有真正做好个啦，互我无感觉吼、哦，带人去金钱，吼、哦、寄人篱下，看人面色，三姐有是无安尼，目将来吼、哦。无伫三姐对我吼乌白乱发脾气的时阵啊，选择吼冷眼旁观，伊袂讲当边啊看，而且
这个三姐夫，因为一班人下班回来，他只要若买壮壮，甲壮壮买啥物物件，伊就一定买一份我的啦。虽然足侪时阵拢许壮壮甲抢伊，所以三姐夫道歉，我有认，我有接受。我讲无要紧啦，我早都袂记咧。其实我讲白菜，足侪代志我拢好好啊，我足想要袂记咧，但是我都放袂记咧。我的原谅三姐夫并无吼足欢喜啦。伊问我讲，阿秋，你即马敢有男朋友啊无？我讲啊有啊，差不多明年，阮就要结婚啊。无但是天公伯啊吼，可怜我啦。我甲同学毕业了后吼，阮就创业的一间公司，发展了袂歹。我甲男朋友嘛赚哦，即几个月啊一钱。阮就当吼伫即个城市买一栋厝啊。那么阿秋，等你若结婚。三姐夫包一个红包给你啦。这时阿秋跳过这个话题，开工没什么，他就把他电话挂掉了啦。结婚的那一天，我没打算要通知他任何人啦。我钱行了，坐也行了，那么就希望各自安好吧。就哪像当初这些姐姐他所说的这样，他们把行李提给我了后，送我去车头，他说阿秋你后摆卖回来了啦，我甲讲好，我袂阁回来呀。所以我结婚迄天咧，身边咧无后头厝的人，男朋友嘛是一个人，因为伊是甲阿公阿妈大汉咧，伊囡仔是在童年嘛足艰苦过啦，老爸阁娶，老母阁嫁，老爸老母拢无爱伊啦，两个人孤零零的人。我是嘛一个人，伊嘛是一个人，我两个合成了一个家庭。第二年我生查某囝，我两个拢是老爸老母放杀的囡仔，所以我要把阮所有关爱拢给阮的查某囝。自从我做老母了后，我哪像吼，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人无爱囡仔，那有人无爱家己的囡仔嘞？我真正唔捌。是查甫的，是查某的，感情真有差这多吗？过来岁月经过十年啊，我甲我红色公司愈做愈大，我的生活吧，因为查某囝一直充满着欢喜、温馨。遐无好的童年，那像离我两个足远足远的啊。就安尼，一直刚好有一通电话再次叫醒我，这么久这么久吼，无好的回忆啦。三姐老足济声音透过电话筒传过来，阿秋，你当等下我看无？阿姐，我破病啊呢，一摆你若是无等来，可能咱以后拢看袂到啊呢。迄个像妈妈同款，保护我甲七岁的迄个阿姐，迄个为着我耽误家己七年青春的阿姐。迄个伫我要读高中的时阵，将家己赚的所有西钱拢摕出来给我的，迄个阿姐，唔知为虾米，我自头到尾拢无甲伊的形袂记哩呢。伊笑起来形，并无因为结婚了后怎有改变，但我是无甜啦。伊的笑容是带着苦的啦，因为迄通电话，让我暗时伫梦床顶变来变去，困袂去。我的翁婿甲我揽咧，无我阁乌白想啊啦。这个时阵有翁婿温暖吼，甲我揽咧，我嘛无想要去啊啦。头壳顶传来着吼，一个这轻轻的笑声。伊讲吼，那阁像囡仔同款，讲个口是心非啦。回去啦，回去看你阿姐。就安尼翁鼓励伊回去，伊回去讲二姐有三姐。三姐夫，我拢来车站接伊。每一个人笑面笑勇敢呢，即、這个足清晰的浮现着吼，伫伊脑海内底啊！哇，大家笑头笑面啊！原来有一寡物件根本吼忘不掉的，你甲淡掉的，卖甲带来心肝底。所以因大家拢甲我讲，即、這个阿姐的身体状况啦，可能。真正看到伊，也是予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的我，惊一条，
七十岁年纪，好伊哦，这个破败、歹去的身体，无阁有活力啦啦，皮肤零零零散散散，他们白死杀啦吼，啊，伤啊皮包骨啦，伊讲阿秋啊，你终于肯回来吼，甲阮见一面啊啦，目屎开始一直流一直流。伫个大姐嫁翁的迄一天，伊讲想要等食老啊，有一个查甫人通去挖去，但是迄查甫人呢，伊甲迄查甫人三个囡仔饲大，迄三个囡仔，从结尾迄个人无互伊挖去啦，迄三个囡仔呢，大汉了做伊走啦。好，讲阿姐，三姐足气足气呀吼，即、這个大姐甲因当作亲生囝咧疼。但是等因老爸一死嘞，伊就把这个大姐啊，甲赶出去警署啦。哎呀，所以啊，讲你甲看，这个规家伙啊，拢家散体啦。这阵二姐声音较弱，阿秋啊，你今麦生活变好啊，你简单甲大姐斗三工。因今麦吼，拢无人要饲大姐啊，嘛未阁传去因大所在啊。哎呦，阿秋，啊，阮几个人吼，真正要叫安养伊哦，阮嘛无钱啦。看到了啊，讲几句话啊，就一直喘，一直喘哦，大亏接不着阿奎这个大姐啦，无人要爱啊。迄个时阵呐，阿秋啊吼，心肝无俩瘫痪啦，伊就叫伊翁婿家己开车过来，载伊转去。伊甲阿姐安排了上介好的病院。带他去做上介好的治疗，尾仔吼摆脱危险嘛呢，好咧家在，但是搁伫个病院爱待一段时间啦。哦，若要对阿姐住的间所在，要来到这个所在吼病院，伊无予任何人知影，我即马所住的地址，我住伫地，我无予只亲戚知影啦。如果唔是因为阿姐破病，我是绝对袂搁倒转来。虽然我的翁婿甲我讲几啊摆，叫我甲阿姐吼带来厝住，咱两个做一个照顾，嘛算咱加一个亲人啦。我甲记住啦，我互阮家后壁吼，后壁院，互这个阿姐住，吼、哦，住伫个另外一间吼空的房啦，吼空的厝啦。伊无会知我住伫对啦，佮请一个看护啦来照顾伊哦，食老包的年老的后壁后半世人啦。这个阿姐搬入去大的迄一天啊，吼，阿姐家阿秋烂的一直哭，讲伊后悔啊，求我原谅伊，我无怨恨你啦，我嘛是目屎干目气啦。我即下都看到阿姐面哦，因为伊在哭，这个眼中无一段怨言啦。伊讲阿姐，我已经唔是当初迄个无家可归的左囡仔啦，所以甲讲我有厝啊啦，我足幸福的啦。所以我无怨恨任何人啊啦，包括我家己的过去。伊就爬起来，啊，看到窗啊外口吼，又个大粒，又个金细细的月亮啦。就那像阿姐吼，要嫁翁进前的迄一暝，足光的。我想明仔一定是足好的天气啦。因为阿姐甲讲，阿秋，你莫甲拖累我一个人。我想要嫁翁，我想要食老有一个伴啦。好，来，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叫做《酒店》。

0: 他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哦，不简单，对不对？好，来，好啊，我要给他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食种就是点加种种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种来食种种啊。
0: 哦，急死咩？
1: 啊，足好赚嘞，足好赚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德国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去害。
0: 安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一罐哎会食会在啊，俺只食较准啊。
0: 哦，恁左脚要白白，互你食食无去害安尼
1: 啊。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呐。
0: 好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开就看我窗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请回家签证啊。
0: 好，安尼哦。
1: 我打开要德国，我只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具备动作，我备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人家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蒸还是用来食。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转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已经个正阿点早看，等我已经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已经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 V 啊。你讲安尼哦。我讲以前阿 Q 也咪会
0: 在，会在。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1: 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都话都用劲啦，啊！
1: 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呀有呀有呀哈！
1: 好运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1: 好，
0: 拜拜啊！
1: 啊，祝大家听众大家平安啦。
0: 哦，你嘛赶快啦喂。
1: 哦，谢谢。
0: 介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迄穿甲真正袂用讲安尼就对。
0: 哦，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诶。
0: 哦，咱咧真兴哦，啊，你头啊哪要食真兴诶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那开刀过爱食真兴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
0: 哦，
2: 手较好啊，
0: 本来
2: 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哦，咬干咧。
2: 八十一岁
0: 啊！哦，我啥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2: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在底下了，先去别人来做手术啊。
0: 哦，再搞。
2: 啊，伊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
0: 呢。听你讲的嘛，做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来早上。
0: 系啊。你来使行啊？即马较未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加加好啊。
0: 有靠，有啥你讲
2: 的？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嘛有差。
2: 哎，有差。
0: 啊，无今年穿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啊？较紧张啊，就穿高吼。哦，安尼扑扑掉，哎，个心肝也扑扑青啊。
0: 嗯，各样行，好吧。
2: 哎，安尼我就即罐啊，食了我又搁关。
0: 好啦，啊你即嘛食有心脏较袂穿得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祝福你哦嘿，
2: 好，安尼
0: 使哈。
3: 我较早吼，啊未食起的时阵，拢个心肝头吼，啊血咧拍落去，啊拢爱像是要未喘气安尼，啊着我家己伫扑头前，往个手啊伫扑扑扑，啊阮翁着为啊脚只片伫甲扑扑扑，啊着好去。
0: 即蹲头前就蹲后边啊，
3: 对，蹲头前就蹲后边。顿顿下就好起，啊，即嘛哦，
0: 安尼就食起，我食个酱食，啊，够起吼。
3: 啊，但我怎啊食啊，怎啊好，真哩，啊个香啦，雪梨旺啊。
0: 哦，最好个，哦，你有咧食雪梨旺哦？
3: 有喏。
0: 哦，部门杂杂的吼，起有咧食，啊，那雪梨旺个加嘞，最好个好。
3: 食啦，即嘛袂啊啦。
0: 哎呀，
3: 即嘛袂啊啦。
0: 哎，即嘛，即用咱金华说。我不能那签吗？
4: 啊，
0: 不能那签。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片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呢。
0: 会起惊，唔敢。
4: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压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不跟你讲，我去做一关，我嘛食迄个苹果坚果，真啊赚啊嘞呢。
0: 哎呦，啊所以你也看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啊。
4: 哟，我唔知系好用呢。
0: 啊，无迄平平串，我要去惊害
4: 啊。要死我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咋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去惊哦，过有掉啊，好加载。
4: 好加载，好啦，啊我。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家仔，要搁干咧，看偌好。
4: 系啊，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干干来食啊。
0: 头干，莫问讲，唔惊用讲你讲吼。
4: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
4: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谢谢。
4: 啊，你安尼保温就好用啊啦。
0: 你阿讲多啊，你也袂过到过会着。
4: 甲你讲哦，没有你欢喜拢无机会哦。唔敢客气哩，
0: 有啦，都起来，你老好哩啊！这，
5: 不要怀疑哦。啊，谢谢大家，食咱上面食个最好用的吼。我无破病啦，你莫讲像咱身体啊，破病无破病，咱的身体欠缺营养素呢吼。每一个所在欠缺营养素，这碰破像妈妈水龟啊，安尼内着，这水龟啊欠电就是像安尼，当面惊吓，啊对都唔敢去，好啊，扣底啊钱摕百呢，哦啊要开无问题呢，但是都无咋开呀、啊。在这水龟也都未做主的啦，咱讲带性命，对吧？唔敢去，熊要夹起来，要弄一堆死啊！我妈妈要弄无当，弄无看，要弄一堆死啊！哦，就是安尼讲吼，上天堂，你也知，哎呦，有影呢吼！哎，你对你身体无了解啦，你若对你身体有了解，我讲啊，这欠电，你就知啊有影，啊无啥去病装电池，对吧？囥到尾也是病，甲你装电池，即马做侪时段啥装电池，啊都无电咩？无电嘛装电池。啊！但即个少年啊，即马免啊去斗电池，先食巴掌圈米，日头卡咧胖吼，热人比寒人较会遮碰破的问题是安那？因为加压吧，咱的热胀冷缩嘛，热吼，咱会更经好快嘅。因为本来吼20cc 哦，来即个水缸啊，即个会更加会顶，但是说经快呀，经快变成30cc、40cc 啊，上咧吧，心脏咧拍，所以心脏加压吧。加压会跳足紧，爱拍足紧啊！拍个足紧会怎会肥大要定呢？热人愈啊拄着这种的吼，热人比寒人吼，较够拄着这个吼，带是苗嘿，日头脚咧拍的，先拿食嘞，保护你家己吼。哦，咱的这八十元起元米，180粒2800，这阵啊就感觉闷杂杂有艰苦，一口开袂起来，紧叫医生做检查。检查若无安怎恭喜你，无电呀，等下充电，唔免食药啊哈，食八十元 Q。NB 帮食饱，随食上解好，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哦！以上广告，心啦，心平气和，大家拢困得好啦，哦，心平气和，大家困得好哈。我来看咱电话，就0800-3355-99，0800-3355-99哈，0800-3355-99。好来听歌，听牛的，哈那么啊那西么。

哈那么阿拉西么，爱卷舌，要卷个舌，好安尼。哎，就拜去就去荷兰吧吼，哎，一罐水差不多，咱呢250cc 吧吼。我一天酒量才啉2000cc， 我拢摕这水吼，我做这无有两个节目吼，拢会啉一罐，差不多2000，拢了一天啉2000cc 水。啊，你来去买水吼，因为水唔是咱这500cc 的，像咱250cc、350cc 的一罐吼，120块台票水啊，哎呀水吼。这边讲哦，一杯水吼，咱啊做去打，想去打口空吼，吼。这杯水哦，贵如黄金，对吧？好，伊重要比黄金较重要。黄金也未食一啖，但你嘴大家拢无嘴暖，好，嘴个大家咧热个咧。这杯水哦，好，伊个贵重甲像黄金有无？啊，若无嘴大个时阵咧，病者无味者皮肤，对不对哦？无嘴大个时阵哦，伊寡然无味啊。寡然无味，咱那白加无味加皮肤啊，无足无味。哦，啊那日头，这个日头哦，伫咧寒人哦，寒人寒干的吼，拿出只日头花，出来拿只日头花嘞，哟有够好诶！啊，日头晒被单，烧烧正温暖吼，安尼。然后这个日头伫咧寒的时阵吼。这个日头温暖加嘿，哈，温暖无比呀、啊！啊，那你热个时阵，像即马热个咧，哦，啊，即马热个咧，动辄36度、37度，嘿，即个热嘞，你会感觉伊哦，足朴素、足可爱诶，热个要靠北边站国家热吼，好无？嘿呀、啊，你家看哦，啥物时阵你需要伊，感觉足珍贵；啥物时阵你无够，感觉当作粪扫无路用安尼。所以，这个世间诶万物吼，无丢甲唔丢呢？只伫个伫个在记载吼，一念之间呐、啊，哦，所以理念无同款，做法无同款，你的生活的活法也无同款，所以我尊重差异啦，尊重伊甲意见无同款的人吼，安尼啦，和而不同啦，好啊，做你家己啦，卖强求别人吼，这都是一种善良啦，啊，你若要强求别人吼，痛苦的也是你啦。是不是？嘿啊，迄老和尚都有讲啊，你的生活若不是为着快乐，那么你活到百外岁要创啥货？无意义啊！如果你的生活不是为着要快乐的，安尼你活一回啥物意义？对无？嘿啊，逐天都生气啊，逐天都甲这个袂合，甲迄个袂合，逐天都看这袂惯事，看袂惯事啊！你的人生足可怜，足悲哀吼。这个肝脏老化的变化，甲肠啊肠道的菌有关系。讲肠啊看落重要，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再用鸟鼠做实验吼，鸟鼠吼，会肠啊肠道，你家种吼，少年的菌、健康的菌落去了后，伊无阁出现胃癌啊？哈，真的哦，真的，这研究呢，肠啊肠道的菌吼。可能比咱所想的哦，佮更加影响到老化，佮有癌症的风险。美国一个研究的团队上个新的发现吼，从这个少年的时阵吼，保存起来这肠啊肠道的菌哦，重新佮移植，吼等于老化的鸟鼠体内哦。这只鸟鼠是老的啊，伊佮吼这个少年的鸟鼠啊吼，诶这个诶好菌，佮注入去老的老鸟鼠的内底。不但当减少肝脏发炎佮受损，佮予原本哦的肝癌有关的变化明显下降。接受治疗鸟鼠啊，甚至伊都无佮出现很肝癌啊。这科学的哦，科学的网站在讲，这项研究由美国哦德州大学医学分校。的团队发表的今年上新呢，2026消化疾病、消化疾病周吼，而且年会这边，这个研究显示吼，老化了啊，肠啊肠道的菌可能不只是影响到咱身体老化结果哦，这个老化的肠啊菌本身嘛可能伊在咧哈推高肝脏退化，佮有癌症的风险哦。所以肠仔真好睏无？哎哈，
开始紧张，放臭屁，咬放屁。就大家大姐讲，台北拢通通通通通的吼，一条只那油麦菜这种这样吼，好来。这颜料车换少年的困哦，吼、哦，这个肝脏受损甲发炎的明显下降是明显的哦吼、哦。这个研究人员吼，因着先保存着少年的尿气哦，诶粪便哦来对这菌相这困、个，好、哦、这个、老尿气啊。老尿气不是老狗哦，哦，伊上尿气不上狗，即马狗要做实验的足够贵的，起大价，中国，嗯，起大价，所以用尿气来检查较俗。这个老尿气甲少年的尿气吼，不是爱死鸡哦，吼、哦，不是汉他病毒吼、哦，佮透过哦粪便的菌代变出来吼，而且菌改改刷位，改改相移植的方式。甲少年呢，一等下困呢，一只微生物重新改注入去吼，因的体内。另外一组吼，较侪回老尿气吼，都直接吼经过灭鼠处理吼，一只样本吼，来做来个对照吼。所以结果发现，接受少年的尿气的困的尿气，伊的肝脏发炎甲伊纤维化的程度明显下降，纤维肝啦，嘿，肝硬化安尼啦。明显下降，啊！这细胞老化的 DNA 的损伤也减少，所以在研究吼期间接受治疗八只鸟鼠当中，无一只着肝癌的，所以个比较之下，无治疗的这个两只拢出现着肝癌。安尼爱真好困无？哎吼哎，这个研究的主持人吼，伊讲德州大学医学分校胃肠甲肝病的一个胃肠科吼，啊，甲这肝病学的副教授哦，伊就咧讲吼，这个研究吼显示，老化了后，肠啊肠道的菌可能会伫主动吼影响到肝功能，佮有癌症的风险，而且唔是讲是单纯的反映伫老化的过程哦。所以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肝脏的组织了后，发现这个少年的尿气啊菌吼。伊等下，伊的这个年轻菌吼、哦，年轻菌相吼，而且尿气啊，伊甲伊肝癌相关吼，而且蛋白明显下降，伊的数值更加接近了少年尿气的状态。所以研究人员认为，这代表啦部分跟老化相关的这细胞的变化，可能有机会透过了等下等到肠道菌来调整，啊来逆转，嘿，安尼得着。按个研究团队话强调，目前结果吼，这个结果是一个属于动物实验啦。啊，那人体吼，诶，肠啊、肠道、甲免疫系统远比老鼠复杂，吼，伊就袂当直接用伫个人类治疗。按个团队表示，未来希望进一步展开着人体临床的试验，来评估肠啊、肠道一只菌是毋是有机会变成了延缓老化。佮降低肝癌风险的新的方向，啊！就因做这个，因做这个研究，最后终极买这条路，就是要行安尼啊！哦，要来互像这若有这肝癌的，是不是因为这个肠啊、肠道菌相，哦，会来影响到这个降低肝癌，佮肝硬化，哦，咱讲前面肝安尼对不对？系啊，所以肠啊困一定爱静，迄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这个八人尔，咱徐天博士上万人的研究呢。已经用人来研究啊！你一万的是人呢，来研究你看，是不是安心的？吼、哦，对啦吼、哦。好，谢谢啊，咱时间教完呢。好啦，谢谢呢，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诶。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24小时拢当卡，包括你去甲经销商卖给安吉所代言产品嘞，赶快甲经销商甲卡这个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努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邓姐来，三品的吴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2: 但是，我就是拄只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无哈？
0: 嗯嗯嗯。
2: 我就是讲开刀15年了，
0: 啊，你啊，哦，就是大肠开刀15年了哈。
2: 对啊，放松闹晒，
0: 哎呦，
2: 这个感染有改善很多了。
0: 啊，今麦来大便有顺无？
2: 啊，有就有顺，今麦就是你们这感染有嘛？
0: 嗯嗯嗯嗯。
2: 我今麦叫三叔嘛。
0: 哦，啊，你怎么样呐？
2: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2: 啊，都大便的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嘛有差，
0: 哦，那有差
2: 啊，肠胃嘛有差。
0: 哦，安尼哦，好，好啊，大姐，这个有关了哈，好，安尼了解，谢谢你哦，谢谢。
3: 哎，我
0: 三品好不食，你食了安那好？
3: 嘿，我食了胃也好，那个二甲酸，
0: 二甲酸也好，哦，安尼真正好呢，好，好，还有谢谢，啊，你有加吗？有加码了哈，呵呵，谢谢哈，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有来买一堆，你着感染了。
0: 啊，三妹姐，
4: 我无用这，我拢无去炒菜，阮囝讲好看，遐冰遐好食啦。
0: 哦，
4: 啊，我是要去订一堆啦。
0: 哎呀，感谢啦，咱的天都的感染有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阿伯加买人，阿伯买人，较紧的无点，免两天哦。搞不好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讲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哦，是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去做有理念的瓜灯来吃，因为呢，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尤其是咱个是青年老张西班牙第一名青年老张用人工采收哦，为了保证的这个营养素呢，3点钟来马上个冷压粗榨，所以呢，全部咱的营养都给你保留来这边的包。关的酸价度嘛，钙喝哦，而且那个叶绿素够多酚哦吼，所以咱的喝边个当奶高温奶250是哦，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周都是两罐，拢是750cc 大罐的哦，阿袂关的人，袂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阿你买当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哈，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我是爽立伟，你好。
5: 你好，可能有
0: 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来，谢谢你，来，你好，你胡妈妈，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啊，
0: 嗨，是，嗨，你好，
6: 哎，我广州，
0: 好来，集中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6: 喂，
0: 嗨，是，你好，你好，
6: 喂，
0: 嗨，是，嘉光回来，
6: 嘿。因为我今天收到哈啊我想要
0: 再加码
6: 哎
0: 好来接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哎秀芬
0: 哎呦
7: 我不想瓜
0: 哦咱这几位
7: 哎的哇新店的陈妈妈
0: 啊新店的
7: 陈妈妈
0: 新店的陈妈妈
7: 好张学友的祝福啊啊大父亲。
0: 带来给你吹，带来吹哈，好 ，OK， 好，
7: 谢谢，
1: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谢什么？哎呦，
0: 哎，徐立，你好，
8: 哎，我来这有啊，
0: 好的，好的，接接哦，哎，一线的，谢谢，谢谢，来，我是爽立，你好，
9: 哎，我还要，
0: 我们加油，哦，加油，加油，来，加油，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做橄榄油。
0: 我来加，哎，来加油，老先哦，嗨，谢谢。我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1: 你是爽呀，你好。
0: 嗨，你好。
11: 嘿，我要点歌。
0: 我咱这几位啊。
11: 我中华赛词。
0: 词小姐哦。
11: 嘿。
0: 我这边听什么歌？
11: 听那个十八号码头。
0: 有这个歌吗？
11: 有啦，龙山里也有。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12: 喂。
0: 嗨，是，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12: 秀山遐，
0: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来请讲下来。
12: 秀山呢？
0: 嘿是，
12: 我要买油。
0: 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13: 秀山你好，
0: 嗨你好嘿。
13: 哎，我叫大拿嘿。
0: 嘿是，
2: 我搁挂一座，干哪里有？
0: 好，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你好啊，哪里？
0: 你好，你好，我大姐要听歌哦。
10: 我听啦，我大爷有大姐啦，我即摆拢啊在食你的油啊了，我就唔去食别行油了。
0: 爱食啦，哎呀，我那油都足好哩。
10: 好，爱食啦。我点歌，
0: 点
10: 砖头，砖头可爱。
0: 要大姐的耶。
10: 自己耶，我开唱自己。
0: 好，
10: 好，好，谢谢你，
0: 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哟，咱的天都咧干呢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无听到明仔暗暗你就听无啊，就会没有了。哎、欸，我咧想应该是明仔暗暗都无啊吼。啊，不过咱嘛是爱讲最后两天哦。上届好是安尼哦，咱咧那边咱肉粽一搞安尼，咱咧煮，咱咧白粽点着，吼，咱这橄榄油甲炒米落去，那个那伊白粽咧有够好，而且佫够香无大劲哦。啊，佮袂黏粽油啊呢，安尼才是好呢。那你好，你好。
13: 我
0: 要去做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13: 本月我点点
0: 啊，
13: 我点点送大姐。
0: 哦，你要点关你啦？
13: 哎，我要点你跟你哥哥唱诶。
0: 好 ，OK， 大南白鹤，再见，拜拜，谢谢。哥，你好。
14: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
0: 好了，我来接接哦，快接起来一线哦。嗨，谢谢。徐大姐，要点歌吗？
15: 点橄榄油
0: 了，我点橄榄油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边点的人较紧的哦，真的，你这个呢无点着，到底后摆什么时阵我唔知影，因为咱这哦，拢爱看西班牙那边呢，到底气候有变化无啦，还是讲哦都拄着到酷热了，那就很麻烦的。所以咱那边呢，我咧叫你用咱加点挂，因为咱当保证三档哦。哪里哦？你好。
16: 嗨，我要点歌。
0: 阿伯要听什么歌？
16: 听苏联的酒，
0: 你是姚大哥吗？
16: 啊，姚先生啊。
0: 哦，好，淡蓝白鹤，再见。哪里你好？喂，哪里耳机？哪里耳机？哪里耳机啊？我看看接接来二线哦。我靠，接接我无法度接电话哈，拍死哦哈。那那么那个继续开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你好。
0: 是嘿，你好。
17: 你个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7: 我要定一桌椅。
0: 好，来，谢谢吴大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你好，不要咱继续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这个电话我来当咱电邮，咱你那边卡手机哦。阮公司惊讲我未超过，惊讲我未了超过啦，所以咱你那边呢，你那较紧的，因啊要订的人拢讲拢也个有哦。可能到明仔载，明仔载就无啊，所以咱你那边呢。你若阿伯订的人，阿伯加嘛，阿伯订机的人较紧哦吼，因为咱这油呢，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阮爸可是比别人较少无担心哦吼，咱可是大家食好拢给咱倒小杯哈。那你好，你好，嗨，喂，
19: 先生，我咱
0: 你要订过你啊？
19: 对哦，
0: 咱这几位，
19: 我老，
0: 你有订过啊？你有订过啊？未使去订嘛？嘿，来，
19: 我早无订啦。
0: 你有订一首歌曲叫做《可》。啊、这个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啊啦？可怜软会再会吧啦。好，再见。你有点过啊哈？来，你好，你好。
20: 我是上优，我在加码。
0: 我加码来加码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是上优，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1: 喂，
0: 喂，
21: 小姐。
0: 嘿，我是上优呢，嘿。
21: 嗯，没点油。
0: 好了，好来，我先接接哦。来，我是上优，你好。哎，对不起。来，那么咱来卡一遍吼，麻烦电话接亮一下哦。啊，你是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呢。来，你好，你好。
21: 哎，小姐你好，
0: 老师你好，
21: 可能有一组。
0: 好，来二线哦，给听一下。嗨，谢谢。来，那你老师你有点过啊？你做一条点过，点可怜软会再会吧。来，你好，你好。
22: 谢谢我啦，我要搁第，我要搁第三组。
0: 第三组来接接三线加码。嗨，谢谢。啊、哦，我是小弟，你好。
23: 是啥你好，
0: 老师你好，
23: 我要订油。
0: 好，来油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今晚摸线呢，没有关系，咱你去边咱来摸线哈。噶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今晚我先我大夫插播一下气象姐来，谢谢。
18: 是咱这天气热哈，明仔的无讲，明仔变天啊，明天开始会下雨，热好热的热，应该拢是伫北部。东北部啊，也个东部的山区，高雄、屏东山区嘛，也有落些寡阵雨。主要啊，是伫宜兰介绍，介绍在北宜的山区哈，雨较大，爱加水。安尼的雨吼，应该落个这个礼拜， 应该到星期天都有阵雨的形态在宜兰哈，在准雨啊，雨较大是拜四拜五哦，所以我甲这个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加提醒啊，咱这两天拜四拜五雨会较明显啊，啊，咱高雄屏东的山区是稍微准雨不大。那拜六呢？这个有可能哈，星期六啊，伫东部台东家有机会有焚风哦，就是温度足高的风，所以讲咱出门在外爱加注意哦。
0: 好嘞，谢谢，来今麦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呢，咱最近最后哦，最后两天，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3: 喂，秀胜，
0: 是你好，
3: 好，你好，
0: 你好，
3: 最近秀胜哦，
0: 哈，什么位啊？
3: 对呀、啊，哥，对我，
0: 哦，你要点歌吗？
3: 我跟你讲，我点歌会使吗？
0: 我来唱歌来。
3: 啊，我嘛要买物件。
0: 好，你唱歌要点什么歌？
3: 这句话。
0: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3: 好，我去。
0: 不是，是我。我好，你去。
3: 好。好，啊，你给我剩下。
0: 双看你来接接，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是。
3: 我要买橄榄油。
0: 嗨，接接，双线接接，嗨，谢谢。哎呦，我的好朋友，那么咱今晚的摸索呢，没有关系哦。咱那边等下看咱两个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那要订阅人的机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那话最后两天了，恁拢知影吧？应该是今仔因为介绍了就无啊吼，当然嘛，希望恁拢买着，然后所以阿袂买着人较紧的哦。咱要加码，要送我亲戚朋友，咱来算算的。看恁哦，咱连刚买个买时阵，你要差四周到工哈几周？四周五周
18: 嘛。差不多哎，那几个家庭吼，那半当爱宽四周。
0: 对对，哦，啊，你那宽无四周的人，你就是爱加码吼。啊，搁有咱即马要八张啊，咱好朋友来利用这八张的机会啊，咱来用迄张呢，迄个米呀。啊！加用咱这橄榄油了，加敲了，加放嘞！哇，有够香哦！李青哥呢？麦连油啊，美丽的你好，麦连油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咱趁这个机会，阿哥我是较紧的哦。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4: 喂，
0: 青哥喂，你好，
4: 你是爽好，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4: 嗨，我赶紧叫回去，
0: 我要叫油你来接这三线哦。嗨，谢谢啊！我来个报瓜，因为今晚摸索呢，咱你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先听歌者。

0: 谢谢，祝福这些张学友说请问学人姐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什么
0: 搞错了？有橄榄油啦！
1: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搞掉！
1: 我讲，我改变两罐呢。
0: 哦，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1: 我正常就改变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就安尼，迄油啊，安尼，就感觉讲我榨菜我拢焦落有啊。
0: 嗯。
1: 榨番薯油啦，啊，甲焦落啊，焦饭啦，吼。
0: 哦，焦饭。
1: 啊，豆油甲焦落啦，吼。
0: 哦，我
1: 讲
0: 你。啊，足好食。哎呦，足好食。啊，佮加焦油，佮加诶饭就对啦。
1: 啊，你来要煮饭啊，甲滴点啊落。
0: 哦。
1: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
0: 啊，即马拍会开啦吼！好，安尼好好，诶，白色个袂使胶胶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谢谢。三弟呢？不是啊，你橄榄油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我康心，我来甲你一瓶水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2: 食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2: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即马呢？
2: 啊，即马食点较袂下车声。
0: 我较袂下车声。哦，安尼好呢。安尼好，大家咱大小伯，嗨，谢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哈，谢谢。
3: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4: 啊油哈，
3: 嘿嘿嘿，
4: 你啊，家啉少一汤匙啊，我哈，啊大便足好办。
3: 大便通顺。
4: 去年买呀，
0: 啊今年够买不？啊有啦哈，有加码啦
3: 哈，
0: 哎谢谢，加码加码好，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你有加吗？无，最后啊，最后啊，啊，最后两天，咱的好朋友有可能唔免两天咧，无定你明仔下暗就听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爱袂乖人，爱袂加码的人，要加油的人较紧呢。详细安尼，然后咱个算好些，看你到底欠几组，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是有够好，大家食好拢给咱倒小补，尤其是消化无好的人。哎，排便袂顺的好朋友呢，你像我你有这个咱的气气哪方面呢？你家五个月拢盖好哦，尤其是你有牙周病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是阿袂干阿袂食的人，阿袂干的人较紧的呢。新朋友欢迎你干哈！啊，咱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哈。啊，那么一组是1980块，咱进来都有真丰富，包括呢，咱这个耐高温奶215度C 呢，会当擦会当。真的当煮个咸的当煎哦，这样你喝油，你若要关嘞，真的无菜哈。所以呢，一雄公哥，当然这部很丢人嘞。
5: 多整理杠，
0: 谢谢。哎，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橄榄油。
0: 好。哎，谢谢姐姐，谢谢您，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7: 喂，你好，是谁呀？
0: 嗨，是嗨嗨。
7: 哎，我不知道要橄榄油。
0: 好嘞，来接接声线哦。嗨，谢谢。来哟，这部电话够一线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人会当卡的吧吼，哎，两扎电，两扎电啦，不你搞咩来？那是拢无的时阵，你要搞讲秀山，会当一组半挂无，拍摄无就是无哦吼。所以咱这部有的时阵，咱来跟两扎电嘞，两扎电，两扎电机，咱来当电机到5月30号。所以咱阿别赶阿别加嘛阿别电机好朋友，那么两扎哈。所以呢，咱呢有一个阿上卡来搞我讲哦，秀山。好，我吃你这油哦，有够好呢，唔捌吃过这好诶，我阿你是好安那？阿哥真正是安尼啦，当你讲排便，我想讲唔是真诶假安尼啦，真正排便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诶好便咱要吃就是爱吃好油哦吼。阿你唔要讲咱这未使讲迄沙拉油啊，迄一般咧几百块啊，还是讲回锅油，不饱和脂肪油甲饱和脂肪油不一样。包括低油，包括回锅油，包括椰子油，包括中榄油，这种是饱和脂肪油。啉了几料，加了几料呢？对咱人有影响哦吼。啊，用不饱和脂肪油，咱逐天咧炒菜，逐天咧用呢，绝对对你有帮助。尤其是呢，咱本身呢，比如讲消化较无好的人，来个食起做油真啊解渴哈。买一罐送一罐哈。哟，你好，
8: 我要甲恁订油，
0: 啊，就提三千咯。啊，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咱今晚好单位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还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引导的，等下你接我来，谢谢。
5: 是咱吃物件时阵会看手机，会看电视。哎呀啊，这开始有这个问题咯，什么问题？想要减肥的人，我减袂乐意咧，就是这个原因啊。医生跟咱提醒哦，这不是你哈。啊，要瘦瘦袂落去咯，哦，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有可能甲你食物件无专心所造成，吼、哦。大脑伫这个刺激的环境，哦，比如讲咱这个手机啊啦，还是讲你可能追剧啦，哦，这个电视里面新闻呐、啊， 哦，和你食物件时分心无专心，啊，这时阵咱人对于食物件，食饱一种感觉吼，会变成顿顿，哦，明明会当吼，比如讲你食一。七十的这物件，起来了不多，你也感受到饱。但是因为你看电视、耍手机啊，吼，一边耍一边看，变成讲你可能食七十，但是你只有感受到只有五十的量量哦，这是造成分心进食，你无专心，所以讲大脑的反应无遮紧啊。所以讲后一个啊，咱们这减肥的朋友啊，咱食物件、甲手机、甲电视关起来。可以再少吃一点喽。
0: 哎，谢谢。这边来，老六你好。
6: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秀山呀、啊，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6: 我要爱感恩你哦。
0: 我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没有，这么电话通啊，有一线通啊，所以咱们给咱加油的人，咱们给咱订阅，咱的好朋友要加油的人，要加追加的人，然后给卡点哈。我是转六，你好。
8: 好，
0: 拜托
8: 好。
0: 你好，
9: 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秀爽。你好，你好。
9: 我是秀爽。
0: 我朋友来上线接电哦，嗨，谢谢。哪有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个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我这么是爽的通啊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咱最后啊。最后两天，咱的好朋友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买单哦，咱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最后的三十号，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机会加买关哈。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
10: 喂，
0: 嗨，是你好。
10: 秀爽
0: 呀。嘿，是嘿，你好，嘿，你好。
10: 我要订
0: 阅，我要订阅来，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阿里嘎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11: 喂，我要订阅。
0: 好，来谢谢，来三线个姐姐，双双姐姐。今晚来摸索呢，不要紧，那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我来个大舞唱歌啊。
5: 嗨嗨，
0: 我好你可来听我两个唱歌，你继续个卡电话来，谢谢。

0: 古力克，
1: 谢谢。
0: 这是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的本心哦。啊，对，这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请问哦，那么是咱这吴大姐说电话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喂，
0: 哎，喂，你好，你好。
2: 哎，那个你没干呢？
0: 我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上爽上爽，好嘞，谢谢。来，咱今麦来到满山嘞，那么一旦个看到你我高雄的地方空气。

0: 靠的油靠遐，这时阵有可能你拍卡针吼，甲拍这囡仔下卡这卡针吼遐吼，伊未老呢，怎么办吼？这时阵哦，多来安尼个切，个摇一摇啊，切切的吼，伊就流出来啊。啊、哦，因为重点是迄空气，它伫咱的这出口遐，啊、嗯哦，所以可以分享哈。
1: 嘿、嗯，这大户的经验哦，那你那边的油呐退掉，白色的迄点啊，迄、那个塔啦，迄、那个塔啦，头前迄、那个。敢那吹迄个白色，唔好叫哦，未使叫起来，迄是为着要哦，咱油较袂水较贵的吼，所以呢，迄个唔好叫起来。啊，过来呢，未使冰，唔免冰哦，唔好晒到日头，会当我咱保证了三冬，所以咱那边呢，咱这油有够纯呢，才会当保证三冬呢。所以呢，咱会记吼，啊，咱即马等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咱那边关的人阿袂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哈，啊，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咱家己用，然后也是送我咱的同事呢，拢非常的好，啊，而且哦，佫一盖两罐呢，一组都是两罐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紧关，紧关关哦。你好，
2: 哎，
1: 喂，你好，你好，
2: 是一组偌济？
1: 有呢，好来个价钱一下哦，哎，谢谢，哎，谢谢。
2: 喂，
1: 哎，是你啊，你，
2: 哎，那个，
1: 哎，秀爽，你好，嘿，
2: 秀爽啊，
1: 哎，是，
2: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的，
1: 好来，听一下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咱来加油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咱别记，咱身体嘛爱加油呢，为什么呢？啊，咱就是爱补充的营养。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啊，比如讲。咱人生的路要靠家己行，那么咱要靠咱家己行呢，一定要脚路好。啊，咱脚路若要好呢，就是要骨头有力。所以当然，咱补充钙质的预防呢，钙重要呢。上个是愈早是愈好，尤其是我拢定讲过啊。40岁开始，咱就要开始保养，要投资啊，对咱家己较好哟、哦，吼。啊，所以咱的脚路若无好，你后摆将来袂行路啊，变成咱人活了无尊严哈。啊，来，即马请大卫来讲个骨头问题。啊，咱电话继续卡哈，来谢谢。
0: 来，来个贵分享哈，咱这骨头关节个腱子脉伤势，每十个人来得到这骨头退化较严重哦，哦，每十个人就有一个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讲骨头啊，咱来过好，无好的骨头，咱是要安怎好好的行路，行未出门啊，卖讲爬山啦，连走路都嫌痛哈、哦，啊，所以讲50岁以下的这种人口有关节有问题的人。你增加真明显、哦、所以生活当中有可能是什么动作，就啊，种食了什么物件，造成咱这关节退化速度比正常人更加紧、哦、主要原因是啦，咱过度的运动、哦、因为有的人是爱睡，有的人是因为工作是健身教练、哦、所以讲伊有可能是重训。哦，就是讲伊会为着要好身材，所以讲伊过度使用伊个脚头，爱承受足侪种重量。哦，所以讲这部分爱记注意。另外是咱伤大块，体重过重，脚头想承受的哦，足重。你逐天都要行路，逐天要承受加百斤，对不对？就是这样，脚头真辛苦。也佮有你是不是咧搬家事啦？啊，讲搬水泥啦，搬货，对不对？这个、工课真辛苦，负重，逐天拢需要搬重的工课。朋友，你这三个朋友啊，你关节退化速度绝对比正常人更加紧。即目前脚头有退化的这百分度，差不多是16%到17%左右，从将近要有400万人哦，咧，因为这关节发炎咧治疗哦，这是有登记在案，啊，有大部分拢是这个一半，差不多有一半拢是中背，中背是退化哦，啊，咱脚头啊，弄过来磨损过头啊，就某一个原因啊，造成走路不方便的痛。哦，所以讲，咱赶紧和医生来检查治疗，有咔咔的声啦，哦，然后酸痛、会肿、心脏硬的，哇，喘袂得严重，赶紧和医生检查，哦，卖食偏方，卖食止痛药啊，那没有用。另外，咱是不是有做这样的想讲，我骨头不讲该用，我来食钙片，哦，食的好啊，没有那么简单哈。有年岁啊，这大咁食钙质咁够好有哦，所以你观念爱钙。那你骨头哈、哦，这个上好的时间点差不多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咱骨质流失速度会慢慢变紧哦，所以讲咱这欠骨本 把咱的骨头这本吼，爱提这个捡起来。啊，我进六七十岁怎么办？也是可以。咱只要和咱骨质流失的速度迈克增加，迈克加紧哦，安尼上起码安尼做也是很好哈。咱来补充每天1000到1200 mg 的米，这钙质安尼较有够哦。
1: 嗨，好。
2: 没有，
1: 有阿姨先接电哦，有阿姨先接，阿姆等一下哈。来要被关的人较紧呢，咱要加油的人较紧呢，咱要加码的人较紧呢哦，因为咱最后两天，咱的天都咧干了，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哈。所以咱要登记到5月30号的人，有那较紧呢哦。啊，咱拄只大会咧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呢，咱一定要两早补充钙质，而且爱达刚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要做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的腱子嘛呢，较袂萎缩伤过紧，无你萎缩伤紧呢，到尾阵变成有肌少症呢，我真袂惊咯，安尼就惨嘛哦，等下变成客人给你照顾就不好了。来，你好，
2: 你也是秀传呀？
1: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2: 啊，
1: 想讲，
2: 给你买一罐那个三品健
1: 步。三品了不行，你有买过吗？
2: 有。
1: 哦，安尼我，安尼邓姐，我叫你听来，来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

0: 来试试十一盒杯桃，这是龙清说起没有？那么是咱这个，咱的池大姐说对没？给您报告，我当然为大树搬去高雄，阮兜搬去高雄的所在，第一个所在就是十一盒杯桃，就是高雄的十一盒杯桃。今麦什么呢？这个今麦是观光地区哈。好，来谢谢。
1: 我想请问变变种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讲阮的盖过金呢？
1: 对，盖过金。
0: 哦，啊，吃了安那好呢？
1: 我吃三个月啊。哦，
0: 啊，吃了安那好。
1: 我中间哦，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1: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吃你的，你盖过树。
0: 啊，你的讲你吃盖过金，吃了安那好啦嘿。
1: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1: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1: 啊，拢雾状。雾状的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熟雾都叫雾安尼。啊，即马咱冬季也讲雾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过熟。
0: 哦，迄、那个骨就好吃个对啦吼。哦好，安尼了解好，谢谢。
2: 哦，我咧，钙过熟哦，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2: 我咧食食食鸭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讲你食鸭。
0: 安尼好啦，食了安尼好，
2: 嘿。上安好。就好行，
0: 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2: 哎，啊，我走一条爬山吼，
0: 爬山吼，
2: 啊爬一整的，
0: 我可以当爬山哦。哦哟，好哈哈，好，安尼你也行落来，谢你呢，阿妹，哎，保重嘞，我谢谢。
2: 吃了那过来，
0: 不然你
2: 过来过来。
0: 吃了那好，讲重点，吃了那好。
2: 吃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力啦。卡拉乌靠辣啦！
0: 你是吃钙过剂吗？
2: 对啊。
0: 哦。
2: 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啦，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过剂就对啦吼。
2: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什么？全部吃了安那好。
2: 拢吃你的，哎呀，做吃了，感觉筋骨加真好啦，啊，都你的袂歹啦，你。
0: 好，安尼你啊继续看咧看咧，阿妹。好，甲钙两罐啊。嗨，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哎，来请讲下来。
3: 我吃那个钙过剂，吃吃还够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钙过剂安那？嘿，
3: 吃钙过剂了，脚疼，本来开刀，吃吃还够好起了。
0: 脚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了吗？
3: 好，就脚有声。
0: 脚，大姐，你电话怪怪哦。好，安尼好哈，谢谢。来哦，补充钙质，免吃个两罐，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那一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4: 钙过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个两行，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
4: 钙过质
0: 啊！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爽，
0: 哎，是请讲下来。
5: 哦，啊，我就是那个台中的徐先生啦，我有吃到你的那个橄榄油，哦，要给你熬了者，哦，
0: 请讲，橄榄油吃了那好，
5: 吃了哦，放水较紧的，以前都放不出来，
0: 较早便秘啦吼，啊，今麦袂安尼，
5: 哦，最紧的，哦，谢谢谢谢你，
0: 感谢你啊，大姐，谢谢哈，
5: 谢谢啊，
0: 好，感谢你，谢谢你，嗨，谢谢。
2: 好，好，
0: 你今麦是要讲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2: 我是今麦就是要来你鼓励啦。
0: 来，三遍了，无姐，你讲你食阮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2: 嗯，拢爱流嘴暖流，哎，嘴暖黏黏，啊，随我会再随食着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摆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2: 嗯，去叫一组。
0: 啊，你即摆就是食了牙周病钙好了对啦吼，哇，好，谢谢。来哟，你也看哦，大家吃好嘞，真的喜欢来吃钙剂哦，吃到钙好哦，就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你照开会当用咧，包括咱要啉的身体嘛，钙好哦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搁兼会当啉，搁兼会当油炸的奶高温奶250度C哦，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所以阿伯关阿伯加油，阿伯加嘛，咱的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啊，你要登记到5月30号嘛是可以哦，吼。所以阿伯加嘛的人较紧的啊。最后两天，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几杠，
0: 谢谢，感谢你个多。 来哟，咱的现场看到咱个卡里吧，要跟订阅人，即马电话拢会通啊，这个啊，拢啊个充值线会当通了吼，啊，咱个卡里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飞利浩你好，
7: 喂，谢爽小姐呀，
0: 嘿，飞利浩，
7: 嘿，我要问讲的呢，卡过咧国境路嘿，
0: 好、哦，来上线就对哦，哎，邓姐，谢谢。
8: 喂，姐妹，你叫秀爽呀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8: 我想那个姐妹，我看来爽呀，我有这骨疼哈。
0: 哦，来等一下喏。哎，谢谢。没有，他们跟咱加油的，咱的好朋友，阿别订阅，人阿别加，阿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哈。而咱最后两讲哦，最后两讲，咱的现场看电话呢，啊，咱要跟咱订阅人较紧的哈，一当加油，一当这个最后呢，五月到五月三十号哦，我今麦先来干吧，这首，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我来个唱《神都卡哇伊》啊，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要跟咱订阅继续卡哈，啊，我来个唱歌，来谢谢《神都卡哇伊》啊，来谢谢。

0: 这首歌准头可爱，就是深度可爱啊。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那你有啦，讲了较好的啦，
0: 讲了安那好的、来。
1: 我跟你讲，大便吼，必见吼，啊，你一在时候拢食一汤匙啊吼，啊，食食大便足顺足好，啊，我已经食足久的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好，感谢大姐，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
2: 他讲了脸型啊，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洗偌济，啊，一丝都有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啊，我嘛甲掺一丝仔落。哦，哎，真好啊！
0: 安尼嘛足香哦，吼！
2: 哎呀，足香，你又袂歹，你顺的啦。
0: 我这顺，我爸真的顺的啦，我拢叫人用你咩？
2: 我逐年拢甲你叫咧。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感恩你啊，谢谢。即间有关啦，哈，好好，谢谢。大姐来产品，不姐，你要甲咱鼓励啦，哈。
2: 对。
0: 你讲你的巴肚痛两三天啊，放的拢是水水的，对啦，哈。
2: 对啊，我下早啊个。淋三汤匙啊，下昼
0: 个大家，
2: 淋三汤匙啊，安尼好起啊，
0: 好起啊，哇，那真你好，
2: 我要再个整十桌，
0: 我要整十桌，我要叫嘛你来接接上线咯，哎，谢谢。来哟，这是叫你喝油，让你喝冰的，加到各在光，加到各在被，大家拢闲了呢，拢在加码的，所以让你喝冰，你要被加码了，较紧的哦，因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用这么好的一千年的老樟，然后用人工采收呢，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咱的营养在保留起来，底面哦，拢全部给你保留哦，包括咱的蜜达片的 A、D、E、K、甲 Omega 3，还有多酚哦，或你感觉你食的时阵呢，煮的炒菜是正常的，还有叶绿素。哎呀，当然，咱经过了四百七十种的农药检验呢，所以你要炒、要煎、要煮，通通可以哦吼。来，最后两罐啊，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么，家己家要送个亲戚朋友，拢盖大方个盖好，咱这干那拢有专利哦。那么，一组都是1980块，无家己起价哦。即嘛物件拢起价，咱无起哦。另外的起价我唔知呀，但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即个就是拢无家己起价，所以咱会当保留了三档。这个三档都没问题，你只要卖拍去就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阿伯官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
3: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哎，我们讲男女。
0: 好的，好的，二线哦，嗨，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5: 喂，
0: 嘿，是你好，
5: 先生你好，
0: 你好，卡加，你了卡加固吼，卡未通吼，哎呀，快接接上线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那个卡咧吼，咱的好朋友呢，那讲要食油呢，真正大家经验比我秀爽佫较济，啊，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哦吼，那么当然啦，是咱油呢，伫伊阮的助理甲我秀爽甲大户呢，上济食上济是甚物人？大户，大户食上济。也心得最多了、
3: 是
0: 我吃上多啦，但你那边你又吃不完的多，真的吃太多齁，啊，若不是好有大户，你敢有可能会吃？
3: 哎呦，不敢喝咯，
0: 就对嘛，不要说吃，敢喝你也不敢喝嘛，对不对齁？所以我们要喝油，我们要吃喝油，你不敢这沙拉油几百块的小币呢，不一样哦，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吃喝油对自己比较好的。那么而且我们这锅牛烟斗的、这个锅牛每天煮饭呢，你也想说那白烟机啊安尼拢总哦，因拢哩塑料料呢，当然呢，咱煮一顿饭就是两盖食两包荤的啥，丙烯钱，所以咱就是爱用较好油。啊，咱这先生这个欧巴桑小姐真辛苦，爱买较好油好用哦哈。来，最后两工阿伯干阿伯加嘛，咱肉粽这买当用哦，当落去八层哈，来个卡个哈。以上，哎，谢谢。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你好，你好，
0: 等你们，哎，接接一下哟，好，谢谢。来哟，那么咱听讲过，这睡眠最重要呢，那睡眠无摆啦，啊对，这思念的酒呢，我找无呢，无这首歌呢，姚先生起来解歌一下哈。所以咱今麦先我大伙讲了这啥，睡眠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个可以提醒。睡眠啊，你一定想要讲我安怎困，靠法都困得入眠啊，直接教方法啦哈。咱第一，咱电话寂寞，全部拢寂寞化。 通风啊做好啊，我惊热呢啊，安尼我来开冷气哈。啊，那是讲我惊寒呢哈，安尼咱窗啊门哈，即个拍好开也是要流通的哈，你空气也是要流通哈。所以讲，因为天气咧，比如变热变寒，你拢要保持咱的即个空气爱流通。哎、啊，个咱即个被哈。哎、欸，那是讲啊，较冷的时阵，咱来较重的；啊，那是讲较热的时阵，咱来较薄的。但是，买有一定的重量哦。这资料有写到，有一定重量的被，会当好咱困的这个人吼，较袂安尼冰来冰去。嗯，哎呀，故咱下晡时阵三点到五点去运动，日头咧照，哈、哦，不止咱健康、心情好以外，咱看到这日头啊，三点到五点咧，这日头看到了后咧，伊变成咱脑部一个信号，等下讲差不多八九点钟以后，爱来分泌好困荷尔蒙。哦，就是这个哈、哦，
0: 是，
3: 所以讲，咱一定要加强运动啊，加营养的补充哦。
0: 是的，哎呀，小邓姐，我手酸。
3: 大富，
0: 哎，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你来笑死！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苏中昂，这是我高王哥哥说起来，那么喜人这位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哎，秀华，
0: 还是，
1: 哎，我老谢梦月，
0: 好呗，不敢动起来，请讲嘿，
1: 哎呀，多那啊，
0: 今晚食
1: 困好困啊，那会使减掉。
0: 哦，你今晚食哎呀，多那有较好困呢，安尼大哥你要改两顿，哎，加早晚加改两顿安尼哈，加看嘞看嘞哟哈。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哈。
0: 你好，嘿。
2: 哎，我有食你迄未困的食两罐啦哈，有改善啦，
0: 有较好。我来产品好不？哎呀，等啦哈。
2: 嘿嘿，啊，我有介绍欧巴桑，我不可以变，我有卡点的吼。
0: 我知，你有跟我讲过对。好，安尼感谢你哈。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那边签名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食咱这罐。讲了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来都冇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梨呢，啊个荷兰咖啡皮的，下面呢比那边米群，啊个荷兰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啊个荷兰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冇来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啊，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你好，嗨，请讲喂，
2: 还
0: 是来
2: 请讲呢？
0: 还是请讲下来？
2: 我就是家里买迄个油啊，
0: 橄榄油。
2: 嘿，啊，我透早看白食。
0: 嗯，啉了好无？
2: 嘿，
0: 啉了好无？
2: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请安那食到安那好。
2: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呢。
0: 哈，食橄榄油哦。
2: 嗯。
0: 哈。
2: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好棒呢，阿尚哥。哦，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好，谢谢。
2: 拢煮鸡菜，拢煮食多羹啊。
0: 三片，不是你讲你是食，我呢
2: 橄榄油
0: 食个面。民族水就对了，
2: 哦，民族意味呢。
0: 哇，你好，哎呦，哎呦，水好呢，好呢。哪有我的天道的橄榄油呢？真正你要挂灯来吃，哎呀，上好是咱的橄榄油，加加咱的三神金宝，咱龟仙骨给你过透透，也过来那困眠无加加，哎呀得那，啊那骨头关节筋都加加盖过去。咱的天道的橄榄油做主体，做主体呢，咱透早起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马上给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咱的橄榄油，哇，咱规工拢会轻松起来，包括呢你也排便袂顺的人，食咱这座橄榄油。真正排便改顺哦吼，而且呢，哎呀，消化方面嘛，佮改好，所以咱佮要炒、要煎、要煮，当然伫灶烤拢会当用哦吼。那么咱端午节要白粽的人呢，会当用咱的橄榄油来去炒饭、来去白粽呢，佮如何食？阿妈较袂较袂掉了，来藏油啊吼。那买一罐、送一罐，一组拢是两罐，拢是750cc 的，咱一组就是1980块，无佮你起价哦。阿袂登记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啊，当然咯，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好朋友，佮咱登记到5月30号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呦，惊死人呐！辣椒会记哦，辣椒关起来。你辣椒关起来，无都上山啦，阿桑。
2: 我要问上山，看。
0: 我来记。我别困了你啦，三线看姐姐。嗨，谢谢。哦，我上山，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油，
0: 好，好了，由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我的好朋友。那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要点油的好朋友，阿袂点的人，阿袂加码人，甲卡个吼。啊，我今天想要和咱的好朋友有这机会，咱的因为咱介绍油的时间呢无介济，就是讲有咱有会，咱就有叫介绍呢。啊，我想要和咱的好朋友起来甲咱讲好话哦吼。那如果是食咱的橄榄油，食到介好的人，要起来甲咱讲好话。啊，我就想着送予咱脚踏板。脚踏板一盖打30个至50个，那么一天打2至3个都可以哦哈。所以你若是食了钙，好要跟咱分享的人呢，一旦卡里边哟，来空白空空46969，啊，你若是食了钙好，当然希望好朋友来分享我大家听了哈。来，谢谢，感谢，一旦卡里边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嘿，拿住耳机啊。 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哎、欸，小姐，我谭子吴大姐。
0: 哦，你讲嘿，请过来。
4: 哎、欸，我食三星顶半个钙骨节吼，食了啊，即摆恁帅哥甲建议讲加迄个橄榄油吼、
0: 哦哦哦，
4: 啊，我胃食道逆流改善好多。
0: 哎呦，哦，这么好哦。欸、
4: 对，
0: 哦、
4: 谢谢，
0: 谢谢。来，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欸、你好，
0: 是嗨哟。
5: 哎、欸，我这个刚刚在吃橄榄油吼，
0: 嗯，
5: 哦，大便就顺了，
0: 大便就顺哦，
5: 嘿呀、啊，
0: 就最好啦吼。
5: 嘿，
0: 来，小蛋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哎、欸，就是大家吃了好，我们再来来，小蛋姐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何妈妈。
0: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爱亚德那个针灸热敷吼，都去困嘞。我改换五支针啊。
0: 那何妈妈，今麦咱咧讲的啊，迄、那个橄榄油啦。
5: 唔是讲针灸热敷啊。
0: 哎呐，咧讲橄榄油啦。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先生啊。
0: 嘿哟。
5: 我吃橄榄油吼。
0: 嘿。
5: 啊，吃吃大便鸡足好。
0: 哦。
5: 啊，搁刷咧，下早时我搁吼，透早拢撒幼米啊吼。
0: 嗯。
5: 啊，悄悄的安尼吼。
0: 嗯。
5: 安尼靠靠消化，啊搁。胃肠嘛较好。
0: 哎呦，好棒哦！谢谢，来，哎、欸，二线来，哎、欸，一线接起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嘿，我之前排便拢无，啊，今嘛啉你橄榄油，排便足顺，还阁袂胃食道逆流。
0: 哎呦，好棒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咱今嘛，哎，对不起，咱广告时间袂当上久哈。来，咱今嘛满线嘞，不要紧。哎、欸，咱那个朋友，咱要给咱订阅人，要给咱加油的人，给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我咧讲的时阵呢，咱那个朋友当卡咧哈，趁今嘛，哎、欸，有一线会通啊，会当卡你白哦，来，哎、欸。但是要讲好话已经无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是我先生，你好，还是你好？欸、
8: 我有挂迄个迄橄榄油吼，啊，我拢做沙拉啦。
0: 哦，做沙拉好啊。
8: 欸、啊，沙拉做好食呢。
0: 哦，安尼好。
8: 哎、欸，啊，排便嘛较顺呢。
0: 哎、
8: 欸，
0: 我即马袂当伊，我已经上完啦呢。
8: 哦，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哦，讲给大家听了哈。
8: 嗯，
0: 以上广告完毕，好，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当继续卡哦，那么给人订阅人，那么给人加油人，继续卡哈。那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还是我秀爽，你好，
9: 你秀爽呀？
0: 嗨，是，你好，你好，
9: 我姓丁，
0: 什么贵姓吗？嘿，
9: 哎。
0: 什么贵书啦？
9: 我刚刚听您在讲话，刚才袂是怪。
0: 来，听姐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先转你个，你好。
10: 你好，好，
0: 好，
10: 做见证。
0: 哈，
10: 哎，做见证。
0: 哦，今麦无咧见证啊，你拍摄。
10: 哦，无咧讲好话，然后无咧讲好话。
0: 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你刚才咱今天是五月二十号，啊，五月二十号就是我爱你呀、啊，要把爱说出口。咱人啦，对你介意人，还是你感觉有？这个有感恩的人，我们要把爱说出口，不只是安尼哦，还要行动。心动不如行动啊、那么你请咱来陪伴吼，陪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呢，当然啦、啊。哦，咱一句问的话啦吼，来稍等我一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我秀传你好，嘿，
11: 嘿，阿妹。
0: 好来接这一线哦，嗨，咖喱妹，谢谢。来，那么订阅人较紧的哦，等卡里边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所以呢，我定讲过哦，咱人对别人的一句关怀，还是一句好话呢，还是哦，这个需要帮忙还是个帮忙呢？那么你也是别人心目中的啥？会温暖，加的力量的地方哈。所以咱愿意个心来感谢。家你对方的爱呢，比如老公对老婆的爱呀、啊，勇敢的表达出来呢，那么这种诶，会让你老婆感觉真温馨呐、啊。虽然人有爱哦，爱讲出来，不要放在心里面。有感恩的话，有感恩的话，嘛是爱讲出来，唔好跟他藏心内安尼啦。啊，你藏心内，你若讲一句讲啊，我某算唔知我爱你啦，嗯，啊，你若无讲，你某哪会知对不对？爱讲出来啊吼，啊，你若讲恁老公啊。啊，你爱你老公啊，你无甲讲，伊哪知你爱伊爱你，你爱伊啊，对不对？所以要讲出来。有时候呢，人讲哦，万无无万少，有咧讲，有咧感恩的话，有一寡咧关心的话呢，相信啊， 对方听到了也很感动，也感觉就说哦，真的，心里面会很感恩啊，很感动哦。来，王秀爽，你好，你好，嗨，哎，王秀爽，你好呢？
6: 你好，你在讲卖橄榄油是哦？
0: 哇，已经卖足久啊，呢，卖十一天啊，呢嘿，
6: 十一天啊，
0: 嗯嗯嗯，咱最今日最后两天嘿，最后嘿，来个听姐上线哦，有人今麦才听到啊，三线听一个。来哟、啊，咱的好朋友，当啊当啊转掉的人有啊，冇人跟我讲伊一礼拜无听节目，哎，当啊转掉呢，有秀传你袂遐久啊，无啦无袂介久啦吼，所以咱顶礼拜当啊介绍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呐，阿袂关的人，阿袂买人，等下听到的人，阿袂加买人就较紧的哦。咱橄榄油最后两天，天德的橄榄油最后两天，

0: 来哟，我们先来个唱一首歌呢。那么先听我唱歌。啊，要跟恁订阅人，即马电话通啊，一旦一旦卡入来吼，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来稍等我休息。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喂，还是？
1: 哎，小姐，我拄啊有病吼，我恁哪上紧？几号在搞？
0: 我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心连心，那么给人订阅人继续卡来，谢谢。

0: 新人心，那么这主持人是这个，好像是张秀清还是崩醒哦。来，那么咱今嘛无无情了，咱的线拢摸线呢，不要紧，那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那个卡这个电话哈，一样赶快，那个国内外那个客服部的小姐给你服务哦哈。啊，那么他没接呢，是那个橄榄油呢，客掉呢，没冰没冰冰箱哦，没冰哦哈，阿麦拍到一头。那么过来的是那个迄个管啦，怕亏掉呢。白色迄个塔啦，唔要甲胶起来，唔免咯。啊，你那边倒油，就是咱的橄榄壳起起，然后呢啊，它橄榄底个啪啪油就捞出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免甲胶迄个白色的吼，甲恁报告哈。来哟，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行路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唔免呢。今晚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出来，咱台湾今晚目前啊，青壮年24岁到44岁人呢，哇，因为猝死的人呢加30%，那么这30%来这边的人，大部分拢是伫厝来这边发作80%，80%拢伫厝发作的哦。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等你，我
0: 来接接来先啦，啊，谢谢。来，咱的天头的橄榄油，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哦，也是咱们登记到5月30号的人较紧的吼。啊，咱也是有驾到的人，知影讲这组油真正有够好。你敢那讲看大户就好啊，大户这个人哦，无咧我伊个人足欠呢，伊无咧食餐厅的呢，伊拢家己煮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咧用油，有用甲无用就知影吼。来，我是上帝，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吼，我请问，我即摆你听秀山的电话啦。
0: 什么代志呢？
2: 啊？
0: 什么代志？
2: 我买迄、那个要订迄个钙过去啦。
0: 哦，你站起来，站起来，上线来。来，我叫人家听哈，蛋姐，谢谢你，谢谢。所以咱那边呢，阿要订阅人，咱就较紧的，咱的卡手较紧的吼。无你那是真啊无，你那。想慢点哦，搞不好啊！我拢讲最后两天，搞不好这个没有了，所以呢，足紧的哦，哈。那么咱今麦在讲的这个血液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今麦目前啊，青壮年真正是提早已经增加30%的人猝死啊，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像咱你昨呢报告的一个19岁，日本哦，一个19岁的这个歌星啊，因为伫咧活动当中的突然干啥中风。那么呢，即马目前是咧治疗当中咧，是啥脑梗塞，脑血管塌掉诶，所以呢，咱你好朋友要注意哦，这种问题啊，有可能就是伫你的心上，嘛是有可能是伫啥啊，领导人心上，所以咱平常时咱得爱注意。本身呢是有高血压人，咱台湾即马目前有高血压人是620几万人，这么侪呢，所以咱牛血压无，你无当作讲哦，啊，你要用感觉诶，袂使。爱用你们数字较标准啦吼，来即马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哦，啊，恁即马目前咧电话都满线，咱是当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那么我咧讲的这个高血压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诶标准是拢世界卫生组织是讲80，那这个80以来。但是事实上呢，应该是个伫83以来个较好安尼，然后三升甘油啊伫85以来，那么当然来当个如果较早是87啦，即马是85啊，胆固醇呢过去是200，即马是200，所以咱咧好平咱咧用牛的哦，啊去牛看你血有管无？你无讲哦，我感觉啦，感觉人我头壳晕啦，头壳疼啦，胸腔白白胸腔疼，等到好你胸腔来疼时阵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啥心肌梗塞。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开玩笑哦，吼！咱的生命哦，一世人呀，那无可能成个九命怪猫，无可能，一世人啦，无去就再见啦。那么，够另外一个先生是日本，我有讲过一个主播啊，这个人在日本盖有名，56岁，因为呢，在主播的当中哦，伊在主持节目的当中呢，结果啊，突然间啊，中猝死，这个人是心脏死亡的，已经要死亡。另外一个19岁小姐是啥？中风、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甲家己哦，这个要求家己呢，一礼拜上无至少要量200回啊。你唔要当作啊，我拢有咧食药啊啦，你当作药啊是万能丹呢啊。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3: 我要订迄个。
0: 橄榄油来，啊，甲请一个医生哦，嗨，谢谢。 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时阵呢，咱的姑娘引导啊，拢个当家咧接电话哦。因咱的油啊，咱的橄榄油是最后两工，最后两工，所以我们只讲你若阿要加嘛，人较紧呢。啊，你若要登记，当登记到5月30号哦，吼。啊，拢个当下，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家己加，要送我亲戚朋友呢。我是感觉送我朋友介好，因为我本身有订15桌、17桌啦。啊，大户家己嘛有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影讲，我这个物件到底好甲歹哈。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再问一下哦。
0: 李先，你好，嘿，安那。
1: 我爸爸哦，
0: 嗯，
1: 我阿奶哦，拢头壳会戆的是安怎？
0: 啊，会怕未起啊，心脏啊。
1: 心脏哦。
0: 嗯，来，邓姐，李大哥，邓姐来，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
3: 船已经要开了。
4: 是啊。
3: 再见哈。
4: 阿金，你就唔通袂记哩咱的山明海鲜呢？
3: 袂啦，阿山明甲海鲜。两个都嘛是咱的囝，我哪会放袂记你呢？
4: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3: 啊，大汉的阿明生做闪闪啊，人都嘛叫伊闪明，对无？
4: 对。
3: 啊，细汉的阿海，因朋友都嘛叫伊海蛇呢。
4: 嘿，啥物的闪明海蛇？是咱所要说的闪明海蛇呢？
3: 吼、哦，嘿哦，这你看，这张白纸写死你闪明海蛇，我都嘛甲囥甲好势好势了哦。

0: 什么三名还是？那么这是丹尼龙家的林淑龙所请问，谢谢这徐大姐说对吗？谢谢你。
1: 哎，我是张丽华，你好。
2: 你好，小姐你好。
1: 还是你好。
2: 我庆庆。
1: 我要讲过嘞哦。我来讲重点来，什么那么这？
2: 我是真不好。
1: 好好好。
2: 啊，这里还没穿呢。
1: 哦。哎，
2: 好。哎，被老顶吼，被个四楼拢都还没穿。
1: 安尼好，好身体过好哈。好，大哥，你顶跟他乖乖。好，安尼好，谢谢哈。好，赶紧两张包进喽。好，谢谢。秀嫂，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1: 哎呦，哎呦，
3: 哎，
1: 我的阿伯，
3: 哎，是啊，哎。

0: 较紧了，较紧才想到你，
1: 才想到我呢。
0: 啊，我来，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1: 好好好，哦，紧甲食。
0: 随去买迄、那个，迄阮查囝，啊，你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1: 好。
0: 啊，等下我倒对呢。好。中昼食饭，因我食饭天光都差。
1: 哎呀，真好着！啊，那你早来食，你搁停落来吼，你有法打屁屁咧。哎，未使停啦，啊，继续看呢。好好好，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嗨。
2: 喂，小李好。
1: 你好。
2: 我姓别的，我姓梁的。
1: 哦，你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1: 好好好。
2: 哎，我正在你哈，啊，有卡会轻松过。就经常较袂安尼麻麻呢。
1: 哦，来产品，我们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2: 哎，对对对对。
1: 哦，今麦食了呐，
2: 安那好。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1: 哦，安尼好哦，啊，梁大姐安尼保重哦哈，好，保重嘞，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知拢是吃什么嘞？吃咱一罐三鲜煎包，和你免烦恼，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可、就是咱一罐三鲜煎包，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多，那你红奇纳多是美国进口，能够减压降暑呢，所以你免烦恼，安心么个吃的可以啊。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朋友，就每天帮过来解药人，一过来个吃这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2: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不爱甲讲。
1: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2: 哦，嘿。伊讲油嘛吼，
1: 诶、
2: 欸，我反正干脆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过迄个又做啥？
1: 三寸甘油本地千外哦，三片不止。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2: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1: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
2: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1: 哇，阿妈你安尼食了介好呢？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家甲食哈。好，阿妈谢谢你，刚食的谢谢。来，丽你好。
3: 喂，小芳你好。
1: 啊，你好，好。
3: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1: 安那好，
3: 嗯，到迄个火油有较少，较无。
1: 哎呦，哦，降价呢，火油降价，
3: 对对对。
1: 啊，本来偌济啊？
3: 我本来我拢200外啦。
1: 啊，即马呢？
3: 啊，即马，嗯，一点点啊，算
1: 拢正常就对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没有，因为那天天德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才当请你用啉的哦。啊，你那是饱和脂肪油，特别使啉哦，会造成你肌用油的过管安尼哦。所以，既然制作的呢，天德的橄榄油不只是你灶卡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以外，咱个咸咱家己会当用啉的，对咱规身躯拢有帮助到哦。所以呢，会当食。天头的橄榄油加加三鲜煎包，哇，佫更加如好诶哦吼，安尼有加分的好处。当然哦，如果是咱那个病人，那是要啉的，咱就透早起来加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对伊排便嘛是有帮助安尼。那么咱即马是买一罐送一罐，同款拢无家己起价，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的对啊。拢是750cc 的，1980块。咱那个病人最后两工。最后两天阿伯关阿伯家嘛阿伯登记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吼，上完都无啊，提早上完都无啊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啊，我先生你好，
4: 嘿，
1: 还是你好。
4: 啊，我想要甲你请教哦。
1: 嘿，别请讲下来。
4: 我本身算中风。
1: 中风哦，哎呦，来一线接接哦。好，等一下哈，谢谢。嘿，你好。
5: 喂。
1: 是你好，
5: 喂，你讲秀山遐，
1: 嘿，秀山对，嘿，你好，
5: 你本人遐，
1: 嘿啊，我就是啊，嘿，你好，嘿，
5: 我问讲，我这有你，伊我跟我讲都，食了较有会有清的，
1: 哦，来二线哥接掉，嗨，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6: 你好，橄榄油，
1: 来接掉二线哦，嗨，谢谢。来，咱们电话人，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继续卡，继续卡哈。啊，咱要给咱加油，要给咱加油的人，要给咱加码的人啊，继续卡。啊，来，最后两天哦，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按算讲明仔载一定有哦，无一定的哦，吼。所以咱阿伯关的人，阿伯加油的人，阿伯登记的人较紧的。啊，来，最后两天哈，0800469，啊，469，来，谢谢。哥，你好。
6: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1: 好嘞，来相信在这里哦。嗨，谢谢。我来个唱歌啊，去苏不是三多个啥？来听我唱歌。啊，咱今麦电话拢继续个卡，今麦电话满线嘞。你当个要订阅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来，谢谢。啊，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气三多嘎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
1: 喂，小姐，
0: 哎，我是小弟，好呢，嘿，
1: 嗯，没电油，
0: 好了，哎，三线客这边，嗨，谢谢。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我们爱等你，
0: 好嘞，好嘞，一线这边，嗨，谢谢。来哟，那你橄榄油最按二线嘛，个这边来最后两工，最后两工。阿伯登记，阿伯加码，阿伯登记，好平来，咱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好平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哦，吼，是不是明仔载银行购物我唔知呀，所以咱好平，咱的这个，咱这无起价介绍呢，当然啦，你看，真咱这卖物件拢起价呢，咱的厂商拢无甲咱起哦，咱公司甲拜托拢无起哦，吼，所以希望好平，你若有咧食，咱有咧用的人，咱咧送有亲戚朋友用较好的物件，咱无送人个几百块啊，迄种无好油呢，当然无好，唔是讲几百块啊，看。不去，不是啦吼，是好甲歹的差别。那么食油就是爱食啥，食好油哦吼。对，我是小丽，你好。
1: 你好，好不快？加油呢？
0: 啊，你现在接接哦，嗨，邓姐，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1: 哎、欸，继续耍呀。
0: 哎、欸，我是小丽，好呢嘿。
1: 嘿，我被哎，感恩你。
0: 好，我来相信这边，谢谢。来，那么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在讲话当中，我等下你接电话哦。那么那是咱的讲咱食物件，食的物件介重要。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人，会当食咱的油哦，不要紧，因为伊是不饱和脂肪油。啊，那饱和的脂肪油就可能不可以了哈，也伤了咱的油脂哦。那么你敢知咱这食物件对咱人的这个咱听讲对咱心顶代谢都是靠咱的肝加的油脂呀、啊。所以当然啦、啊，咱那些乌白乱食物件、乱食油啊啦、乱食偏方嘞，当然对咱油脂感冒一定就是无好诶。来，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哦。啊，我之前有讲过有一个先生，伊拢食外口，可是这个人本身有啥？有高血压，啊，个慢性的油脂病第三期的第三期哦。结果伊拢食啥？现在，伊拢食迄咸的啦，比如讲牛肉面有咸无？迄汤拢咸啊，熬豆瓣酱啊，对不对？啊，个食啥？大肠面线。啊，米线这种的本身就咸啊，然后这个人吃物件拢会问导游，哇，结果呢，你敢知哦？一个去回诊了呢，也会有欠管无打紧啊。啊，近年哦，伊的什么呢？肾丝球过滤率稳定存四十八，即马降了存三十。哇，所以咱的那边吃物件对咱人的健康有影响无？有。所以如果是有几个讲过，咱那是有几功能无好人呢？那么你莫个乱吃油啊，莫个乱吃偏方。因为呢，到尾你也真正是哦，变成爱西游记，爱西游记的麻烦了呢。所以当然咱莫乱食药啊，吼，啊，佮包括青草药啊嘛，袂当你来油脂无好人，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的人，青草药啊啦，青草茶啦，这个都不可以喝。包括食青叶啊沙拉，青叶沙拉你就不可以吃了吼。那么当然咱听讲过，那是有得佮膀胱无好人。安尼当然，咱一定爱为啥？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啉温的茶，啊，过来就是减那四十岁以上爱减做啥？提肛法。我真鼓励好朋友做提肛法，因为做提肛法不管男性女性拢有帮助。啊，过来呢，啊，佮减做打卡地。打卡地会当帮助咱刺激的卡地的六十几个穴道，伊咪当帮助咱刺激的啥膀胱经。所以当然，咱都是爱打卡底哦，吼！啊，咱的好朋友一届打30分，诶，30下就好啊，还是50下。然后呢，你莫打个卡片唔好，不可以哦，吼！那么打30下就好啊。然后一天打2届至3届，会当刺激的膀胱经对咱有帮助。男性跟女性拢同款呢，尽量莫坐伤过久，坐伤过久，咱的腰都开始发炎。而且呢，女性唔要禁药，唔要像你讲迄个老师安尼哦。为了在上课呢，惊啉茶呢，唔敢啉呢，都无啉茶，结果放血哦，放血呢，伊是出血性的尿道发炎哦，哇，迄种为人严重的引起的啥败血症，所以不只是安尼呢，当然哦，咱的啉茶爱慢慢啊啉，上好是安尼，咱来当哦利用日时的时间，咱先来个甘一嘴，先来个甘一嘴，啊，做提肛法呢，男女拢会当做，啊，过来咱尤其呢无好人哦，咱来注意啊，咱的。卡啦，一边边一静静的人，底部要么5点到7点会啊，各会欠管的人，那么你得爱注意啥？注意咱的油脂。那如果呢是咱本身呢有男性尿泡酸增多的人呢，那么你尽量卖乌白乱食，平衡以外呢，这 坐椅子哦，佮减坐脚的，骑脚踏车呢，卖超过一点钟，卖坐伤过久就对了吼。啊，咱听讲的耳啊啦，耳啊啦，晃晃叫人，因为咱有只开口的耳孔，所以耳啊啦，晃晃叫人爱注意啥，有只的问题。包括呢，有只啦，无好人心亏心白，目睭害，目睭开老目油。这东西跟油气有关系哦，所以呢，给人建议好朋友。
2: 哎、欸，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你好嘿，你好嘿。
2: 啊，你啊，你刚才有在卖迄只只红叫放牛坡啊？
0: 哦，来，哥接接，来，阿姨先哥接接，阿妈等下我讲听哈，好谢谢。

0: 亲情难下，那么这陈百潭说情难，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姚先生，你好。哎，是我先生，我你拿这个机嘿。嘿，是你好。
1: 啊，先生啊。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哦，你的 A 叫做三点进步啊。哦。假听风真叫人一塞。
0: 我来三遍好不记得啊？你改地有那有哦？
1: 哎、欸，我哈，我一年半年啦，足够听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真假你的个单哈？哦。假、啊、你的过来都唔捌听风啊？
0: 安尼哦。呀、
1: 哦啊，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都未听呢哦。
1: 拢无听风。
0: 哦、啊、哦。
1: 会急加紧。哦，因为足够收加紧的。
0: 哦，阿三你要搞阮过来人吼。
1: 啊，这个。哦我听我个叫下件做有效诶。
0: 哦，安尼好，好，感谢你啊，阿妹，谢谢，阿保重哦哈，好，谢谢。
2: 我甲你讲哦，你迄个心情真不好。
0: 来，
2: 你食真好咧。
0: 哦，安尼哦，啊，你食了
2: 那个。我食迄个膏药哦，都好，你就甲讲讲。
0: 好，安尼哦。
2: 阿三，你食迄个膏药哦，我走未变做就要要脱地。
0: 哦。
2: 食了怎啊好去？
0: 安尼哦，哇，
2: 我食食真多。
0: 好，感谢啊，阿三诶，感恩哦，来保重哦，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啊。
0: 来，请讲来，我先生你好。
3: 啊，你先生啦。
0: 哎呦，我就是你好呢。
3: 啊。
0: 哈。
3: 我有食你的张正全宝
0: 啊。产品
3: 我
0: 不接好，感谢阿三哈。
3: 啊，食了二六是有较差啦吼。
0: 好。
3: 啊，你困是就变是拢未困，主要是烦恼差啦。
0: 好，安尼哦。
3: 啊，不过这个。
0: 哎呀，你怎啊食钙质呢？无同款哦。好来相信个姐姐，还加盖几多哈？多谢谢，秀爽喂，你好，你好，嗨，
4: 喂，你秀爽呢？
0: 哎呦，阿三你拉椒个上大声哩，哦，你拉椒拢真大声哩，
4: 哇，你呀，大声，你再等你跳挂个个短来哦，哈，
0: 阿奶你什么意思？嘿，
4: 反正阿头我改过来就好，我不卖假的，三
0: 瓶
4: 根不假个。因时做好困，拢爬起来
0: 搞腰，
4: 搞拢只要两抓三抓呢。
0: 哦，未搞腰啦吼。
4: 我较早旧年迄阵哦，
0: 吼，
4: 拢买六七抓，
0: 哦，
4: 拢规暝免困。
0: 今晚未搞腰啦吼。
4: 系啊，
0: 好，安尼好啦，阿三个安尼好啊，好谢谢。来哟，贵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呢，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贵仙姑拢给你照顾着。吃一罐，第二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哦。和咱心情大些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半个就咪去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拜拜。你讲橄榄油啊？呐，
5: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
5: 一
0: 罐
5: 点吗？
0: 乌咖啡，
5: 对，套一罐橄榄油，对肾，哎，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5: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安尼嘛，真正是袂歹呢，医生嘛跟你讲安尼盖好吼，对不？好，安尼好啦，啊，大嫂，谢谢你哈，好好，谢谢，三片五节嘿。
5: 我的卫生都好起，
0: 卫生哦，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5: 对对，然后胃很好，
0: 哦，
5: 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时哦，
0: 嗯嗯，
5: 嘿，
0: 这东西啊，你得有感觉，
5: 哎，都有感觉啊，然后，然后我又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也棒的，
5: 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
5: 那个饭好好吃哦。
0: 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哪有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就是大家拢食个这么好啦，所以才会这么多人食好，搁再讲，食好搁再讲，搁再买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但是咱是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哎，卖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就较紧的哦。你无到时要搁搞讲哦，手上哎搞吹一撮啊，蛮无就是无吼。所以咱一定爱加量，较紧那个。快进来个加油！哎、欸，加码，要加码的人，要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的吧？吼，啊，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起来。
6: 你那个吃那个就生的，
0: 哎呦，来接接哦，医生哦。 好，你站着哈，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你好，康平，
0: 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
7: 哎，那我叫孟姐哈。
0: 好呗，嘿。
7: 这个肾丝网哎，过
0: 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嘿，
7: 肾丝球那个偌济较超过。
0: 啊，那我叫人家讲，来三线就对哦，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你好，
8: 爱一组啦，
0: 啊、哦，不要一组油，没有呢，哎，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天德瑞橄榄油最后两缸，最后两缸嘛是有可能你明仔用暗都听无啊，啊，都无啊哈，啊，所以咱那边那边点钢铸文的人，趁着即阵那一个有哦，诶，较紧的哦哈，要加码的人，啊，要送我亲戚朋友人，你来算算也无够多呢，那么咱的两张加码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的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跟咱订阅，你即马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是要找我手上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我们个人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拜托唔要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意，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呐，有个人有拥抱，对着咱敬意的人啊，对着咱感恩的人啊，对着咱这个心内干嘛讲亲和人呢？拥抱起来真的很好。我咧干嘛讲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从我今天也记得，和朋友呢来催我，然后呢，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就拥抱哦，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所以，那你和朋友忙吝啬呢？对咱岛的人，阿哥来对恁你新买人呢？对你的老婆啦，对你的老公呢？咱来看，只要大刚记着拥抱一下，大刚拢爱揽一下，因为伊是恁岛的人。因为你是领导的亲人，包括你的囝嘛，同款哦吼！不要忘记了，世界上上最亲的人就是领导的人啊！不要当成是外人了哈！来哟，我那同款跟咱提醒一下哦，咱的最后橄榄油是最后的两天哦吼！啊，你那要订的人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刷卡等你哦。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二一，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加33度。古历是四月初五，明仔日无适合开车出行买车。头头新闻讲到跟咱的生活有关系哈，这是最近啊网络一个案例，就是讲啊国民年金保险，这被保险人65岁往生哦，家属申请的老年年金，包括讲往生嘛哈、哦，这丧葬给付以及呢遗属年金三笔钱，那三笔钱呢我清不下来哦啊，六几世人啊哦，这么保费呢？拢了无哦，这也不合理。所以卫生福利部呢，认为讲，即马一挂规定呢，伤过严格啊。所以昨宣布要放宽到咱呢，国保的老人年金申请的一挂规定，符合资格人呢，即马开始马上，你唔免申请，就会当来领，即马合理啊，你个人拿。哦，该照规矩，甚至啊，无立要安怎哈？啊，你既然人拢立啊，应该红领，你得红领嘛。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表示啊，伊讲啊，有看到网络这篇的文章，这个个案已经超过65岁。哦，超过65岁都是无属于咱国保保险的对象啊嘛。哦，所以无都来清领到呢，丧葬给付。啊、哦！但是保险呢，伫要到期的前一年，你无提出的老人年金的申请，无法请领啦。哦，所以无原本以来被保险人抚养的这种经济弱势伊的后代哈，嘛无阿多领咧，咱讲的遗属年金啊，这项也未当领，那项也未当领哈。啊，目前咱的国保呢，起码有咧纳保的人数是290万人。啊，每个月领出老人年金的各种保险的给付，大约了哈172万人通。哦，啊，劳保局一点的特别高级啊，一年啊，给你通知，哦，你是被保险人嘛哈，就是讲准备立销到金融机构的存折，申请资料申请老人年金的给付。啊，你若无申请者呢，你都无来申请啊，所以比如说讲啊，无法都来来领，无法请领。所以现在呢，卫生福利部这边的书长是表示啊，说我们部内有评估，评估了你说只要说你满65岁，而且你也没有直接说以前你啊，欠的没拿的，这样理论上你就符合了嘛，符合了呢就决定要放宽规定啊，这是目前宣布是这样的。不过呢，遗属年金跟这个丧葬给付也是要相关的文件要提出，好、哦，安尼先才会当来申请。过来是另外一条钱啊，这条钱是针对着个人啊方面政府的一个照顾。哦，今日的日子真重要呢，五月二十呢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总统施政满两年，好、哦，院长呢，昨有讲到一挂政策，好、哦、照顾囡仔啦，囡仔照顾啦，一个拢是讲咱政府要来启动的。即马小朋友未出世，一直到18岁，哦，拢要专程甲你支持啊！包括讲从弹性育婴假，即马升级啊，叫做育儿假，唔是干那幼婴啊！好、哦，只要是儿童，拢要照顾得到，所以适用的年纪啊，又加6岁，好、哦，而且推动的育婴住宅，当减税优惠。哦，要更加合理来规划，包括讲结婚啦、啊，哦，是讲啊产假啦，啊是陪产假啦，啊这红事要陪产哈、啊，所以整体方案28会上行政院好、哦、来通过，好、哦、就是因为五年空嘛，好、哦、所以礼拜一先公布，好、哦、一挂重点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今晚呢一个针对少惊化，咱必须要有所动作。好、哦，咱从照顾囡仔为出世个六岁，咱要扩大为个7岁，一直个18岁安尼先。好、哦，而且呢，个别来宣布呢，儿少 TISA 就是讲，甲你银行有户头，
哦，给你寄钱进去，安尼是吼，啊，就是讲由政府协助这些青少年来累积因第一桶金，哦，先替因来欠钱安尼吼，所以呢，院长是表示啊，咱政府要针对讲你生囡仔，哦，你这个请养囡仔，啊，你教育囡仔，分作三阶段嘛，啊，咱政府提供全面性的增加补助，减少你的负担，增加一个成就性。哦，增加照顾安的心哈，来达到呢目标，就是讲你安心生，啊，强化囡仔呢有通假托育嘛，哦，啊囡仔教育，包括你工作的场所呢会更加好，哦，未讲你要请假啦，你什么哎呀，吼、哦，就感觉真困难，啊，友善职场，以及呢，咱极大呢要减少你的压力，哦，所以我们才讲呢，你租厝啊，还是你起码出了囡仔啦。哦，这方面呢，也到一个减税优惠。另外要推动的啊，育婴住宅减税这方面的优惠啊，过来就是讲更加合理来规划到你啊，结婚请假啦，生产请假啦，就是讲大不多减灾请假啦，哦、啊，要达到较好陪伴的目的。哦，路路长呢，讲真多呢，当然这也真好哈。啊，要和爸爸这边啊，加一点啊时间到三天，过来要来鼓励呢，鼓励啊，囡仔阿公阿妈。哦，就用规个厝内呢，大家啊，看共同参与就对哈。所以呢，这当讲是相关的规划，已经向总统报告啊。啊，礼拜呢，行政也讨论，讨论了再对外来做一个公布。哦，啊，这劳动部这边呢，当然他较用心啦哈，因为真侪劳工朋友呢很辛苦啦。咱下面佮在讲一站呢，桃园街的托婴中心非法的哦，来对转机啦，啊，环境不介好，啊，即卖呢去用看到啊，嗯，啊，要来佮办啦，但是家长安怎讲呢？家庭讲有所在通好寄就好啊啦，哦，你即卖呢袂当来可以，啊，我囡仔要寄到，诶，这确实是事实啦。在劳动部的部长呢，伊是有补充，用新的政策啊，那有三大目标。第一大，要提悬这个爸爸来参与呢，教育囡仔、教育囡仔。哦，所以成就性的育婴假呢，咱扩大一直加落去，而且咱卖呢，拍开到就业保险的薪水的上限，增加这个爸爸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一个诱因。啊，第二点。下面加重的这公司企业这方面呢，你要调度啊，哦，会增加人这公司的负担吗？所以咱政府来补助这中小企业，哦，你即马呢爱找人代替伊啊，因为伊咧请假嘛，好啊，伊要生囡啊哈，好啊，这方面呢薪水，哦，津贴啊，政府呢来给你补助啊，包括讲你都要申请人来，来斗三工的啊，这方面嘛给你补助。第三点就是讲啊，或者有新的妈妈，有新的妈妈呢，爱加一寡较温柔的哦，这方面的一个环境。哦，因为你要生产嘛，啊，生产呢，这个妈妈伊的心理、甲身体方面，哦，拢爱调整啊，拢爱思考着就对了哈。所以咱的八礼拜产假呢，要延长，啊，这嘛等于讲会纳入一个讨论。哦，各方面呢，思考周转就对了哈。所以呢，部长是表示，为了避免讲啊，这公司这头家呢啊，他个听，因为加这呢，可能会增加伊的成本嘛。哦，所以所有这种育儿，啊，是讲啊，环境制度所增加的薪水，所增加的津贴，啊，这头家，这公司啊，你卖烦恼哈，这拢是政府来负担。哦，但是这讲个意味啦。我你拢负担，啊！你负担个偌济，还是安怎呢？是吼，好啦，所以一直慢慢咧研究，包括讲成就性的几工请假，马尾过来个请假，啊、哦，好你啦，安心啦、啊，安心吼。无你讲啊，这囡仔，哎呀，干那烦恼，对不对？大把都爱请假，请假到尾也无头路，会安尼袂哈？过来就是讲在亚东这边啦，本来的情，然后提出了一寡这方面的政策。包括讲出事个落去，啊，即系小小朋友健保费呢，拢总免钱。啊，过来就是讲出事个落去，啊，囡仔呢托育的补助呢，每半年两万块。哦，啊，出事个十五岁，每个月呢五千块，哎，补助。哦，这医生呢，你也起来一年哈，
2400几元。啊，即嘛在亚东呢，就是啊，要来推动这方面安尼哈，所以呢，这也是好啦吼。即种诶嘛，想讲要安怎对老百姓较好。啊，在亚东呢，好嘛是想办法对老百姓较好哦，互相来竞争哈。好啦，所以少惊化诶对策，一定是安尼讲。用明年哈，咱台湾最低工资呢，应该突破30000块啦。哦，这劳工方面哈，啊，那是军工高，是不是要加薪呢？啊，咱嘛会当做思考，哦，来回应社会期待，安尼有可能会加薪哦。哦，啊，这当然也有一个叫做呢审计委员会会来做评估安尼是哈。好啦，先把了解起来呢，就是各方面，甲即个少年呢啊，还是讲有新的妈妈，还是讲啊爱陪妈妈去检查啊啊，陪伴伊生产的爸爸，各方面呢，拢互因较侪。安心的政策出来就对哈，所以咱先来讲另外一站社会新闻。同家有一间啊托育中心，大细人囡仔哦，真侪拢寄来遐非法的，非法无介多哦，相片拢有看到，拢翕出来，无甲十平啦。来对几个囡仔呢，超过20岁，我多年超过20岁。环境呢，有点脏乱啦。啊，冰箱内面有物件，真侪已经过期啊。啊，有人管啊，爱消毒对不对啊？消毒也无确实。哦，所以同市政府啊，当讲是跨局处有一个调查小组嘛，哈，拢会来了解啦，看这有啥物无哈。啊，来到这个看到呢，伊啊内面的囡仔会较大汉嘛，啊会较幼啊，啊大汉的这样走来走去。啊！他以为还放在土下，啊！如果叫他打到要怎样？出事情会受伤啊！哦，所以市政府这边查了呢，当然就不会动啊！哦，你要改进啊，你要给你罚啊，你不能够安尼死啊！吼，但是啊，现在通知家长，啊，家长呢，佫支持这间非法的托育中心，用啊，无要安怎处理？对，有人顾得好啊！哦，你政府呢？这个管，那个管，阮囡仔要倒一个，哦，所以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现象哈。啊，这是同期的议员所讲的，用这间啊非法托育中心是一对兄妹啊经营的，啊，负责人是一位啊庄女士，伊咧中立遐有开合法的幼儿园，咧中立啊，今年3月伊来同家呢某一个社区。哦，非法的收这囡仔的过，超过20岁啦，即马讲是21岁啦。有较大汉一点嘛，有较幼的，啊，去有市政府的查到，哦，你袂当安尼啊查到，啊要甲罚，啊要甲罚呢，事后呢，伊就搬到桃园的龙寿街遮，遮呢来到一间民厝，啊民厝就细间啊嘛，啊细间内底呢，即马嘛是啊，差不多20岁快过咧遮，其中有7个。是下课了，为幼儿园坐娃娃车来到这个所在。哇、哦！你现场有人在搞无有有啊？啊，有这个小姐啊，跟两个外劳啦，外籍移工啦，啊，这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哈、哦，查落去应该就知影哈、哦。就是讲，家呢有一位咱台湾人，一位女士，跟两个外劳呢在照顾这个囡仔，安尼先。哦、所以现在了解起来呢，调查起来呢，就是说虽然来对有人呢有一个幼教老师的资格，啊，他的收费是家长呢收，每一个囡仔吼，每一个月给你收5000块的照顾费就对，但是伊这个无立案呐，啊，无立案有什么款的危险性呢？公安什么款？消防什么款？好、哦，啊，够是咱照规定是一个过几个照顾的比例。啊，包括呢，囡仔、卫生、健康管理等等，哦，这那是合法的，咱拢会个要求嘛。哦啊，但是真有可能要求，伊都无可能符合你的要求啊。哦，所以你非法的经营嘛，啊，非法的经营这样抓到是安怎处理呢？罚金单，甲罚30万。啊，你若再犯呢？再犯就是加重甲你罚嘛。哦，啊、所以今年呢，佫会回动教育局。还是监管单位顶顶啊，那是因为这个所在不行嘛，啊不行，啊这最通知家长，啊部分的家长是认为讲有人顾得好啦，哦你即马安尼处理当然啦，
真关心阮的囡仔，但是阮嘛唔知变哪处理啊。哦，啊，我无做是变哪用的，我趁钱啊，无出来无钱通用啊。哦，啊，这小朋友你即马真也袂当哦，互阮寄，啊，阮囡仔要寄倒位呢？哦，所以对爸母来讲啊，也是也是大家听。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等来听歌。
1: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拍好开，拍开你知哦。
2: 知喏。
1: 啊，金皮甲提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安尼讲唔是足松的哦。
2: 我哪会拢袂松？
1: 来，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酒，啉姑娘啊。
2: 啊，你有影轻松得着？
1: 妹，知影是要来咯。

0: 喂，
1: 啊你黑都还没流出来，我们来轻松。
0: 哦，黑哦，
1: 啊都黑。
0: 哦，好来，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这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拿开了，哼，个人也是得爱讲拜拜。
0: 好。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过说吼，
4: 三焦
5: 钙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再去长焦，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你阿亮啊，哦，
0: 嗨，你好，
6: 我要跟你请教
0: 啊，请讲啊，
6: 我四年前哦，食有啊，我有跟你问你讲食香菇精加迄三椒啊，
0: 是
6: 啊，我香菇精即马食四年啊，啊三椒三椒吼，
0: 嗨。
6: 三椒干那食一年尔啦，
0: 哦，为啥？
6: 今麦我有过去买两盒，啊，今麦食够好哈。
0: 三椒随时食，伊绝对也帮助咱身骨的原料啊。
6: 哦，我是算车祸啊，脚骨当然嘛。
0: 是。
6: 啊，你叫我讲爱加迄三椒。
0: 一定爱。
6: 啊，我今麦是讲我
0: 是
6: 食算三椒干那食一年尔啦，啊，香菇精是食四年啊，今麦也在食。啊！我即卖有过去买三椒，买两盒啦。
0: 三椒爱三顿食哦，
6: 爱三顿食哦。
0: 一顿食两粒，三顿食好唔好哈？
6: 哦，啊，即是讲遐啊，久啊，搁食够好啦。
0: 咱即卖食，咱身骨啊，就会当做骨哦。啊，咱骨头呢不伤着，你食三椒绝对需要哦，好唔好？
6: 哦，好啦。
0: 哦，啊，甲你连果精斗阵食，三顿食哈。
6: 哦，好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哦，阿亮。
0: 嘿，你好。
7: 乖哦，阿这，我这胸腔啊，吼。
0: 嘿。
7: 拢啊，杂杂的呢。
0: 嘿。
7: 吼，啊，那是一点痰啊，那滴啊，
0: 咳不出来吼。
7: 是啊。
0: 嗯，去买咱的诺诺来吃。
7: 拢袂爽快啊。
0: 一定的，啊，要出来甲咳出来嘛，咳不出来。
7: 是啊。
0: 嘿，买诺诺来吃啦。
7: 诺诺。
0: 嘿，你住倒位？
7: 我住新营
0: 是不？哈，
7: 今嘛是算讲，哦，我看卖，
0: 唔管呢，
7: 后壁乡，
0: 哦，后壁乡对，嗯，不甲你夹过啊？
7: 因为你，我不甲你买啊，
0: 对啊，不甲你夹过啊？
7: 啊，
0: 我资料甲你找出来哈，
7: 甲
0: 你夹一罐，
7: 哎，
0: 甲你夹一罐呢。咱的勇气抵少山，互你食哈，爱、一罐1500块，啊，你就三顿食，一顿看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啊，食了呢，几工啊，迄痰会出来，啊，你才会轻松，好唔好啊？
7: 好配的食，
0: 嘿，无问题。
7: 好安
0: 尼，嘿，我先甲你找资料，啊，甲你寄后壁乡食哈。啊，当时留的大名是留什么大名？
7: 梅花梅。
0: 好，没问题，我先给你找出来，给你寄哈。
7: 好。
0: 好，拜拜。
7: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4: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变好。
8: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有效啦。
9: 所以这一关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8: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嘅。
0: 清气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讲啊，喘呢，甲喘嗽，
10: 哦，都系无同哦。

伊感觉伊听无，哦，尾啊呢，我解说伊就听有啊。啊，咱一般讲啊，你个细胞敢那菜龟胞，哦，敢那菜龟胞有无？细胞受损啊，受损真严重啊，哦，菜龟胞就是纤维化。哦哟，安尼有了解啊，嘿，了解哈、啊。所以咱本身呢，唔是讲干那咱的肝啊，会纤维化、会硬化呢，唔是，咱细胞嘛是安尼先。所以咱点来咧讲啊，你食咱的诺诺勇气地少山，一头一波给你清洗，清洗就是太多啊。啊，咱这阿姨咧讲诶，一点痰咧出不来啊，哦，真艰苦呢。哦，阿得给清出来，啊，这叫做清洗。过来呢，你讲啊，爱细胞纤维化。啊，这些纤维化就跟他茶馆艺术同款哦，所以跟他细胞讲你是菜龟胞，哦，细胞跟菜龟胞就是要顶起啊呢，啊，比纤维组织呢，那就糟糕了，因为你的功能就歹去啊嘛，啊，你入去的空气就少去啊嘛，啊，你上来心脏、上来身骨的空气就少去啊嘛，啊，你身骨就稀咧咧嘛，气不足啊，空气就不足，哦，所以咱的轮气爱个滋润。哦，就是咱讲的轮气，所以来到呢，纤维化现象呢，咱来到呢，清气以外爱个轮气，啊，轮气了就是养气，保养的养，哦，将咱机能个过好，安尼先啊，咱的细胞在当供应你身躯所有的细胞呢，充足的空气，新鲜的空气，这是非常要紧的呀、啊，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咱细胞呢，经过几啊年前这武汉肺炎了呢，真侪人细胞拢无讲解理想。所以真侪老大人呢，拢来串，哦，串头一个想到啊，我这串爱食苓果精，无唔对哦，串食苓果精，但是有串少现象，细胞受损的现象呢，咱的脑一定爱加力加加用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今麦呢，食多开车，尤其啊，食这种啊丧尸烟弹哈。经政府呢，昨召开了向毒驾宣检，食多个开车，好，要来打击的就是丧尸烟毒了哈。这是一个记者会，强调就是讲去年底啊，来引进了快速检查的快筛。哦，阿弟呀，啊，叫你落来就叫你，给你，快筛看你是不是吃毒嘛哈。好啦，这个月十三那个修正的，就是讲，咱咧查的时候呢，你那是毒驾啊，咱有什么款的查的 SOP 啦哈。包括俗话呢，一修法，起码呢有一种预防性的修啊，预防性的修啊，你可能会够发生啊。给你压起来的先哈，哦，所以今嘛就是讲你毒驾，马上给你压起来，然后给你移送，刷落呢关起来，哦，压起来哈、哦。这新制度，新制度呢，短短上了五天两两，有的呢，你要给快筛一排呀，有的是快筛了阳性的，哦，这个压起来，上班呢，这拢总有335件，甲顶个月同期间呢，迄阵也是200件。哦，安尼就增加咧六成以上，所以第一线的警察，你今卖这种手段当中，卖讲手段啦，就 SOP 当中呢，更加有迄种呢执法力，强化这毒驾咱的吓阻力量嘛。啊，内政部长是强调啊，伊讲今卖呢食毒开车，啊，真害呢，而且大部分就是啊，迄种电子烟嘛，丧尸烟弹，哦，甲这靠关联哈、哦，所以一旦呢开车的人。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搁食这种电子烟，你的速速三型安怎呢？三型呢啊，肌跳症，影响到你的神经嘛，刺激到你的肌肉嘛，然后你的意识未清，意识未清，你在开车会走进去嘛？哦，所以出车祸啊，弄死人。哦，即马就是在查哈、哦，啊，今年加个至四个呢，根据统计呢，拢总查到4725件，即毒驾、食毒开车。那个去年同期比起来呢，咱的当公是啊男主量大大提升超2.7倍。好、哦，那么查到呢370处，就是讲，伊这是分赃抢毒品嘛，咧分赃呢。啊，查到就是依托米子也是分油啊、分粒啊啦，啊是讲分混的这当中148公斤。虽然炸掉一旦公司，一旦做150万粒，哦，这种啊分粒，啊，这俩走去市场呢，啊，偌侪人个食毒，哦，啊，当然上理想的就是司法院即马修正咱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食毒开车，咱来当预防性的修啊，哦，先关起来，先压起来，啊，无你咧处理你的，你个放伊出去啊，啊，放伊出去，伊嘛是个食毒。啊，然后嘛是个开车，啊，真的呀、啊，哦，这要安怎改呢？很难呐 啊！过来咱来讲呢，最近有一挂新闻拢是咧医美诊所，啊，刚录音啊，哦，哦，摄影等等，啊，那怎样？今嘛讲诶，唔是咧医美诊所哈，咧、哦、台中市非常出名的拉拉铺。哦，拉拉铺真侪柜台啊，哦，真侪专柜啊，那些哈，啊，这个专柜是啊 ，UA。这真出名的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啊，这个啊，里面的当然你也买伊衫裤啊，运动内衣什么呀、啊、哈。好啦，所以有一位啊小姐，十八岁一天，就咧家内试穿运动内衫。啊，运动内衫呢，当然穿在里面嘛，你也试穿。哦，去里面呢换衫，啊，褪光光啊，然后换衫嘛哈。结果呢，才发觉就讲，啊，因为咱这个换衫是咧，一个房间内嘛，哈，啊，一个门拍开咧内面。一般来讲，这种门吼，未吐干呢，天花板啦，哦，顶面拢留一个空棚，啊，下面嘛留一个空棚，一般是安尼哈。结果发觉就讲，诶，仰头一个看，遐一个镜头，你更衣室的外面，诶，顶面遐一个镜头呢，翕到内面。啊！你咧换衫，迄内面房间内一定有一个镜，要互你照看你穿个什么款嘛。啊，迄、那个镜是全面全规身骨迄种嘛。啊，这镜头呢，虽然是吊在顶面，
有一个门，门呢无到天花板嘛，有一个空房迄礼拜嘛，迄礼拜你要到迄度行嘛，爱行是迄个规身躯的嘛。我啊，腾光光多迄间呢，有够周转呢。好、哦、啊，所以呢，伊就要求啊，你是虾米戏啊，是安怎？要求你镜头爱交出来，但是对方袂啊，对方袂就报警察，后尾啊来录警，啊，录警叫交出来啊。搞出来一个看，哈、哦，迄个大行嘛有，什么都拍到了，哦，所以第三分局呢已经将这主机啊扣起来，嘛通知相关的人来说明，然后是以妨害秘密、妨碍性隐私，甲犯上上地检署，啊、哦，即卖已经分案了啦，哈、哦，啊，被害人呢不完，啊，即个看安怎办哈、哦，所以这间公司呢因为啦长线的回应。用这个案呢，引起了消费者不安跟困扰，实在是真歹势。啊，阮也非常的重视。啊，阮公司嘛成立这专案小组。哦，啊，这是加盟的经销商，因是品牌啦。啊，这是加盟的经销商，啊，全面了解。啊，为什么呢？你咧卖衫裤，哦，需要安尼讲翕，对不对啊？这样，真奇怪哈。后来这案发的时间是18中昼。这陈小姐甲朋友是去迄个台中市的东区呀，迄拉拉铺嘛，伊要买啊运动内衣呀，哦，啊对，来这里换嘛哈，啊结果发觉的是虾米人呢？是因朋友，朋友讲啊，今天换衫的外面加了监视器，啊个注意挂头，个镜头来迄位来对，好奇怪，啊门的顶面是空空的嘛，哦啊然后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镜嘛。所以整个过程都感觉怪怪就对了，所以这陈小姐就问那间专柜人、哦啊、这是怎样啦、啊、这为什么要录影啦、啊、这店员解释就是说我们家已经呢、已经、开业三年了、哦啊、三年来有啦也有人客有反应到、哦、但是这店面的角度、哦、我们都有确认人这不会去来对啦、哦、不会去来对这样先、哦、店员这样解释，但是陈小姐跟朋友坚持来，啊，你镜头调出来我看，啊，对方不爱嘛，对方不爱，点啊等两点钟，等两点钟，咩啊呢？对方有将一寡呢录音诶，互伊看，录到遮，但是提出来互伊看呢，拢有穿衫，拢有穿衫。好啦，啊，咩啊呢？因就要求这拉拉铺，拉拉铺要求这百货公司哦服务台，啊，甲咩啊呢？拉拉铺这边就讲，啊，那无安尼死都要报警察啦嘛。好、哦，无你要提，啊，伊歹好你，啊，我嘛无阿多啊。啊，然后报警察，啊，警察来了，警察陪同来调出来看，一看你就害啊，大行清清楚楚哈。再、哦、看后续安怎处理啦哈、哦。不然另外讲一站嘛是真严重的新闻啊。这发生咧高雄，哦，桥头地检署咧办的高雄有一间博生冷冻食品，冷冻。物件冷冻，食的物件冷冻，过期还阁摕出来卖，哦，甚至有超过14年的鸭肉、鹅肉啦、鸭肉，嘛阁在卖14年啊！你哈，那负责人叫做呢谢胜全，跟太太两个人，长期间呢，唔是干那鹅肉尔啦，哈，鸡肉啦、鹅肉啦，哦，全肉片就丢啦。你讲十几年啊，所以媒体个写讲，迄干那僵尸吧。哎，改票啊！改票，安尼嘛咧卖，当作是啊新鲜肉，卖有5000级的大饭店，卖有餐厅，哦，赶快叫住叫卖安尼死啊！哈，好啦，十九一天就问煞，即嘛违反呢食品安全管理法，佮加上诈欺罪，安尼加起诉，要求这间公司500万的罚金。而且呢，检察官认为讲，那这对翁阿婆，母子条这大条，哦，佮好人犯罪态度真歹，而且早呢都已经脱散了，表示你知影你咧做歹代志啊，无你来脱散啦。所以检察法官呢，这从重量刑安尼是哈，因做食品呢，当然相当的时间啦。啊，好人的犯罪态度真歹。哦，检察法官呢，甲判当，而且袂当可以反应，爱甲关就丢啦。啊，个呢12450公斤，这种过期的鸡肉啦、鸭肉啦，哈、哦，啊个有啥物牛肉、猪肉拢总有，
啊，这个案呢是高雄的卫生局，伊咧民国113年呢查到的，得到消息啦，讲这间公司改票啊，重新包装，然后佫卖出去，啊，再来查。哦，哎、啊，就是讲，伊查只过期啊，伊叫员工啊，票啊改改，重新个包装，另外写日期吧。哦，所以因即马来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哦，这有的真正真离谱呢。哦，有這种五花肉骂死啊，哈、哦，讲110年的正个进去，啊，伊是113年才得到消息的呢。你看这话句啊，讲。哦，所以110年的肉会当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卖到超过113年讲，哦，像什么呢？鸡翅啦，哦，凤爪啦，哦，这方面呢，拢过期去了哈。上个离谱的是鸭吧，鹅肉啦，鹅肉呢，放超过14年，啊，每位都会去，你知吗？媒体嘛，给写出来，高雄的洲际酒店，哦，台旅，这种真出名诶。饭店呢，包括百货公司里面呢，啊，即个食品呢，好什么，伊嘛是啊，啊，拢有咧销，生意做真大啦，做真大。啊，即个物件，用即个物件，食入去巴肚底啊。另外讲台南这站新闻，哦，真正，迄、个镜头你敢那想，你就感觉真恐怖。有一个66岁姓苏的女士，哦，伊啊咧讲变少，才到伊一天。啊！伫咧台南的东区一间眼科诊所，哦，伊咧变少真久的时间啊啦哈！而且内部呢有只电梯，哦，货梯啦，啊，物件载运的货梯，伊可能呢，这电梯故障啊，是闪袂符啊，所以伊就那夹一下，啊，夹间呢，他夹夹断去。你个想我镜头嘛哈？真正感觉讲哦，你这代志真正哈、哦，就是讲伊即马救援的人啊，变到现场的时候，要来救人哦。啊，看到这位啊，苏女士的时候呢，伊的身体哦，啊，搁在二楼的电梯、梯梯内面，伊的头壳呢落在一楼，这无可能活嘛？啊，真明显死亡哦，所以马上呢，报转到现场。危险啊！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你这种眼科诊所内底有电梯有后梯啊，即马了解，敢那是伊家己安装的电梯啊。哦，这嘛违反建筑法啦。啊，嘛要进一步来了解讲，是不是讲真正电梯派去，然后伊就夹着，夹着了安尼先造成死亡？有这么单纯吗？啊！但是这位啊。啊，苏女士66岁哈，出来嘛无欠钱呢，无什么经济负担呢，啊是囡仔大汉啦，哦啊无代志做啊，啊想讲安尼也闲不住啦，哎店家变少7-8年啊呢，所以呢，咁这么单纯，干那去电梯派去夹掉，哦，然后造成伊死亡，哦是安尼死娘娘吗？哦，这啊，当然进一步来查啦，哈、哦，无然就真单纯，就是啊，黑体出问题。好，过来来讲的是外国人，身躯内面呢藏着毒品，啊、哦，四合啊海洛因，伊这用乳胶磨成，有无包吞咧巴肚底这，哦，这当然是上关注的啦。然后呢，飞行机坐要入来咱台湾，哦，海巡署这边呢接到呢精准情报资料。甲美国的国土安全调查署合作的啦，就甲查起来，查起来你啊，巴肚底这物件都咧摆出来啊，两个，一个内面拢超1公斤的海洛因，哦，啊，这就是安怎，即马拢找一寡欠钱的外国啊，啊，互你钱嘛，啊，这两个是波兰的，两位查波兰哈，拢甲摕5万块，互你5万块，来你再甲炸入去台湾。啊，听讲吞咧巴肚底吼，伊只巴肚底因为乳胶包掉诶，会当保存1礼拜至2礼拜诶时间啊，就是吼。当然到底会当保存偌久，咱是毋知影。但是咧巴肚底伊个内面那是破去呢，你也无性命呢。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然后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台湾人呢，肝出问题真多，当然跟咱的生活啦、饮食啦有关系啊，关系啊，真多人啊，不维他干来吃。但他问我一句话，娘啊，啊，我这吃外久才会好？我哪知道要吃外久才会好？哦，上主要咱就是要定期检查嘛，是不是？你即马检查我红你的嘛，出问题嘛？啊，咱维他干的买来吃，啊，卖无眠呐。啊，睡眠真要紧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啊，你三个月要去检查嘛？哦，去检查呢，数字的讲话，你就知影讲哦，食维他干进步到什么程度？安尼先哈，就算讲拢一级个哦，嘛袂当停哦。哦，各代正常食，各三个月要去检查。哦，拢总各正常呢，安尼先咱才会当来减量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真多国际新闻来讲啦哈。不过咱要甲大家问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即马老大人都有敬老卡啊，敬老卡，敬老卡呢，一旦和咱老大人出外，比如以台中来讲，直接接温呐，哦，还是讲直接客停车啦，还是讲有一寡呢，优惠的所在安尼是哈。但是真多老大人无用呢，是不想用呢。啊，是无方便用呢？哦，因为啊，台中市来讲，台中市发出了536,000+呢，但真正从内面1,000+用刷呢，才超80,000+两年呢。哦，起码了解起来，跟那是不好用啦，哈、哦，要不会安装才会好用啊。那两面报告啊，待会见。
1: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先来讲啊，老大人哈啊，即卖呢老大人那种敬老卡，今日讲就是台中市啦哈，台中市的敬老爱心卡啊，被批评啦哈，假白用。哦，就欢迎。所以台中市议员呢，咧质询的时候是安尼讲，伊讲啊，咱台中市拢总发出了536317张，哦，按去年来讲哈，每个月伊内面有1000点，爱当何里用？哈，伊讲啊，这一千点真正拢用甲用完呢，啊，咱这长辈呢，敢那是85860呢呢，这占总数占。几年多跟他占1.4%啊，哦，所以呢，这等于讲，那安尼是呢，这当互你用免钱啊。阿姨，我是标志着讲，我这是大人咧讲吼，就是讲真正的好用的，就是啊，坐客停车嘛。哦，所以要求讲提款的每一座补助的是200点，安尼是哈。不过呢，市长是认为讲，这上主要希望大家啊，坐大众运输系统啦。哦，坐公车吧，哈，坐巴士啦，啊，坐台中捷运啦，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这观念可能要沟通沟通哦。哦，议员是表示讲，你拢总发出去530000张以上呢，啊，去年每个月真正从1000点运输的，敢若80000几人呢，或者这98%，咱这长辈呢，根本就用不完呐。啊，不是。讲什么无需求，唔是是无好用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啊，讲咱哎呀苗栗只，因为你看人苗栗，苗栗六月开始呢，敬老卡、客停车，人每一抓补助是100点。啊，咱台中呢，咱那个补助咧85点。啊，85点，他们讲你跳上车就开打去啦。哦，所以是不是咱每一抓啊，咱200点？是不是啊？哦，上少呢，有几啊抓？安尼是呢，坐客停的时候唔免家己拿钱。好，啊，这个毛议员表示讲啊，台中市的敬老卡吼，115年，咱变了104000几万啦。啊，但是医生总是不足呀。哦，啊，使用范围嘛，不如其他这些大都市啊，像台北市，有人台北市你甲看，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呢，你台北市老大人伊讲进门抓呢？是不是啊？不，你讲像咱台中啦，台中咱即卖有只钙站嘛，啊，补充钙质黑啊。哦，你讲即卖咧，读书囡仔营养午餐免费。哦，啊，咱爱心卡是不是讲咱只长辈根本补充钙，爱吧？大家嘛知爱补钙啊，无安心，是不是咱的敬老卡嘛？好，咱的老大人会当买牛奶，哦，是换中道顿，会食较营养诶。啊，这嘛是一个办法啦、啊。啊，无拢无用到啊。哦，而、啊、且不足呀，就讲你钱变入去啊，伊嘛用袂到这钱，安尼是哈。不过咱有一条新闻嘛，是地方新闻啦、啊，甲大家啊做一个提醒。这发生嘛是咧台中哈，台中家有一位啊，阿妈姓吴，80岁，应该80通岁哈。啊，伊就是安怎呢？开车经过啊，台中市的这个西区的公正路的时阵啦哈，阿妈是啥物问题呢？阿妈就头壳晕。哦，啊，就那晃神，啊，车就那走进去，弄到路边呢，遐停的遐有几台呢？有31台奥多麦，包括一台轿车，佮造成呢另外一位阿妈84岁，倒手呢侧伤，现场呢乒乒乓乓，东倒西歪。阿妈，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哦一时晃神，车就那偏位啊，正边去。乒乒乓乓落来哈，所以有倒是安尼哈，都、就是你若讲你袂当开车，伊会受气啦。讲实在，阮厝诶嘛老大人啊，哈，迄几岁也卖开车，哦，就卖开车，我的身体好好，身体拢无问题，想要卖开车，伊会受气啊。但是这种有影反应各方面会较慢啦。哦，啊，个一个老大人呢，有啥物问题，甲恁提醒一下。啊，老大人一般来讲。哦、一般啦哈，拢慢性病嘛哈，啊，咱是不是吃药啊？好、哦，有的药啊，吃了你爱困，你度孤，你知吗？啊，你认为了无啥问题？好、哦、啊，开车啊，都爱困了度孤出代志的啊，这也真多哈、哦。所以个只年纪呐，一当然后一当，咱就叫孙啊开车吧，好唔好哈？过来讲啊，这孙安卓，今日孙安卓呢新闻个出来哈、哦，这是
叶林啊，孙鹏迪英诶，好心当然应该啦，这个囡仔啦，绝对是笑命命。哦啊，但是伊啊，吼、哦、去做迄个喷黑枪，啊个录影，哈啊个播出，哦，那那可能帮你刷呢，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即嘛，佮收阿起来呢，啊，上麻烦呢，喷黑枪当然就不应该啊。结果呢，引导佮查出到伊个改装枪的一挂设备，你知吗？哦，啊就糟糕了。哦，而且扩大过来办的时候，即把约谈呢，啊，伊这个代志后边面讲金主啦，哦，出钱给伊创家，啊，恭喜全院明星格斗赛，诶，执行长叫做邱伟，啊，负责念面叫做呢江廷佑，叫做柚子，安尼先，哦，这么即把少年男好像格斗戏啊，跟他真啊真流行哈，啊，邱伟就是这个全院娱乐创办人呐。啊！伊嘛举行种真人格斗秀哦，安排是星二代单挑根生人啊，星二代的孙安佐嘛，伊妈妈就是叶林嘛，哦啊，对派台中的烧打机叫做韩森呐、啊，哦啊，所以就孙安佐该有签约，登记合约，哦啊，是不是伊啊出钱啊，叫翕者来做者，要来做宣传呐、啊，伊这边要来做一挂什么款的活动啊？啊，所以出来呢，这爸爸妈妈嘛真头壳疼呢，因为伊这后生啊，我是感觉伊伫生活咧家己的这种啊幻想当中，伊认为伊是一个英雄啊，所以伊不讲起嘛，伊要乌克兰打仗嘛，哦啊，伊即马拢咧练身体嘛，咧练到真勇，敢那英雄哦，啊要来打击歹徒啊是安怎呢是吼、哦？不过这是伊家己心内一种幻想啊，啊当然出来也有钱啦、啊。伊那需要趁钱吼，过日子啊，无饭通食，我看伊吧，袂只用啊。不过起码厉害这两个啊，这两个像这邱啊，这邱浩伟，伊外号叫邱伟啦，啊邱伟，你出钱啊，叫伊做这個、什么？伊讲无啦，无这代志啊，我无策划啊嘛，无幕后安尼先哈。不过起码说了解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哈、啊。后边面呢，好亲像。嘛不是讲个西人啦，吼，就是讲少年人想要做些什么戏，啊嘛要引起大家的注目啦，哦，然后哦，啊，但这个问题啊真麻烦，啊，即嘛是公共危险罪，啊，孙安佐即嘛是已经压起来呢，啊，后续会安怎？哦，真歹讲，好，过来咱来讲的是汉他病毒的代志，即讲啊发生咧家人，本身呢台北市、新北市啊，即嘛不是鸟市啊真多。啊，拢咧偷嘛，是不是？今年加个三月份呢，就爆发了汉他病毒，叫家人家呢嘛出现了全国第三个嘛。哦，啊，处咧住咧新北市南口区呢，有一个四十多岁就位先生，四月初七，伊是咧家人工作，伊咧变扫时呢，去有鸟鼠啊咬到，啊好，鸟鼠啊咬到了，这个案呢，即马变作较大条的新闻。伊咧变少，你要去个家庭。五月初二，伊看医生，经过通报呢，这个裁剪嘛，确认，啊确认哈，所以即、這个包括伊接受者呢，哦，拢总爱干事啊嘛，拢总十一个人，啊，即嘛是看起来没有疑似症状啊，但是新北市还是家人这边呢，就加强环境的整顿跟消毒。哦，规个大台北地区的生活圈呢，都要提高警觉安尼是哈。好啦，家人这卫生局局长是讲，这位先生啊，四十多岁，伊是咧家人这边工作，啊咧四月初七的时候，伊工作的场所伊咧变少嘛，变少，而且鸟鼠啊，伊要将鸟鼠啊，要个处理掉嘛，叫鸟鼠啊咬掉，啊咬人个这只鸟鼠啊，当然那个厉害啊。哦、啊，所以进行环境的一个消毒哈、啊。啊，这个案就是讲这位先生，伊咧五月初二的时候问题来啊，伊发烧，然后怕冷，啊怕冷，啊四肢无力，食袂落啊，啊个漏屎啊，啊一挂症状都来啊。一开始伊是去厝内附近的诊所呢，诶看一下医生啊，为什么感冒啦、啊，安尼是吼。但是呢，看了食药啊，症状拢无改善。后来想讲安尼袂用诶，才去病院看。啊，病院呢，感觉讲诶唔对哦，吼、哦，病院当然更加性格悬啦哈。我给体背的通报啊，通报了就赶紧采检，采检了确定啊，汉他病毒。
汉大病毒哈，赶紧做治疗。哦，当然治疗噶长长是可以出影响啦，但是表示讲这经过所在，哦，拢必须要你爱清消嘛，爱清毒啊，爱消毒安尼先哈。不过，既然市长是跳出来讲话，因为这个个案未讲人传染给人。好、哦、所以大家唔免烦恼，大家唔免紧张哈，那也未烦恼，都唔系烦恼啊。即话疾病管制署是咧讲，因为这位先生伊个病毒是咱台湾咧较常看到的首尔型汉他病毒。哦，啊那这种是不会人传人是无唔对啦。哦，不即话鸟鼠个问题咧，北部呢好亲像呢，脚步爱较紧呢，吼、哦，做一寡处理掉的事啊。过来是针对超商。劣价毒品，咱即马运送真方便嘛？哦，所以有一位赵宇文这查甫，伊主呢套计啊啊，通信软体 IG 啦啊，贩卖大麻，包括大麻烟油或者是蛋呢。伊的方法是安怎呢？利用超商的当点点到点的方式来寄送毒品，咩代志变嘛？别了呢，这钓的你电话你心里的时候呢，啊，伊只地个就讲哦，那是超商，假超商店面假店面，这刑事责任是较重哦，因为你这是运毒、运输毒品，迄判起无同哦，啊，所以伊当庭就讲啊，我就交予伊，我唔是用假的，然后我是甲伊斗阵买，安尼先吼，等于讲反交警啦。啊！法官咁样讲，你反交警，法官就听你的。法官说是安尼写，这钓的诈情呢，嘛因为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过去就不做起啊哈。包括药事法，你也被判刑，判刑了，伊是入去关哦，关你要出来叫做。昨日八个套计网络 IG， 甲这个蛋呢搭上线，双方面呢35,000块买卖这大麻花。加大毛烟流安尼先，好啊！结果呢？但呢，我要甲你买啊，我钱就回予你啊。这个钓的呢，就经过超商的点对点的方式，将大麻包包的寄到但的指定的那度，你来瞄的只。另外一间超商的门市，好、哦、啊，不要代志变啊！这位钓的呢，警察在甲问，包括你调查的过程呢，伊本来拢照安尼讲。但是咧，苗栗电话呢，心里的时候呢，这话呢，公文有甲讲，超商假超商，这甚至牵涉到呢，运送第二级的毒品，大麻是第二级的毒品哦。你运送第二级的毒品，你代志是更加大条。哇，这钓一个知影了哦，紧张啊！尾啊，后边心里的时候，拢唔是用讲假呀。唔是用假，唔是用假，你是安怎好嘢？无啊，我提好嘢啊！啊，阮两个那是到底买呢？哦，我唔是要趁钱诶，迄阮两个到底买安尼是哈？好啦，法官就叫这陈的来出庭，陈的讲我甲买啊，我甲买个三遍呢。哦，啊，当初时我就甲问嘛，啊，问我介绍安怎较俗啊？伊甲我讲咧，一遍提偌济量，算我35,000啦，安尼你较会好啦。哦啊，所以。这钓后边面的顶手什么人，我嘛唔知什么人啊，我乃知呀。好、哦，所以法官听听了，就了解了嘛，是不是啊？这那是亲像钓的讲的，不是这样子的啦哈。过来呢，这咩啊？了解吼、哦，你那是寄毒品啦、啊，运送毒品、贩卖毒品，迄判落去是惊死人的罪。好、哦，啊，跟你买毒品，迄罪呢完全无同款啦哈。但是呢，法官了解规定了，判出这个钓的呢。10年4个月有期徒刑，这判落就重了嘛，哈！但即马咧食毒的、开车的，佮愈来愈多。即马交通部有一个想法，是毋是讲像种食毒的，哦，禁止食毒的人呢提驾照，袂当互因驾照，防止伊食毒然后佮开车。这内政部长咧昨表示啦，哈，伊讲我即马佮交通部咧研究，针对讲呢有咧食毒的。咱是不是禁止伊来考驾照，还是限制什么情形之下袂当考驾照？安尼先。啊，交通部这边是同意哦，同意修法。哦，但内容还袂出来啦，还袂出来哈。咱们检讨就是讲，伊咧食毒的人，哦，伊要摕到驾照，
什么款的资格会当好伊，什么资格袂当好伊，会安尼袂吼？啊，六月底进程要来开会做讨论啊！啊，这嘛是一个思考啊，因为食冻嘛，啊，食冻了呢，开车出代志的情形非常之悬嘛。啊，是不是安尼先可以袂当考驾照？在这可能法律上、规定上呢，爱看用多一条呢，来做处理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算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话龄。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嗨，我问你哦。
0: 哦。
6: 啊，这迄个关节啊，吼。
0: 嗨。
6: 膝关节断裂啊。
0: 是。
6: 啊，我即摆有咧食三蕉。
0: 是，我骨甲咧食。
6: 人讲叫我讲去迄个尖端好。
0: 啊。尖不要紧啦，
6: 哦，
0: 尖会动哦，但是你
6: 啊，尖哦，
0: 尖有时间呢来做针灸，那是真好的啊。
6: 安尼样，
0: 哎，啊你瓦骨来加咧吃，
6: 我还搁吃瓦骨咯。
0: 当然当然吼，啊你观察这，
6: 这起码袂弯翘呢。
0: 啊当然啦，
6: 啊吃迄块较紧弯翘。
0: 要瓦骨来加三灸到顶吃吼。啊，做针灸无要紧哈，我骨是一头青一头白胶囊的啦哈。
6: 啊，你今麦呢？我知要食个。
0: 哦，啊，我骨就是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
6: 哦。
0: 啊，家里的三椒嘛是添两粒，甲你食。
6: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食，今麦拢爱三顿食。
6: 啊，头我骨会恢复噶。
0: 六礼拜至八礼拜。
6: 都会有法度完成嘿。
0: 对哈。
6: 哦，加针较紧
0: 啊
6: 你啦。
0: 啊，当然啦，哈。
6: 哦，好，
0: 好，拜拜，
6: 了解，会使点就对了哈，
0: 对，
6: 谢谢，
0: 拜拜，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7: 哎，我借问者哈，
0: 啥讲啊？
7: 我少干呢，啊，我有买糯糯来吃，好不好？
0: 是，
7: 啊，我有搁食西药，搁煮大肠的，
0: 是，
7: 啊，这糯糯是爱加迄个西药，爱过一点钟啊，咩？
0: 哎，半开一点钟。
7: 还过去一点钟啊？
0: 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7: 啊，我有当时半暝阁起来食两盖呢。
0: 无要紧，
7: 迄拢无要紧啊。
0: 哎，无要紧。
7: 啊，我有滴食灵菇精甲的食骨头的啊，迄拢同款阁食无要紧啊。
0: 你灵菇精三椒外骨正常食，啊，糯糯甲因半开半点钟。
7: 甲糯糯安尼啊？
0: 嘿嘿，糯糯是中药。
7: 对啊。
0: 哦，啊那
7: 到。我是讲哦。
0: 嗯，是。
7: 现在就是说都有过吃糖尿的啊，我西药跟糯糯都要经过一点钟这样才能够吃就对了、
0: 欸、对、哦、我们跟西药半开一点钟、
7: 啊啊哦啊、是吃骨头都一样还继续没关
0: 系、啊、那没关系安心吃、啊
7: 哦啊、那糯糯一天吃几次都没关
0: 系、欸、三次、啊、一般睡前再加吃一次
7: 、啊、我半夜再吃两次、啊、其实吃三四次
0: 因为有的、哦、晚上呢安尼开，安尼香会窜
7: 烧了。哎、欸，对，迄就是感冒了吼，啊，才变香，啊，烧了安尼吼，才感觉
0: 诶。暗时啊，有这。

0: 要写案，就写就好了。
1: 清洗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NONO 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即马天气啊，渐渐呢就较温暖啦。啊，热个热天啊，但是有一挂人咧寒天的时候呢，啊，脚手拢特别较冰冷啦。啊，是咧天气咧变化的时候呢，啊，就开始嗽啦，开始痒啦。哦，咱来利用即马是热天的时候呢，将你寒天的病，啊，将你春天、秋天的一挂症头呢，利用热天呢，甲顾好。哦，这观念呢，大概有。譬如我刮天，哇，咖啡零几几，是不是啊？哎呀，赶紧来吃雪梨旺。哦，当年迄阵啊，啉雪梨旺，但是卡叔讲，哦，你个真侪真侪年啊，你个刮天时啊，就是卡手冰冷啊。安尼你应该热天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来啉雪梨旺，然后个刮天呢，迄个镜头未来给你高高点，赶快的意思哦。那有真侪人的气管呢，伊卡呢发生问题，就是咧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好、哦、春天来到热天啦、啊，热天来到秋天啦、啊，哦，秋天要进入寒天啊，哎、这个时候卡叔讲，哎，即马是不是天气较温暖啦、啊？哦，你就应该呢针对比如老人的老人少，哦，是咱人过敏少，啊、哦，食薰那种薰少，哦，你就利用到较温暖的季节，咱就甲过好。哦，然后来到呢，真正天气啊，温差大，变化大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讲，镜头无去啊。啊，这就是咱讲的冬变夏低，天气变化，天气冷的变，就是颠倒是咧温暖的天气啊，咱就来个过好。哦，这个、观念呢，甲大家做一个沟通啦，哈、哦，嘛，互你了解就讲，我应该是咧这个时候，将我一挂什么镜头呢，就甲过咧头前，食咧头前的药，安尼才是正确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美国跟伊朗之间啦、本来呢，美国总统呢要阁出手啊川普十八日一天表示啊，伊讲啊是咱的波斯湾这些国家啊，这些好朋友要求伊呢较慢呢，慢两三天啊，要出手才出手。所以川普呢，伊就决定要减慢。本来十九呢，迄一天呢，要拍，害怕哈。美国甲伊朗呢，讲啊有真好的机会当达成协议啦。本来啦，本来。另外呢 ，G7 啊 ，G7 全世界这个大组织七国集团 G7 的财政部长有声明，讲呢，重新个开放海峡，这霍姆兹海峡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即马海峡控制条的船只无都出入的时候呢，真正吼、对全世界经济啊，会造成真大真大影响。伊朗呢，伊朗军方呢这边是表示，用卡苏讲呢，对方哪个再一次空袭阮伊朗呢？安尼阮伊朗会采取新的手段，阮会开拓到新的战线哦，新的战线为倒位来？即马大家啊，拢啊真注意哈。用阮伊朗呢，无可能互恁围困啊。阮是不可正性诶，就是讲阮是未输诶啦哈。好啦，所以呢，川普呢，伊咧白宫那个媒体讲，用啊，阮本来准备好啊，阮十九日一天就是要出动真大真大的攻击。但是我暂时呢，先个按下一点啊。当然，我嘛希望讲永远会当按下啦。就是代志讲好啊，但即马这是暂时的哈、因为美国甲伊朗呢，阮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磋商，即马就看结论是虾米款安尼先哈。所以川普直接讲三个国家包括呢卡达，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三个国家呢，包括其他啦，这个、国家都有问我啦哈、是不是讲呢？你即马要出手？要攻击伊朗的行动，甲慢两三天啊，好唔好？就是讲较慢一段时间呐，因为呢，因为你讲差不多要攻城啊，差不多要攻城啊，一旦确保伊朗无法度得到核子武器，安尼是所以川普讲好啊好啊，你若满意，安尼我嘛可能会满意啦。所以川普表示讲，这个协议啊。包括伊朗未当呢，有一个核子武器的条件。我对啊，这个国家的领袖，当然我对因是尊重的嘛。所以我就尊指示战争部长，包括参谋首长，讲无先按下一个，先按下一个。但是川普嘛讲但输啦，一旦啊讲未成，我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啊，全面性的大规模进攻。安尼先哈，卡达这个国家的外交部是安尼讲哈，用阮支持巴基斯坦的外交方面的努力啦。巴基斯坦的中啊，的斡旋哈，伊讲啊，这伊嘛展现了要来促成各方面来找找到解决的方案呐、这也真好，所以阮需要更加多时间呐，所以美国呢，你先迈出手。伊朗这边的人也表示啊，伊讲因那边啊提出的上新的和平的方案，其实呢真多内容，甲早前的方案是差不多的呀。那呢就是讲不成的迄个方案嘛。因为川普在迄一天讲啊，就是讲迄版本来迄来对写也是笨手啊。即马上新的方案，甲这个笨手的方案是差不多的呀。你敢有可能就是讲的行呢？实际上嘛是个拖啦，还是个拖哈？爱拖外久，拖到什么情形？这有待观察啦哈。另外，咱现在关心的是咱两个隔壁国家，日本跟韩国，感觉上啦哈。这两个国家当然过去有一挂历史所以两个国家呢要安怎会当今嘛子感受上啦哈，可能需要相当的时间啦。但是这边呢，看起来两个国家，好像就在领导者呢，经过迄种合作的心情，那个气氛，敢那是袂歹。日本的首相高市， 啊，十九呢去韩国访问嘛，两天的行程。当然，一个国家的领袖去另外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气氛什么款，就看伊呀安怎给你迎接。哦，这是非常重点的哦哦。像川普呢去中国，中国呢民主拢做好伊嘛。哦，为个你迎接啦、礼炮啦、宴会啦，吼、种种安尼哈。啊，即卖咧就看讲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去到韩国，韩国呢安怎来个接待？啊，结果呢，韩国总统呢亲身个迎接，而且咧家己的故乡哦安东市接来进行会谈。啊，顶边呢韩国总统去日本访问。啊、哦！日本的高市首相也是在自己的故乡奈良家来接待的韩国总统安尼先，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两个国家呢，目前来讲气氛呢是未歹，两个拢是展开故乡外交，啊、哦，要找出两个共同的一挂问题啦哈，譬如讲啊、这酒油啦、能源啦、这安全的压力，好、哦，双方面是不是啊、来深化能源然后？还是讲供应链各方面的合作啊，要来推动就是石油互相支援。哦，当你欠掉，当我欠掉啊，咱互相支援一下啊。尤其有一寡较紧急的时阵，飞行机哦，这航空燃料呢，嘛互相支援一下安尼先哈。啊，因为今年的正月，韩国总统有去日本访问嘛？哎、日本个岸内咧奈良嘛，迄阵咱就感受着讲，嗯，这啊，大家真好。哦，这个安排呢，规个气氛拢好起来，因为日本哈、哦，日本呢，1910年，一直到1945年，迄阵啊，伊啊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嘛，所以过去当然有一段过去的历史了哈。两个国家买当讲长期间咧一种较紧张的迄种氛围当中，哦，所以这边两个领袖啊、哦，这款的一种互动啊。诶，感受到，未来应该是合作的机会非常之大哈，因为这边呢，不是讲你按来我按来你俩俩，个互相开会，个闭门会议哦，哦，闭门会议门关起来，讲什么代志，合作什么代志，这当然就袂当和咱外界知影，但是这感觉上啦哈，规个东亚这边，这两个国家来当较共性合作。好、哦、的对抗啊，共产主义哈、哦，包括北韩呐、啊，包括中国呢，包括对咱来讲，应该是较好的感觉哈。但即马大家较烦恼的，就是讲美国哇，美国这总统川普呢，有会讲哇出卖台湾呐、啊、哈，有会讲呢啊，咱台湾呢有人要走向台独。川普讲啦、啊，你要台独，你嘛以为我徛在你后边哦？哦，而且川普也讲呢，嚯、哦，遐尼远的一个所在呢发生战争，咱敢希望讲有遐呢？诶，发生战争的代志发生吗？哦，叮叮叮叮。啊、哦，所以你看呢，真侪台湾的啊专家也好啦，学者也好啦，教授也好哈，每只拢有看法，啊，我也看法，好、哦，当然啦，拢真好，咱拢尊重。只是咱是不是嘛思考一下，啊，思考什么？就是讲一个人一做什么代志呢，拢有伊的基本心内的一个出发点。那以这点来看呢，啊，要出卖台湾，那有遐戆的人，哦，啊，大家想看卖，川普是什么人？是美国总统，但是做总统不可能做鬼死人啊！哈、哦，伊是一个生理人哦。啊，生理人呢，包括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伊家己的这些资产嘛是继续咧投资啊，继续咧赚钱啊。包括伊家族啊，包括伊咧上细汉的细汉囝，哦，赚赚真侪钱。哦，当然媒体有一寡呢，一个消遣啦、啊、口舌啦，哈。但是咱要来了解的讲。伊做这任的总统了，嘛是要换别人做啊？哦，阿姨的这个心态是虾米款呢？啊、哦，卖讲对咱台湾、对韩国就好。你韩国你也投资，投资到美国。你韩国呢？哦，你韩国呢做船呢，遐厉害的技术，啊、哦，你也来我美国做，是不是啊？哦，你台湾，哦，你台湾台积电，哇，全世界你常用，是吧？你也来我美国做。哦、所以你卖个想讲，伊是一个总统，你个想讲，伊是一个生理人。生理人希望什么？做生理啊，赚钱啊。 哦，诶，啊，你迄间公司遐赚钱，诶，来，我家咱斗阵做。哦，你台湾哦，你台积电就赚钱啊！来，我家做。哦啊，所以生意人希望讲赚钱的生意，拢会当我甲恁斗阵做。啊好，咱卖想讲啊，什么共产党啦、啊，什么美国总统啊，咱个呢想讲一个生意人，伊希望呢，会当甲你斗阵做生意。啊，本来是你在谈呐、啊，哎，起码咱两个斗阵谈，安尼不是真好吗？伊出卖你要创啥呢？嗯，啊，你讲无讲啊？伊嘛要做大陆的生意啊，中国的生意啊，这边拢带大头家去啊做生意啊，哦，遐侪签单回来啊，哦，还未签呐，啊，但是要做生意无唔对。除了做生意以外，伊个爱思考家己的利益啊，来选举呢？对不对啊？我这侪美国人，我即马生意带回来，你要选票转给我呢？好、哦、啊，所以嘛是思考到什么？思考到利益。选举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当然包括美国国家的利益，这唔对吗？无唔对呢，因为伊是美国人啊，伊是美国总统啊，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这绝对无唔对。好，所以咧，这时阵你就了解到讲，你的心内以国家的利益，当然包括私人的利益，是个出发点嘛。哦，既然是出发点，我何必呢？当然，我要做你中国的生意。啊、我何必用另外一个会当呢帮助我，帮助我美国哦来赚钱来发展的物件送给你中国呢？无可能嘛！哦，所以呢，以这角度来做一寡分析的时候呢，可能看代志的态度呢，还有真大真大无同，敢是呢？好、哦，虽然啊，伊家呢习近平见面了，咧回应机顶面讲了真多啊，好咱台湾真多人好人皮皮抓。啊，结果啊，系啊，哦，甲咱出卖啊，甲咱虾米啊，那是哈，不过啊，不过呢，这是第二任的总统啊，啊，已经做一段时间去啊，过一段时间呢，伊都袂当去做总统啊，啊，都换别人做啊，啊，啊，那别人做了呢，就变民主党、共和党，啊，又是共和党，啊，过去迄个总统叫做拜登。拜登跟那媒体个敢问啦，记者敢问啦吼，你捍卫台湾未吼？伊有差不多五遍至六遍，哦，拢讲 A 啊，所以所有变化真歹讲啊，啊，真歹讲。所以呢，甲这个生理人，这个生理总统呢，你讲条件的时候呢，其实嘛唔免讲啊，达行呢拢好，拢答应。哈、啊，因为呢，刷到虾米人做总统，哦啊，个性也好，手法也好，可能拢无同。啊，咱即马呢，咱是一个选招呢。哦，伊就是看你安尼闪闪发光呢，一直想要用坑在家己的落地啊。啊，这都是咱谈判的筹码嘛。哦，迄都是咱谈判的本钱嘛。就跟啊，伊这边呢嘛是替台湾做本钱，甲习近平的谈判，噶唔是呢？哈、哦，所以咧安怎呢来了解了对方的心态，然后甲对方做虾米款的谈判，啊、哦，这拢要好好啊思考。哦，因为无外久，伊都唔是总统啊。然后呢，变化是虾米款，咱拢爱想咧头前安排咧头前才对哈。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枯会落去啊。之前毛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洗，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洗。行咯吼，
0: 嗯，
6: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7: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 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零，专门个人卡达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接到几啊位听众哈，伊食素食，哦，食素食啊，食素食会当食你瓦骨吗？哈，瓦骨呢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哦，所以食素食呢绝对会当食咱的瓦骨。啊，食素食筋骨的较歹袂啊，应该是会啦，啊，应该会哈、哦。所以你若讲本身呢有食素食，咱身骨会欠少两项物件，一项是钙质，一项是铁质。哦，一项是钙质，一项是铁质，所以一般来讲，食素食的这老大人，还是讲阿嬷较侪哈，我都会建议讲，你若食素食，啊，我建议你啊，咱的三焦，甲咱的血力旺这两项，对你来讲是上钙重要的。哦，咱即马呢又欠钙嘛，啊，欠钙呢骨头呢就怕怕袂自然嘛，所以咱呢每天的活动啦、体重啦、做动、莫动呢。拢咧磨你的脚头乌嘛，所以你的脚头乌即马退化真严重哦，用嘿啊，医生就讲个退化用丢啊，哦，啊咱食瓦骨，当然爱食，因为已经退化嘛，代志发生啊嘛，但是啊，你代志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食素食，所以产生的骨质较怕嘛，所以三焦爱加你嘛，啊食素食的开安怎开欠肥嘛，所以血力旺爱加你嘛，安尼个过周转，安尼才丢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吃好健康，现场接电话以外下午的四点半买来再接电话，感谢收听，拜拜。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puede caminar。欢迎收听《Can I Be》的林晶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是520，
1: 嘛是天赦日，
0: 哎，天赦日
1: 哈，好长好长天赦日，
0: 对啊，520，嘛是总统就职日啦哈，啊五，今天又是520，这个天赦日哈，好来，今天有三个生肖会很旺哦，
1: 哪三个哈？
0: 啊，这三个生肖呢，啊，就是属猴的、属猪的，还有属蛇的啊，这三个生肖呢，5月20号就是今天一到，好运也马上到哈，
1: 是哦。
0: 首先我们来说抓抓运气呢，开贵人来相助哈，好来，所以说秀抓朋友在今年年中可以试试看跨领域的合作哈，但是签约之前要把责任分得清楚哈，好来，第二是这个猪是偏财顺利，事业也可以拓展，年底可能会被升迁升职，或者是有接手一个新的任务啦哈，那建议还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好来，还有呢，就是猴啦，猴子事业有突破，财运强旺哈，又强又旺哈。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上将迎来很多的突破跟变革的机会。上半年先稳扎稳打，打好基础；下半年呢，逐步落实新计划。哈，那520到，人脉运势都旺盛，非常适合突登下高空，并且善用外部资源。哈，好来，这就是今天520天赦日哈，这三大生肖呢哈是运势强又旺的啊，这个生肖就是上高的、上低的，还有上拽的哈，就这三个。
1: 是哦。

0: 好来哟，咱进前吼，我咱有讲台湾今嘛面临教师荒哈，台湾的老师过去呢，被当作是铁饭碗哈，如今呢竟然呢闹教师荒，而且这教师荒的、就是缺老师，缺老师啦哈，缺老师之中的情形已经开始失控啊，已经到了失控哈。根据财经专家一个讲吼，财经专家讲各管区今嘛正式的老师缺额哈，拢已经全面暴增，正式的老师哦，今年教甄录取率大幅度提高，那最缺的老师是哪些科目呢？
1: 哪一些哈？
0: 理化，还有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哈，理工科的就是理化、资讯科技的哈。那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产业薪水高，所以说你这理工的，你只要有理工的，大家都要走去 AI 啊，要走去那个科技业啊，想要做老师哎呀，就这样子啊，所以说愿意，如果你是这一方面 AI 科技、资讯科技、理化科、理化、理工科的，你怎么要当老师？就这人都不愿意留在好好做老师啊！大家都要去科技产业、AI 产业，要去领高薪啊！所以录取率哈，只要你那是讲愿意，只要你是理化、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只要你那是讲愿意要做老师，绝对是报名的录取啊，安尼就对啊！报名就录取哈，录取率已经接近，就是讲有课的哈，有报到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好，来，今年新北国小一次哈的新北市的国小老师啦哈，这个正式的这个老师一次就开出629名的正式缺额，629的哈，正式的老师哦。那台北的国中缺额呢增加超过40%，连南投都暴增188%，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莫过于大量的老师退休，再加上少子化，让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教育，就阿哥来代理老师撸来撸拍吹啊，代理老师撸来撸拍吹，所以学校只好大规模释出正式进行的这款来波浪哈。理化资讯科技最缺人，新竹县国中理化开出8个缺，只有10个人报名。

0: 啊，来吼，就这人拢在咧讲啊吼，这为什么现在教师那么缺人？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哈，金麦老师哈，管教权哈，这老师为管教权大幅缩水，动不动就会被家长投诉。原因啊，再来学理工科的，一级去有学生去有家长霸凌，不如去来去台积电，另外国中小黑子化严重，家长滥诉严重，家长哦都是动不动就投诉，这滥诉也严重，所以说好，这个啊，再来就是各位的啊，做啥？有人讲啊，讲比如伊讲过去，因厝边有一个过去伫国小当老师，吼、哦，那以前当国小老师，啊，一年前我走去台积电当作业员，好，老师唔走在去台积电做作业员咯、哦，作业员咯、哦，现在娶老婆换新车，笑容看起来也多了，哦、可见台积电上班比他当老师的时候快乐多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边啦、啊、大家都把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很会提问题，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我刚刚就骂老师，我刚刚就骂教育重点是问题是卡的，对，是管还是教？难怪老师有管教权嘛，我刚刚是教还是管？教绝对没有问题嘛，学生很难管。啊，同样的事情，我就讲过嘛。为什么现在年轻的这个老师啊，不是大家啊，不是讲的啊，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自己在哈、哦、当老师的薪水跟哦未来哈、哦，如果一直在这个场域里面，一世人来当探多少？我讲嘿，稍微哈嗲嗲的啊，就跟 AI 帮你算算，弄怎样讲？你的人生的在这公职教育里面的人生轨迹哈、哦，我们最现实的钱能赚多少，马上都算得出来啊、哦。如果顺利升等，哒上去，一辈子在教育。待30年40年能赚多少？马上算出来。但是呢，中间要受多少的狗屁倒灶的气？但他的共买，这家长滥诉啦，管教权哦的这个权力降低。那我送神，我想那赶快他的学工上课嘞，我赶忙去台积电吼，去轮班吼，随时按扣吼，吼台积电的这类公司来在抄。这就是 OK 的急嘛，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再来，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有热忱，但是你想讲都得。囡仔这个管教不听，哦，不服从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哦，我一个亲身的例子，我一个亲戚囡仔，因班吼，他们说他们班有一个，哦，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两年，因班我觉得学生，哦，嘿，小男生哦，嘿个老师吼、哦，安尼骂啦，啊，足歹管的啦，啊，我刚讲话歹听的吼，这明明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哎，个老师吼，扯干两脚，啊，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家长叫过来，然后做的文件啊，我叫我上来好好，你都要写个观感。第二啦，因他们这个家哈，他们的这个小男生，他们家长是一个学校的家长会长。啊你，你对啊，老师教，干没教？要不要教？要不要管？但是你不教不管，你一个人的情绪就影响到班级上其他守秩序的人的这个规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真的不是教，是管。啊，无法度啊，即马即人起起跳跳人较济，
0: 好，
1: 我感觉拢卖教，系啊，你叫即马叫 AI 教啦。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吼，里面有讲啊，说他是分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这几年来毕业之后，哦，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这个分布状况，结果呢，哦。经济学人只给出了一句话，很那句话很简单而有力，而说 Forgot Fison Study Plato Fison 的是说这个理工科的这一些的技术，就是一个工具技术，说不要再学技术了啦，去念 Study Plato Plato 什么柏拉图，这个不是康水伯奇欧北说的，因为这几年啊，因为 AI 大量取代了理工的这个就业，像今天520嘛，我们是很开心就职的日子，520我爱你这样的日子，但其实520这天 Vigo Meta Facebook 的母公司大量裁员，全球裁掉将近差不多 15% 的员工，然后还有6000个 Facebook 的这个职位冻结，不再招聘新人， 两届台湾的这个 Facebook 的员工 也有被裁到，那就是什么？他们是理工科嘛，啊，反而哦，这圭尼亚的 Vigo 所谓的念哦 ，study Plato 念柏拉图，念人文文学的这一些毕业生文组，那伊兰岛那个文组毕业生，他在我们学校讲啊，你念文组的，
0: 没前途，
1: 没前途，啊，你赚偌济？哎，但是错喽，反而现在念文组的这个学生，在美国有光 Vigo 文组的学生，反而就业率高于理工科啊，这个是美国，那台湾美国是这样，那台湾当然是比较不一样，那我们是科技制造业嘛，但是未来齁，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很多职业大量的都会被 AI 给取代，那回到咱头来讲，我就教育学生，我靠妈基本上变啦，大概学生齁，教育部每个人发个平板啊，上课齁就是用 AI 去上，然后呢不用请那么多老师，你只要一个班导师或两个班导师，不一定要理工科的，你只要学会那个教程啊，教学生。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厉害哦，现在班导师哦，高薪，人家才为了钱在留住嘛。你可能什么数学、理化啊，什么老师都不用，你只要班导师有一点概念的话，但是你本来可能一个月五万块，你要变十五万。啊，但是你通包啊，不用自己全部交，全部啊，剩下的交给 AI 去交，这样就好啦。哎呀，啊，不然永远都是会有的缺额啦，就跟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只是一直把问题丢出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去看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0: 哦，这是咱台湾吼，
1: 对啊，
0: 目前呢，
1: 对啊，
0: 哦，这个吼没有想到
1: 家长嘛拍搞啦，
0: 哎，
1: 啊，薪水够低，啊，他个派人他被这届套喽啊，啊，对不？这个是实话啦，
0: 薪水在以前来讲是还算好，还可以啦齁，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业的高薪齁，所以说
1: 对啊，
0: 欸，特别虽然都要讲特别理工科的没人要去做老师啊。
1: 对啊，理工科我的去这个的科技长，
0: 科技业
1: 我去蹲科技业就好啦，欸，
0: 做月圆你看都叫咱讲的齁。
1: 对啊，
0: 不，老师做着，我去接了台积电做作业员，
1: 对啊，
0: 哎，娶妻生子，买新车，啊，笑容也变多了。
1: 真的想要做纯粹做教育，然后赚钱，一直招去补习班，补习班教书就好了。
0: 哎，
1: 他干嘛在学校？好，混沌，对吧？
0: 好来哟。最近有一些流行病毒呢，真的让人哦，这今麦大家听了这个病毒就很害怕。经历过 COVID-19 好几年哦，全球失控哈，今麦大家都很怕说哦，动不动又就很担心什么新的病毒又出来了哈。那现在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从过去就有，但是哈，一定要掌控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做伊波拉病毒啊。
1: 这
0: 个从以前我们就听过，
1: 很可怕。
0: 通常这种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国家，那最新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是发生在刚果这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最近已经爆发的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那目前所知也是已经有131个人也被感染死亡，死亡的人131个，那其他呢被感染的也有疑似啦，目前检查出来疑似是也是伊波拉病毒的有513例，好，这当中嘛有这美国人，因为在当地可能感染就赶快送到德国，从刚果送到德国去治疗这种伊波拉病毒。那最近这两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批评WHO 啦，齁，讲到这个 WHO 齁，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咱台湾人齁曾经跟 WHO 的这个谭德赛齁，这赛公开杠有没有齁，卢比欧一出来批评说，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蔓延， WHO 慢半拍。又慢半拍了齁，但是有的人说，美国不是科 A 了，川普动算了，说就退出 WHO 吗？ 没错，哈，就是说本来把提供给这个 WHO 的这个美国提供还是最高，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是提这个提供最高的资金。川普一阵的讲，你都无效啊！你看 COVID-19 的是，你咧听，你拢听，你迄个谭德赛，你内底顶头 WHO 内底遐高官吼，几乎都是中国养的嘛，吼，中国吼，好支持出来，拢是一挂非洲国家吼，你看看。哎呀，啊，在进步的国家哈，每一年花那么多钱，结果呢，都在搞你们那些什么，这很多病毒其实是说从这些啊不发达的国家出来哦，啊，结果呢 ，WHO 来的东西一挂非洲的哈，哦，包括从谭德赛哈，这秘书长，然后到里面的好，哦，这个高层几乎都是非洲的哈，哦，啊，这些都是好，哦，一国一票投票出来，一国一票，非洲就54国哈，哦，中国就养非洲的，再来做投票部队的呵啊哈，好来，基本国务卿卢比欧就生气气了哈，其实美国已经哈，这个啊，停止对这个 WHO 哈，这个啊，这个的赞助资源哈啊，不，同时无共，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你 WHO 来对人，你的高官一定是要啊配合美国，嗯，好，因为啊，毕竟美国的资讯各方面还是来得比较快哈。那基本这个防疫工作呢，哈，伊波拉病毒，好，这个防疫工作呢，显然是由美国疾病管制署以及预防中心跟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就是美国他美国的哈，美国自己独立出来，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好，跟预防中心啊，含 WHO 和共同来主导这一次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结果呢，哈，美国还是发现 WHO 对这个病毒的好这个资讯啊个控管呢，还是慢半拍。所以呢，卢比欧国务卿卢比欧就出来骂哈。现在美国打算说要去偏远的战区设诊所，最主要是怎样，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其实它主要它还是在非洲国家，在非洲国家，那么像刚果，我们刚才说的最严重的是刚果这些，但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战争，他们自己内部有战乱，所以有这个内部的战乱，所以说很难到当地，就是说很难去做调查啦，很难去做这个各方面的预防工作啊，调查工作，或者是说治疗的那个，或者是情报啊资讯的搜寻。伊讲当地吼，这很多欧洲国家处在偏远，尤其是有疫情，这个伊波拉疫情的所在，拢是较偏远地区，交通拢比较困难，而且其中有些国家都是饱受战乱的，好，这个国家，所以你要深入当地难上加难。但是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讲，美国一样会全力投入，还是会深入到这些非洲国家去了解去搜寻整个的所有的疫情资讯啊，并且这防范治疗好控制哈。但是 WHO 又被骂了一番，所以 WHO 你们在干什么哦？全世界交钱，只要加入 WHO， 一干干干啊！底下咧，当年的底下咧，哦，不给台湾参加，WHO 哦大会。

0: 讲到这个病毒最近在咱国内比较担心的是有这种汉他病毒汉他病毒已经有病例，而且也有造成死亡的最新的资讯就是说基隆也爆发汉他病毒患者已经被确认为汉他病毒那一本身呢这是新北卫生局在昨天新北的卫生局在昨接到中央通报有一种确诊的汉他病毒的这个病患是住在南口40岁查甫的林口40岁的男子，伊是4月7日伫家人工作的所在，伫咧打扫的时阵，在他工作的地方咧打扫的时阵，去有尿出啊，嘎凶哦，马上呢他就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鼠患严重哦，老鼠跟汉他病毒，这大家就有一点担心，所以比尿出啊嘎凶了，伊有随去病院，较紧去迄个清洁伤口，当下就马上去做清洁治疗。5月7日你看4月7日哦，4月7日哦，你要出啊加掉，有去病院做清洁治疗，但是5月7日吼，安尼经过较无一个月吼，就出现的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变歹，啊个落下等等的症状，有去诊所就医啊，但是拢无改善。罗伟全我走去病院去就医，结果呢，病院改做这个裁剪，确诊是汉他病毒，不过这个患者也竞争起码已经改善，可能就这两天出院了，另外有框列框列的介于有接触数的人有11个，11个有接触的人。目前是检查起来都没有这个疑似症状的。个吼，这个患者呢，伊医术是安怎？咱都讲伊是住伫南口，唔过伊工作的所在，伊就是去后你要做家调，去讲伊是伫家人工作吼。啊，医术伊是病院外包的清洁人员，一个月前伫家人工作的时阵被咬伤哦，被咬伤吼。所以有人讲是新北人，啊，有人讲伊是伫基隆工作，反正就这样哦。但是目前这个老鼠齁，在从网络很多人通报的讯息齁，其实双北都多少有老鼠流窜啦齁，基隆也有，我昨才看了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基隆嘛，是发生在基隆，有人去吃饭，在餐厅吃饭啊，结果去要去提饮料，有无？有冰柜，冰柜里面有冰那个饮料，结果要去开那个冰柜的饮料的时阵，看到里面有一只老鼠，给他吸人哦！当下就我们大家都提了手机出来，就赶快拍拍拍拍拍拍哈。一堆人就七嘴八舌，好恐怖哦！那只老鼠，他想要喝饮料吗？而且那个是冰柜的，冰柜里面很冰呢，老鼠不怕冰吗？哦，而且的底下是冰柜来的每一罐的那个饮料咯，哦，包括什么嘞，什么嘞，哦，茶饮啦，还是讲哦，一路像啤酒，哦，啤酒罐，啊，底一只那只尿出来，底下蛇来，一直蛇来蛇去哦，大罐拢叫恶鬼的丢啦，啊，就客人哦发现了哦，就惊的有个。的电反应，后来有下来，一共店里面的人哈，经过客人的反应料，有马上做处理哈，好，可能都把那只尿出啊哈，都给拉出来，可能都给处理掉啊哈，安怎处理不讲哈，一共店里面有积极处理那一只老鼠，但是问题下面的问题是说，冰柜里面那些饮料罐通通被他爬过了，啊，如果那些饮料罐。后面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照样这样拿出来卖。你知道那些饮料有很多是这样，啪开的一粒嘛，对不？哎，这尿出来已经底下蛇来蛇去，唔知蛇偌久啊？会不会有一些病菌的那个附着底下？那唔知呀吼。所以我看那个 PO 的人伊就讲啊，伊讲老鼠是店家有积极处理，但是他想到的是冰柜里面那些被老鼠爬过的饮料呢，怎么处理啊？如果你若不知道，你一定拿来开来就喝嘛。如果你知道那些饮料罐通通刚刚有老鼠都爬过一轮，两轮三轮， 那你还会要吗？你一定不敢要的啊！你怎么知道说他有没有残那个残留那个病毒啊？是什么肮脏的吼的啊？我长爹咧跟阮几位同事姐讲吼，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突然就想到说这个老鼠台北吼，台北，我讲台北呢吼。如果啦吼，尿出啊吼，那拢密伫地下道，对不对？大部拢伫地下道嘛。啊，因为地下道来的啊觅食啊，有当时啊，今嘛是啊哪一边给遮济吼，不知道是陆地上是地下道无物件好食，还是讲陆地上的食物美食太多了，所以病症拢拼出来吼，要在觉得说哦，陆地的美食很多吼，而且又美味，所以讲吼才老鼠就不断的吼一直暴增出来吼啊出。现在路面上被发现、哦、所以我就想了这个问题，讲哎、欸，啊，这鸟鼠啊，拢因长期拢生活在地下道比较多。如果说万一啦吼，你讲啊落大雨啦，啊淹大水的时阵，啊，我就会想着讲，哎、欸，啊，那来一边啊大雨啊，甲落个吼，迄地下道拢总淹大水，那这样子老鼠会不会淹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啊，鸟鼠啊，敢会样游泳？鸟鼠啊，那袂样游泳？啊、你地下都拿吼落大雨淹大水，那可能他们就都淹死了。那是不是该来一场大雨呢？很大很大，大到可以吼、哦、淹整个地下道拢个地下通道拢个淹满水吼、哦，把这些老鼠淹死吼，该一模死吼。所以我就事后我就问阮一个同事，我就问伊讲，尿出啊，该样游泳？他就没有尿出来，该样游泳？好、哦，咱广告了，再个继续讲哦。
1: 你的其他节目，比如像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广告哦。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ı sende de bakır beni yığlamay Dinlegin sözleyman ciddiden ciddi rar Likör likör doğru五月份哈，5月5、5、5、2的表示讲吼，五月份春哈，最后十天呐，我给他卖生春十天哈，这个哈五月份已经到下旬了。听众朋友哈，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母亲节的活动二正半四正一哈，啊，现在真正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了。哦，对，咱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哈，不管是这个三个月份、半当婚、一当婚，哇，拢快个真焦稳，所以春最啊。最后十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咱的母亲节活动。
1: 就刚才有一首歌，有无？有一首歌好像是于龙华唱的哈。你呀，我的小酒来，小酒来，哈，小酒来唱。小酒较紧来去买钙粉、买钙油、买苏鹏、买护理元素、买优惠组的五月份，今仔520了哦，哈，520了哦。咱五月份就是这个月哈。一年一届呢，你不要再等说哦，端午节有没有？没有。爸爸节有没有？没有。双十节有没有？没有。九九重阳有没有？没有。中秋节有没有？没有。元旦跨年有没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没有。好，一年就只有一次。你这边哪无买到？这个月哈，这个月你无买咱的优惠组，你无买起来。5月31结束，咱的这经商活动就结束
0: 啊。对啊，对啊。
1: 5月31号哦，5月31号。好，我今天个提醒听众朋友，有位听众讲端午节。听众打电话，一个阿姐，伊讲，恁上个当时，我得五月份这个月啊，啊是安尼是当时五月份这个月啊，伊讲安尼是个上个当时吼，啊得五月份到几号？五月份31号，31号，五月有31吼，吼、啊哇哦，我要甲恁买足济呢，我要甲恁买足济，唔过我的钱爱到月底开都开会拄好就对啦。一个意思讲，伊的钱伊拢伫月底进账，他的钱都在月底进账就对了啦吼。所以伊讲伊要月底，伊讲我要买足济哦。啊你我到月底是恁有啦吼，我讲月底就是要结束啊，所以你迄阵你一定爱记咧，你唔好一坑吐咧吐咧吐咧吐咧吼，啊等钱等甲煞袂记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到五月最后一天就是31号。
0: 对，5月31号吼，
1: 对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对，这四大产品吼，全部都是今嘛吼，五月份你拢买优惠组，你要买一罐，你都不如买一组。因为买一罐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罐呀。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0: 护理元素，还有苏鹏哦，咱的集中产品哈、真正爱但把握啦。错过就不在哦。卖刚刚我听众朋友那个猛讲，阿林父亲节刚午，爸爸节刚午，没有。这里从九九重阳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8、8、9、9、10、10都没有。
1: 要到明年了，今年没有买到优惠组，
0: 双十一也。
1: 对，都没有。你今年五月份这个月优惠的，你若无买到，那就是到明年了。
0: 对啊，
1: 一定是足足几年了，才个再见哈。安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我今年吼有买一张股票，啊，结果有赚啦吼。啊！我全部拢甲投资落去买恁的产品哦，家己欢一面欢喜一面讲啊，赚赚的拢买恁的产品哦。我讲啊，你唔敢嘛？伊讲啊，没啦，我都长期有咧食恁的产品哦。安尼看安尼甲算嘛是个，安尼甲买好，点股票赚啊，未来。

0: 他配出来钱，你看可以当买着咱这个优惠券，
1: 八折，
0: 搁赚20%，
1: 还搁赚20%。
0: 咱看种比拢比咱，
1: 加嘛赚，遐嘛赚，
0: 就比咱搁较省吼，完全拢无成本。
1: 对啊，所以讲加嘛赚，遐嘛赚，会养省得爱养低吼，所以要把握五月份吼，你有咧食钙粉、食钙油、食护链素、食舒鹏的朋友，会给你五月份全部都买优惠组
0: 哈。一年一百支，
1: 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谢谢。
0: 一年一摆机会，错过不再。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拄啊伫咧讲吼，我昨突然想着讲，哎呀，落大雨啊，甲淹大，注淹一下水安尼吼，吼迄伫咧地下道的老鼠呢都活不了。结果我问董事讲，你要出来干样游泳？哦，一声甲讲，哎、欸，你要出来样游泳？
1: 老妈讲，
0: 你要出来样游泳，那就淹不死他了。哦，再淹水嘛，我都为迄落为迄有迄地下。地下孔洞造出来的哦，哦，伊甲讲我，我甲你讲，真正尿出来游泳，我捌看到尿出来游泳，
1: 很可怕。
0: 伊讲足够游的哦，哦，所以你用水吼，要甲伊水攻嘛，攻不了。
1: 无法度，
0: 哎，无法度，啊那火攻嘞，火攻都唔好嘞。
1: 因为得酸呐，你火攻你家己煮上烧伊吧。
0: 讲到火攻，我想到迄个孙南卓，伊这边去用掠去哭啊起来嘛吼，目前机啊吼。啊！伊迄落啊，做啥？伊就是迄落研迄落，讲家己去研究诶，什么喷火枪有没有？
1: 嗯，
0: 但是伊迄个喷火枪吼，真的是
1: 威力很大，
0: 太大了，不行，那个真的不行哦。
1: 啊，
0: 一个一拍片吼，示范，伊迄个改翕，咧改迄落录影诶吼，就是伊伫咧合体呀，伫咧做展示那个喷火枪是，那个摄影诶的人佮讲我哇喷落去诶是，伊讲差一点就喷到我了。哎，切起来是很危险的，而且你周边有什么吼，它干燥的物件，你这样火一喷，它的火势又大，喷的又远哈，真正哦，动不动就可能会烧到易燃物而引起大火哦，所以说真的实在啊，这伊妈妈迪英不是在直播的时阵的讲，哎呦，我囝其实是天才啦，吼，哦，伊吼，伊个足搞的，伊足天才啦，国家应该爱甲栽培去做迄落什么艺术工，迄落，哦，迄落干那讲个科武器的吼，研发人员安尼就对啊，吼。结果好好笑，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一个哈，他可能是真的法官了，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的账号就是叫法官什么吧吧吧吧。

好嘞哈。好嘞，哦，这个狄英哦，一直还是在为他自己的儿子哈，这里喊啊不平的，丢了，很激动的说，好，他说他儿子孙安佐是天才，应该要被啊这个中研院，他讲中研院哈，狄英是讲中研院，其实他是讲错的，应该是中科院才对哈。伊讲好，艺术的是讲孙安佐这种天才，应该要被国家中科院吸收栽培，好，所以结果的后来有一个法官账号。好，叫做大理寺僧正哈，这个大理寺僧正哈，伊伫吹哈，也来伊伫吹来对讲哦，伊讲如果那照狄英这个标准来甲看哈，伊讲意思讲因囝，伊讲一直讲因囝是没有错啦，哦，他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啦，哈啊，讲因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他儿子没有错，他儿子是天才，国家应该吸收他栽培他才对哈，哦，这个大法官哈，这个法官账号的这一个。好，这个账号啊，伊伫找顶顶头的讲，伊讲拿依照狄英的赶快的标准来讲啊，哈，伊讲国家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很多，国家矫正署哦，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真的可多。

0: 好来，因为也有网友的翠丁桃呢，这个挺孙安卓就挺迪英认为说迪英说的没有错，而且伊嘛认同说孙安卓其实是个人才，对武器的研发有一套，即便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如果哪一档可以对的场地、对的资金，未来会当伫国防跟民防的领域贡献卓著，所以中科院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孙安卓这个天赋的对。所以呢，就因为这些留言呢，调出这个法官出来回，来回复的对。这个法官账号他的回复的是说，姑且不论火焰发射器的品质好坏，如果这样就要好好培养的话，那矫正署可以培养的人才可多的了，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要做这种危险物品强的人多得很，而且犯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好推崇的。好来啊，这个人他的留言来对一共他在矫正署里面，他有接触，他的确是接触的。一共他碰过那个什么超级制毒的人呐、啊，精通原料设备哦，让提炼出最好最好的结晶跟高纯度，还能够点评各国毒品，并且侃侃而谈，强到连外国人都特地来向他取经哦。哦，在咱台湾的矫正署里面就有这种人哈。好、哦，另外他也碰过哈。那个什么制枪王齁、哦、什么枪他都能做齁、哦、来福县也能搞定齁、哦、品质高又不会糖炸，即便收价比别人的贵齁、哦、但是一样的道上还备受尊崇齁、哦、备受推崇的对齁、哦、好来一共齁他印象最深刻的齁、哦、矫正署里面他最深刻的是一个制枪王。这个制枪王呢，在法庭上的时阵对枪支的杀伤力，在咧进行答辩的时阵，答辩的时阵直接一个人就唱起独角戏齁、哦、这个法院啦、啊、齁、哦、跟检方齁、哦、齁、哦、法院跟检方齁、哦、都听不懂他在说啥齁、哦，还得让鉴定机关呢，另外出函文对制枪王所提出的哈质疑来逐点说明哈。最后这个制枪王认罪的时阵，好安怎讲呢？哈，他后来他也是没办法就认罪，伊讲法官拍摄，好，我知影我犯罪啦，只是想要让恁知影讲，我只是想要，好，只是想要知影讲，因是安怎鉴定的，所以我就多少学一下这样子哈，反正就是这样。伊讲啊，咱台湾哦。就一共，所以一共矫正署哦，各监狱里面很多人才哦，人才济济。所以一共狄英公因儿子是人才哦，搞不定是对啦。你要这样说哦，你要说他这个是人才，但是一共像这样的人才在矫正署里面很多哦，结果都没有往好的做哦，都所以一共哦，都变成犯罪之人哈、哦。这个法官后来一个安娜贡，用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他这样讲哦，伊讲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匠人就是那种对某些有很专业的哈，专业的匠职人哈，跟他职人匠人啊呢，伊讲我比较知道这些哦，他不是说匠人，他说歪掉的，这都是歪掉的匠人哦。
1: 大家都有小聪明啦、啊、哎呀啊你些小聪明没有好的品性你就走歪路啦、啊、那他在我们九节美国的影集很有名叫绝命毒师嘛哦而且他在这里化学老师
0: 嗯
1: 哦以及影集里面演的这里化学老师的退休嘛离癌退休啊生活也不顺啊最好因缘际会哦也是跟那个毒品牵扯上关系、嗯、啊因为有这里杂工化学制成哦的能力齁、哦、啊也让提炼出所谓的这个更纯度更高啊然后成本更低的这个齁、哦、这个非法的这个毒品齁、哦、然后一连串的故事、嗯、所以嘛真实世界嘛有啊他在中国有一个嘛其实天才 采生，桀骜不驯哈。这北大化学系，
0: 北京大学，
1: 北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呢，啊，不，一些北大西语系哦，
0: 嗯，
1: 一个西班牙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桀骜不驯嘛，一外到底中国，伊就走去这个中南美洲去墨西哥
0: 去墨西哥
1: 发电，去墨西哥发电的时阵吼，一个西班牙文已经很好，加上他又精通化学，慢慢哦，一改一吼，的能力都结合起来，西语，然后又会化学，然后一个怎样中国哪一些可以拿到一些原物料、原材料，
0: 就是那个芬太尼啦。
1: 第二，他又可以提炼出吼，就好的叫高效，然后又便宜的这种毒品，那当然是不好，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打进了哈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枭世界，哇，然后甚至这么情犬一时啦，但这样嘛兄弟啊，老高对啊，桀骜不驯，然后我一直那一用法官聊的时阵，那就你弄讲哎，我想跳，对不对哈？你们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哈，只有我的哦，天纵英才。就藐视法律，起码聊一笔个官，他其实有顺利逃脱一次哦。第一本一滴哈，马赛哥红的啊，但是马西哈，同样用那个古兹曼御用的哈，那种挖地道的这个团队，把他从这里马赛哥监狱里面把他救出去。但是第二次，他就是谁不惹，就惹到美国、
0: 他好像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1: 对啦，最后马西哈被个脏掉，
0: 对，还是被美国抓到、
1: 抓去哪里了？抓去哪里？一样啊，马杜洛那个哈，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哈，就全部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都是关那种世界级的，不是大毒枭，阿伯的是那个像军阀独裁的独裁者，乱搞
0: 啊，对啊，
1: 乱搞啦，
0: 这栋啊，阿姨的一楼啊，阿哥跟毒枭哦，这里打交道哦，都这些蓝白啊，这是不是蓝白啦，黑白两道都通哈。哦啊，洗钱哦，运钱哦，这哦就是这样哦，到最后
1: 全情一死啊，用一集一集哈，阿嘎这类势力范围卖的这种哦，这种地方的，
0: 所以就是很多毒品嘛，尤其是说像墨西哥、中美洲五洲这这个毒品都是
1: 对啊，
0: 这个原料哦都是来自中国的哦，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的原料哦有很多的是这个。好，原本他是北京大学学霸毕业的哈，你话不走好路啊，哎呀，阿妈是讲哦，你就巧哎哈，
1: 聪明的人，
0: 我那边呢平凡过日子，
1: 对啊，聪明的人很多啦，有能力的人很多啦。但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对吧，
0: 所以最后还是被美国抓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有聪明没智慧、没啥用，哎呀，
0: 进功格啊，
1: 美的人生
0: 吃好来分享哦，咱三品
1: 听看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哦，来，那你好，分享。
2: 我有在吃你的酸辣高粉，开始做好，搁煮些人吃爱困的，是不是？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做好诶，啊，就吃诶吼。我本来无听你讲这五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甲食了嘛，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0: 哦，
2: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0: 尼。酸辣盖粉，
2: 粉我。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我讲复利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1: 这两点就够啦、心情变好，
0: 很好。
1: 心情变好就是念内在哈，内在变开心了嘛，皮肤个变好、外在
0: 睡眠品质又好，
1: 内外兼具、天哪，刚那我叫喝米咖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0: 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啊，
0: 天然的，天然的，里面成分的大豆萃取、异黄酮素。然后芝麻素、洋甘菊，哈，还有
1: 脯氨、酸，
0: 还有那个什么，
1: 姜黄素
0: ，哦，你看，姜黄素用抗氧化，
1: 对对对，
0: 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保年轻，哈、保不衰老哦。所以讲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的哦，你一定这列入你的四十岁料重要的保健品、保养品来对，一定要把它列入。
1: 对啊，
0: 咱这四大产品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哈。 最强大而且最必要的保健产品。
1: 没错，
0: 好、嗯，那放尿开始的滴滴答答，风吹的皮皮唰，尿都唰了去啊。贾书鹏，好啊，金尿哈，唔放尿噶要死，要放是无啥地，这种诶，贾书鹏嘛是贾书鹏啊，频尿不自主的漏尿，好、哦、啊是讲有的人就是会尿失禁哈、哦，这种诶拢贾书鹏，囡仔唰尿也是可以吃书鹏，相当有用哈。哦，这四大产品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全部五月份全部拢给你优待。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全部五月份全部优待、嗯。你要买都一组一组一组，你要买一组两组算组的这样买哈。贵州贵州贵州安尼买，一组两盒三半盒，两组是不是得变成四盒加一盒？
1: 对啊、哦，
0: 对不对？
1: 五大盒。
0: 哎，对，所以你得安尼算，你家己安尼算啊，你个想讲安尼，你一年哎，你若要款一年份，你爱买贵州、嗯嗯嗯哦，你自己算一组都一定是两盒半哈、哦嗯，两罐又多半罐哈，那、哦、钙粉不得干那真诶嘛哈、哦，就是这样啊，你自己统计一下，你要你得看你家己的经济，我只能够预备三个月份的，那你三个月加八折也 OK 啊，
1: 嗯嗯、
0: 六个月半年份的都吃八折，那当然更好啊，哦，一整年都吃八折的可不可以？可以。嗯当然可以，哦，基本吼，有足侪人可以拢买一整年了，哦，一整年，像咱的钙粉、钙油一整年拢3万、3万安尼买，钙粉3万，钙油3万，护理元素你若要买一年份的24000就可以了，
1: 对啊，
0: 2万4，2万4哈，2万4会当买6组，6组的有够你食一年份的。舒鹏呢？舒鹏自己算算看哈，舒鹏的话哈。大概就是因为舒鹏等于要倍数啦，要倍数，因为舒鹏一盒是60颗，好，你自己算算看哈，所以也大概12组哈，那舒鹏要12组哈，12组一年份。一年份就12组哈，十二周其实也3万多块而已啦哈，3万多块我都吃几年哈。哎、欸，咱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趁这五月份把它购买起来哈。啊，就依照你家己的能力啦哈，哎，范围之内哈，可以多买一些八折优惠的优惠组，你就多买一些。嗯、
1: 对，哈、哦，钙粉、钙油、Super 加护理元素哈，
0: 哎、欸，
1: 2正半4正1哈，
0: 就这样。
1: 告狗尾对，五、哦嗯、月30号就
0: 今天520
1: 就结束了哈、
0: 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今天520
1: ，V 的铃声。嗯

0: 听说啦，听说吼，那去意大利的罗马吼，有足侪观光客吼，因为在罗马有足侪咧卖迄个纪念品呐、啊，还是讲哦，在卖东西的一些小店，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有个会看到一组照片，而且它都是有相框吼，这样框起来的一组照片，所以我就得观光客去了之后，哎、欸，怎么到处都看到这一个的照片，而且都有好、相框把它框住，相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像神父哈、哦、神职人员神父的衣服的一个年轻俊秀脸庞的男子，上面就写了叫做“性感神父阅历”哈、哦。性感的神父阅历，阅历有的是印成阅历，有的会有相框框起来那一个、那个神父的这个照片，所以我世界各国有很多观光客去，都说哇，怎么神父有这么帅的、哦、怎么那么帅的神父、哦、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回来当阅历，或者是当、想象是自己的、男朋友还是啥，摆在桌上就、哦、跟他成功男生摆美女照一样啊，女生、哦、用这种很帅的神父的阅历照、哦、这摆在自己的 桌上看起来也赏心悦目的，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哦、都会买这一个、很帅的叫做神父阅历规律哈，规律哈，性感的神父阅历哈，好，不晓得咱条件朋友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到？我去过罗马，我都怎么都没看到过，没看到这个照片。听说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哈，所有的五郎宫。20年了、啊，这个那这个阅历里面那个神父，因为大概看到很多人大概看到就是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晓得。但是人讲，其实这一组阅历已经卖了20年了哈、哦。啊，那叫安尼讲，这个神父已经卖20年啊，也不知道他那个阅历是什么时候拍的啦。然后就如果说以他那时候他阅历上面的时候拍，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啊，因为年年畅销，很多观光客都会买。啊，所以的一直都在卖，已经卖了20年，所以我人都好奇讲，啊，真的有这个神父吗？啊，这个神父现在不就已经老了？经过20年了，不就老了哈？所以就有人特别呢，哦，去追踪这个哈、哦、神父啦。不晓得人听众朋友，你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过？好、哦、看过这个性感神父阅历哈，哦，一个穿着黑色好、哦、神父衣服的非常俊秀的一个神职人员的照片哈、哦，来 po 给我好你看，你看就这个，嗯，好、哦，就很意大利人的那个，
1: 嗯、很普通啊，哪会帅？
0: 好了，算可以啦，不错啦。嗯、就意大利人很多人是长这个样子啊，
1: 所以说很普通，就是、
0: 啊、所以人讲意大利满街都帅哥的是安尼，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好，最近哈、喔，这个神性感神父阅历是多年来成为罗马游客必买的纪念品哦、喔，哦、嗯，但是有人去给追踪掉才知道来，我甲听众朋友讲。经过20年，这个神父现在已经超过40岁了，对不对？一共吼，那个照片吼，其实是他，20岁，差不多是20岁的时候拍的哈。那已经23年了哈，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阅历上面的这个男的，现在已经43岁了哈。一共吼，其实第一。那个照片他不是在罗马拍的、哦、第二、嗯、他也不是神父、嗯、他根本不是神、嗯、可能是因为把 他穿上那个神父的服装神职人员服装说好人对的干嘛说、哦、感觉会更有一种黑啊、哦、另眼相看的等一下再
1: 让蓝翔可以滚掉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个扮演罗马神父的年轻人哈，一共哈，好罗威人去甲追踪哦，连今嘛上新的2027年的版本拢已经出来啊，拢开始咧卖。2027年的性感神父阅历哈，上面一定是用他的照片哈作为招牌，然后旁边拢一点个也藏起了另外的神父的照片啊呢哈，但是哈好封面都一定是用这一个性感神父哈，他如今被追踪出来哈，他原来哈不是个真的神父哈。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坤伯。
2: 咱政府讲要发一万个档子，会发落来。
1: 好，谢谢哈，嘿，目前无这个消息哈。哦，嘿嘿，好，谢谢哈。
0: 没有，没有要发钱哦，听众朋友哦，卖个公门，
1: 没算计啊哈。今嘛，就有人个挑滴滴的话，你就会个拉讲，哎，各发钱，各发钱，嘿。
0: 张哦，这个咱的罗总统一去这个苗栗嘛，哈，然后把苗栗去参访事情，而且同样的这个苗栗的县长钟东锦，他要出席，哎，伊的爹，这个时间的个，这罗清正总统那边哭穷，苗栗怎么怎么需要钱，哎，结果嘞，哎，我那罗清正的公赖总统公。现在你们国民党了，中东锦当然是无党籍，但是比较偏向国民党。你们国民党预算都挡着啊，没有下来，对不对？
1: 立法院国家的经费预算都不落来。
0: 也意思就讲，你直接去加那个靠天啊！
1: 你那不叫恁的那个，
0: 对啊，
1: 对啊，系啊，不要再挡了啊，系啊。
0: 哦，你不可怜嘛？
1: 对啊，是来你好，
3: 好你好，国民党那个罗敏才讲一个啦，讲一万收少啦，发十万啦，啊，摕因的钱出来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听众朋友，唔好搁底下咧，哎，今嘛吼拢好啦，不想说啦，哎。这个罗马性感神父一共其实他那个照片是一十七回时阵拍的，啊，拍的时候是出于好玩，而且不是在第一，他不是神父；第二，那个照片不是在罗马拍的，会卖这个照片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只要有高等的所在，你去参观了出来，啊，都拢喺外靠拢咧卖欧米亚给有啊，哈，啊，都会跟教堂教会有关系的，就会看到这一组阅历。2027年最新版本都已经出来啊。下一次如果你有到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时阵，你再注意一下哈。好来，好，你好，
0: 嗨，你好，
4: 你好，线下，
1: 好线下。好来，今天整个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啊，是对咱的产品要问较清楚、问了解、经常活动要问详细，好来。咱这点钟久吼，服务电话伫现场哦，吼，咱的服务电话都变伫现场，所以现场你若开起来，就小军甲扑给伫遮服务尔吼。咱这一个小时不是客服人员接的，是小军甲扑给伫遮接电话服务吼。所以你要问啥，你要点讲注文，你要讲啊，要讲吼，大家分享你食产品的心得，这点钟久卡起来是正确的吼。0800775599吼，卡这支直接入来现场，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4: 给你叫
1: 钙。哈？什么？
4: 钙。
1: 哦，要叫商品哦。

0: Hello， 你好。Hello，
1: 我啦。
0: 嘿、hey, ，你好。嘿、hey.
1: oh, ，我问你，请问你一下哈。
0: 嘿、hey. ，
1: 哎，等了我这两天要开一个卡哇，啊，迄个做戒烟戒油，该会使
0: 吃。好，来刷卡，跟你讲哈。来，小军扑过来，啊，断线重打哈，咱台中太平哈，台中太平李先生哦，你电话断线搁点卡哈，好，太平李先生哈，来，谢谢你好，嘿，来，李先生你好，嘿，
2: 小军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2: 那个孟姐你戒烟那个东西有无？有哦。

0: 哈喽，你好。
1: 阿君你好。
0: 淑君破格。
1: 我请教一下咧
2: 哈。你请讲。
1: 我要买杯迄个啥？钙粉。
0: 你要叫钙粉？
2: 来算卡。
0: 好好，来算卡来哈。来，咱要卡入来哈，要点杠注文，要询问，要分享，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都来讲罗马那个哈性感神父月历的那一个哈。镜中人阅历中的那个性感神父哈，伊讲第一他不是神父，伊尽量不，伊讲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神父。第二那个阅历、欸、那一张照片也不是在罗马拍的，伊讲其实是在呢哈这个西西里哈西西里岛的西北部一个城镇叫巴勒摩，是在那边拍的。嗯，伊讲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哎、欸，年轻人哈。”你要不要拍照片？好，我专门在拍那个照片，要展现意大利各大不同城市的风情的照片。好，你要不要拍？好，摄影师的改工哦，比如威尼斯有贡多拉的船夫啦，好，那就这样配上一个罗马神父的照片。哈，安尼，好，伊讲伊起先伊是讲吼，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啊，我也没有那个神父的衣服。伊讲哦，我都准备好了哈。哦，大概那个摄影师本来都在街头都在找适合的人选哈。今麦其实你伫网络嘛，点来一旦看了这個，拢有人伫路看了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哈，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摄影师啊。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可不可以让我帮你拍一组照片？有没有哈？好，他就展现的很真诚。一般有的人都会说好啦，可以哈。有的人就说不要哈。啊，这个罗马假的罗马神父，伊是17岁时伫街道上被一个摄影师给询问，伊讲哦，要拍神父啊，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哈，我也没有服装，伊讲没有关系，我有准备，然后就叫他换上哈，换上那个神父的衣服，然后就在那个西西里岛西北部的之类，然后巴勒摩这个小镇就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穿上神父的衣服的那个照片，就这样，伊讲到现在哈，已经20几年了哈，一张相片啊，20几年啊，伊讲我没有收过一毛钱的费用呢。什么版权金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啊，那个照片就被卖了这么久啊，那拍的人你看他赚了多少，20几年还在卖呢，所以所以啊，来等一下齁，来你好，嘿，
1: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嗯，因为啥，大夫，他带我两个在

0: 欸，你看人迄张相片卖23年啊，你甲看。啊，外国观光客拢唔知啊，特别啊去意大利迄教堂出来，看哦，这神父，因为刚刚参观完教堂，对神父就有一种很崇敬的心理，对不对？哦，看到那个那么性感的神父阅历，就买啦，吼，哎，就这样啊。所以哦，你看卖了20几年，还在热销当中哦。一共我一毛钱都没有，我连一毛钱都没有，包括那20几年前那个人帮我拍，我也没有收钱，哦，就纯粹是好玩。就这样子啊，这人以目前的智商啊，对啊，人家就问他说啊，你觉得自己性感吗？伊讲，为什么大家都称什么性感神父？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性感，我也长得不特别，就是很普通。
1: 对啊，就确实看起来很普通，
0: 就意大利人就这
1: 就很普通啊，也没有性感，
0: 就是年轻嘛。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年轻，
1: 啊，就是一个包装的一个话术嘛，啊啊，他也不知道啊，对，就随便找一个，就是
0: 比杂工一条熊一样包装成性感神父
1: 起来，就不是他的性感，不是跟一般人比，是跟神父比的啦。然后就包装
0: 用神父上去就觉得啦，啊，
1: 对啦，
0: 哦，啊，不。你也讲上面写啊，意大利帅哥，嗯，啊，你也讲
1: 啊，
0: 意大利不就意大利男生这样的男生不是一大堆吗？但是神父长这么帅的，那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所以
1: 就被骗啊，他根本不是神父，啊，
0: 所以那个阅历可以卖20几年，
1: 所以人就很简单嘛，他只要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0: 好，那这一位性感神父他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也目前来讲哈，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是在做那个什么呢？以目前的职业呢，哈，好，他目前的职业呢是在当教官。啊，什么的教官？等一下跟你说，来你好，嘿，，Hello， 喂，你好，你好，断线重打哈，088756060哈，屏东的088756，你电话重打哈，电话搁定卡好不好哈？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这个阅历上的性感神父叫做 Giovanni 哈，好 Giovanni 卡利奇亚的加利奇亚哈 ，Giovanni 卡利奇亚哈，卡利西亚卡利西亚，哦，这意大利的名字哈。以目前是一位专门在教空服员的教官，你教空服人员，空服员的空姐、空少那种，他是专门在训练教他们的教官，哦，也算是。好，不错啦。

0: 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那常常咧踅街的时阵吼，通常我们有一些全球连锁的 大品牌大家都多少会知道嘛像什么H&M 啦 ,Zara 啦 ,Uniqlo 啦还有什么 Bingo 啦有没有很多啦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品牌。Mango 这个品牌它虽然没有像Uniqlo Zara H&M 这么知名度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是也很有特色我现在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特别去研究啊，我也没有常买这个品牌的，没有，只是有时候在逛的时候会去看到 Mango， 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通常都没有买比较多，好逛一逛没有买比较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的衣服哈，啊你啊，那种呗。拢买迄个、迄个，互迄营养不良的人穿的，安尼你就知啊。好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 Mango 这个品牌是西班牙品牌哦，西班牙的品牌，女性服饰啦哈，这是女性服饰。那么 Mango 这个西班牙品牌也创办人哈，他算是以西班牙来讲，他是知名的服装品牌啊。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迪克，伊伫2024年的十二月份的时阵坠崖身亡。2024年哦，对，前年的十二月的时阵坠崖身亡哈。啊来。本来这个啊，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原本都是被当作意外死亡，但是现在呢，这个案情竟然大翻转，变成什么？
1: 他杀吗？
0: 对，而且凶手，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0: 怎么拖那么久才会案情大翻？
1: 对，等一下
0: 大翻转下
1: 我们再
0: 说。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1: 哎，来六六六，嘿 ，Hello， 嘿，
2: 哦，这光，
1: 哎。
2: 好，我们要去的。
0: 来刷卡。
2: 我说该混几
1: 多。哦，好好刷卡来。哦，好刷卡刷卡哈。哎，听众朋友点杠注文，还是吃产品混样哈？啊，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哈。卡起来问哦，咱即马现场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 Mango 创办人哈，这个叫做安迪克哈，那个2024年12月份最癌死亡的时阵是71岁哈，才71岁哈。来，你好 ，Hello，
1: 大夫应该加油，
0: 要点杠哈，刷卡哈。

0: 啊，来 call in 电话哈，助文电话、顶杠电话、分享电话，拢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对啊，你都要问恭喜安怎？
1: 对啊，怎么2024年没有一段时间？
0: 为什么现在又重启调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最近西班牙那边传出来说，这个他儿子哈，他儿子已经又被哈被那个这啥就是被调去秘密啦齁，有接受秘密的限制令齁，接受调查啊，但是吴作贼龙因为接受保密齁，所以没有太多的那个。那为什么当年田爱公一尊齁，那个时候呢齁，就是他儿子报案的齁，就报案说爸爸齁这个罪癌。因为齁那时候检警的调查就没有什么特别啊齁，因为干嘛没有特别齁，纯属就是意外安内的丢啊齁，所以说后来也加上没有任何证人啊，没有任何目击者，所以的转来以意外结案齁，发生意外的给结案齁。好，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再去我有听一个主持人在讲齁。伊讲孙安佐甲迄个狄英啊，有拍一对片，讲接吻3个小时啦。一个男主角就是孙安佐，女主角就是狄英。
0: 好来，好啦，迄是个足久足久啊啦，迄阵孙安佐嘛个足细汉的时阵啦，可能参加一个什么接吻比赛啦，哎呀，接吻看啥物人接吻接较久安尼吼。就是比赛谁撑得比较久啊呢？啊，狄英就报名到带孙安佐哦，人把人拢是情侣一对一对，啊，狄英就是带他儿子孙安佐去参加哈。好了，接吻3个多小时，还是一个参加一个比赛啊，也算是一种趣味比赛，但是比较特别是讲把人拢情侣参加，他们是母子啊哈，安尼。

0: 好来，经过那么久，为什么最近又重启调查？好，其实本来是用意外结案，但是呢，意外结案了，其实警方还是觉得很怀疑。好，怀疑为什么？因为发现哈，这个哈迪克他最爱的地点，其实那个地势真特殊。好，所以观察那个地势了，那个地势了，警方研判。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生意外，
1: 哦嗯、不太可能会发生
0: 意外。对对对对，都看那个地势就对了、哦、而且呢，据说当天呐、啊、哈、哦，这个迪克就是 Mango 创办人迪克，他当年71岁，他是去跟他儿子去践行。好，就是去那个山哈，当地的那个山去践行，哦，别阿囝两个去践行的对啊。其实随身有保镖，有保镖，但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他儿子把保镖支遣开，好，叫保镖从支遣开，一共我有事情想要跟我爸爸单独聊一聊，安尼哈，就这样子哦。哎，这安尼嘛就好大呢。啊！你保镖甲之前开啊！你讲你有代志要跟恁爸爸讲啊！等一下保镖再回来的时阵，你爸爸不见了，这样怎么会？还是保镖也是听他的？哦，不知道啦哈。反正当下的情形是安内哈，那可能他就是利用保镖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他把爸爸推下去的。因为那个地形哈，如果不是有你说要发生意外的那种状况是很难呐、啊嗯哦，所以警方就是一直觉得还是有怀疑，所以说我持续的在调查，好、哦，持续的在调查、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哦、他这个儿子前后说辞，好、哦，因这个后生的前后的讲的提供的证书不太一样。嗯、所以怀疑，所以最近又把他
1: 重启调查，
0: 对，重启调查、嗯、已经被秘密调调去做、嗯、这个详细的侦查。
1: 感觉没有监视器，没有人证，这没安啦，没安啦。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这还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啊、如果说保镖可以作证说，哦，对他就是叫我哪一对啊？
1: 那他把保镖可是没有错，他说
0: 那你也不能证明我爸爸是
1: 对啊，对啊，你这对对这很难呐、啊除非有真的有往黑点。
0: 哎、欸，来你好，哎 ，Hello，
2: 哎，
1: 来刷卡
0: 讲的，来刷卡讲，来好。好来，来小滚扑克，你好 ，Hello，
3: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嘿。

0: 好，好不会，好你好，嘿、hey, 你好 ，Shogun Pocket， Shogun Pocket， 嗯 ，Shogun Pocket，
1: 哦，哎鸟鸟个公鸟气哦，抓不了啦，
0: 抓不了，
1: 今年鸟鸟气的生的生，那十只十只看谁不叫，
0: 一只一年会用生八十只，吼，抓不了吼，抓不完，好。抓不完，抓不完也是要想办法尽量消灭哦。就是伤脑筋呢，哈、哦，这个哈。哦

0: 嘿，你好。
1: 这滚小姐。
0: 嘿嘿。
1: 啊，这个点的就是这个耶呢。
0: 嘿。
1: 哎呦，你怎啊拢念读音，啊我拢记袂起，我今啊念较轻。
0: 啊，咱一工念足侪遍的啊，
1: 嘿
0: 啊。
1: 这老岁仔人记
0: 袂起。好，你讲重点得好，好，你先，你把电话抄落来吼。
1: 问一下，啊那你背倒通？
0: 哎，啊你记落来，你电话抄落来吼，抄落来。
1: 好，
0: 别。
1: 咱念读清啊，是万万得。

0: 好了，以后要卡进来哈，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啊，那抄慢慢哈，慢慢抄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2: 喂，小姑娘，
0: 哎呦，
2: 我借问你啊，刷卡刷卡不？
0: 哦，刷卡刷卡。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喂，
2: 哎，你好，
1: hey、我跟你讲，我住台北，然后那个、如果要面署的话，如果没有从餐厅来整治，是没有办法不可行的。
0: Hey、
1: 我们夏天最显著就是你看到路边最臭的那个水沟，一定一堆老鼠从那边爬上爬下、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外籍的一些餐厅来开设很多，然后没有照规矩，然后把那些汤汤汁汁都倒在水沟里面，所以养了一堆老鼠，所以我看到那老鼠就从在那边爬进爬出，所以如果没有从餐厅整治，那是不可能灭鼠、
0: 嗯。
1: 还有你说的什么一大淹水，我跟你讲，老鼠你不要忘了，它会往上爬。
0: 嗯，对了，
1: 它到处会钻洞。
0: 嗯，
1: 所以它人还没有被它淹死。人他还没有淹死，人就被他淹死，
0: 就跑光光了，
1: 不可能，他跑光光，不可能。他再高的楼他都爬上去了，你觉得淹得了他？
0: 再高楼也可以爬上去，怎么爬？
1: 哦，绝对爬上去。我们这一边五六七楼都爬到上面去。
0: 哦，
1: 因为楼下在做蛋糕。
3: 哦 ，My God！
0: 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4: 那个灭鼠哈，很简单，
0: 很简单
4: 的洗衣服的肥皂，你跟它刨成丝，然后用那个平底的盘子装着，那个老鼠它就会去吃，然后它就会去外面吃水，喝水就死了。
0: 它会去吃肥皂哦，肥皂丝哦，
4: 哎，你肥皂，但是你要跟它刨成丝哦，
0: 嗯，哦，
4: 它就会吃进肚子里面嘛，
0: 哦，
4: 这个方法不错
0: ，OK，
3: 嗯，那个就
4: 好，谢谢，
3: 感谢啦，那可能就居家这种居家灭鼠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淘掉这个尿气儿嘛，尿气儿，然后尿气儿加给会有毒嘛，但是你想讲其他的鸟啦，或者是家禽，如果要去野猫去吃到那个有中老鼠药的老鼠，那又是另外一个哈，哎，淘掉另外这些还懂不？
0: 哎，而且人讲尿出啊，其实我足巧诶。尿出啊，一共才有四岁囡仔的智商哦，才有存咱的四岁囡仔的智商。
3: 那老鼠不可能完全根绝，不可能，全世界不接受。
0: 对啦，根绝是不可能的。
3: 你就是讲爱这个哈，好好啊去整顿这个环境嘛。像咱头段迄个台北这个姐姐讲，讲足侪餐厅啊是直接把这个废水哦，然后排到这个下水道，没有经过污水处理。
0: 嗯嗯，
3: 你。再可能再多的老鼠药都没有用，地下水道啊、水管啊，是讲环保局爱去了解，讲有没有人是偷到那个餐饮业的这个废弃物在水沟里面。我当下啊，这是一个，
0: 而且一只老鼠一年会生一当生八十只出来，
3: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复合性的问题啦。不要只是简单的把它说啊，把它是政治的这个问题。那阿内利的哪公把这种东西直接推成政治的问题的话，你就是不想要改管嘛。因为想讲那提有别人的好啊，哦，提有别人的好啊，哦啊，家己也当做。要改善这种物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干脆哦，
0: 对，
3: 举双手，把推给其他人就好了。
0: 刚刚那个听众说，那个洗衣服的肥皂刨丝哈，啊，坑个盘好一家哦。哎，古多阿的公仔也是，我想了，我前两天也看到，也是北部哈，有一个太太，一共一洗衫洗好啊，要去披衫的时阵，洗衣机哈，用洗衣机洗衣服洗好，要晒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洗好的衣服里面有一只老鼠，已经死翘翘了哦！但是介伊都只洗衫，好啊，你夹夹做伙伫洗衫机内底胖胖胖胖胖，结果好已经就是哦，伊讲伊看起来就崩溃啊！鸟喂啊，迄只鸟出啊，你家提蛋，下蛋甲提蛋掉已经死去啊！吼啊，提蛋掉是安尼，伊讲遐。

0: 咱听众朋友讲吼，都在咧讲咱那洗衣机里面洗好衣服，发现里面夹带有一只鼠老鼠吼。啊，我咧讲啊，那些衣服怎么办？结果咱就听众讲安怎呢？伊讲衣服可以丢掉。
1: 来，你好。
0: 伊讲衣服你可以不丢掉，那洗衣机怎么办呢？重点是洗衣机、哦、衣服你那些衣服如果不想要可以丢掉，是不是连洗衣机也要丢掉？一共想到这样才更崩溃、哦、好，来，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的、哦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要讲分享的主文的点讲的吼，发表的0800-7755-99
1: 喂，嗨，苏君，
0: 嘿、hey ，
1: 你知道吗？那个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嘿、hey ，
1: 我儿子的房间的床，
0: 嗯，
1: 同一个地方哦，这正中心哦，
0: 嗯嗯嗯，
1: 床单换了又给他咬，床单要换了又给他咬，同时哦，
0: hey、
1: 咬破三张，咬破三套床那个床罩。
0: 他为什么要咬那个床罩？那为什么可以加的？嗯。
1: 没有，没加、啊、那个床，就是床单呢、啊，就床单而已
0: 啊，
1: 他就能够同一个地方，他就是捉弄你，你知道吗？他能够捉弄你。
0: 嗯、啊，
1: 还有你在那个餐厅，你只要尤其夏天最显著，因为夏天热，所以很臭。你只要经过路边那个水果很臭的地方，
0: 哎，
1: 一定是那个小餐厅。
0: 啊、
1: 而且都很多都是外籍的小餐厅，他们都是乱倒、
0: 啊、
1: 所以如果没有从这里跟自己，你看他在傍晚的时候、
0: 啊、
1: 他们都跑出来逛街啦、
0: 哎、
1: 都从那边跑出来，你都可以看到一只一只从那里跑出来、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来你好，好，来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0935你得个重打号，来你好，来来哈，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你要去盖高怪，一连个啦，那电线诶，无电缆线吼，
0: 买去加吼，
3: 去调
0: 诶，
3: 你买去加咧，啊，加到剩咧什么内底当地安尼吼，
0: 伊
3: 当地加袂落啊，伊迄落诶电缆线，伊足加吼，带落啊，哦，真正咧，真正诶，我操。
0: 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我讲哦，以前哦，咱台湾拢有全省的美食周，
0: 嗯哼，
4: 每七周安尼个专线同齐去周，
0: 全国，全国，不是专线，好，嘿，好，谢谢，好。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刚才讲那个被儿子杀掉那个没有讲完。
0: 没有讲完，好，你挂掉哈。其实，因为案情还在调查当中哈，今嘛都是因囝已经吼搞这个检，吼检方吼已经改伊迄落嘛吼，限制哈限制起来啊，这个接受调查。目前哈，我都讲，咱都要讲，目前呢哈尚未公开他有什么正式进行的罪名，还没有公开。啊，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谋杀证据，好、哦，就是安尼。啊，但是警方认为综合的种种的迹象，哈、哦，综合的种种的迹象，显示这个案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哈、哦，这点是可以肯定，哈、哦。所以讲罪名还未知，哈、哦，证据也没有哈，也没有直接的谋杀证据哈，但是呢，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哈。好，咱甲听众朋友的报告个家伙，咱听众朋友足关心这个安迪克哈，安迪克，好来，等一下，那安迪克一起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哈，来，你好，好。欸、为什么一打进来就断线呢？好来，伊是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生，1960年代时阵随因岛的人移居到西班牙的加达隆尼亚，吼，加泰隆尼亚。来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哦，小君，
0: 嘿嘿，
2: 嘿，鸟鼠啊，吼，我较早车嘛是哦，鸟鼠啊，加的，
0: 好，
2: 来恁家饲只鸟啊的，
0: 饲一只鸟的未？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吼，三七，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哦，
0: 嘿，你好。
2: 刚才来，我讲我就甲你讲一，讲我细汉看到的代志哦，你听一下，吼，大家听一下，讲我看到，迄阵哦，阮哦，迄个一挂鸡卵哦，拢家己一套鸡啊生哦，啊吊伫迄个笼仔内面哦，啊，即马拢奇怪，我妈妈拢讲啊，一挂这鸡卵哦，现在拢啥物人在偷地只，啊，结果哦，我就我一工去迄灶卡哦，看吊伫啊哦，再用一个烟线，有较大颗一撮吊的，好安尼啊，即马哦，拄啊两只。一只摸咧哦，摸你用头前两个脚哦摸掉咧啦。
0: 好啦，
2: 这是后边哦。啊，怎啊安尼怎啊？迄个用鸡尾啊甲夹咧。
0: 好啦，
2: 退路啦。
0: 好啦，谢谢。
2: 快啊，跳掉啦。
0: 来二号，好来，大家拢讲跳啦哈。那么一个听众传简讯去吧，伊讲吼牙，这老鼠为什么要咬东西？不断咬东西，是因为它要磨牙哈，就这样。好啦，你要出完麦克讲啊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
0: 关了。嘿。
3: 现在
0: 盖婚盖有护理员叔叔婆都有精神的，好来

0: 好来哦，各听众朋友，咱来进广告哦，进广告哦，今天五月二十号，今仔五二零，今天五二零，五二零，五二零哈。咱五月份的这个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哈，所以哦，每一天听众朋友，每一天你拢爱当做咱精神的最后一天。哦，啊，你唔能讲哦，过几工啊，就转袂去啊，吼，所以个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好，独一你是独啊，袂独好呢，哎，独好，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你就赶快冲。今天听到今天冲，明天听到明天冲，哈，哎，就是冲啊，冲冲冲啊，你就对啊，哈。八折你唔冲，八折呢，吼，这趁钱的呢，这是咧甲你趁钱的呢，吼，顾家会佮兼顾健康，吼，顾身体佮兼顾家会，吼。这个时阵你唔冲，会当趁价趁下趁吼，哦，佮趁健康，佮趁省钱安尼。这个时候再怎样，你嘛扛过半一边嘛爱紧冲啊吼。好来，阿无你来甲买啊，有当时啊，哇，佮你搭车，佮你搭车，才伫咧紧张哦，才伫咧讲哦吼。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咱个即个今年的赠送到现在吼，即个啊买的人很多吼。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囤积一年份到半年份，最少的也有三个月份，最少的都有欠三个，都有买三个月份的那个分量起来，这样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都买几组几组，油台组对几组几组，一组里面都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对四盒送一盒，啊，咱钙粉有另外五大罐包做包一组一万块，
1: 一组一万的吼，
0: 一组一万的五大罐吼，哎呀，这天霸王的吼，哦，你若讲钙粉要买较济，你就规起，你就大组加加贵组就好啊吼，一组五罐，两组十罐，三组十五罐，都啊有够你一年份吼。谢谢基鼎药房各位，北中南都有，全国北中南，咱拢有基鼎药房，电话叫上孟药房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黑色的乱梦，迷失的头鬃。来，甲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个Mango 这一个服装品牌，西班牙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他叫安迪克，他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1960年代呢，哈，为伊斯坦堡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然后是在1984年的时阵创立 Mango 这个服装品牌，成功将这个品牌打造成可以跟 Zara 竞争的全球快时尚哈。诶，这个服装品牌 Mango 这个品牌目前在全世界拥有2900间的门市，也去年来讲，去年的营收达到38亿欧元哈，38亿欧元就1000多亿的对哈，创下历史新高哦哈。那么安迪克他过世的时候，就前年过世的时候71岁，他的身价呢是45亿美金哈。那么他的儿子就变成家族继承人之一，并且担任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哦，他儿子哈，就这样子哈，所以好吧，好，所以说他现在，但是现在呢，他儿子在接受调查哈，种种迹象啦，怀疑啦，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啦哈，哦啊，但是你说他意外死亡呢，没人相信啦，就是这样哈，哎，
1: 悬案呐，重启调查。

0: 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件吼，这唔知安怎，个人听到可能感想可能不一样吼。有一个专门咧采访食材，吼，的咱咱的食物的食材产地哦，吼，伊拢去山地去采访的这个食材，这个记者吼叫做陈志东，吼，伊去年九月份呢，到高雄一间市场去采访。啊、那么伊伫咧采访的时阵，伊提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诶，即个吼，这个手机的在那边拍的时候呢，突然即个吼渔场里面呢，嘣，位水中呢吼，一只即个很大巨大的龙胆石斑鱼吼，它就是在拍这一只鱼，突然这只鱼啊，突然间嘣，即个转来喷起来，跳起来，一跃而起吼，转那个。一口就把他的手机吞下去了，哦，把这个食材产地记者的，哦，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手机就把它吞下去，哦，哇，当场众人都傻眼，包括那个渔场的主人公，哇，啊，要怎样？因为一只石斑鱼哦，是足大只的，已经很巨大的哈，所以哈，那个主人说，我也不敢下去抓它，抓它如果它不吐出来，我也没办法。那除非就是把它杀掉啊，哦，好杀掉，杀鸡取暖啊，杀鱼取手机啊，哦。但是那一只石斑鱼目前还不是要杀掉的时候哈，目测啦哈，一架石斑鱼大概，体长超过一公尺哈，体重大概70公斤以上哦，那么大哈，好那个渔场的主人公我都不敢下水去下水哈，搞不好伊遐大遐你那么大的体积哦，伊可能含人都甲你合落去哈，就是安尼嗯。所以呢，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哈，代志经过八个月，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个月，这个渔场的主人打电话给那一个记者，哈，改工，你的手机，哈，你赶快来，哈，你有空赶快来，因为那一只石斑鱼，哈。已经23岁了哈，一家石斑鱼23岁，最近过世哈。听讲，伊是一家咧繁殖的石斑鱼啦，哦，繁殖的
1: 种鱼的，
0: 对，种鱼啦哈，啊，所以就可能就不是杀掉嘛，一滴咧繁殖哈。但是到最近他过世了，自然死亡啦哈，老化死亡。结果呢哈，就想到这一只石斑鱼有吞手机嘛，就通知这个记者讲，你要不要来现场见证哈？好，这一只鱼死掉，我们就把它剖腹，这个找你的手机啊，呢哈。啊，这个记者就听到，就赶快哈，哦，奔到高雄的渔场哈，就，就真的剖开这一只石斑鱼哈，结果呢？真的发现他的手机还在哈，
1: 那，可以用吗？
0: 对，
1: 要泡水泡过
0: 啊，对啊，啊，就是主要就是讲要叫伊看讲吼，是不是还可以用啊？吼，还可以用啊？吼，
1: 对啊，对啊，这个都泡那么久了，泡了好几个月啦，对啊，防水 IP 防水再好，
0: 伊讲
1: 可能也泡坏了吧？
0: 这架石斑鱼哦，一死去已经超过100公斤啦，23岁啊，吼，23岁啊，哦，这诶，但我这久呢，吼，资深的鱼种种鱼啦，吼，好，真的剖开他的肚子，手机从鱼肚子里面掉出来，哈，好来，哦。这个吼，头家娘啊，讲哦，真正的吼，这真正伊讲啊，来举行一个召唤仪式，安尼的这个，看看这个在鱼肚子里面住了八个月的 iPhone 16 Pro Max 是不是还能够开机哈？最近听讲提出来了吼，因为伫内底浸足久啊，
1: 太过了，
0: 所以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啊，就袂当水水开起
0: 来。对，伊讲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iPhone 本身是有防水啊，但是泡足久啊，你知道我泡物件泡个歹，
0: 伫鱼巴肚内底大八个月，
1: 啊个鱼伊啊个食一寡物件，佮消化有胃酸吼，就干那泡水尔，佮卫生吼，
0: 对吧？哦。真的是
1: 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啦。
1: 但是顶多就是手机里面那些
0: 纪念啦，一个纪念
1: 资料，看能不能救回来哈。

0: 你来想要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哦听过吗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
1: 吃顺路改分哦最近的路那边正港的有好我打看哦再试看看我现在最近打司机的吃真正有好
2: 有好啊
1: 最近也跟露露的
2: 哎，干妹
1: 好啊
3: 改分改分改好我妈妈吃差不多吃十顿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现在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我喙齿拢会酸，唔免抹，干那食吼，啊就好啊。啊，搁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牙齿牙后拢牙未。啊，食食咧吼，像过来半个月啊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气味气较较偏，
2: 好
3: 欢喜个。
0: 水啦，吼、
2: 哦，即马我都切。主底连腋后都无法度，即马我都腰甲卡只偏去
0: 啊
2: 吼。
0: 对啊对啊，听听听众朋友们讲，阿兰的钙粉吼，可以着阿贝阿那够脆气，足简单啦。这三个听众朋友吼，可能做最好的示范，加啊加都够着。阿你那要加强吼的加甲抹，啊，定是要抹啊，啊，刚要抹几本吼，这是咱听众朋友。
2: 大家问的问题，
0: 大家问的问题吼，哎，我一并回答啦。随时拢会当抹。随时拢会当食，你若要加强的话吼，你睏进前、睡觉之前，牙齿刷一刷之后，刷牙刷干净之后，咱的钙粉安尼涂平均涂抹，会停留一日一个晚上。啊，隔天起来吼，有的听众朋友是安尼用这个吼、哦，这个甲气哥啊、露露的刷一刷，然后吐掉。啊，冇另外一种听众朋友惊怕酸哦，伊用白滚水咕噜落落的。再吞进去都可以，在咱的钙粉的停伫咧喙齿甲牙齿一枚吼，强效加强哦，得力酸哦钙粉，那真正都对咱的喙齿倍棒啦，一级棒，一级棒，
2: 对啊，哦，真的超级好的哈，
0: 对啊，对啊，
2: 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两盒上一盒，哎没啦，两盒上半盒啦，一组两盒上半盒。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吼，好谢谢安尼仔吼，拢赶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同样的优惠条件哦，所以你一个月买会记得买优惠组的哈，买优台组的就对啊啦吼，看要几组，家己算好。好，谢谢。咱上个5月31号，五月份这个月，今天已经520了哈，给那520，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谢谢喽，多谢吼，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9，谢谢啦。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长
0: 长哦，就你好，嘿，你好，嘿，嘿。
1: 我要问你啊，
2: 嘿，食
1: 过心脏来食啥？
0: 好来吼，你线卡稍等我吼，咱节目结束我才甲你讲吼，啊，你莫挂掉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多谢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感谢吼。德利公司、德利的酸乳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吼。啊，来，我是淑君，甲扑个感谢收听。好，咱刷卡节目结束了，电话继续服务，谢谢，悄悄拜。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成。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现代人吼，拄到一个问题：，这个人六七十岁退休，唔过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八九十岁。啊，爸爸妈妈八九十岁，爸爸妈妈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啊，咱面临着咱的时代，爸爸妈妈因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一般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自在，伊家己会当互相照顾，家己顾家己。唔过有的时段，食到八九十岁了，容易失智，容易中风。这问题讲实在，嘛是咱必须爱去思考的一个课题。真侪人可能一世人还阁毋捌照顾过病人，毋知影讲。到底万一咱的时代食老，如果身体未拄好，需要照顾的时阵，那安尼咱来有啥物心理准备？今仔日吼，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咱台北荣总特约医师，伊是台湾失智症领域的权威，就是刘秀芝刘医师吼。而且刘医师伊本身。是咱台湾失智症的权威，伊嘛是台北荣总的特约医师吼。结果伊竟然拄到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三个人拢失智，所以一个失智症权威的医生，伊家己亲身去面临着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拢失智。这当中伊安怎来应对？其实呢，这嘛是会当作为着咱伫生活当中一个足好的参考吼。刘医师吼，已经吼要八十岁，已经要八十岁啊。伊大约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讲我伫即个职场退休，唔过我生活吼确实真丰富。所以刘医师以乌克丽丽绘画写专栏，甚至录 podcast， 也阁有生 AI， 逐礼拜阁去健身、拍高尔夫、参加 KTV 唱歌，甚至阁训练着银发族的肌力，所以去参加着银发族的肌力课程。刘医师伊讲好，我时间排甲满满满，无时间孤单寂寞。啊，其实刘医师一讲点吼，伊是失智症的权威，伊讲防止失智的原则真简单，就是动头壳啊，动头壳，做代志来动头壳。人生伊讲，伫六七十岁的时阵，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呐，重要的一个时间。如果伫六七十岁这个时阵开始退休啊。你无要动头壳，头壳愈来愈简单，头壳咧，愈来愈拢无咧思考。那安尼，头壳咧退化得真紧。那像一台机器，你无用，机器就会生锈呢。人的头壳嘛同款哦，你头壳无要算，无要想，无要记，无要用，头壳当然就歹。作为着一位长期。这个专业的失智症医生，伊常常刘医师会互人问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看到讲哦，刘医师，你的爸爸失智，你的妈妈失智，你的姐姐也失智，你袂惊，你会惊袂？会惊讲你家己食老的失智袂？刘医师伊讲吼，其实吼，啥物人袂惊，对不？所以会惊都爱想办法来预防啊。刘医师的妈妈是八十三岁失智。爸爸呢是九十岁失智，伊的姐姐是七十岁失智，所以一个七十，一个八十，一个九十。意思就是七十、八十、九十拢有可能的失智。伊的姐姐七十岁的失智，伊的妈妈八十几岁失智，伊的爸爸九十岁失智。简单来讲，刘医师伊心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你头壳无得用。头壳愈来愈无想要记，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学，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叮当，
你就容易失地。简单来讲，生活当中的安排要怎样让人当头壳。像是都跟听众朋友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每天要有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哥大姐听广播是很好的，因为听广播，听广播，你比如说陈律师空中讲话，听众朋友听，你真的听我讲话，不过你可以当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有的大哥大姐说，啊，我听像是节目，我心算哦，欸，出来我来扫涂骹款来底，哪听哪做代志，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咧，广播节目，尤其陈律师感觉讲，平常时可能咧广播节目有真侪形式，吼、哦，有的人讲新闻呐，啊，有的人唱歌，吼、哦，有的人讲笑话，有的人即个呐讲一寡即个医药相关的知识，啊，陈老师。就是特别选择到一寡养生健康的概念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因为讲实在话啦，医药这个物件哦，足枯燥乏味，足无聊的呀。你学这医药的物件，伊就是本身的足枯燥乏味的物件，因为在医药原理伊本身的话，伊就是会当讲，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是足沉闷的。啊，超市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开时间来，咱呢超市当用较浅显易懂，包括着一寡即个时代吼、哦、演变当中一寡养生健康的概念，加上着咧，诶有一寡新的资讯，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当作为着生活的照镜，所以超市真用心啊！我讲实在话吼、哦，因为我逐工拢爱想办法收集着足侪资料。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啊，那呢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每天对陈老师，你接收到足侪新型的讯息，我相信你的头壳在咧叮当，你的头壳咧叮当，你食老较袂退化，哦。刘医师伊就讲到，伊讲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失智，因为你看，伊的姐姐七十岁，妈妈八十岁，爸爸九十岁失智，所以每一个人，你是不是咧当头壳？就是你未来是不是会失智这个重要的关键，伊是失智症的权威哦。吼、哦，伊讲，我想讲啊，是不是遗传的？伊就讲到啊，刘医师就讲到啊，刘医师今要几岁啊？要八十岁啊嘛，对不？吼、哦，伊要八十岁啊，吼、哦，伊要八十岁啊当中，陈律师请问你，吼、哦，如果讲有诶遗传，哦，因为爸爸妈妈遗传，那呢，刘医师可能要失智，是不是？啊，现在无失智，因为刘医师伊知影，伊知讲我爸爸妈妈拢有失智症，我连我姐姐都有，所以我食老，如果我无动头壳，我无训练我的大脑，我的大脑退化真紧，所以伫生活当中，伊感觉讲其实读册、动脑筋、休闲活动、运动，和咱的头壳有社交、有学习、有记忆，各种的相关。咱的头壳较袂退化，所以生活当中叮当头壳爱动，咱走路头壳爱配合，食物件头壳爱配合，记物件头壳爱配合，读册头壳爱配合，学习呢，咱的脑拢是爱配合着咱的生活周遭的各种的行动。而且刘医师伊讲着，伊讲其实真侪人烦恼讲食老会失智，毋过进现代的医学。要阁无法度正确来有算着讲是毋是你的失智症，所以无人敢甲你讲你袂失智，无人敢甲你讲你会失智，因为真个虽然医学进步到这个阶段，毋过近现代医学要阁无法度预测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症。好、哦，啊，咱来知影，万一我也失智。我增加着家庭的负担，所以生活当中预防失智变成是近现代人重要的课题。先生失智，太太的辛苦；太太失智，先生辛苦，对吧？咱爸爸妈妈失智，囡仔辛苦。所以刘医师伊是神经内科医生，伊是失智症的权威。伊知影讲，生活当中咱要安那活化咱的大脑。
免那找代志来闹叮当，这就是顾家己要失地，一个重要重要的关键。伊讲，食老吼，卖搞操烦。真侪人，代志一直想，坐伫遐一直想，想甲要烦恼事，想甲要欢喜，想甲要快乐，想甲要自在，去做代志，袂记哩遮烦恼。伊讲去做寡代志，做一寡代志，互你袂记哩烦恼。今仔日节目起头，老禅师甲咱提醒哦，清净心为盾，名利智慧剑，摧毁诸烦恼，外道障魔丸。这是《华严经》内底写。好、哦，所以人心爱清啦，你烦恼足济，你烦恼，等下烦恼，等烦恼，再烦恼，未了。食甲退休啊，你无应该搁去操烦这个代志啊嘛。食较退休的这个阶段啊，你都无应该可以操完这代志，食老就是自由自在啊，对不？好、哦，所以咧，你无应该可以烦恼这代志啊，好、哦，还免操烦啊，离顺自由，离顺福，这句话要记在心内。你烦恼子孙那代志，唔免烦恼。少年呢，伊有家己的主见，伊嘛无一定要听你的，所以你嘛免去管伊。啊，老翁的、老母的，你嘛免去插伊。伊无可能会改啊，老翁的这个性啊，老母的是叫这个性啊。我顶刚刚拄着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翁哦，做大男人主义的，伊讲啥，大家都爱听，无听伊就生气。伊讲哦，少年我啉来就准煞，哦，食老哦，搁啉来哦，我感觉哦足艰苦的。我甲大姐讲一句话，我讲大姐，先生的个性无可能会改啊，是不是？伊讲有影，无可能会改啊。对啊，啊，所以咧，你为的是改变你家己，改变你家己就讲，啊，这翁伊的这个性啊，食老就是一个伴，啊，所以伊都已经你自少年看伊家老啊，你太了解伊啊，伊的这个大男人主义的个性，吼、哦，所以什么代志较强势，可能咧，什么代志咧，可能咧，互人感觉较严肃，啊，唔过咧，食老啊，你做厉害啊，是不是？吼、哦，你做厉害，啊，卖去打工。因为先生的个性，让你心情没欢喜，别因为别人来影响你的心情。所以，咱无多去改变别人，不过咱会当改变家己，做我家己欢喜的代志较重要。啊，让你过去少年，让你操烦的代志，尽量别去插伊就好啊。食甲遮尼侪岁啊，是不是？伊咧有伊的自由，伊要安尼做，啊，你做伊讲伊的，你做你的，对不？两个人呢，当中的时阵，互彼此空间，生活较自在。所以生活当中，像刘医师吼，伊咧感觉讲，哦，进食到八十岁啊吼，哎呀，一天吼，加一两个六千步就袂歹啊，唔免伤操，唔好操过头。吼、哦，啊，伊讲吼，我吼，即个伫咧做医师的时阵吼，较早少年工课做无闲。无兴趣，无娱乐。伊讲，较早少年哦，阿未退休进前啊，没有兴趣，没有娱乐呢。因为拢逐工也要忝死啊，工课也要忝死啊，阿无咧做家事啊，逐工拢食外口啊。吼、哦，伊讲哦，哦，阿真无同款啊。吼、哦，所以较早上班的时阵是，逐工病人患者足济，爱去研究医学，甚至咧爱教册。阿真退休啊。当然，我的头壳吼，赶快爱想办法来个应用，所以我得安排足侪活动、拍球，来减少着我大脑的衰退，减少着我大脑的衰退。伊讲，刘医师来讲啊，伊讲我退休两个目的啦。第一就是，较早少年拢无干，拢无兴趣，留寡时间，互家己佚佗啦，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吼、哦。啊，第二。好、哦，退休了的时阵吼，实现我原来我想要做的理想和梦想。所以，较早伊想要学乌克丽丽，伊想要画图，吼、哦，啊，甚至咧当中有一寡想要做的代志，吼、哦，甚至伊正也搁在写专栏文章，做伊想要做的代志，靠时间啦，因为上班工作就是爱努力工作，所以你无时间。啊，退休啊，你就是有时间，所以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退而不休的讲，刘医师伊感觉讲，这个医学上吼，伊赶快伊有做大的热忱，
所以逐天起床了，找时间伊就是看上新的医学期刊，吼、哦，加上着伊有两个专栏哦，固定咧即个就是写专栏文章，所以咧伊爱找题材。啊，每一礼拜伊可以参加着台北荣总神经内科的病例讨论会，甚至可以上课。吼、哦，简单来讲，伊咧其实咧生活当中咧，伊要搁咧学习，甚至进人工智慧 AI， 伊嘛咧学，吼、哦，伊嘛咧学。伊讲哦，我退休生活吼，做这样讲哦，食到80岁啊，个生活白满满。刘医师啊，你退休我看我做无用。伊讲我安排拢是我家己做，所以较早工做工过无多哦。我爱迄是工作，阿进我安排的是我拢我家己啊。我看大家去爬山，我看大家去唱歌，我学画图，我学乌克丽丽，每一个拢学甲真欢喜。所以有一次，伊去参加着北投社区大学乐龄郊游去，去行即个小山河公园。伊讲吼，迄一次吼、哦，大家吼、哦、爬山爬爬吼，甚至咧过食好料的，哦，佚佗甲真欢喜。吼、哦，啊有一次吼、哦，伊去参加北投社区大学走入山林，看见台湾之美，去行草林古道。伊讲内底我年纪上大个咧，去行草林古道，我内底70、80岁啊，我年纪上大。系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我咧就慢慢啊行，卖勉强，因为食较真侪回啊，爬起咧爬，爬未起咧，我就等下较等你。吼、哦，啊，甚至咧，即、这个当中咧，伊咧去拍高尔夫球，吼、哦，啊，甚至咧，伊也去台北荣总神经内科参加病例讨论会，吼、哦，啊，甚至伊可以参加英文 KTV 班唱英语歌，吼、哦，啊，大家少年人，哦，安尼当中哦，堪比一个。70、80岁的老人，嘛，即个安那唱甲真欢喜，甚至伊去参加英法组的激励重训课，吼、哦，训练激励。所以生活当中，伊讲吼，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啊。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人，伊看到爸爸失地，妈妈失地，姐姐失地，我食到80岁啊，我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大哥大姐啊，这句话最重要呢。咱较早少年辛苦为啥？为着食老要好命嘛，这是咱台湾人的初衷嘛。啊，希望我食老会当好命，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啊，你现在未幸福，烦恼你家己找。你头壳逐工踮遐想，想好未欢喜，烦恼咱都爱用钝家甲斩毒嘛，是不是？所以咧，咱咧用慈悲，吼、哦，别人。可能有伊个讲话方式，有别人伊做代志个方式。食老啊，咱卖去管别人，咱嘛卖去改变别人，你无法度改变。食老啊，就是过好家己。所以刘医师伊拢做伊家己啊，伊袂去影响别人啊，伊做伊家己个代志啊。所以，逐工当中，刘医师会问自己：好、哦，第一，我今仔运动无？第二，我今仔有烫头壳无？第三，我今仔日对家己好无？我有爱家己无？第四，我今仔对别人好无？我有帮助别人无？第五，我该做的代志今仔做有了无？好、哦，第六，感恩上帝啊！伊讲我一天，我得做这6件事。好、哦，第一，我有运动无？第二，我有动头壳无？第三，我有对家己好无？第四，我有对别人好无？第五，我该做的、该吃的，我吃好吃够无？最后，感恩上帝。刘医师到今已经退休17年啊，伊感觉退休将时间留予家己是健康的。伊讲哦，人生哦，食老有会退休。真正讲爱偌侪钱，较偌侪钱，较退休哦，用未要着啦，食好食歹尔啦，也未着啦。吼、哦，啊，生活当中有个人哦，去佚佗啦，开足侪钱啦，啥物货啦，消费啦，消磨啦。伊讲啊，退休有足侪种生活模式啦，爬山也免开钱啊，是不是？社会有足侪活动会当参加呀、啊，你拢会当实在足侪人啊，对不？所以咧。
不一定讲哦，你退休得爱偌济钱，你才当过着好日子。伊讲唔是，伊讲退休就是保持你的行动力、你的体力。退休得保持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你逐天也感觉这个世间足趣味的，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你都逐天那囡仔咧佚佗啦，爱有一个囡仔的赤子之心啦。所以今仔日难得的机会。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吼、哦，卖阁因为别人吼你无快乐啊，你去操完你的囝，啊你的囝有伊的想法啦，伊也袂听你讲啊，是不是？你去操完你的翁，啊翁有伊的个性啊，伊也无可能因为你改变啊，对不？啊像刘秀师、刘医师，伊讲啊，我做好我家己啦，系啊，对不？我爱学啥，我就去学；我爱做啥，就去做，吼、哦，啊食较健康的。爱运动，啊，头壳爱振动，吼、哦，啊，对别人好，吼、哦，亲人咱嘛是爱加关心，吼、哦，啊，对家己好，自己身体营养，吼、哦，咱爱照顾，啊，最后得感恩上帝，安尼都够，吼、哦，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有一个足重要的目的，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真侪人，现在你生活未欢喜，未快乐，未自在。其实拢是家己想的，对不？你会当做你快乐的代志，你会当想你快乐的想法。你卖去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但就是，特别甲你提醒一点，卖因为别人。什么叫别人？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卖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食老退休啊，吼、哦，咱的想办法。对家己较好诶，卖因为别人一句话、别人一件事，心心念念未欢喜、未自在，做你想要做诶代志，爱你家己，嘛爱别人，互别人空间，咱卖去管别人，对无？卖去听八卦，吼、哦！啊，有家己咧，生活当中咧，身体爱运动、爱训练，吼、哦，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吼、哦！啊，对家己较好诶，吼、哦！有当时啊，家己想要做啥物代志，咱去做，吼、哦！啊，头壳爱叮当。啊、最后一点就是感恩上帝，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无想要失地，所以你一定为你行路开始，行路会大步无？行路有力无？行路好行无？行会出门无？吼、哦！今仔日陈老师感觉讲足欢喜的代志，就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济人食老有会啊，本来行路愈行愈细步啊。行路用要跋倒啊，脚手拢无力啦，脚麻手臂啊，脚酸手软啊，循环无好啊，甚至咧继续失去着你的活力，失去着你的体力，这个时阵连工就容易中风失地失灵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拢甲恁讲一句话，真个人无论如何，你爱保护家己，互家己食老麦中风失地失灵。你用陈老师也可以保护到，所以保持你的行动力。像阿多这个刘医师伊讲的，伊讲我爱出门啊，我参加活动啊，我对人去爬山、行路、健身啊，我去唱歌啊，我去跑高尔夫啊。伊讲我安排，我当安排我生活安排到足无用的，别人看我足阴森的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是要做别人阴森你，还是要做别人看不起？陈老师问你，啊，你家己看你家己会起无？所以你有行动力无？你循环好无？你血路会通无？你精神体力活力好无？是不是？啊，你像是阿南那边喏，人先靠食，健康先靠食，只要营养，只要咱循环好，只要咱血路循环好，只要血充足，血更循环会通，然后。人就靠行，开始运动，开始出门，开始行路。来，你循环好，你就有力，你就会行。行路好啊，行路大步，你就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大哥大姐啊，人生吼、哦，食老有会啊，要保持着你食老会当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为你食开始。只要咱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血路循环会通。来就是为你叮当开始，走出门参加活动，还是认识朋友，吼、哦、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然后食老，你就会做甲互人心生快乐啊！你刚好说到我妈，哦，啊你大家你无闲，哇哦，打不时回来吼、哦，看你拢无伫咧，啊妈妈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啊妈妈去唱歌啦？啊妈妈哦，跟人去佚佗啦？哦，啊妈妈去对，哦妈啊，做心生你的呢？看你用安尼食老退休哦，足自由足自在呢，做我家孙仔兴盛呐，大哥啊，大姐啊，啊你用这样子，哪里有影？你讲了有理，啊，阮身体爱保养，有影？大哥啊，大姐、啊，咱三顿，唔是，我安尼三顿，我食半碗饭，配瓜菜，配一撮肉，食一撮水果，唔过你营养敢无够？你食安尼营养敢无够？你精神体力敢好？陈老师讲有理无？因为啊，像是我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壳戆，行路行袂大步，甚至咧感觉咧记性愈来愈歹，暗时啊阁真歹困，血路循环袂通，有影。所以大哥大姐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有买一寡保养品咧食，对无？拢有影。陈老师啊，吼、哦！咱这类人吼、哦，不是吃了大苦，身体就用嘞。有当吃个回扣回落，回落循环，回油扣扣，回油落落，会更卡油卡上太掉。咱看医生用药啊在控制，我营养嘛爱靠家己。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来请问你，我问你今仔我爱讲的，你是要做吃老好人心生，还是吃老红万叹？假设我那讲，我妈妈食老拢未行，七八年啊，拢爱人照顾，开几啊百万。啊是讲哦，我妈妈食到九十岁啊，身体阁作用行呢，阁会出门佚佗呢，阁会去迄个活动中心唱歌呢。好，我食老要像我妈妈呢，咱做红心先。所以，咱爱了解着一件事：我如果我循环歹，我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爱保养。啊，今仔日 但刘叔甲大哥大姐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好的一罐营养剂，因为咱的脑神经伊需要血流循环，咱的脑神经伊需要 DHA、EPA 叶黄素，增加着神经的营养，搁米群，对不？所以你找一罐循环来通的，会当甲你循环去你脑，循环去脚手，脚手较袂酸软无力，较袂脚麻手臂。啊，咱循环去脑，头壳较袂安尼戆车车。好，甚至咧，较袂安尼昏昏沌沌，无元气，走路不但的大步，头壳记性记也好，甚至食了自由自在足轻巧，是不是？所以足侪大个大种阿伟啊，陈老师啊，较早食足侪种，买几啊堆，唔过听到你介绍这款大三通了，哦，真正差真济，食你的大三通，食了精神好，体力好，走路会当出门去佚佗。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食老咧，继续轻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一点啊？我请问你一点啊？身体会讲话对无？你食什么物件，身体有较好较歹？身体会知嘛？是不是？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本来连走路要去电梯，循环做歹，无得走袂到电梯呢。正食你的大三通，食到会当去公园散步。
1: 三通很老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喔，好棒，好棒！
1: 对、欸、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大姐公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大姐意思讲，阮大家食到有货啊，阮可能走路拢无力啦，循环拢改歹啊，啊食到啊未行，身体歹去啊，倒碰椅，会坐碰椅倒去倒，会倒眠床，家己也艰苦，家孙也痛苦，敢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本来咧脚麻手臂，食你的大三通，真正继续轻松啊。
2: 三通不了好了，正讲卡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门关，啊，只阿未关都感觉有差，怎么个好？
0: 咱的卡都卡未麻哈。大姐讲，陈老师真的，真正啊，食起来都较好啊。大姐，这恁这会啊，这大姐跟先生，两个阿婆本来大姐无力，卡麻手臂，头壳个戆，因为你会怕袂起闹，啊，头壳戆车车，啊，精神体力拢歹。大姐吃刚好精神体力好，走路好行。先生嘛，对一架。
3: 这个大三通哈、啊、有改善啦、啊，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啊。
0: 嘿。
3: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啊。
0: 嘿。
3: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啊，那个脚，
0: 嘿，
3: 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啊，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
3: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3: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欸！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3: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啊、哈，
0: 嗯，
3: 所以就有改善了、啊。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3: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3: 嘿，有
0: 有哈、哦，好，太好了。
3: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的，
0: 嘿，
3: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我靠，大姐公，只要是今天呢，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三通内底营养，内底成分。伊是一罐划时代新科技足专业的一罐好产品，所以大条会通，伊有上纯的纳多激酶，有欧米伽三；细条伊拢会通，伊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过来一个兼顾应用，伊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你要爱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各种的应用，伊拢有。伊个有专业的 B 群。十足的体质，维生素 ACE， 甲大哥大姐你三顿你食无够的营养，但有所谓大三通，甲你做补充。你三顿食半碗饭，食一撮仔菜，你营养食无到的，但有所谓大三通，甲你保养一下。所以像那些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啊，因走路好行，精神体力好，因就是食无够营养，咱用但有所谓大三通来保养。但有所谓大三通，伊是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好，你的公路会清，公路会软球，公路未卡油、未卡球，公路会大杠， 所以大哥大姐精神好，体力好，紧张了零，食了继续佚佗，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食了买健康，食了买好命，你都爱会惊。循环好，你才有力会惊，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刷，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3: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4: 就在台中百分百
13: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北大同区的李太太在问吼，神经有跌到，脚无好行咯，所以。食什么物件要来改善？神经跌掉，脚步都行路。如果你腰骨跌掉，所以脚步都行。咱呢，第一当然就是爱把腰骨扭握起来，腰骨扭握起来，配合着食一寡固筋骨的来强健着咱的筋骨，好、哦、来强健咱的筋骨的真重要的代志。唔过你用超市，我来食固筋骨的，啊，我卖运动，卖福建，安尼敢袂当？袂当啊，因为你跌掉啊嘛。对对，咱就是爱家己握起来，吼、哦。所以暗时爱咧困做桥式运动，咱咧桥式运动你卖看简单呢？桥式加做几天就没有做啊，对不？真侪大哥大姐做做了，伊腰骨拢加较用啊。啊，桥式运动做简单呢，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暗时爱要困扭，扭家你酸你忝嘛，该休困。每天做，增强咱腰背力量。一时啊，就是半蹲，吼、哦、啊坐爱坐好正，坐好好，莫坐歪歪坐起起。配合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就会较好，吼、哦。啊，因为大姐第一腰骨歹啊，循环嘛歹啊，所以进前有食一寡帮助血液循环来通的，食了手就会麻，因为你手的循环较无好嘛，所以一开始咧通的时阵，甲无你一寡血管未通未过的所在，你要通好过，当然你就感觉麻。啊，这就是讲你一寡手血液循环无好的所在要甲通好过，啊，你即马食了。就是伊有感觉啊，吼、哦！啊，你佫食一阵嘛了，伊通我过了，不但手都袂麻，而且手都加做有力啦，吼、哦！所以吼、哦，李太太会记你哦，吼、哦！表示讲，你食这个帮助血液循环通了后，你的一寡血管循环较歹的所在，伊咧甲你通我过，啊，通我过，你就会感觉较有感觉，爱感觉麻麻，迄就是要甲你通我过的证明，吼、哦！所以咧，请你吼、哦，就是继续保养甲交通。好不好？安尼简单个李太太报告哈。后来台北陈大姐咧问哈，哦，头上本来真茂密、真浓密，到尾啊，竟开始咧掉头发，目前有咧针灸，哈、哦，要安怎帮助头发生较济？头皮来，陈律师，请问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即股残，咱要证明件，对不？所以呢，咱呢就是这股残爱整理，爱甲土喷好伤，土咱爱甲整理嘛，爱甲烤好伤，对不？所以爱整土，整土了呢，爱压水，对不？爱来爱落肥，然后整物件较整会起来嘛，是不是？对不？啊，头壳皮嘛，同款，头壳皮伊就是需要血梗，头壳皮只要血流循环歹，伊就容易烂，头壳皮就容易打。就容易打，啊，就容易，这个咱的毛囊就容易烂，所以现在咱的毛囊愈来愈无营养。本来一个毛囊，咱的头皮的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鬃，到尾啊，食老会剩一支，所以就愈来愈稀疏，头鬃就愈来愈少。本来我一个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鬃，不过真的剩一支。甚至咧，佫常常容易落落来，因为这支头鬃已经袂掉，就是咱的头壳皮变薄去啊。
啊，现在头壳皮变薄去，第一循环歹，第二咱的头壳皮，咱的胶质加质流失去。所以大哥大姐，像这种头脏的人吃老些，那头脏的容易烂，就是皮变薄，皮变薄就是咱头皮的胶原蛋白无。啊，两超市啊，哪呢？要安那重新帮助我的头皮胶原蛋白较好？要安怎？来超市甲听众朋友报告，大哥大姐报告，头皮毛胶质，所以头壳皮薄薄、零零松松，加质无去啊，胶质无去，头变皮变薄去，所以头壳皮需要的血路循环，第一代食我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和血走会去，走开头壳皮。第二爱食我头壳皮需要的胶质，就是胶原蛋白和 Q10。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血路循环有通，第二你 Q10 胶原蛋白才有够。但是苏甲你讲，你有发现对无？头髪较袂烂，第二头髪较侪，对无？所以大姐有去针灸，但是苏请问你，头皮针灸就是要促进你的血路循环嘛？对无？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工去针灸？无可能啊！你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两道，对无？所以像是要甲大哥大姐讲讲，我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针灸两道。好、哦，有帮助无？有，唔过帮助真有限。啊，我如果食用食，因为针灸的目的就是促进咱的血液循环，走于头壳皮嘛。哦，针灸的目的来食嘛，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就是讲我针灸的目的促进你的循环，让我的血走开去。好、哦，这就是增加着咱头髪生头髪的一个重要目标。啊，我今仔食我血路循环的通诶，血路循环较好，伊就送会去你。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点诶。我如果吃我头壳皮伊需要的胶原蛋白和 Q10，Q10 会当和咱的毛囊细胞较袂老化、较袂氧化、较袂退化，佮会当增加着咱头壳皮的厚度。大哥大姐啊，但你说安尼讲哦，真正讲，只要是我哈知影我的头壳皮变薄去无？你去揪恁孙孙啊，头上揪一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用来乖孙呢。阿嬷吼，揪一支头鬃做试验的。阿嬷，是要揪头鬃啊？哎哟，阿嬷吼，听陈老师咧讲，讲恁囡仔人的头鬃吼，迄头壳皮较厚。阿嬷揪一支看麦，来哦。阿嬷吼，要甲囡仔撮一支头鬃揪袂落来呢。迄头鬃夹足硬呢，足深的呢。结果好不容易撮一支头鬃落来吼，迄毛囊的髓鞘有无？下骹迄块白白足高的足长的，有无？有吼。来，大姐，你家己揪一支头鬃落来揪看麦，揪落来剩一点，你头壳皮迄个髓鞘拢无去啊，剩一点，是毋是？所以你的头鬃轻轻啊掰咧，小可掰一个头鬃，头鬃就落落来。然后你硬要甲揪，头鬃佫揪袂落来呢。每一支头鬃拢垫较足硬呢，啊，头壳皮有胶嘛？啊，食老啊，咱 Q10 愈无够，胶原蛋白愈无够，头壳皮就愈薄。手身躯的皮嘛愈薄，啊，所以皮愈薄以外呢，皮就会冷，腰痕就会侪，头髪就会烂。啊，你就是为爱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和你的血拍会去闹。啊，来第二，佮补充着咱头壳皮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好、哦，爱超师讲，陈大姐就了解，简单讲来讲，食老啊循环较歹，吼、哦、啊，咱 Q10 胶原蛋白较无够，啊，所以这个时阵头壳皮变薄。啊，头髪就容易烂，啊，头壳皮循环较歹，所以咧，当然咧，头髪咱的毛囊细胞就容易打去、挑去，吼、哦，所以啥呐，食老了，真侪人头髪愈来愈少，头髪愈来愈，头髪即个愈来愈熬烂，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啊，所以用超市，我来用针灸，中医的方式有帮助无？有，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工去针灸？无法度嘛，吼、哦，这都是问题嘛。所以咧，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讲，营养嘛爱食啦，食寡血路循环的通诶，搁食寡头壳皮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我相信大哥大姐头髪不但较袂烂，而且头髪会较旺盛，吼、哦，头髪咧当中的时阵嘛较有健康，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吼，嘉义的刘大姐咧问。青光眼敢袂当困记忆症？这点刚才陈老师有讲到吼，我讲如果有青光眼，你看你对一边较严重，吼、哦。
所以青光眼咧测水时阵咧得着颈动脉。照理讲啊吼，青光眼就是养水较好，都正起来较好。啊，测水时阵得着颈动脉。啊，两像是那安尼，我咧困的时阵，我干当困急诊，当然是会当。吼，唔过你的急诊袂当伤悬。比如讲，我急诊咧困着阿妈困着。啊，如果你感觉你困这急诊困咧，感觉阿妈困的循环较歹，那安尼咧，当然你都要困较低。青光眼的人，你就睡比较低的记忆枕，较低就好啊。吼、哦，较低就较袂跌着跌着阿妈棍啊。啊，记忆枕是软啦，伊袂足定啦，所以较袂压迫着咱的颈动脉。因为我的大哥大姐头壳个戆个，阿妈棍紧的安尼个，就是你的阿妈棍，你的循环较无好个，血路循环较歹。吼、哦，你咧测水时阵，你会记，咱咧测水是毋有当下枕头拢会去跌着阿妈棍，对不？啊，今嘛对了啊，骨如果脖子的时阵如果伤悬，因为最近有科学家因做过试验，枕头如果伤悬，尤其侧睡的时阵去对着颈动脉的时阵，有可能会增加着眼压的风险，增加着青光眼的风险。好、哦，所以可见就是咱侧睡的时阵，这颈动脉容易压迫着，尤其有的颈动脉血管循环无好的。所以做些大哥大姐困醒的时阵啊，感觉阿妈关紧安安硬硬，甚至感觉头壳昏昏沌沌，甚至感觉目睭涨涨，甚至感觉鬼迷，那就阳气无够，无好困。就是你咧困的时阵，你的颈动脉可能压迫着，压迫着导致着你的脑部循环会变慢去，吼、哦、啊，相关当然的影响。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来，超市看，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好、哦，有啥问题吼，甲助理讲，超市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好、哦，啊，当中吼、哦，有当时啊，甲恁的问题讲个清楚，超市就会当接详细甲恁回答哈。来，我看者。然后超市爱催一下，我来助理哈、哦。来，内湖的周太太在问吼，内湖的周太太在问，膝盖软骨啊无顺，哦，真拢会疼。医生讲爱开刀，唔过内湖的周太太无想要开刀，啊，本身佮有甲状腺亢进，吼、哦，医生讲钙袂当过量，吼、哦，目前医生有开钙片，吼、哦，一天三道，嘿，一钙一粒，吼、哦，加白饭做伙食。啊，毋过食了，脚头较会疼，因为脚头是软骨啊，钙片是咧顾骨头啊，脚头软骨啊关节是无同款啊。吼、哦、好，啊大姐，有咧食血路顺来通诶，吼、哦、身体顾了袂歹，吼、哦、啊进，就讲要配合着，吼、哦、要配合着，即、這个脚头需要诶 Q 弹胶原蛋白做伙来食，吼安尼敢会动，当然是会动，吼、哦、当然是会动，因为。本来医生开的钙质嘛，对不？医生开的钙质嘛，好、哦、对不？所以一天可能伊如果一粒是500毫克，啊，一天三粒就1500毫克，对不？好、哦，一天照你讲，医生开的钙片就是安尼嘛，对不？啊，你进，好、哦，如果要配合着，好、哦，要配合着就是讲，这个这个就是另外有钙质、有 Q 弹、有胶原蛋白应用做伙食。那呢，真简单吼，超市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因为大哥大姐吼，恁本身，超市人讲吼，恁本身呐、啊、吼，本身做者大哥大姐，本身食了有货啊，营养都是爱补充，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因为你之前有咧食一寡钙片嘛，对不？吼，啊那安尼，你本来之前钙片是一天三道嘛，一天三道嘛，如果一般的钙片来讲，都是大约是500毫克。500毫克左右，所以你会当在时啊，吼、哦，在时啊有无吼？在时啊两粒，吼、哦，即、这个有 Q 弹、有钙质、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吼、哦，那呢一大约都400毫克的钙质啦。啊，暗时啊个两粒，吼、哦，啊中昼时你再去贴一道钙片，安尼赶快你钙质有够，赶快钙质有够，啊来第二点，你观察个过会着，因为你正观察咧疼嘛。所以你关节一定爱食好有够嘛，食有够就是早时啊，你一定爱两粒，啊暗时啊一定爱两粒，吼、哦、啊
内湖的周太太够解问题，但就说要甲伊提醒来讲，请你一定爱做立卡达车的运动。用超市，我是安那爱立卡达车的运动，因为咱的关节真古锥。你食瓜有 Q10 有胶原蛋白营养了后，你叮当的时阵，你咧立卡达车的时阵，咱关节这个滑囊吼，伊会分泌着滑囊液，啊，这滑囊液就是咱关节的营养。所以，和关节也当来帮助伊较袂磨损，啊来第二增加着伊修补修复诶重要诶一个关键。啊，关节上惊诶就是啥？关节上惊诶就是坐。你拢坐条诶，做者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关节歹，啊坐伫遐，啊你坐咧啊吼，即关节即所在拢袂叮当，啊所以滑囊液就补袂起来。因为你坐的时阵，这开关就关掉的。啊，开关关掉的吼，脚头歹的人，你坐愈久，脚头歹愈紧。所以你坐的你拢无叮当，脚头咱来坐的拢无叮当，伊的滑囊液无法度流通。啊，无法度流通的时阵呢，你带起来的走路伊就容易无法顺，伊就容易疼。啊，如果你有直接要立脚踏车，这滑囊液就那像一个水泡啊。水胖谱哦，陈老师解说哦，听众朋友听吼、哦。咱较早咧，古早咧摄水摄啊，有无？水摄啊，你看迄种迄、那个花园内底咧摄水摄啊，气落去，水就走出来，有无？

哎，你坐愈久，坐愈久，关节愈大，愈搞歪顺。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个了解吼、哦，所以遮大姐一定就是你，就是配合这些能力、暗些能力，吼、哦，骨头关节的 Q 弹胶原蛋白爱较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咧问吼，行路卡紧拢安南七八年啊、哦。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陈老师吼，麻烦你一件事，好不好？哈、哦，系啊，你也如果方便，你搁打电话甲助理讲较清楚，因为你是紧是对接所在的案。陈老师，记得你我讲，啊，你听好清楚吼、哦，因为陈老师爱了解的讲，你行路较紧的案，是比如讲脚头位后边的案，啊是一支脚，啊是两支脚，啊是大腿筋的案，啊是小腿筋的案。还是卡盘的案，吼、哦，嘉义水上的林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还是走路这案，还是坐的嘛安安，就是我要起来走路时的安安，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安伫对一个所在，吼、哦，啊，医生看医生安那讲，吼、哦，爱超市讲嘉义水上的林大哥了解吼、哦，你也方便哦，你去打电话甲助理讲一下，啊，是啊，超市要安尼甲你问。因为无同款的所在，有无同款的应对方式。好、哦，比如讲，来我记得有听众朋友听吼，有诶大哥大姐脚筋的按啊，大部分拢按伫脚头位后边。脚头位后边就表示讲，大哥大姐拢是腰骨较歹，腰骨较歹吼，腰骨腰肉较无力，所以这条筋长期伊变硬、变硬、变硬、变无力，所以你咧行的时阵，咱脚一压直。卡牙跌的时阵，这条安南，就那像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智，你就了解啊吼。弓箭，咱大哥你有咧有救过弓箭无？弓箭有无？弓箭这条线如果愈暗，咱要救开就爱愈出力，对无？弓箭这个弓弦，如果要救开就爱愈出力。啊，卡筋起来变暗，变硬，就是登机。大哥大姐拢无咧叮当，无咧活动，也是叮当较无够，活动较无够，所以当其脚筋变硬去啊，脚筋变硬去啊，脚筋伫靠头屋后边这条筋，大部分拢是靠腰骨相牵的，腰骨，脚头屋后边这条筋啊，大部分拢是腰骨相牵的，所以这条筋变硬去变硬去了后，大哥大姐你行路会感觉安安硬硬，我徛起来。要走路的时阵，就安然硬硬歹行。啊，你讲超市，啊这边呐，就爱扭，扭无规，扭对，扭腰骨对啊，扭腰骨。啊那扭，来，等下暑假大哥扭吼，系啊，像这脚筋有无？咱就是日时啊，日时啊时阵，双脚开开，双脚开开，大哥大姐吼，咱呢用坐咧坐，坐咧坐，等下暑假你坐，吼、哦、坐咧坐，坐伫拖卡。好、哦，这里合适地板，这里瑜伽垫。好、哦，林大哥来这里，双脚伸到地，用手去摸脚尖头啊，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好、哦，用手去摸脚尖头，你这里拖脚，这里瑜伽垫，这里合适地板，甚至你这眠床嘛当着。好、哦，用手去摸脚尖头啊，定定把这条筋扭开。啊，这条筋有在扭，好、哦，有在扭，定定在扭。连讲咧行路，这条脚筋就较袂遐安。吼、哦，啊，龙超市先啦，筋来扭，因为筋伊是软 Q 的，那像咱食牛筋、食牛筋、牛筋有无？吼、哦，伊一条软软 Q Q。啊，这个筋如果伊运动无够，无常常扭我开，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出无力，伊就会歹用。啊，这拢显示大哥大姐食老会，恁的筋骨较歹啊。所以大哥会记哩，林大哥你长期像进，就是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筋会软 Q， 筋较好出力，筋较袂安难硬硬，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吼、哦，互你双脚那双健健步如飞，吼、哦，安尼林大哥了解吼，甲、哦、林大哥报告吼、哦。后来谢大姐有食惠罗顺来通的台中的谢大姐。正脚的吧，倒脚袂，因为你腰骨跌掉，腰骨跌掉，吼、哦！啊，你用超市，安尼要安怎？因为

0: 啊，谢大姐报告的讲，你这你不是贿赂孙软卖，你是有骨卖。好、哦，我讲了，啊，龙超市，那呢，我食贿赂孙软的通诶，钱那一卡的吧，一卡呗，因为你有骨得着，你这不是贿赂孙软卖，你这是有骨卖。好、哦，啊，龙超市啊，那呢，我食贿赂孙软有帮助，有帮助，因为伊买对贿赂神经会较好。啊，唔过得着所在要安怎，就是爱叫我开。所以超市拢家人讲，你时啊徛咧时阵。如果会麻，咱就是脚踏弓箭，谢大姐会给你听吼。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先前莫吃大西瓜。嘿，会麻的时阵，又去架柄，较接着架柄三十秒，又摇的，又来倒柄三十秒。好，会给你你坐姿势，你坐碰椅，坐铁椅，弄莫坐伤久。好，阿吉西爱当增加一下腰背力量，做一下半蹲，弓箭步做了。我做半蹲的活动，增加着腰背力量。吼、哦，暗时要困，搁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桥式家庭的拢是上简单的。谢大姐最近，伊我咧想你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做一礼拜，因为你进血路循环有咧保养，所以你做差不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吼、哦，啊，你也做，就讲你咧听桥式节目的时阵，麻烦谢大姐做一个动作，就讲脚踏弓箭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双手双手十指紧扣，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头跟身体转过去左边，转到大地，一旦大地不要回来哦，嘿掉三十秒，加啾啾的，好，来转去左边，嘿，大地加啾啾的，嘿掉，这是针对着咱腰骨地的，因为你自己卡的麻嘛，所以你这大部分不是顺软脉，你这大部分是腰骨去地的。好、哦、啊，跟你平常时姿势有关系。哥，女孩子腰背力量无够力，腰背力量无够力。啊，你做这动作对，和你的骨会较正，骨较袂跌掉。好、哦，啊，平常时就是一时啊，听超市节目，请你一时啊，你也讲啊，超市节目够啊。我咧听的时阵，我做一下半蹲的活动。如果你腰骨袂麻，你的脚袂麻的时阵，得做半蹲。想来要做半蹲，增加大腿跟屁股。女孩子尤其爱做，女孩子吼、哦、慢慢食老有肥了，咱的屁股肉会松弛，屁股肉会松弛，腰背腰跟屁股肉会松弛，会凉意，会无力哩。做半蹲这动作，你做，你进来，谢大姐，你起来，你半蹲，你有感觉大腿咧出力无？有无？背部跟大腿出力有，得增加咱腰背力量，会当把你的骨扭起来。最后暗时在睡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最近密集每天做，每天做一礼拜了后，我相信你就会差很多了，好不好、哦、感谢大姐报告一下、哦、所以你吃血流循环会通的对女孩子很好，脚手脚袂麻痹较有力，不过你一支脚麻的现象就是表示你骨头有跌掉了、哦、你骨头跌掉了，所以你该做运动叫我开，好不好、哦、这样就会较好。好，李大姐吼，斗六的李大姐在问，双脚容易有微血管破裂的现象，所以用超市，我吃过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感好，真好。是安那，我跟你报告的吼。但比如讲，我拢常常记一个了，听众朋友听，美国总统川普先生有无？哎呀，伊吃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吃了，伊吃三倍量，所以弄到。迄、那个手、脚都会乌青，都会龟片，对无？龟片，对无？啥呐？因为伊个血管会龟片拢出血，龟片因为伊个血会流较济，吼、哦。因为伊食抗凝血剂个关系，所以弄到是龟大片拢乌青，整片龟片呀，吼、哦。要弄到到顶的龟大片拢乌青，对无？吼、哦。好，咱来看李大姐。李大姐，你讲。像他浅层微血管破裂的小小的出血红点，下面叫做出血红点，一点一点，表示讲你的微血管，你的微血管会小块会涩血，就是伊有较脆啊，所以你进来食帮助血管的软 Q， 增加血管弹性，让你的血管较袂破去，的营养保养是对的，所以你进来食血路循环通。是对的，是怎样？因为越吃了你的血管会越软 Q， 它就比较不破去，就比较不这样一点一点出血， 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因为你是食保养的，你唔是食抗凝血剂。吼、哦，只要是讲的时阵，这位李大姐，斗六李大姐，只要是讲你听吼、哦，你所食的物件唔是抗凝血剂，你所食的物件是你有血管能求的，所以卡手循环会较好。阿爷活化血管，活化神经，和你的血管较能求，血管连钢较袂破去。吼、哦，所以你阁继续甲观察看卖来讲，你进本来。哦、比如讲你脚的所在有无？系啊，脚的所在，上脚容易本来一点一点微血管的一点一点，以后对愈来愈好，以后对愈来愈少，甚至以后甚至小可弄着磕着嘛，较袂有迄个出血点状出血现象。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你进食是要有血管软 Q， 和血管较软 Q， 血管较有弹性，血管较袂破去的应用保养。好、哦，所以请你放心，好、哦，无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因为你唔是食抗凝血剂，我爱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甲大姐报告哈、哦。后来台北的林小姐哈、哦，你们来只要是看一下哈，来子宫肌瘤是安那形成的，好、哦，要食什么物件？好，来子宫肌瘤跟荷尔蒙有足大的相关，子宫肌瘤啊。跟荷尔蒙有很大的相关，只要是之前在节目有说过，我再说一道林小姐听，子宫肌瘤它跟荷尔蒙刺激有很大的相关，所以女孩子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停经了的时候，子宫肌瘤会怎么消，所以女孩子慢慢吃老有血，停经了，比如说你子宫肌瘤不严重，医生会跟她说停经了会比较小粒，对吧？是安怎？因为停经了，荷尔蒙就会降低，所以生活当中，什么物件会刺激到我的荷尔蒙？比如讲，你食了上大颗，食了较大颗的女孩子，因为脂肪细胞较肥，所以会刺激荷尔蒙的分泌，对吧？所以，比如较大颗的女孩子，伊有可能荷尔蒙激素会较强烈，那呢，这个时阵子宫肌瘤就容易形成。啊，是你生活去吃到一挂有刺激荷尔蒙的物件，什么物件？比如讲，哦，单纯简单讲，比如讲，类似的有的有胎盘素，有的有，比如讲避孕药荷尔蒙激素，好、哦，有的比如讲蜂王乳，好、哦，这物件如果适量无过头，那呢基本上无影响。唔过如果你吃了过量过头，都爱小心注意，过量过头都爱小心注意。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并不是讲这物件未价值，唔是这個意思，吼、哦，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爱小心点。如果你本身有子宫肌瘤，啊是你荷尔蒙激素较高，这些物件你都爱小心。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啊，并不是讲哦，你胎盘素啊是迄、那个蜂王乳特别价值，并不是这个意思。唔过单纯说爱你了解的、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荷尔蒙激素的问题啊，比如讲，有的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啊，还是你有子宫肌瘤的风险啊，那这会刺激到荷尔蒙激素的物件，吼、哦，刺激到荷尔蒙的物件，请你都要小心，对不？因为伊就容易造成，因为我讲过啊，子宫肌瘤伊跟荷尔蒙激素有足大的相关，吼、哦。来第三就是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比如讲生活当中有。环境荷尔蒙，比如塑化剂，塑化剂也叫做环境荷尔蒙，也刺激了女孩子的荷尔蒙激素。所以，如果恁家的查甫囡仔、孙啊、孙啊，用着足侪塑化剂，查甫孙会变小鸡鸡，睾丸会变细粒。是安那男孩子安尼，因为荷尔蒙激素的关系，所以厝内底如果小朋友接触了真侪塑化剂。女孩子的早熟经期月经的提早来，好、哦，查甫囡仔可能男孩子的小鸡鸡睾丸的变细粒，好、哦、了解哦。接触到过多的塑化剂，哪里问题来啊？塑化剂为对来，玩具，厝内底生活当中的清洁品、芳香剂，真侪物件有可能有塑化剂的风险，了解意思吗？尤其有的软软的塑胶，软的软质的塑胶，它就越容易有塑化剂的风险。 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软性的塑胶。因为你有孙啊，你要有孙啊玩具，到底有合格无？是不是有通过的检查合格无？有的人大人吼，大人哦，哎呀，这玩具足好的，囡仔买来就买好伊，结果这个玩具，塑胶玩具会落擦，落擦伊有重金属的疑虑，吼、哦，甚至有的物件软软、香香、黏黏，内底可能有塑化剂。你拢摕咧有孙啊算伊，逐工踮遐算，踮遐钱，踮遐加。哦，食食落，人工会影响伊个身体健康。哦，我讲了解。好，迄不管迄囡仔部分，哦，这样是讲阿只女孩子，哦，你成长个过程啊，哦，大人啊，你有个生活当中女孩子做爱胖胖个物件，胖胖个物件，你个洗发精一两百块，一罐洗发精一两百块，洗了规个头髪胖公公，你个头髪胖公公。但有说问你，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洗了头髪胖公公，沐浴露、洗面露，洗了整身躯胖公公。你想内底够可能天然的香精、天然的香精够可能？当然是化学的塑化剂嘛，是不是？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沐浴露，内底甲你系天然的哦，遮尔好康哦，是不是？你想呢？好、哦，对不？过来，女孩子最爱滴衫裤，我的衣橱，我的包包，系一挂芳香剂，一个小芳香包，一个芳香包几十块啊？对不？系滴我的衣橱，哦，我的衫裤胖胖，我的包包内底胖胖，请你想看卖，那芳香包内底是虾米物件？敢无可能是天然的芳精？哎，化学香精就是塑化剂。你下伫便所，下伫便所，十块、二十块，罐头拍开就胖胖，还是扩香品，一两百块，用来就胖胖，规间厝胖公公。我甲你讲，你规工伫遐片哦，你伫你的客厅哦，你伫你的房间哦，你去便所洗身躯可能爱一两点钟哦，是不是？啊，你一直踮遐数，你伫踮遐数，所以你看女孩子买偌济这种胖胖的物件。足济哦，吼、哦！啊，你到底胖胖物件有合格无？是不是化学塑化剂？啊，你规工一直在咩输影响你的荷尔蒙？哎，陈老师啊，佮甲你讲一道，你的孙，你的查甫孙，一直输诶一挂塑化剂的物件，伊的小鸡鸡睾丸会变小，你的查甫孙月经会提早来，吼、哦！女孩子会影响你的荷尔蒙，吼、哦，也叫做环境荷尔蒙。我今天讲到这里，听众朋友了解、哦、所以很多女孩子，你看很多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有子宫肌瘤的风险。第一，我跟你说的大块肥胖会造成脂肪细胞肥大，脂肪细胞肥大刺激荷尔蒙激素、哦、这第一点。第二呢，生活当中呢、哦、你自己去吃一些荷尔蒙的东西，像苏龙跟你说过荷尔蒙的东西要小心慎用，有的东西里面有荷尔蒙你要小心注意，因为荷尔蒙是双面刃，女孩子叫我吃荷尔蒙较少年，不过陈老师跟你讲，伊咧买造成到咱身躯的刺激，好、哦，请你慎用小心。第三，环境荷尔蒙、化学的物件，好、哦，这三点都是最容易影响到女孩子的荷尔蒙，啊，当然嘛，影响到女孩子的子宫肌瘤，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进行那点来听的做者子宫肌瘤。女孩子子宫肌瘤，陈老师，我子宫肌瘤生出来变哪？生出来就未消伊啊。虽然人工荷尔蒙较少了，伊会求较少看，唔过要消去真困难啊。吼、哦，嘛无啥物物件，我都只好消去，就是跟伊和平共处。啊，子宫肌瘤会增加着子宫内膜，吼、哦，会容易变高。女孩子月经来的排白，出血量的增加，甚至来的排白，子宫来的疼。啊，这做这拢是生活当中的阴面，生活当中可能会安尼，所以子宫肌瘤如果影响到讲我月经来排排，像说俺讲过啊，煮我姜汤、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我有跟恁做姜片啊，对不？ 姜，吼、哦，切切老姜，嘿，切切薄片，吼、哦，烤箱100度以下烘好干，姜片一片一片，要用个有下伫密封罐，塑个大料。女孩子月经月事来的时阵，也是新车头壳个讲，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会啊，头壳个讲，用寡姜片、姜片、姜茶啉的，较袂晕车，较袂晕船，较袂晕戆。啊，嘛帮助女孩子有当月经来较好排，身躯较烧啦，较袂冷清啦。所以，是大人啊，祖囝、祖孙讲啊，女孩子唔好食冰的啊，食冷的啊。现在女孩子讲。阿嬷，人诶，外国人，人拢嘛食冰激，月经来嘛搁咧食冰。阿嬷怎毋知变那个祖孙因？啊，人诶，外国人，月经来嘛咧食冰，对啊。啊，人够要紧，对无？啊，是安那，阮都袂当食冰，食济食久你都知。偶尔食一支，可能你毋知。吼、哦，偶尔食一支，那感觉影响无大。定定爱食冰诶，加冰加凉诶，加冰诶。冰水食落，常常你食冰食惯势啊，无食物件无冰冰无凉凉歹食，是毋是？食了冰冰凉凉较舒服。食落，你的胃消化会变歹啊，因为冰水凉水是食落，你食落油，咱食饭的时阵食冰，食落油拢坚起变油，变硬。胃怎变歹消化，胃的循环变歹去，无大紧。咱食冰的内料，规个内底，咱的胃肠、胃腔肠拢是冰的，因为你食冰的嘛，对不？你食内料，胃腔肠拢会变冰，当然影响着子宫的循环，对不？啊，子宫的循环歹，月经来的容易痛，吼、哦，子宫的循环歹，拢会影响你的生囝。女孩子是安那时段拢个少年的讲，啊你唔好规工啉冰的、啉凉的、啉冰水、啉凉的，因为子宫循环歹，生囝就较歹掉胎啦。较早的人注重是生囝，这时段注重的女孩子生囝，对不？第一，子宫较歹造成啦，子宫较歹造成就是咱的子宫内膜伊要造成较歹造成。较袂高，较歹掉胎啦，较歹掉胎，掉胎掉较袂掉啊，影响着女孩子的受孕啦。唔过老大哥、老大姐要像戴尿素安尼，甲祖孙解说吼，有那少年人听袂落啦。哦，我讲第一消化歹啦，第二女孩子较歹掉胎，较歹受孕啦。啊，第三女孩子月经月事来较歹排啦，所以时代拢会甲祖孙、祖囝讲，唔好食伤冰啦。莫常常食啦，中小时啊，我偶尔食一下冰淇淋的，但咪会啦，唔是讲你拢袂当食，啊你啊，逐天拢要食冰水、食凉水，安尼都袂当啦。我啊，超市讲个了解，我生活当中我爱听种朋友大个大只，你逐行拢会食进嘛，每一样都可以吃。吼、哦，食一时爱食冰、爱食汤、爱食饼，对滴饭前、饭后、饭对滴饭后拢袂要紧。唔过其他时间哦，咱来胃肠休困一下。好不好？食饭的时间一结束啊，请你都要停止，让你的胃肠休困一下，到后一顿卖够白食。真少年的一个习惯，开始来检讨。规工咧啉饮料，啉规工的，哦，胃也怕歹，所以足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足严重的。敢有影？有影？是安那？规工咖啡茶、茶水、茶水无啉，啊，规工饮料一直啉。你也知影，咖啡茶叶是足健康的物件，咖啡茶叶足好的，吼、哦。唔过，请你伫饭后啉。如果你一杯咖啡、一杯饮料，规工啉规工的，我甲你讲，你的胃会歹，胃会燥、胃会痛、胃酸的胃食道的逆流，足侪胃病都是安尼来的。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请是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真侪生活习惯可能。拢跟你的生活当中有关系嘛，对不？跟你的健康嘛有受影响，好不？简单跟大哥大姐谈就没有报告。后来何陈老师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的人，足侪人胃肠出卖，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常常一生。 少年的陈老师无加讲啊，少年有少年的因的想法，吼、哦，陈老师无加讲。啊，咱中年朋友大哥大姐食老卡保重的，好不？中年朋友啊，吼、哦，你搁要拼的呢？你进五六十岁呢？你搁在上班的呢？你某一个胃疼啊，咧高加点点，胃左、胃疼、胃堵、胃胀，胃哪八百去，身体拢会推你歹。我现在中年朋友陈老师吼。哦这个提早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如果你进五六十岁呢，你著常常咧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疼、胃炎，常常咧食药啊，你有想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无？就是要安那，何你较袂常常胃灼、胃疼，常常咧看医生食药啊？就是保养，对无？人讲上医防患你未病，中医防患你有病。下医防患于医病，上好医生就是教你养生保养，让你袂破病。这就是上好医生，对吧？所以陈老师希望众人朋友做一人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疼、胃拢常常咧肚肚胀胀袂爽快。你今仔听陈老师一句口劝，来甲咱的胃肠做保养，来胃消化过去，食一罐帮助消化的益生菌酵素。真正讲，超市我大都开钱去买这啦，我大都开钱去食益生菌啦。我有钱，我唔去食大餐，对不？我要甲你报告，你唔是少年家啊啦！你卖想讲，你阁像少年的同款的当大食大啉啦。你进五六十岁啊，你要对少年的去食吃到饱哦，你食会起哦？你食无几项，你都食袂落啊啦，对不？搁食嘞，搁肚调的哦，搁胀调的哦，搁未消化，因为你毋是像少年嘞，人个少年因好消化，啊活动量大，啊咱进五六十岁啊，你搁要对少年嘞食吃到饱哦，你食会起哦？你食未起啦？你食无啥物物啦？哦，是毋是？你食无几项，你就胀调的啊啦，因为你消化已经未起啊，啊所以真侪中年朋友，你五六十岁啊，常常胃食道逆流。因为一天无啉咖啡足痛苦，真侪种个朋友要上班就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逐天无啉咖啡、无啉茶叶，我感觉精神、体力拢走袂起来，对不？所以真侪种个朋友，你茶叶、咖啡拢有咧啉，唔过胃定定做定定疼，想要啉茶叶、咖啡，啊你胃阁会做会疼，啊是安那？因为你个胃无念想，胃念莫饱，啊胃念莫先来饱。因为你已经不是少年的了，所以为什么需要好菌来巩固？好菌就是益生菌，益生菌有够，你的胃黏性才会高，因为益生菌就是在帮助胃这个黏性黏膜增加到胃的黏膜，所以很多人胃病是怎样？因为胃黏膜薄，胃就容易刺激，胃就容易疼，胃就容易灼，胃又不消化，好，各不打紧。有的人胃食道逆流，常常咳，常常嗽，咱的食道常常生痰。尤其这种胃食道逆流，暗时啊在困上明显。咱这种胃肠消化歹人，暗时啊在困，做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暗时啊在困，就一直咳，一直嗽。啊，用消食前啊，我咧困会嗽，什么原因？因为咱的胃消化歹，生气也倒清，生气也倒清，暗时啊在困就容易咳，容易嗽。啊，嘴拢打打，规工嘴拢打口口，因为你嘴拢未生烂，嘴先来未生烂，因为你益生菌好菌无够，所以嘴都未生烂，嘴拢打打，规工嘴拢安那啉茶都未止嘴打。只要是要来讲，你嘴打打，唔是你茶啉无够啦，你嘴的打打是因为你未生烂，未生嘴烂啦，嘴烂无够。人会先来做够搞嘴打，什么原因？啊！你到底啉水啊？是安那个嘴干？因为你未生烂，嘴无嘴烂。啊！你是安那嘴无嘴烂？因为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做者女孩子尿道感染、尿道感染，用只要是我点了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因为你尿道无黏想未黏啊，没有黏液。有一个物件叫女人的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女孩子。益生菌较高，靠黏性，细菌较袂走去，你较袂常常咧看泌尿科。 真侪女孩子讲，超市我来一直啉蔓越莓汁，蔓越莓汁是咧利尿嘛？啊，你唔是一直利尿就好啊嘛？唔是一直放尿就好啊？不，你逐工啉白滚水嘛是会走便所，你嘛做到去上便所，是唔是？所以真侪女孩子就是讲，我蔓越莓汁一直啉，我都无问题啊。超市要甲你讲，迄只是较利尿嘛，吼、哦？啊，你女孩子你的黏膜无黏上啊？你需要好菌的保护嘛？好菌伊会甲细菌黏掉，因为我拢甲恁讲过啊。女孩子做这样，你的卫生纸，凊彩摕一个面子就一直咧擦。女孩子上便所跟查甫囡仔无共，查甫人上便所嗅嗅的嗨嗨的就好啊，是不是？女孩子去上便所，你得搁爱用卫生纸擦嘛？啊，你卫生纸有诶顶悬诶，有诶检查无合格，荧光剂。化学的东西很多，因为现在都拿一包的面纸在那样，那是面纸呢，那不是卫生纸呢，女孩子的面纸里面有很多添加物呢，那不然用它很好感染到的呢，那面纸套开了一包，这样套开了下地包包灰尘细菌造去，你还要切在里面，你就容易感染了。所以女孩子的黏膜保护很重要，黏膜保护就是说我的药里面有黏上，有黏液黏上，吼、哦，只要黏上，细菌来来，我会较黏掉的，较袂走入去内底，较袂感染。吼、哦，所以像是甲恁讲的，这对相信。伫生活当中，如果我好菌食有够，较有黏上，嘴较袂大，尿道较袂大，胃黏上较袂大，胃较袂燥较袂痛，吼、哦，肠啊较袂大，大便较好放。咱大便的骨瘤的骨腔，肠的骨瘤骨腔，做怎样大便大做歹放，一直吃两边这下油啊，一直通便，一直吃两边，一直吃下这下油啊。但有时替你流目屎啊，愈下肠啊愈大，肠啊怎变乌去？去做大肠镜，医生讲，小姐，你的肠啊乌的呢？医生啊，啥话肠啊乌的？你肠啊拢无黏上，因为你长期拢吃下油啊，吃两边这下油啊。先生跟你讲。有足侪市面上有足侪牌子的益生菌酵素，啊！你如果食到的这益生菌酵素食了，马上食，马上就老。你知影内底甲你染啥？染番泻叶，染芦荟素。只要你等下老起，你等下一直老，卖就讲哦，我食了来排便啊，总欢喜。但你说讲等下食较歹去，所以你食是爱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内底是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人囡仔拢会食起，连小朋友都会食起，因为咱内底是专业益生菌酵素。小朋友蔬菜水果食无够，酵素无够，益生菌无够，咱用我囡仔食，你的孙仔食。小朋友十二岁以下，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都够。大人一定爱两粒，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吼、哦，拢对伫饭前后食。但有书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益生菌高达到21种。大哥啊，大姐啊，但就是请问你啊，市面上的益生菌，什么人的益生菌会当高达到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功能愈齐全。所以今仔日你开钱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就是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伊内底无染番泻叶芦荟素，伊食了袂落下，所以真侪大姐肠燥郁症，肠啊紧张就会落屎，肠啊紧大便拢安尼上上高高，肠啊紧张就会落屎，吼、哦、是不是？结果咧，益生菌酵素食有够了，人进大便规条好好啊，而且大便稳定啊，较袂常常要走便所啊，吼、哦、啊是安那，因为肠啊稳定啊，所以真侪人胃食道逆流，吼、哦、你爱知影，唔是你医生看无够。你胃食道逆流的人，是不是你的肠啊袂稳定，你的胃袂稳定，所以胃常常一生，胃生常常侪，因为你消化歹，想要找一罐专业帮助消化、专业帮调整体质、专业合理好排便顺序、身体健康，但有输一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伊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修算。但有输介绍善立德酵素益生菌，伊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内底有专业的益生菌加酵素，真正拍拍顶咱无得找，要找上好的益生菌酵素。但你说这罐善立德酵素益生菌，这罐2200块，食一个月，囡仔会当食2个月， 足省的，足专业的，足好用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都满线哈，录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嗨，大家好。天气热，不得天气吼，也袂讲真正规工拢变热啦吼。那一般来讲，台湾大热吼，都爱食肉粽，过差不多正个月了吼。你也发现讲迄个暗时啊，温度甲中昼时间吼，差无两三度啦。我人拢同款正热吼。即马即个天气，你看中昼烧热，全台湾吼。那看起台湾吼，这个温度中昼时间拢差在个31度、30度、32度吼，拢差不多这个30度、30度吼。暗时啊，拢落去23度、22度呢。安尼等于差不多9度至10度温差，这个时间叫做温差吼，就像这个我那算较大温差的时间啦吼。保重，好不好？啊，中昼时间啦，真热，迄个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吼，唔通出门。有咧食咱慢性病一挂，慢性病药的人吼，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上大热的心吼，这三季度吼，那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较有身体不舒服啦吼，有那有当时会受伤咧，还注意哈。啊，地主给恁挂，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我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啊，台南吼，伫台南新年一个我阿伯阿公啦吼，还是阿妈吼，唔知啦。这写长辈吼，啊长辈来挂破连挂到遐大条，好滴颔棍吼，哇，这拢爱足注意，人较会啊吼，你看。啊，毋是啊，出来行路运动吼，即、這个老大人吼，伫徛街附近行咧，足好打咧。这人道也无介远咧，我若厝边隔壁咧，就一个查甫人伫脚上甲对吼，对，上准准，颔棍迄条布链怎甲拽起来？会拽者颔棍咁长咧？即条布链一两五钱啦，一两五吼，那凊彩卖到30万啦，30几万嘛。安尼唱着以后，桥头摆准做一道啊！你走的过程啊，啊个念伊蛇弯头吼，啊两行啊底话无吼，秘书敢若，互你警察绝对找袂我啦！啊，警察真正调监视器，10点钟就抓着啦，偌搞怪啦！10点钟，65岁啦，我那家己本身有岁啊呢哈，65岁吼，姓陈吼，这个土匪。伫八日暗差不多要我8点嘛，7点50分要8点啊吼。啊，这个老大人吼，家己倒出来散步，可能食饭吧，做这样呢啊。伫附近徛街附近散步一个尔，一摆男子我哪样行的，对地下层后找机会赶紧安尼足过吼，准伫这个老大人颔棍吼。早就知影，绝对条破链啦！大家坐咧拢有迄讲奇怪咧，暗时啊呢，大家听有意思无？暗时啊吼，好，你个暗时啊有电火路灯吼，我那无好看讲暗棍是毋有带一条发大条的破链啦？啊，这毋着准备好啊！这老大人个出门绝对会挂破链吼，准备脚正后，本来慢慢啊行蹲，慢慢啊哦，赶紧准就过了吼，啊，唱咧吼，就做一走，骑脚踏车啦。骑脚踏车走，啊，佮蛇环头那个吊监视器嘛，即个足搞怪。抢到迄个破链以后吼，唔是一直走，伊是走，啊，佮吊关蛇环头，佮搭蛇行啊，对吼，我安尼甲你做，迄个长点啊。安尼讲警察，你吵也袂对啦哈。转小组沿路甲吊监视器吼，甲看讲，迄监视器袂当吊一个时间，反正即足搞怪吼，真正有影。甲放较长的时间，讲迄个监视器吼，已经走出你这个监视器的范围吼。稍等一下，监视器慢车停的吼，伊阁走倒转来，就伫遐咧哭，一个人转来啊。抓到10点钟，住伫六家啊，是呢，我这嘛算真近嘛吼，这个地理位置吼，姓陈啦。伫细小所在找到啦，这条金链吼，完全袂腐败啦。啊，那这条来卖吼，哦，那即卖金马价差不多30几万啦。迄出去买菜啦、散步啦、运动吼，啊，是讲有啦麻烦啦。那无吼，实在白白嘞，着手指啦、破链啦、话无外口吼，吼、哦、吼，你慢看，像这种这有人呢，不加济啦，这种这是空安无钱吃当吼，哇，真害吼。台南另外怎啊，新北的板桥。这万通百货，真大间一个百货公司吼，长一件，这个囡仔7个月，绝对破条条，红眼尔嘛，7个月尔吼，爸母男的吼，就这个妈妈嘛，妈妈抱的吼，因去坐百货公司抱囡仔，可能是买煞，还是安怎？伊买地下一楼啦，啊地下一楼，伊个性无坐电梯，是行楼梯都可能都。一楼尔个款吼，准雄雄伫第一条楼梯挖角要过吼，就一名少年家，人个爸阿母啊两个人做伙呢，爸阿母啊两个人，囡仔妈妈爸爸吼，啊妈妈抱着7个月吼，实在真好大胆，过雄雄讲问讲，吼啊这囡仔是当时出世个，要半暝出一个月，咱是介绍生呀。完全无小无细，你甲雄雄过甲问讲，嘿，啊，这囡仔是怎出事吼？爸爸妈妈都爱白白富甲，要甲印什么货啦？要奇怪嘛？我介想要甲你印啊，要甲你印，咱两个有接受嘛吼？伊雄雄出手中要甲抱囡仔啦，用硬哦，
哦，啊，家长当然惊一个，较有可能放互伊啦。你看你的动作，人家第一时间反应妈妈，哦，赶紧诶，囡仔咱来吼，啊，爸爸当然围过嘛，当然就走啊，啊走，这个家长。两个阿公婆赶紧报保卫公司诶，罗管啦，或一种管理人员吼，啊向派出所报案，才来讲要注意保卫公司吼，伊这当时发生伫板桥啦，板桥这个远东保卫吼，但是那有可能这个代志吼，都台北反正有在啦，在你淘宝去呐，淘宝我再做注意呢哈，啊这个妈妈在你讲，伊讲。就贪多呢，就是一水等于无代志啊嘛，所以就伊那无要报应吼，就随伫迄个家己手机啊吼，啊不要大家知，伊在脸书足侪人咧看这咧哈，伊讲贪多讲人，就伊那爸爸啦，抱这个七个月红个啊吼，就因打生嘛吼，伫板桥远东百货地下一楼，结果汹涌吼，有一个少年家准对面行过来。啊，对面行过来，当然是人对面吼。伊想讲要小心了，唔是？伊总甲当里头前甲问讲，哎、欸，啊，这囡仔是上出事，当时出事啦吼。啊，当然老爸老母惊一条讲，啊，无就无使，偷你问这足奇怪啊。本来无爱插伊，两个歪头要走。这个妈妈囡仔的可能有可能的准备都破个掉，因为只是问囡仔嘛。你问囡仔？迄妈妈的敏感度吼，对囡仔抱较掉吼。当时这个囡仔吼是这个妈妈会冷掉咧吼。啊，爸爸当然看到安尼，看因某咧甲讲，那咱都惊这边，都卖插伊到底啦。唔知影讲，伊阵出手到底甲冷呢？你甲这个囡仔未顺眼用枪枪怪吼，好佳在这群爸爸，到这个囡仔爸爸啦，有哪小可有咧准备啊？到太太甲讲，卖插伊吼，哦，准。过来围咧吼，安尼无破伊啦，好好加载啦。即若敏感度无遮好吼，你想讲吼，你可能看囡仔过去，迄手若放松，真就真正破伊啊呢。伊两下要甲你破迄个囡仔，手已经握过啊，哇，赶紧甲冷掉咧吼。啊，这里做翁个囡仔爸爸，我大声话讲，不要跑，你在创啥吼？妹夫已经走呀啦，伊就伫走吼。啊，当然我若惊讲惊着囡仔啦哈，准。赶紧向保卫公司报转嘛，迄种管理人员反映啊吼，有啦赶紧请警察，因为这保卫公司遮侪人的所在，拢有派一个真正警察伫现场，这个过来吼啊调监视器吼，但是无拍到啦，无拍到，就是无拍到讲当时这个查甫少年查甫人吼。出手要甲伊抢伊条画面吼，甲来翕着讲事后，迄个镜头，这个少年家走啦，真正有走，就是人家话讲不要跑，伊就走，恐怖。那这个爸妈会感觉啦吼，伊迄个讲话啦，包括迄个动作吼，是真尼啊熟练啦，就是有可能吼，这是有集团哦，计划好的吼，唔是干这个尔，就是训练过讲出来外口变吼。你不管哪样都像安尼，这一百遍、一千遍啦，这囡仔吼，反正其中有一遍在那面啦。就是你只要外口看到囡仔，就用这步，啊，人啊第一时间有人无防啊，啊无防想讲啊，都可能看囡仔高追啊，当时出事，伊就给你那面，那面我来讲，你像安尼，看速度偌紧呢？你画一个字，伊就看无人啊，囡仔来叫那面吼，我来赶快找无呢。啊，这你茫看这。这囡仔吼，那像安尼，那真正长啦，长暗时啊，就对爸母无遐敏感吼。那真正叫烂面，我来讲找无安尼，真正找无。我来讲到今嘛吼，赶快过来卖囡仔啦。迄是暗中少较真少无唔对，但是一半样吼。啊，囡仔卖囡仔吼，当然唔知卖对，咱也唔知啦吼。啊，恐怖吼。人在咧讲吼，这应该是有一个集团啦，而且是真老练啦，就是讲抱囡仔来讲骗囡仔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个踹了吼，迄囡仔就无去啦，这种侪啦吼，到今嘛这个时代，搁有你个看，当然这种代志，你搁虾米时阵都拢搁有可能有啦吼，是较侪安尼尔，今嘛同款，迄囡仔幼囡仔踹出门吼，绝对袂当离你诶骹手。卖讲抱咧抱咧，绝对无可能离开手啦吼。迄有诶一两回、两三回，啊，搁咧牵迄个囡仔吼，你嘛袂当离开手呢。那伫公共场所、保卫公司对啦，你绝对袂当离开手。
那无就袂当离开这眼光啦。诶，我一个家眷，这囡仔真正无会呢，哇，这吼是当那足恐怖，我那昨发生伫迄个新北板桥啦，这个远东保险公司吼，今麦阁有这安尼啦，啊，看偌大，到底偌济人呢？迄保险公司伊地下一楼是美食街啦，就是大家咧食物件美食街，迄偌济人，有可能济人有那好办啦，就是乱嘛，真乱吼，伊今麦阵炸伫咧。北母少年翁仔某的面头前吼，炸咧啊，让伊都袂过啊嘛吼，啊啊无少无在，大家当作讲我们要做什么代志，唔是，伊阵间问讲，啊这囡仔是当时出世的，你是想到伊安尼啊？我囡仔当时出世甲你有关系，我甲你也无少无在，伊即马甲你问安尼，就是要让你无封闭，加上足奇怪安尼尔吼，你人也奇怪，人也慌神啦，伊即马出手就伊家抱你囡仔咧，啊唔好加在有咧准备，可能有咧较敏感。这个妈妈跟爸爸哇，好家在哈，长在板桥啦，板桥的百货公司啦，这要注意，这若发生一件犯事哈，就是有这种团体啦，要注意哈。行政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哎呦，
2: 按你说要嚼够济呢，
1: 哎呦，
2: 好呢，
1: 安尼呀。
2: 我听你咧讲吼，
1: 是
2: 较近去要来食。
1: 哦，啊，即马迄个血流，迄种拢清去啊，吼。
2: 哦，嘿，拢正常，
1: 拢正常啊，
2: 正常啊。
1: 好啊，正好。啊，头家讲啊，继续好啦，吼，头家讲。
2: 头家讲嘛，继续好啊啦。
1: 哎呦。
2: 哦，无，拢未使困正病。袂使困正病哦，
1: 安尼哦，
2: 啊嘛袂使困笑笑哦，拢困倒病哦，
1: 安尼哦，
2: 哦，困安尼就怣安尼，
1: 哦安尼哈，
2: 哦，有够扰乱嘞，
1: 吼，真正足艰苦吼，
2: 哦，足艰苦，
1: 嗯，好加载，好加载
2: 哈，今仔日去看一个阿公吼，拢正常，
0: 血路啦，血路吼，都咧管规身躯迄个功能啦，正常，拢无代志，结果迄个衰较硬嘞。一个所在间，硬的吼，袂滑啦吼，啊那无得呢，旧条条啦，旧筋啦，脚肚啦吼，脚手尾你像迄电力电力擦钢管吼，那无得电管裂吼，定定咧吊这边听那边吼，那无得行吼，就是火，无准时到位，反正吼，有的所在火吼，到位的所在得输输安尼啊，本来出十分呐，咱这个碰破啊拍十分，上到迄个所在吼。阿查有诶无无甲拼走吼，准上甲准结婚，啊，迄个所在准结婚到位，伊就开始搞怪乱数来吼，晕啦、丢啦、疼啦、安动动袂稳啦吼，啊，对咧压袂悬啦、袂穿衫啦吼，啊，就安尼双手暗慢吼，坐也袂掉啦吼，那么逐摆救紧啦哈，得力诶经验上好用，得力诶经验吼，对老大人啊教回来。有两个真大真大相当保持诶作用，就是一个歹困眠啦。得力的经营队伍困眠吼相当好用，另外一个就是啥呢？咱老大人啊上惊记忆无记吼，你食经营长期较固掉，一直较固，咱的得力的经营，人的记忆较袂胖哟，较袂安尼处理胖哇，唔知人回来啦吼，都可能老大人啊上惊这个记忆吼，得力的经营咧管这个记忆吼相当好。真假的真，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我对，没有对。那身躯边有买得力凝固精，就作为配合上好哦，上紧上好吼，加倍紧吼。咱的得力凝固精，甲泡做一杯茶吼，准落去甲配精酿做伙吼。指定房，指名啦，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顶礼拜艺人孙鹏甲丁后生叫做孙安祖啊，这个哇，我那代志有够侪吼，被人看到讲，伫一个手机的影片吼，叫人家翕啦，都边有人家翕嘛吼，伊就拍一支，迄个咱咧看战争的迄个戏阵吼，有一种喷火的枪吼，而且足惊人，这比枪较惊人啦。这种喷火，一个刺落，迄抓出来迄火吼，哇，惊到人吼，一种喷火枪吼，这个喷出来吼，迄个火喷差不多十外公尺呢，啊，火量是不止大呢，这种火焰吼，你也着。这个孙安祖有人讲，爱开达不时拢咧创创这，那毋是假毒啦吼，我无一大堆吼，我讲伤用啦，伤用伤好过吼，啊免趁钱啊，我讲吼免啊讲，这吼就是讲来到这就目眶红啦吼，做爸母的吼无法度啦吼，伊甲警察讲，伊讲最近在台北咧讲有鸟鼠啊，所以伊做这吼。是拄拄啊，要来掠鸟鼠啊，甲喷落去吼。我就是做功德啦，安尼啦，就这个孙安祖吼，伊讲做这个喷火枪当然袂使，要掠鸟鼠啊吼，有足侪办法。唔是你做这个物件是掠鸟鼠啊，这个物件喷死人咧。这种喷火枪在战争咧用迄种喷火枪吼，当然这草掉啊，人鉴定一个看一些影片吼，啊人有报嘛，准主动开始调查啊。啊，靠！这个物件咧，要惊死人！这战争咧用迄个喷火枪吼，去因兜甲看吼，真正有影，就这支啦。这支喷火枪吼，包括油桶吼，有诶无诶吼，装备阁排伫肩胛，就正装备呢。迄种人战争诶时排伫肩胛吼，啊，伫巴肚前一支安尼抓一个出来，哇！安尼规个拢火焰吼，真好好。毋是干那这支俩，内面阁有改装诶迄个扇子枪咧。就是家己咧改装啦，改装咧刷机枪吼，安尼下工单个啦，有够厉害，下拢改装枪吼，即做正当哦哈，改装枪机吼，包括你起个喷火枪吼，出来喷吼，即有滚条做啦，你将大条做啦，即已经收啊啦，收啊，上无爱关两个月啦，上无钱本爱食两个月，伫咧看手术吼。这个孙安祖吼，是当时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伊甲这个影片传出来，那无也无人知啊，这个都电视的偷播剪啦，都无人知，我讲唔得，一定阿红知，我唔知会穿啊，伊先叫边啊这个人吼，大家翕，甲录啊，录伊咧喷枪吼，伊已经改装好啊吼，这支喷火枪吼。会当真正转火吼，后又讲啥物话啦吼，再拍一拍更加哦出嚟吼，惊死人吼，人家翕，伊即马伫抗体诶所在吼，就真正喷轰一个火安尼，即、這个规火焰准用转诶嘛，几十公尺，人家落起以后吼，人讲落起来要做纪念，毋是你甲抛出去，你即马抛伫手机啊顶悬公众，大家拢看会到诶吼，大家就惊死啦。嘿，啊，甲伊做这吼、個，啊，当然警察嘛看到，警察就网络巡逻嘛，但看到这袂啦，主动调查，人有报啊啦吼，伊派这个喷火枪吼，伊去咧北投溪啦，矿块所在底下咧试啦，啊，真正喷一个哦，有够这个啥，这个大火吼，啊，你用砖的嘛，几十公尺吼，查着，就是喷火枪，无唔对，无大劲。在厝内面有发现一支伊家己落去改装改枪的啦，落去共改装的扇子枪改好啊呢，这已经改好啊，会弹一个扇子枪吼，啊甲一挂枪器的物件吼，哇，真嗨吼，这个孙安祖吼，其实为美国已经关嘛，美国遐有诶无代志了关一等下以后，得袂当去美国啊，让美国驱逐出境呢。孙安祖上去美国读册，做有诶无诶了吼，美国即卖甲驱逐出境，就是即个人孙安祖永远都袂当入去美国吼。啊，当然台湾啦，啊台湾这段时间就倒来台湾几年嘛，哦，这几年的时间吼，伊拢专门咧做啥物套路咧？专门咧研究枪击咧。我讲这是你的套路，
当然台湾研究清基都要有正式的所在啦，哦，国家哦，即个即清基场所哈，你民间绝对无可能研究清基，伊讲伊会投入在咧研究清基啦，吼，阿无阿多啦。我讲阿老伯老伯老伯老伯，变来管内话啦，即几岁啊啦？老伯老伯靠，可能管内话吼，无阿多吼。伊讲专门研究清基，而且无人教。伊拢伫迄个网络顶管吼，家己学啦吼，然后诶去对买虾米零件，当代替真正相机吼，啊，得做做讲，啊，佫真正是带出来穿啦吼，虾米话啦吼，包括喷火枪来抓出来哦，规抓火安尼规十公尺吼，伊讲啊，佫真正做卫生啦吼，伊讲我研究这吼是我的兴趣，我唔知讲这违法，当然恁唔是唔知啦吼啊，这叫讲啦。靠了，唔知啦。台湾枪击绝对是无合法。你研究枪击，啊，佮改造枪击，较有可能吼。除了这个喷火枪以外，剑警雷索他伫厝内面已经改装好一支扇子枪啦吼。啊，佮其他这种是会当打死人的啦。这弹水平一个枪支吼，都全部造出吼。无但近听讲吼，用咧食毒，我咧想啦，应该是有啦。啊，这个可能假毒，你看你眼神就知影。迄眼神，迄、那个目睭皮吼，那边咧看人拢差不多开一半以上个啊，吼、哦，安尼小寡目睭微安尼吼，安尼看人拢安尼像迄目睭皮开一半，迄就是真正假毒啦。人讲这含面啊，变啊讲话看人啊含面啊，迄种有可能毋是讲假毒，就食个头壳歹去啦，我咧想啦，这绝对食个头壳歹去啊，无法度啊。做爸母的人吼，到艺人孙鹏家迄个弟嘛吼，你若甲问，当然无咱甲问啦。啊，家己有出来讲，因老母啊，因老母都弟嘛吼，伊讲伊是一个足聪明的囡仔，无唔对。你若人无聪明，头壳无巧，也无可能去改装枪机啦吼。伊讲希望国家单位啦，因老母吼，因老母弟讲希望国家单位甲吸收入去咧做枪的迄个单位吼，伊真正足够改装枪，因老母也知啦。伊讲做个改装者啦，就是枪机安那。伊讲伊有这个天分，啊，你唔得爱，去食迄个头路，对唔对？你无食这个头路，你就袂当做这啊。你蛮讲，我都有这个天分，我就爱耍枪机吼，但是我阁无这种身份的人，我唔是讲伫国家单位咧研究枪机人，我家己伫厝内面，因为我是兴趣吼，我来做枪啦，我来创啊，这个安尼较会对。该做这个无啊？那有人讲，之前代志大条呢，进前拢差不多个关一两个月啊吼，啊无来关一礼拜啊吼，等于要个假期一下吼。即个即枪击的代志吼，这种叫做喷火枪吼，这是大条代志，加上一支扇子枪，扇子枪改装好啊，这用改装好啊，不是单咧改装尔，改装好的扇子枪，这拢查到嘛？这若查到扇子枪吼，这上无会当。上少关三年以上啦，你若累犯，进前你都有这个记录，你又搁讲袂听，爱进前都有记录啊，进前都捌共查过呀吼，人家讲轻轻甲你判一下吼，你改革吼，你无改革就变做累犯嘛吼，那累犯有可能当判到十年啦。我咧想因爸母，反正心肝想讲吼，那人安全就好，然后关十年啦，比较紧，我就较轻啦，那无吼。人是无人讲啦，都小可会当较定钓一个了吼，都经过无几工啊，无几个月啊，又搁甲你舞代志啦吼，连咪黑连咪济啦吼，哇，真系吼，孙安佐吼，较早伫美国都犯罪记录嘛，就是安叫美国关呀，关了，佮倒来台湾吼好。如果那这个美国所犯这个罪吼，佮算在来吼，伊这叫做累犯佮条犯罪记录个前科的人啦吼。但是是不是要把这条控制会啦？就是讲，伊进前伫美国所犯的罪，加这肖像嘛，伊进前嘛是有迄个枪击啊，伫美国的枪击，对吼，安尼叫查掉吼。啊，那如果个加这会吼，就叫做累犯，啊累犯吼，这可能来关，唔是三年尔，这三年上轻起跳嘛。那枪击的问题吼，那如果个算累犯吼，上无一半以上五年以上至十年啦哈。啊，这个少年的叫做孙安佐啦。甲看起来吼，个性头壳小可歹歹啦，讲袂听就头壳歹歹。尤其伊为虾米最近吼，拢有一挂代志较发生咧，就是身躯边的朋友，
拢是身躯边的朋友互甲检举，打电话甲报，讲袂使袂使吼，我看袂过吼，啊，我报警察吼，暗中报警察。啊，本来是朋友，啊，既然是朋友，你开要共报这吼、個，就是看袂过啦。伊即马所有的代志拢帮他查开。伊伫台湾，等下台湾这几年的时间，会发生洪灾，讲你做啥物歹代志吼，拢是身躯边的朋友甲检举的啦，都、就是伤过超过吼，人拢甲检举啦。啊，这个人吼乱七八糟啦，哪样啦？所以讲，人讲做人做家呢，嘛算无简单啦。并来交朋友吼，大家朋友都安尼交着啊吼，开始。秘书跟他大家朋友带吼，结果一段时间才讲唔对吼、哦，这也无甲报吼，反正咱这朋友吼会介对死惨了对，真咯吼，搿个孙安做到叶林孙鹏甲第一年后生啦，啊这可能即个即卖更收啊，伫看守所上无两个月，然后裁定法官是起码两个月，先管理看守所吼，到底到尾判罪判罚，当时另外就这绝对判罪啊，你无可能无判罪。因为你既然查到厝内面，我这个改装好的山西枪，这是改装枪机大条锥嘛？改装枪机本来卖单一个枪，你个改装做会真正会伤人、会断人的这种山西枪吼，无大件，搁这条喷火枪，这都这支枪都吹掉了嘛？这支喷火这个枪吼，那干这两支吼都卖少锥啊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

0: 那一天在公哥。
1: 啊，你装好，迄桂英看过来，你也别南山马拢袂呢。
2: 食咱的维达干去。
1: 嘿啊，食维达干呢。啊，你讲是无食精英啦，我食维达干。
2: 啊，你讲桂英看生过来了。
1: 嘿，过来你也别南山马，啊拢袂呢。
2: 啊，食维达干食到袂呢。
1: 嘿，食到拢袂呢。
2: 好好好，够好哈。
0: 香菇哈，就安尼斑斑点点啦，啊，生生呢。普遍的嘿，佮像细条细条啊吼，会佮上嘞吼，啊有诶吼，佮奇怪迄个所在也无那个形容吼，佮像一个物件嘞，普普啦吼，未消啦，啊当然佮药膏啊，迄、那个所在本来平平吼，皮肤的所在个细条啊吼，抹袂好，维他更加吃，你佮吃一段时间嘞，自动无迄个变垃圾啊，咱体内的垃圾会消解，咱讲好会消水，歹嘛会消解吼。歹物件咧消解吼，就是安尼，爱管甲消掉，消掉就是甲排泄出去，佮做新陈代谢。规身躯咧变垃圾，上大的工厂就是伫肝啦，肝着规身躯上大化工厂吼。啊，咱物件内无咧惊你，我有一个好肝，啊肝甲你排泄吼出去，人都无代志。大家嘛清清，啊体内都无垃圾咧，拢变水吼，变咧水吼，一个开水，哦，迄水味正重吼。那不就目屎膏啦，嘛就嘴定咧破缸，无去加掉啦吼。那不就身躯皮肤白上摇啦吼，啊，发发咧有诶无一大堆啦哈，啊，佫抹袂好开，啊，抹会好都不要紧吼，像我帮当家抹会好，唔是，迄个体内垃圾吼，都维他干，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吼。咱个肝药啊，叫做维他干，一支会救人个肝药，连肝胆胰素都好落来。咱个维他干吼，植物全部拢植物来萃取，100%植物萃取维他干吼。这那肝咧讲吼，目前啦，按照所有内行个咧讲吼，包括只肝胆胰素，植物内面上高过肝，到咱个维他干，叫做熬秋草，叫做苦荠草吼。指定房指名唔当买唔到，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正白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咱有报一件，这个三十八岁尔嘞，哇！本来第一时间讲四十几岁吼，结果正式才知讲这个人三十八岁尔吼，生出甲一阵登山队爬雪山嘛哈，结果已经爬去上顶悬个宫顶吼，已经落来啊，半钟头，伫迄个盖上叫做小接口吼，叫做风口吼，这煞上危险。迄风一阵来，你唔知怎渗落去啦。人吼，脚打不好，落去唔是100公尺，人家看即马实际上吼是落去200公尺啦。咱顶礼拜讲才100公尺嘛，100公尺吼，啊其实落去吼200公尺吼，甲看西底亚啦，啊西底亚吼足歹溜落。你知讲玉山呢？玉山迄个山头吼，对吼，啊山坎落去吼，无本来连落好，就是你这无直升机无法度啦，这直升机到位。较紧，啊，佮有若较好做工过吼，但是无法度就无法度。直升机安那起起过那边吼，完全无在调。即、這个甲调到昨礼拜吼，大家决定好，即无落也袂使啊。已经知影人设伫遐了，袂当无处理吼。所有人员吼，总共13个啦，去你找人13个吼，啊无法度，都只有大家叫轮流用拍拍两个哇。迄是玉山的山头，要排一个人过身吼，安尼要排落来吼，大家无论流袂使呢。而且这无在用担架，担架就平平。咱两个人也是4个人吼，长光一头吼，唔是啊，这种物件山路足歹，你再步步挨伫脚脚平挨咧，爬个好吼，啊，这个排5公尺，迄、那个排10公尺啦吼，13。轮流排，你看伫山头发生代志，这所有人员吼，实在真正，无当然唔是排甲。上下边啦吼，伊就排架改成伫迄个交接点，就是有较平的所在吼，啊，较落个淡薄吼，人即个直升机吼，就到位啦吼，啊，去甲调解吼，哇，就即个咱顶礼拜有报嘛，唔知查甫，因同时第一时间大家消息真乱吼，讲差不多40几岁吼，一名女性吼，啊怎样吼，结果唔是，是一个38岁啦。38岁一个，我那算少年家尔啦，38岁生娃吼，甲这队登山队，伊在为南投嘛，南投这边爬迄个玉山吼，已经爬去上顶悬嘞，宫顶了吼落来啊，才发生代志，结果从雪地下边，唔是100公尺嘞，是200公尺深啦，哇，真正爬山要注意啦吼。好，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那有要跟咱欢呼吼，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开放时间来当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等下咱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8-999阿别三个九哈，0800-8688-999，会当多多使用。

伫台北一台公车吼，伊多塞伫地呢，台北市大安区的安和路，恁遐路是路口啦哈，伊就有一个车牌啊咧吼，即撮是三重埔啦，三重客运吼咧走吼，线路公车，即个驾驶停站，当然有人起来嘛哈，到一个九十岁，已经九十岁啊。阿伯阿公啊吼，爬起来公车要坐，啊！这公车你知影，唔是讲起来就平平啊。公车都上无两三个，像个楼梯安尼嘛吼。两三间吼，阿卡伊啊，当有伊个问题吼。阿伯阿公啊吼，打开始爬起公车吼，两三间吼，迄个楼梯迄个所在吼，要阿伯较平咧吼，伊就起步啊。我怎么来讲这個？有人讲啊，差唔多啊，阿伯准倒向爷。你公车起步，阿伯绝对徛袂在，伊都阿伯到平平的所在嘛。伊只楼梯两三间嘛吼，公车结果准袂停袂动呢。阿伯讲了头壳了吼，司机惊一条，有人讲伊在惊啥啦？你吼哈，我讲吼，这个做工课太多啦，就是安尼啦。赶紧报警，消防局才去现场吼，送去病院，医生有啊急救，小挂啦，阿伯的心跳小挂袂用吼，但是赶快倒快快昏迷啦，即马差工地搞病房啦。你去看，有人讲这个做公车司机啦吼，你们讲我不开始载你，无就唔载啦，伊坐到几岁你唔载哈，四十八岁啊啦，这个公车司机先讲吼。张中头出十点外，开这台客运车、公车嘛吼，到大安区咧走咧走吼好，啊，伫个安和路这所在有一个公车站嘛吼，公车牌嘛，到人家落车啊，有人起来吼，到一个九十岁阿公啊，准开始爬起来绝对慢啦，九十岁安尼，以为四十八岁。你连讲卖讲九十岁，你食到七十岁就好啦吼，你走路反正上久咧数啦。大家拢会到啦，你忙安尼哈，真好咯吼。啊，这里阿伯九十岁吼，伊当然爬个公车就慢慢吼，一步一步，迄个两三站嘛吼，迄个楼梯所在，到阿伯到顶悬平平所在，伊就起步啦。啊，这里起步，这里阿伯吼，这里啥，这里都徛袂稳，伊徛袂稳，伊毋是起步尔，公车你知影，公车我伫路边，这个公车牌。你开始起步，绝对唔是讲足顺啦。伊你边啊有车有啥，你会动一下啊。你怎么起步，到你大力伊都袂徛好咧。你怎么去动一下，阿伯拢倒头栽啦。准伫迄个楼梯说，噼里啪啦。好，啊，这个司机看到，赶紧惊一下吼。哦，打电话，我讲吼，啊，若讲到这吼，真正气势也无上啦。警察人员到位，叫车赶紧，甲这个阿公啊，已经袂停袂动嘛，而且第一时间也袂喘气啊呢。未喘气，顶个人就死啊！呢，佮只乌卡呢吼，佮送到上京，离这所在佮国泰病院嘛，急救。那阿公到病院，医生佮看是完全无心跳呢，已经未喘气啊吼，是紧急落去佮抢救了，佮慢慢来消化，恢复心跳，恢复心跳无效啦。迄人未清醒吼，你就惨啊啦！到即马目前，还佮差讲昏迷啦吼。那经过向你讲，这个公车虽无食酒啦吼。拢我那算真正常吼，啊，这个案件吼，那属于这个可能吼，都在公车公司啦，这都在落去调查啦吼，这是足大条代志，这绝对袂当凊彩啦，啊个无啊个阿公啊都甲你徛无落代志啦，公车司机你唔知讲这个阿公九十岁啊嘛，你目睭都无像暗哥。迄小怪叫一个公交司机，唔是讲干那看头前开车呢？迄人客咧起落车，你嘛知讲，我这到底啥物人客来带？我起来吐关下，残障人士咧起落咧爬公车，你哪甲正常人同款时间吗？弄安尼，只要门关就走吗？你绝对有较慢啊！你才知影，你一个九十岁阿公啊，行动都咧无好啊！你起来你嘛知讲，无你嘛歪头小我看一下吼。为你的司机行，迄个有行嘛？看者阿伯已经坐好啊，第一下为你个开始起步，阿伯人在来赶呢。迄阿伯刚才爬楼梯，迄公车楼梯两三层，等阿伯爬好，你就起步，啊起步去打洞，阿伯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啊，哭一个吼哇！诶，啊，这公交司机讲，我着随报救护车咧，这根本都免报救护车，你着好好赛道啊，你个报救护车，你着等后边车位坐好就好嘛啊！这吼，当然到尾要讲什么做什么做吼，可能我来拍，拍落一定啦，人讲熟悉啦吼，啊，可能会较处罚啦，处罚吼，也是挂杯上啥吼，当然这有可能到尾处理啦吼，是安尼吼，但是我咧讲这个，这个是安尼啦，这个公交司机。我跟你讲，你若一世人良心会滴过吼，你都唔是什么正经人啦。你若是正经人，你一世人绝对心肝袂滴过啦。就是因为你啊，你心肝来个你知知啦，你绝对伫遐咧赛车赛到去背面啦吼，反正嘛个安尼人安尼赛车，逐工在咧舔舔脑话无吼好，无你莫做这个工课啊。你要做这种工课，开公车驾驶吼，哇，这下伊相当这个心吼。你嘛知影讲，人个九十岁阿公啊，爬起来要坐公车，人着一步一步都有够慢。你真正拢不要看讲，无你嘛小看我头一个，也无人叫你别搭我头啊啦。那看这个阿伯啊吼，人个个公车司机做甲安怎？那看到这九十岁，你惊这个公车楼梯无啥拄，人搁甲车挡嘞，搁倒扶去伊个位坐好。人我讲事实，我都捌亲眼就看到，人个真正有心对这个头路的迄、那个有心啦、啊。你不但无甲这个阿伯啊扶伊，伊也为伊身躯边无人呢。你若讲身躯边有人对咧，反正个另外一回事。阿伯啊，多个一个人嘛，啊个九十岁啊吼。你看你行路就知影讲伊就行。你无甲伊扶起，伊也为坐，伊都还袂徛好，你就咧叮当啊开始起步，佮打动阿伯准练倒落来啦。练一个准头壳壳一个准袂停袂动。人家看讲我惨啊，白双鬼。那白创佮无心跳，第一时间就是死啊啦！阿伯其实第一时间都已经摔伫公车内面吼，都白天袂动啊啦吼，拢无心跳嘛，白创佮嘛，咱上一边是硬甲叫叫，阿伯心跳小寡倒转来，但是同款就严重昏迷啦。这吼可能真歹啦，咱讲属性吼，啊这公车司机，你唔敢讲你无细意啦，你唔知啦吼，我该知会变安尼吼，你阿咧唔知，你开车开偌久啊？四十八岁啊，你要四岁个，对唔对？你看这有够无必要，你若是这个阿公的家属，看你安怎样啦？真正是有够唔甘呢，实在是一个好好人。虽然食到九十岁无唔对，但是还阁好好人啦。我坐一个公车，你这公车司机啊，你啦，张中道尔，伫迄个大安区啦吼。这间叫做三重客运啦，我咧讲啦，这司机内面的主管你要好好甲处理啦。你茫讲啊，都伊拢正常咧，伊啊开车无咧食酒，拢值班真正常，开车拢真正常个啦吼。这样你觉得正常吗？这种个心理吼，我来讲，这种心理就根本都无适合做司机个人啦。我跟你讲，真正连工都出代志啊啦！你若无把这个司机处理，连工绝对会出大代志啦。这个客运公司的公车司机吼，哇，你个看啊，这个阿伯即马各地国泰病院插工。伫交病房根本都无需要这段的啦，都、就是因为你一个完全无这个心咧做驾驶吼，才害人阿伯啊，搞作为吼，都设置公车来这么差讲，伫交病房啦，国泰病院啦吼，啊，真好吼，我咧讲这個、可能若要坐过公车的人吼，都拢有这种感受啦吼，迄个公车司机咧开车吼，啊。唔情唔愿啦，摔头摔耳啦吼，啊，改成开车，足艰苦，这是你的头路啊。你知讲开车绝对艰苦啊，坐规工啊，吼，啊，佮外口开车，下连咪得佮挡路边啦吼，也袂当开足顺啦，安尼好好，这是你的头路呢。无你若莫来食这个头路，都无这个代志，都袂只唔情唔愿。要开车艰苦吼，会对你搭车，对你通宵的，啊，这样都人就是安尼啦。人吼做工过，你心吼。是足够重要啦，是唔是要尊重这个工作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像生生的那乌噜噜就对了。
0: 好安尼吼。
1: 哦，我公公啊，哦，洗有当洗到安尼面，安尼露干，安尼流皮安就对了。好。哦，较洗到安尼阿婆衫也是无效啊。
0: 好安尼。
1: 我这里关了十五关了，哎呦，迄生生拢无去啊。
0: 好，拢无去吼。
1: 哎，奇怪，啊，迄干么的？哈，迄落诶，面生生甲肝有关系？
0: 无关系，个代谢，新陈代谢，咱人规身躯诶阿杂物件咧代谢出嚟吼，差不多拢伫肝啦。啊，就是代谢如何，遐一寡沉底，迄个黑色素吼，才排出嚟，才有才条该排出嚟，都袂沉底啊，吼，诶，就是安尼。
1: 哎呦，我真奇怪，啊，人讲我啥物话，我啥物话，奇怪，我嘛无好，啊，面吼。哦，咱一声去，咱人拢啊，自己嘛较洗，互你洗洗嘛，用早暗夜底嘛。哦。有当去就自己甲洗过，甲撸撸到一面安尼，后尾听。
0: 好好，嘛无效吼。
1: 嘛乌撸撸。
0: 安尼哈。
1: 好。阿伯呀，嗯，你听恁咧，听恁咧报。
0: 啊啊啊！
1: 我想，这也无甲买来食看卖，看
0: 下
1: 关系。
0: 好。
1: 嗯，我甲你讲，撸撸只哎呦，有撸蛋咯，撸蛋咯，撸蛋咯。
0: 慢慢倒去。
1: 食我关呀。
0: 安尼哈。
1: 拢准备啊。
0: 哎呦，好加载，好坚固吼。斑斑点点啦，啊，一夹一打啦吼，那无咱普遍咧白上药啦吼，你爱食咱个维他干啦，足好用，一是体内体内拉伤吼，终于皮肤表现出来，你代谢无法度拉伤迄个物件吼，诶，表现你皮肤吼白拉焦啦，一颗五颗吼，不袂好呢。你体内无把迄个拉伤退掉吼，无法度，当咱维他干，而且你甲看，迄个黑色素的迄、那个较淡色个所在器官斑斑点点，一直。无，一直无去吼，就是伊个新陈代谢较好，会甲拉肠病出来哈。身躯上大个解毒，就咱个肝嘛吼，酒精啦，三顿食外口啦，有咧啉酒应酬啦，那无就逐工忙拉肠吼，啊这拉肠绝对比体内啊，绝对容易肝。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啦，吼，什么加工厂啦、环境、空气啦，迄、那个较无吼，啊无做也袂使。咱的肝都要逐工顾啦，逐工都要清。肝是逐工清，唔是切十五清，切十五清这段时间，给你炖真侪阿杂物件，给你做病物件吼。到咱的维他干，维他干上好到家到手，甲肝变拉散吼，人就切五清清吼，指定帮指名。甲恁买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智能三个三吼，祝贺您，唔通买唔对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唔通开冤枉钱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五，家己有一件后生啊，摕菜刀去撩着老母的颔棍啦。啊，为着啥呢？为着讲两个宝仔囝要煮一个汤吼，要用家属，还是用电锅？电锅的插电嘛，吼、哦，啊，家属的用家属费吼，每一家吼，安尼冤家安尼摕菜刀准去撩着老母的颔棍吼，是吊钢台。还是无社会的这個大大件代志，差大笔呢，就是安尼。唔只警察接了报案了，现场抓到吼，啊，甲送检察官，检察官要甲收啊嘛。不管你调岗无调岗，这是恁老母啊，你都袂当有任何失格查吼。这调岗啦，啊，这个法院一个知影，有若准哦，今仔日就准啦吼。伫拜五的代志吼，拜六礼拜休困吼。准，这个先加收啊，等判罪啦，判重判轻不管，先给你收啊，伫这个地检署看守所吼，这好你修理一下啦，好。那这个案件吼，那如果是调岗，叫做故意杀人嘛，你去菜刀上准老母的颔棍，这个杀人，这是重要的所在啦吼。但是无适宜回的，叫做伤害，这是差大尾啊。这种判刑吼，你杀人啊，甲你无实际上啊，这是差大尾。所以，人检察官同时，那讲到这个法官会听温准，真正甲收啊吼，就是法官讲一句话相当重要。伊讲这是无仔的关系，伊是老母啦。卡安怎判囝到家己的后生啦？如果你无甲收啊，你等下要甲判刑。要让他解释时，他们老母出来说，没啦，我们后生是因为这段时间也串口经啊，你如果没跟收啊，他绝对孤家他们老母啊，说你敢我去用关啦，好，他们老母绝对不敢，好，你如果这样，到尾就变成伤害最多几个月啊，反正也跟反正嘛，连关都免关啦，啊，得老母求情啊，伤害尔吼，就是安尼吼，好啊，唔只实在是无甲修理一下吼，先甲修啊，不管像哪讲，都你骑倒去撩到老母颔棍，这个所在是会死人嘞，唔是撩到手骨啦吼，脚掌背尔嘞，颔棍撩落呀吼，这是要杀人的所在嘛，唔只甲讲这台先修啊。而且法官听听有理啦，先该收啊，先该修理一下吼，何里看说食无钱饭啦哈？人咧个调查真正有影，即、這个做后生吼，毋是干即边尔，伊棍啊变大细声啦，拍老母啦吼，有诶无吼，即拢有属性吼，但是到尾吼，拢无代志啦，拢老母甲讲下，我无爱过啦吼，啊，都伊都可能吃酒醉啦，心情无好啦吼，是安尼啦，啊，毋且该收啊嘛，即个收啊。到底什么代志呢？三天前礼拜五，到中昼时间要煮啥呢？煮鱼仔汤啦。要煮鱼仔汤啊！这个做后生讲，这鱼仔汤吼，都要用电锅来用炖的啦，讲较好食。那么妈妈当面就甲讲电费真贵啦，用家属煮一个较紧啦，因为家属的做得较紧啦。因家属我咧煮一个起来吼，真紧吼，都较省啦，好好。所以妈妈总甲讲一句话啦，伊讲你也无工过，也无头路，要48岁啊啦，48岁吼，无头路，无咧收入啦，你也无咧收入，后壁要趁钱啦吼，佫毋知影人省啦。啊，结果你讲安尼，当然当场就甲插掉啊。我讲你惊人插，这毋是外口人咧，这是恁老母咧，恁老母嘛，先煞甲你教示呢，你食到48吧。甲老母大做伙无大钱，佮也无工过，无趁钱，即食老本啊！啊，因老母甲念安尼袂得，好准当场总养起来，大细声三字经话无一大堆吼，而且切菜刀准撩过来啦，啊撩过来以后，老母吼小可甲动者手骨有伤，无大钱颔棍啦一抓啦，是好个再无大坑，那毋则管他送病院嘛，送病院准。都无性命吼，无危险啦，无性命危险吼，都留一空啦吼。但是真重点啊，这颔棍啦，啊，警察到位，甲看讲，我家己留着颔棍呢，这是会死人的所在呢哈。唔只开始问，阿爷咧讲，都甲老母伫遐冤家啦吼，都为着煮一鼎汤啦。你甲看，无阿囝吼，
会当为着煮一碟汤，揢菜刀、料盐棍啊，你甲看这做后生哦，看要安怎办吼？伊讲吼，阮老母甲我讲，用家属较紧啦，哎，家属会绝对较紧无唔对啦。咱讲属性吼，你煮汤啦啥吼，家属会吼好。伊讲啊，我着甲伊讲，得用电锅来炖啦吼，电锅。较好食啦吼，因老母总开始甲念啦，念讲你也袂晓省，袂晓俭啦哈，你无咧趁钱咧，你无工过咧，啊你也袂趁钱，也无工过吼，无咧收敛吼，啊你也毋知人俭吼，啊看啊当然老母绝对念安尼啊，啊这做后生吼都袂堪食啦，甲我讲我无工过，甲我插掉啦吼，啊要食些物件，得过什么省什么话啦吼，哦愈讲愈想起，准硬起来啦，啊且。啊，就走甲便便啦，拄啊菜刀底下吼，啥个吼，唔知是雕工买料还是底下咧配面啦哈，准留着手骨甲颔棍嘛。啊，你甲看，这吼真正唔知要哪讲啦。当然，安那讲得你做后生唔对啦。你茫讲个老母嘛，好个念无着代志啦。你较会再叫老母卖安尼念呢？你家己做后生就袂精壮，你家己都。你食到四十八岁啊，你得个人讲人念，啊，佮佮老母大做伙，佮佮成应该同款哦，迄种感觉吼，吼你人都唔知随便哪讲，所以讲人吼做唔对，啊，佮惊人念，这种这都唔知变哪讲啦，啊，真啊，即马现主是有够侪这种人呢，家己含慢，佮惊人念呢，袂当念呢，你袂当佮想念呢，想念就配面呢，反正就爱你性命呢。恐怖吼，对唔对？唔知变哪家家，疫情这有人讲，甲赶赶一个赶袂出嚟咧。伊来甲你收台，你嘛得偏啊，无来赶到家己后生嘛得收得好伊大咧，无变哪办吼？那无这早就应该甲赶赶出嚟咧哈。你食较久也无头路，无通啊趁钱，啊甲老母做伙带做伙，得摕老母的逐个月养老年金吼，来食三顿啦吼，啊甲过过火啦，啊甲你啉两句啊，个人买七买八买台啦，真好吼。家己啦，唔只今仔日，正式甲关入去看守所吼，不管到尾判罪判轻判重啦，到到尾吼，可能法官正式判官嘛吼，但无这段时间吼，袂当帮你出嚟，这段时间吼，我就是要甲你关入看守所，要甲你修理一下啦，挨客刀，甲老母伫遐烧伤吼，啊，就你聊着嘛，聊聊手骨甲颔棍咯，啊，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吃精神有较好。我吃这精神是从昨年吃到今啦。
2: 安尼吼，
1: 本来敲到我吼啦，轻轻轻手个安尼休休的休休的，不拢麻甲唔知啦。
2: 安尼哦，
1: 我从昨年就吃啦。
2: 安尼哈，阿姐嘛，阿姐嘛，
1: 未啊未啊，即马拢未麻。
2: 敲到拜未麻啦吼。
1: 无即马敲到拜吃一块啊，手个安尼麻甲，啊就安尼休休休休的。
2: 哦，阿你即马，哎，即马吃咱的精神啊，佮邱文碧来吃呢。哦，
1: 我先拢吃呢。
2: 啊，拢未麻啦吼。
1: 别啊
3: 别
1: 啊
3: 别
1: 吧！
3: 这维他命最好用的。
4: 香菇吼，那正正得一路对一路哈。那香菇叫白酱啦哈，生生微博的维他干啦，爱维瓜，加了一个铁拉山哈。那香菇生抽按慢酒精啦哈，啊对你袂贵哈，底下咧按动动哦，迄度经营咧，迄个经营哈，特别呢。旧条条呢，啊，连面吼，哦，迄、那个所在吼呢，硬冰冰的吼，手也白硬啦吼，啊，顶管吼，丢丢断，连面一边，连面双边吼，拿不到下边吼，卡手尾的所在跌了，就会点咧点咧擦干干，那条血路行未到位，得力的经验，逐工食，接着食，相容，哎呦，袂啊，袂安尼，旧条条啦吼，袂安尼，麻痹干安尼，像咧点咧点吼，无大劲吼，较袂安尼干咧，啥物慢条条啦吼，迄个所在安尼撩连起啊吼，就得力的经验啦，包括即部歹困，个老大人啊歹，歹困个无记地吼，得力的经验上好顾家，人若有会吼，到迄个所在吼，上好顾种啦，啊都。血都循环都无啊吼，都变作袂入啊袂入迄个所在功能性都一直提。人吼若要记忆保持好条，尽量一定爱食，尽量对老大人啊较有话来记忆吼，较保持会条，较袂定定出去胖也毋知影人倒来啦。道理诶，真形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诶形吼。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医生公哥。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哈。咱稍等几点钟时间来交棒，咱给你总结了哈。我看你时间我来要交棒啊哈，再来总结哈。好来，电话先停起来。好来，谢谢，感谢收听。我来讲在宜兰光复路哈，这条路有一间桥商后壁边人迄个透天厝顶管有盖迄个铁柱哈，结果一个人死里啊，无人知啦。死里咧盖铁柱哈，迄个厝顶的人为隔壁栋迄个大楼为管的所在，从在底下，我讲爱铁柱劈响一下，足大声，你茫看，足大声有当只劈响一下吼，无唔对，但是大家看讲，奇怪咧。唔代志对平者，阿无代志无代志，阿无看到人啊，都躲伫咧厝顶顶管吼，啊那一个啦，迄、那个铁锁所在，一个二十九岁少年家尔，二十九岁少年家吼，人警察发现这个尸体了吼，才关于咧调查，通知家属找着嘛哈，哇家属艰苦噶吼，都今日中昼啦，今日中昼发现咧吼，原来这两尸体遮啦哈。尸体的遗弃所在离宜兰火车站哈，差不多100公尺尔呢。我那算一个正老热的所在哈，一间西门的后壁边的邻家厝哈，诶，迄个透天厝的厝顶都较低嘛，啊边有大楼啊，多少隔壁尔。所以人家看，这名男子哈，伊是为真悬的所在，准栽落来伫迄个下边那个透天厝所盖的铁厝厝顶顶悬哈，都是有可能伫边啊。伊叫两栋啦，有两栋官楼的迄个大楼吼，啊到底对一栋唔知啦吼，即马警察咧勘察。好，那么这个男子是安怎开始做呢？就是伫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听讲这个因妈妈找无人，伊是新竹人啦，新竹的人，开走来宜兰唔知。那么到这个二十九岁少年家妈妈，安那找敲电话都找无人啦，啊安那在找无人吼都。报案嘛，那么报案吼，人就甲小寡调什么？伊进前到大概有什么所在吼？再去发现讲吼，这个人介先，妈妈咧报的时候有走过来宜兰啦。那么走过来宜兰吼，人甲小寡就去了解了解吼，啊，结果唔知讲话，安尼找三工嘛，顶礼拜五报案的嘛，拜五报案到今仔日，人才发现找到啊啦，妈妈，恁后生死啦，死伫人迄个厝顶的所在。哦，妈妈艰苦噶吼，甲看，真正是后生无唔对。好，即马安那死也唔知。人第一时间警方来调查，就是一颗认证嘛，数据为何甲看吼，并无其他人的痕迹，就是讲你伫官楼下落下边人迄个看地主的厝顶吼，第一个就是人家 A 嘛，就是可能过来的人后杀的吼，总甲拼落去嘛。一种是安尼，另外一种就是伊伫遐咧，爬来爬去，爬悬的所在，爬来爬去，都伫咧墙边准栽落嘛，准摔伫遐，都这两种吼。但是人即马个看吼，并无他杀，并无他杀，就是人家看身躯边，并无其他鞋啊好啦，啥物货啦，包括一挂人亡过的痕迹，到这个所在顶悬楼栽落迄个所在吼，都干一个人的，找到迄个痕迹就是伊啦。就这个死亡，这里就告回男主吼。那么，伊到底是直接家己自杀跳落，还是直接要自杀在冲杀？唔知拢有可能啊，拢有可能吼。直接咧背关背计啥吼？好，啊种为电管种栽落啦。伊这边啊多两栋嘛，多介是小隔壁尔。这个透天厝的边啊吼，有两栋，然后这有当下厝是安尼无唔对呢。我这个所在吼，透天厝多隔壁多大楼啦，吼啊，一日落来多地弯刀啦。啊，我讲。就像我坦率讲，奇怪咧，啊，这砍铁树吼，那如果为顶管几十楼平者落来吼，嘛真大声，绝对大声，那就好啊。啊，开无人听到，无就无人听到啦。但是听到都唔得就对啊。伊这四边吼，迄个树吼是麻都麻咧，差不多无什么巷仔底啦吼，就是安尼啦。唔知那平者啊平就对，我无看到，无看到，啊过来就无声，无声的尸体也无人知啦，是。人警察甲找，甲讲，改成说咧，有这个大楼对所在，为顶管看落，甲看落讲，哇，遐一个人伫遐呢。为迄个隔壁两栋大楼，甲看落，甲看落讲，下边迄个透天厝的厝顶一个人伫遐，对因后生啦，尸体也无人知啦，死三更，就是到今仔日，因老母顶礼拜五就报啊嘛，才找无人吼，啊才今仔找到尸体啦。啊，到底即马是安那家己摔伫遐，还是伫遐咧背关背起啊？那样啊，开伫遐背关背起，唔知啦吼。
这边调查我那不好调查，咱讲熟悉的啊，真系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谢姑父，爱姑的。
1: 好了，咱这段时间先到这哈。那我要去还我这个电话要抄改，阿伯电话抄改，那边的卡都有啦。上家买产品，唔知道药房吼，阿伯讲吼，哇，这个买卖唔对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一定要买有对。那无无才能介绍正牌哈，正好用的产品哈，爱买卖唔对，真无彩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德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基点的棒美三片那个基名，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趁钱、有数、性命、爱国，这两天啊，咱都要讲到的啊。现在的人啊，压力大，囡仔有课业压力，大人有大人的压力，要懂得舒压、舒压、要舒压。喂，财政你好。
1: 哦，财政你好，拍摄我该交了。
0: 哎呀，阿姨讲。
1: 哦，你的电话不好卡，拍卡。
0: 哦，我的。
1: 唔是安那样嘞，
0: 嘿、hey.
1: hey, ，我有当时按迄个早六点25分六点半去甲你卡
0: 吼，
1: 吼、oh. 啊，结果有那个男的会停电落啊吼，吼、oh. 我就是讲到啊，恁下岗落安滴，滴拢滴甲你迄落着，我就是讲要甲你作做安尼
0: 吼，我见你冇讲作做，
1: 啊，结果伊个电话伊就讲到红长途电话会不接安尼讲。嗯、我说、哦、对不起，我就跟他说对不起。
0: 不会啊、哦、阿姨，我们家不说长途的电话不接呢、
1: 啊、就是男生的，男生说话吵闹吵闹、哦、我也有靠给你们做、靠给你们跟助理说、
0: 嗯、
1: 你们助理说那个就他说、你助理就说啊对不起啦阿姨对不起，我说我是我不是说我要跟财政
0: 讲话，
1: 我有一挂代志要请教伊。
0: 好，啊，不要紧，你讲，
1: 嘿，
0: 不要紧。
1: 就安尼，嗯，即嘛，迄落代，我歹过去歹讲啦。我只就是讲，我有自问的迄落办宴会吼，我办宴会，我自问两组啦
0: 吼。
1: 啊，结果你即嘛加上一组来就好啦。
0: 好，
1: 我4月8号诶，我就办宴会，就有上来，我甲大家邀。要未食，加食一罐尔。
0: 不要紧，不要紧。
1: 你今日搁加寄一组啦。
0: 好，好，好。
1: 我予你生意兴旺
0: 诶。好，谢谢。
1: 我搁食看卖啊子啦。
0: 好好好。
1: 是啦，好，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哦，祝你健康，好，再见，好，好，谢谢。OK 哈啊，等你就拍卡。有影哈，我拄只哎，阿未做节目进前咧哈，我。这个电话有那真多啊！有人跟我讲，蔡政电话出歹卡呢。办宴会办到什么时阵？办到张哈啊！昨天晚上12点之前就结单了。啊，这里呢哈，咱、的学姐在咧讲，好，我昨9点我卡到10点我，迄、那个卡点外钟。你的电话拢嘟嘟叫呢，嘟嘟嘟嘟嘟吼、哦！我甲讲，哎啦，迄都是拢忙线中啦，迄都是拢有人占线吼，因为咱办宴会够脏，所以呢吼、哦，电话啊，真正有够侪，有够侪吼啊，一直拢占线。唔知财政伫节目内底咧甲人讲，你卡电话伫线上来做节目，财政接，或者是讲呢，咱时间外要。找财政的这个专线，吼、哦，要卡专线，要订产品，吼、哦，要来交关叫会，嘛是爱有耐心卡。我知影电话呢，吼、哦，一直都在满线当中，一直都在满线当中。包括着呢，我讲吼、哦，因为怎么讲呢？我住的所在吼，我住的所在吼，手机啊，像迄天过来卡好我。我的手机呢一直这样子啊！你讲手机有问题无？手机啊绝对无问题呢，吼、哦，应该是信号的问题。我刚接过来通吼，我拢甲因讲，我讲吼、哦，有任何什么问题呢？吼、哦，卡0800776699，卡电话来助理，吼、哦，助理过来十个会甲咱做服务。那我家己卡开呢，吼、哦，迄天手机啊整个当掉，接开拢无声，吼、哦，接开拢无声啊，所以讲呢，吼、哦。过来，咱的这班的同学呢，卡好我哈，我拢讲没有声音哈，有什么事情哈，阿兰卡0800776699哈，有几十个助理的服务，啊，过来哈，咱我先来接电话一下，喂，你好，我彩珍。
2: 彩珍线下。
0: 哦，线下哈，你等我一下哦，好。

哎，人生短短啦吼，大家拢快乐过哦。这首歌，播一半俩吼，就是秀清啊，秀清啊，的新歌叫做《世间》呐，哈。好，那搁底下甲咱讲，我因为我住的所在吼，那里信号不怎么理想啊。我咧拄只咧讲吼，信号吼啊，顶几工啊咧吼赖，我一直接啊个电话接开拢总无声，吼、就是咧，它网络信号无好啊，所以讲咧，我今仔去。长哦，长真正有抄到呢，哦，长真正，不是有抄到呢，抄了足功夫的。如果长，昨天晚上好早好早，最早就去困啦，吼、哦，困了八眠，养足精神，吼、哦，今仔日够有今仔日的工课，所以呢，我今仔日会在一日困醒，吼、哦，我看到我的手机。啊娘喂，你敢知啊？偌济未接电话呢？哈、哦，真的未接电话哈、哦。好啊，伫遮张英暗哈，那卡我的手机啊哟，卡我的手机啊哈。啊那我无接到诶，哈、哦，我无接到诶，哈、哦，有好多电话，我无接到诶呢。哈、哦，你有卡我的手机啊？因为咱张哦接单到。十二点对无哈？啊，你们这个都是呢哈，早早的卡。但是我昨哦，真叫非常早困。昨天真的很早很早就睡觉了哈。这我甲恁保留哈。假设恁若是真正要订产品的话呢哈，咱公还的公，私还的私哈，这卡电话来啊，都无阿多哈，才真的已经睡着了。啊，这就是爱保留人的权利，好，要保留人家的权利。哦，我做代志就是安尼啦，吼，积得积，安能得能，哦，啊，这就是呢，本身，哦，手机啊，信号过来就是安那，我睡着了，没有接到，但是人确实，哦，确实因都有卡，啊，这我得给咱保留你们的权利，吼，你呐无卡电话的公司来，吼，啊，我等一下，哦，等一下，看我小看呢，吼，我拢会一通电话回拨，吼，回拨，互恁了解一下，讲啊，你是呢，吼，啊，要问问题啦，吼，啊是呢，要把握着呢，放烟火，吼，最后的时间，我都会帮我们做保留。好，来，吼，我咧讲，这两天吼，在讲说压力啊，吼，啊，我们的人老化啦，啊，情绪啦，大环境啦、啊，吼，啊，过来就是呢，吼，不可逆的，人年纪侪，吼，一定会老化，这种种，吼，都是有关系着呢，吼，咱身体会好加歹。讲到压力吼，现在的人吼压力真正够大。伫台北吼科技大学发生了一个遗憾的代志，二十四岁吼准硕士生，伫生去进前吼，同啊伫迄个学校楼顶咧吼啊跳落来，家属吼长啊。这个到事发的现场，吼、哦，去招魂医生，两个小妹呢，吼、哦，现场啊，吼、哦，安尼哭家呢，泣不成声呐、啊，徛伫后边的爸爸，吼、哦，一度还崩溃大哭。好，这个吴爸爸接受着媒体在访问的时阵，伊足艰苦的咧讲，学校单位虽然陆陆续续有甲着家属来接受，但呢，至今。伊个囝吼，会指导教授到底倒一位唔知影，希望讲咧吼，家己个囝也就是最后一个戆囝。根据着咧吼，这个姓吴的研究生在生进行伫咧控诉啦吼，讲咧曾经向着朋友伫讲啊呐，伊个指导教授表里不一啊。卖伤过相信伊。今年的正月份，伊的论文题目就去用改了四改，吼、哦，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呢，吼、哦，这个暴力的，吼、哦，就是讲冷暴力啦，吼、哦，虽然伊不甲拍，但是呢，吼、哦，这个款呢就是冷暴力，言语暴力，吼、哦，百般刁难。那这个爸爸吼，都在回应。哎哟，这个囡仔做细汉的吼，是呢，非常的开朗呢，非常的阳光呢，喜欢钓鱼啊呢，嘛曾经吼参加过棒球队呢。啊，囡仔呢吼，大约按今年过年进前开始，心情顶管都有一挂转变。
啊，干那长久呢？哈，有什么代志呢？哈，啊，压抑着，哈，在心里面，就是呢，哈，压力上过大，后来呢，哈，囡仔正甲伊讲。一直好，内底已经强要冻袂掉啊！要冻袂掉啊！要冻袂掉！要冻袂掉啊！想袂到哦，吼，是大人阿咧解苦劝，好言吼，好言相劝吼，啊，一直解开导，尾啊呢吼，因囝也是呢吼，冻袂掉，来发生了不幸的代志。根据了解啊，吼，这个姓吴的准硕士生。在清明假期的时阵，除了讲爱赶到专利的内容，同时还佫协助处理教授校外外包的报告，每一天工课在做，做超过着二十点钟。做超过着二十点钟，那目前咧警方甲着咧学校这边针对着相关的控诉，已经展开着全面的调查，吼、哦，那嘛暂时吼、哦、停了呢，这个涉案的教授。伊个教导吼，包括着指导个工课，当然啦，后壁呢吼，后续还是要经过着相关单位呢去调查，这样发到厘清责任。好，阿麦个很准啊啦，吼吼吼吼，安尼啦，迄个黄昏之恋吼，黄昏之恋迄准，有当时啊嘛不介稳呢吼，对无？无当做你吼，哎呦，迄、那个食甲遮个会啊吼，应该呢袂看订单吼，就是安尼订单去个，依然有一。名六十六岁退休的妇人啦，哈，叫做戆虾啊，改化名叫做戆虾啊，嘿，原本呢透过着网络来交朋友，哦，强调呢，哈，我呢，迄个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哈，啊，到呢一段浪漫的黄昏之恋，那怎样？哎，这吼、哦，迄个呢有猫腻呢，去强调啥？强调呢爱情的骗子啊！因为呢天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先骗走掉呢二十万，随后要求讲吼，啊无咱来投资啦，哈、哦！啊你拢六十六岁啊，啊我嘛无少年啊，啊恁即马呢吼老啊，哦啊。归去呢吼，摕一寡老本来投资，安尼以后呢吼，咱若要去出国佚佗，要去吃香的喝辣的吼，较免为着日后的日子烦恼。无你甲囥伫银行内底啊，生利息生暗食米，哦，啊，就安尼啦，吼，安尼骗啦，安尼骗啦，啊，搁要爱呢吼，投资的需求六十万，对方呢狮子大开口，吼，这个戆黑啊嘞，切。对，吼、哦，望惊醒，吼、哦，感觉家己受骗啊，好个仔哦，好个仔，你个仔嘞，吼、哦，啊，但嘞，吼、哦，伊娘呐，去用骗二十万去啊，啊，唔敢和厝内底人知影，只好偷偷向着宜兰的警局来求助，警方呢，探着双方。要来交迄、那个交钱的时阵，逮捕着取款的女车手，成功吼，将、哦、着这个富人人后壁的六十万啦吼，安尼动落来，警方嘛咧呼吁诈骗集团咧利用着网络交朋友，吼、哦，啊，做假交朋友，吼、哦，假恋爱，网络恋爱，嘿，啊，就要骗你的钱，啊，无就要投资，啊，无就要急用，这拢爱注意，反诈骗的电话几号？哎，您敢知吼？念、哦、出来，念出来，即马念出来。反诈骗的电话几号？吼、哦，哦，有人知，有人阿哥唔知吼、哦。165，财政为什么要做这个梗呢？吼、哦，这就是要让恁动动脑啦，动动脑啦，吼、哦。啊，反诈骗的电话就是165，爱记得读卡来哟、哦，吼、哦，好不好？好，那即马讲来呢吼，就是这未来哦，未来这个代志呢吼，会时常来发生。伫高雄南麻坑遮一栋大楼呢吼，厝边头，平头呢吼，有迄个歹味啊，吼啊，所以呢吼，就来啊，去甲里长讲吼，啊个甲当地管区的吼去。找到锁匠，该破门入不入？吼，结果内底呢，发现有一具吼的男尸。这是南麻坑警方伫昨啊吼接到民众报案，有一栋大楼内底吼，迄、那个味呢，超歹味的。警消呢，吼报破门而入，看到一名六十岁
诶，姓氏的男子已经倒伫门边，吼、哦、啊嘛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经过着呢检察官，吼、哦、啊，这里呢，吼、哦、他们整个了解，应该自救啦。死亡的时间呢是一天以上，现场无打斗，吼、哦、无小怕的分家，所以呢可能又是一则，吼、哦、诶，这里、个、独居。啊，这不算老人嘞，吼、哦，六十岁年嘞，独居，吼、哦，独居诶个案，发生了这里身体上，吼、哦，应该是身体上啦，吼、哦，就是心脏一个问题居多，啊，就安尼，吼、哦，人就移民去天国啊，啊，我讲即嘛，吼、哦，就是独居的人越来越多。哦，唔是老人，吼、哦，独居老人俩，佮有一挂嘞，吼、哦，迄、那个中年人啦、啊，吼、哦，哦，嘛是足侪拢独居诶，所以这种社会事件啦、啊，吼、哦，可能真正会愈来愈侪。佮有，吼、哦，买物爱看关门爱串，买物爱看关门爱串，才真嘞，吼、哦，伫节目内甲咱讲，吼、哦，真正就是爱比较啦，吼、哦，有比较，吼、哦，啊，咱就较保，吼、哦，无去开着冤枉钱，注意哦，吼、哦，即网络呢，伫迄个民众啊，伫网络顶管买到呢，未经未检验，吼、哦、啊，号称日本的织品工会的棉纸，吼、哦，就是棉花，啊，个医疗用，吼、哦，诶，棉花，吼、哦，棉花。即医疗器材，高雄卫生局吼重罚3万块，要求咧立刻下架。所以呢，吼、哦，咱厝内底诶少年人诶，吼、哦，卖讲少年人咧，有一寡年纪较侪吼、哦，网络购物啊，网络购物吼、哦、也是很疯的哦，吼、哦，即爱呢注意一下，即嘛是卫生局讲第一间查核，提供着民众，唔是虾米物件拢会当上网去买吼、哦，啊，即就是安那零是代购的，

那要买的话，嘛爱注意一下哈，看这个看这个，买卖拢爱注意哈，买卖通通要注意了。后来哈，才真来买鱼汤卖汤圆。那要吃鱼汤的，就自家来哟、哦、哈，要甲财政买鱼汤的哟、哦、哈。

0: 谢谢一首呢很有味道的歌曲，叫做《卖汤圆》啊。伫遮彩珍哈啊，特别感谢感谢对呢哈，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嗯，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啊，上山甲咱做脆暖供电哈啊，有的是团购的啦，啊，有的咧哈，拢讲哇，连听节目都无咧听，吼、哦、是呢啊，亲戚朋友吼、哦、啊，食了好甲报诶，啊嘛有家己呢吼、哦，看人食了好啊，主动问啊，对方就甲我的电话互伊啊。即阵吼，咱着放烟火一个月对无吼？哇，真的很忙，谢谢谢谢你们吼，感恩你们，好我遮尔啊无闲。啊，搁有吼，有诶敲电话互我吼，啊在订购产品诶时阵，着拢刷卡甲我分享，刷卡分享吼，也是吼，足感恩诶啦。啊，但是呢，吼，上盖好，就是咧，咱做节目，吼，节目进行当中讲出来，吼，偏偏一句话效应，你讲好啊，一个人听，吼，啊，只有一个人而已，对不对？啊，我就是对着吼，咱彩珍家己本身我，吼，伫介绍的产品，迄是会使讲咧，吼，200%，吼，有信心。啊！而且呢，吼，信任度、信用度拢种足有诶。那恁讲互我听，我拢知影。我就是呢，吼，爱恁上线，因为平平一句话讲出嚟，咱有安尼千千万万诶人咧听，吼，这样子效益更大。咱做代志，吼，就是爱有这个啊效果出来。啊，讲话嘛同款啦，吼，讲话你讲互我听，吼，啊，我只不过分享你诶欢喜。你的喜悦给我而已，啊，咱来当上山避开讲，吼，大家拢替你欢喜，对不对？亲像吼，啊，这阵嘛吼，一个吼，甲我讲讲，彩珍真的太神奇了，很神奇，吼。伊甲我讲来讲吼，伊迄个老板有做做音啊，做做音啊，哦，做音啊呢吼，伊就呢吼，这个老板以为啊，那呢吼，以前讲无电风扇吹，哦，那吹到电风扇目睭吼，就细细的。伊讲呢吼，甲怎嘛，伊个老板又做音啊，甲这样伊吼，当唔知几十单啊，吼，哎，就差不多要六七十单啊，伊即嘛八十几岁嘛，啊，做音啊的时阵呢，伊了解伊就是讲，伊这个老板以为啦，吼，坐伫遐吼，有阵时安尼目睭吼，啊，就流落来，流落来，啊，看足侪医生吼，拢。中无效果吼啊，什么什么科吼，眼科吼啊，中医吼，嘛拢去看过啊。因为老板有吼，讲实在真正足艰苦的吼，尤其是女性，女性有当下爱水吼啊，画一个啊妆诶，卖讲化妆啦，咱倒来吼，安尼防晒抹抹诶吼啊，有当下咧有一挂吼，这个润色吼，诶，这个咧，迄个啥面油吼抹落，你那咧吼老干吼遐两条吼，敢那亲像迄个百家姜诶咧。所以呢，吼，伊讲老外游吼足艰苦的，啊，已经咧老骨六十担啊。结果咧，吼，二十米甲林小玉姐姐，伊甲我讲，今下目睭又吼拢未老外游，欢喜解讲彩珍来遮神奇呀、啊。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要下线。
0: 你好，好的，你等我哈，我等我一下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
0: 是
1: 我刚刚有打那个买那个海王星，我现在要的
0: 三片头
1: 不？那个八瓶，
0: 你好好好 ，OK
1: 啊。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来，以上公格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彩珍啊。
0: 哎、欸，凤娇姐。
2: 哎，
0: 哟，你好。
2: 怎么那么小声啊？
0: 我很大声嘞、欸，你的手机的关系吧。
2: 哦，可能是。
0: 这
2: 听不到、
0: 啊。你听不到啊、哦？那我转线下，转线下，因为线上齁麦克风太大声会破掉，我转线下跟你说齁可以大声一点哦、喔。

0: 谢谢，来哈，咱都这呢，这个阿娇姐啊，嘛咧欢迎哈，讲好张雷才正在做节目哦，啊，伊无卡哈，当家一波差不多四五点遐，哦，电话就歹卡，拢卡袂入来哈，这就是呢哈，产品诶效果，这就是。未开到冤枉钱啊！未巴肚当作有毒的结论啊！人讲啊，酸痛有艰苦无？酸痛真正足艰苦无？有的人吼、哦、都退下伫对家，伊就讲对家艰苦。像我讲吼、哦，咱这里啊大姐吼、哦，咱这里学姐，你甲我分享，讲伊打一个老麻油呢吼、哦，已经呢哦自做囡仔啊，老老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去看呢吼，拢、哦、看袂好。伊讲迄老麻油是偌艰苦呢，你敢知影？啊，老麻油吼，安尼吼，哇、哦，安尼老眉老日的吼，啊那较刺激的，放一个头吼，还是讲呢吼，看到。光啊，目油都细细的，你毋知迄偌艰苦哦，都啦艰苦伫对，你就讲起来也艰苦啦，吼、哦，对无？好，那当然啦，吼，咱开钱爱买好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吼、哦，啊恭喜你，啊恭喜我，大家做伙恭喜恭喜，吼、哦，我介绍到遮尼啊好诶产品，啊恁会当来买到遮尼啊好诶产品来食，这就是呢小本福气，小本福气。来，财政进广告哦。在台南阿凤姐啦，哈。嘿，啊，你当初咧食海王煎甲青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1: 目睭啊。
0: 哦，你目睭啊，目睭是安怎？
1: 拢会流目油啊。
0: 哦，拢会流目油。好，啊，你海王煎甲青通安尼，你讲即马叫诶第三间呀，哈。
1: 啊你，你啊都有改善就好。
0: 有改善去。好、哦，你以前是流目油，啊，即马有改善啊，安尼。
1: 系啊，目睭嘛较金啊。
0: 哦，继续金吼。
1: 哦，
0: 真的，所以讲吼，得阁继续食啦，哈。
1: 对对。
2: 还有安怎？个清汤，我食迄吼，食两项食了拢真好。我本来脚拢退化，
0: 是，
2: 拢足不舒服。
0: 系。
2: 啊，今麦食了吼，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轻松啊。哦，进步足济。
0: 进步足济哈。
2: 我都先家己买一组来食。
0: 是。
2: 食了哦，个。小可有咧改善，
0: 哈，
2: 目睭安尼嘛，正常嘛拢定流目油，
0: 是，
2: 啊，即嘛嘛拢有改善啊，
0: 安尼哦，嘿，恭喜恭喜，
2: 吼，
0: 无开着弯，无开着弯拢钱
2: 吼，无，吼，我手这跋倒有车祸受伤吼，
0: 是，
2: 啊，即嘛拢有是即嘛呢，拢会搁起来疼安尼是，
0: 得好转反应安尼啦吼，
2: 听着就不舒服咧，哦，要痒。
0: 玉霜姐，你有感觉讲伊那反应过了，你就给足轻松的反应一概
2: 的，足轻松啊！
0: 哈，嘿，
2: 啊那个举起来，就搁开始哦，就搁开始咧，迄个种一针一针安尼。
0: 嘿，你迄就是气血未通，伊即马一关甲咱拍好通。
2: 嘿嘿，啊去了拍了即马吼，咱学得个感觉搁加足舒服诶。
0: 哈，
2: 嘿，
0: 哦，恭喜恭喜，吼，听到你安尼替你足欢喜诶。
2: 嘿啊嘿啊，啊足忍耐咧啦，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啊。
0: 对啊，安尼好约一个啦，吼，大家若要顾身体，海王精甲青通真正
2: 诶。真好啦，
0: 真好啦，吼，上第一首选啦，对不对？
2: 哈，身体啦，日日到老安尼吼，来过拢足好诶。
0: 好，是好，谢谢玉霜姐哦。
2: 好
3: 好啊，你好哈。我是吼，听你的节目听半年啊，但是我对电台物件我真正唔敢乱买。我就是讲啊好啊，我安尼吼买一撮我试看卖。我食差不多半罐较假的时吼。我会买当骨咯。我买当骨既然会坐，嘿，我既然会坐，我本来坐顶部袂动哩，啊，坐起来徛个坐，徛个坐。
0: 好。
3: 啊徛久袂动哩，啊，今日买当骨变成袂要紧啦，啊，佫吼也哦，安尼起起落落拢无要紧啦，啊、我是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足好足好足好诶、啊，后来我再过详细改看，大概慢慢惊嘿，中药较好啦。
0: 好、哦，
3: 安尼，
0: 咱大地医院众位的沈小姐啦，哈、
3: 啊。我也感觉真好诶、欸，
0: 是。
3: 这边的物件吼拢袂动咧。
0: 嘿。
3: 白嫩嘛袂用坐久。白起来。
0: 所以哈、哦，沈小姐，你哈、哦、以前对着电台的物件哈是采着哈不信任，然后呢哈，咱呢哈其实电台有足好的物件，只不过袂用买尔，对不对？
3: 惊，因为咱无认识啊，咱会惊啊。
0: 嘿，是
3: 啊，给咱提供好啊，试看卖啊。
0: 嘿，那海王剑甲青铜吼，改变你所有的观念跟思想吼。
3: 啊，不错啦，很好，
0: 很好。
3: 哎呀，钱哦，钱也袂当摕来补嘛，袂补好啦。
0: 是，
3: 嘿，啊，就是摕来买物件吼，用甲提铜好啦。
0: 嘿哦，对，
3: 当用甲提铜好啦。
0: 嗯，对。
3: 错过哈，最近母亲节安尼吼，都有优惠哈，啊是个，哎，就会好，我都买。
0: 对啊，对啊，是，林小妹，你讲，
4: 我骨头无了，头无了，
0: 足严，哦，大头无足严重哦。你是类似灰指甲是啥物种？
4: 有，
0: 哦，你是灰指甲，啊，咱的，
4: 今麦有发起来有较好诶。
0: 咱的海王剑甲青铜，安尼食食发出来，加足好诶吼。我讲真的，它霉菌感染，啊，咱遐那个气血未通吼，伊灰指甲就愈来愈严重，嘿。龟仙虎背，不要紧，龟仙虎背，今晚免和你食，甲瓶瓶罐罐这两项就好啊。你减开足侪钱，对不对？
4: 对
0: 哦，好，好，谢谢你，好，感谢，好，咱大家呢，吼，食甲这尼啊欢喜，吼，要改变的就改变，要想办法的呢，吼，身体好就身体好，像那个我们沈爱的沈小姐，吼，到底中位，哇，食甲有够好，本身儿子，吼，都伫美国咧做医生啊呢，啊，咱沈小姐，吼，一年呢，算讲吼，因的生活水平都很高，啊，介绍的吼，嘛有中国那边，的朋友吼，也是有医疗。背景，我安尼吼，一间咧买吼，拢买足侪寄过迄落中国大陆去啊。所以呢，咱的海王精青铜，海王精青铜，海王精青铜。咱讲一句话，哎呦，我买会到，食会到，我真正是福气。有福气的人，鱼仔炖有够够，人家食会到。海王精青铜，吼，虽然即马放烟火过啊，但食好有哪爱甲咱上山做着嘴暖讲着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说，谢谢啊，来啊，树啊呢，那要摆是稻香乱根啊，咱人呢，哈、哦，要老哈，就是第这两支卡，你要养命，要顾健康哈，养命要先养脚，你要养命，就爱先养卡啊，这是中医哈。哦啊，这里嘞，好非常经典的字句，养命先养脚。这个点出就讲嘞，吼，其实咱两只脚，吼，就是下肢的健康，对着规身躯的循环，包括着嘞衰老，这是会使讲嘞是一个核心，吼，核心的影响啊。脚，吼，脚。作为呢，吼，咱人诶，第二个心脏，第一个心脏就是呢，吼，我们啊，这个心肝脾肺肾诶心脏，那脚就是第二个心脏，应该对着这句话无生分，大家拢知影。啊，脚呢，吼，就是人诶第二心脏，吼，啊，你捌听过？啊，你了解偌济？你了解吗？你知道吗？透过着保养着两只脚，加着你诶。这个逐步会当有效促进着血液回流，预防着呢肌少症，维持着活动力，哈、哦、啊，这加着呢长寿，哈、哦、加着长寿，等退休是呢，哈、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为什么要先养脚？为什么？两只脚一定爱先加固，养命先养脚。第一，你两只脚，哈，两只脚会当防衰老，预防衰老。人的衰老就是按两只脚开始。你这系中医的讲啊，手啊，那边掰，吼，就先乱筋；人那边害，吼，这两只脚就先害。安尼，人的衰老常常咧，吼，对这两只脚开始。当于你的脚变了无力，走路变慢，那安尼就是呢，吼，你的这个下肢，吼，你的下盘，诶，这个支撑力，加着神经的传导开始退化。那你为什么要养脚？咱对只讲，两只脚甲顾好，咱的血液回流转来，这会当促进着呢全身躯的循环。双只脚是距离着咱人的心脏上界远，啊，而且呢，吼，咱的脚底拢布满着呢末梢神经，加着呢血管，保健咱这两只脚会当改善着。规身躯血液的循环，连带财政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诶，气血的运行，气血的运行，人老脚先衰，吼、哦，手细筋先卡，哈、哦，这个就是中医。啊，咱讲做白话，就是讲，一张手啊，若要摆起呢，要死去，吼、哦，就是这两只脚。啊，咱人呢，若要衰老，嘛是这两只脚，吼、哦，迄、那个筋甲脚同款意思。中医把这个脚比作是手啊的手筋，你看，咱以后一张大张手啊，啊是啥物货？哎，要头死啊！吼、哦，像以前阮兜吼种迄椰子树啊，哦，椰子树呢吼，即马迄个椰子拢矮化了。啊，阮以前吼，阮的迄个田花种一丛吼椰子树有够大丛的呀、啊，哎、啊、呀，无栽条蔓啦，吼啊，迄个椰下呢吼，那落落来都地死农作物啦。我记阮爸爸吼，要甲即丛椰子甲头死，伊就是呢吼按迄个树根吼，迄、哦那个树头遐。哦，唔知道用什么回去啊？用落去，伊就慢慢慢慢打去啊，慢慢慢慢慢慢的吼，迄张牙齿就安尼淘死啊。所以呢，吼，树啊，那要死，就紧吼紧来吼先，这个衰壳啊，咱人那要老嘞，就两只脚先老。中医把这个脚吼当作是人的树啊，吼，人迄个树啊的根啊。把这两只脚来当作是手啊的筋，虽然脚位置呢，吼，人体上界低，吼，就是咱人体最低的一个位置点，但呢，对着保健养生，这是呢，吼，足重要的养生养命先养脚，这个说法
好，伫咱的一般生活当中，看开是一个小毛病，但是伫中医内底，中医吼伫调理就是安那，上病下治，你顶管身躯吼顶管你的毛病，来自着对，来自着两支脚，啊，百病呢，百病按脚开始吼啊，中医就有这个一个大道理，就有一个咧医学的根据吼，所以讲咧养命。先养脚，养生先养脚，两只脚有重要无？我这节目内底，你时常听财政讲一句话，哈，来，脚行手行养生命，脚行手行养生命，哈啊，这个怎么说呢？哈啊，会行会走就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有影无？啊，我讲到这。讲到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就知影。财政伫节目内底，不管是咧甲咱提醒，真正有伊的道理伫个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斯洛基亮亮亮亮，斯洛基。好，今嘛咱大家好啊、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哈、这两项产品，要记得哦哈、准时准时吃，一天吃三盖哈、一盖就是两粒，两粒总共四粒哦。喂，彩珍你好，
1: 啊，海山哦，
0: 嘿、hey, ，秋梅，
1: 嘿，
0: 嘿，你好，
1: 我昨有电视一组啦，
0: 嘿、hey. ，
1: 啊，我想讲，你后礼拜再寄来生活较拄好，
0: 嘿、hey, ，后礼拜哦，啊，你、hey. 你向伊约是约啥物时阵？
1: 哈，
0: 你约是约啥？别紧，我这叫小姐给你查档啊，阿辉电话给你，用电脑看吼，较详细。我这无电脑哈查，好唔好？
1: 你讲啥？我听不懂。
0: 我讲，等下吼，差不多九点外十点，我叫客服卡电话给你。啊，对，
1: 我你讲，你过慢两工啊，寄来给我。啊，内底我
0: 对啦，
1: 我拢订。
0: 别紧，慢讲，慢讲名，慢讲名，慢讲名，慢讲名，讲名爱记广告哈。来，小美姐，我等下吼，因为你讲爱看电脑较清楚，啊，我等下吼较晚，我会叫客服回电话给你，啊，对电脑安尼好唔好？
1: 好，
0: 嘿，我会叫客服卡电话给你。
1: 好，
0: 安尼。嘿，安尼看电脑较详细，无我遮无电脑哈看吼，你安尼讲我会袂清楚呢，好唔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啊，祝福你哦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来，
2: 开开我来去点歌吧。
0: 你会当啊？
2: 一八六六七。
0: 好，一八六六七哈，好，
2: 谢谢。
0: 啊，不客气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直接甲咱讲拍摄哈，一日播音室。播音室呢，吼，咱咧播音啊，详细的资料啊，包括着恁的地址吼，播音室遮嘛，无都看到全部，吼，只能看到你对住对一个管区啊，对一区安尼尔尔，吼啊，后壁详细什么路啦，吼几号啦，啊，迄我拢无啊都看到，包括着你点讲的产品，像咱对只吼，像梅姐都要讲吼，啊，我遮无啊都电脑详细，迄、那个明细看袂到，所以会叫客服吼，甲你回电话吼，啊，让大家多多包含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点一条三明的吼。
0: 炸米的好哈，好，好炸米的好，好
3: 不客气。我昨有收到，
0: 有收到啊哈。
3: 啊，我来找你好无？
0: 好啊，收到健康真欢喜哦。我来收到，好，拜拜。我来收到健康，我嘛拢真欢喜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过来，咱呢？一个月活动哈，哇，这无严格。咱今嘛呢？这班的同学。你有发觉今仔日财政吼比较松懈哈，较轻松啊做节目哈，讲话无吼，像那咧吼，敢那咧拍火吼，啊，敢那消防队啊，那讲话足紧，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今仔日吼就是揭出着我温柔的一面，啊，今仔来就是要互恁表现，先给你们表现，要做嘴暖功德的哈，要做嘴暖功德的，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掉线的朋友，对不起啦，彩珍吼，安尼给讲两句啊，安尼吼给讲两句啊。真呀吼，整个吼，好，今仔日来做节目吼，是安尼，唔免紧张嘞，啊无吼，足紧张的呢，啊，有个人甲我讲。哦，我听得出来呢。你哦是一个积极性的，我讲对，因为尤其是吼，咱哪里做活动、办宴会啊，或什么哦，真正啦吼，乒乒乓乓，然后你那伫播音室吼，你就知影那个战况嘞吼，偌激烈呢。喂，彩珍你好，好来拨刷，麻烦个点卡。Hello， 彩珍你好。
4: 喂，彩珍你好。
0: 你好诶。
4: 我足紧张的
0: 呢，你足紧张的哦，你我拢听袂出来你紧张呢，哈，
4: 金瓜皮破菜嘞，
0: 好，周大姐，你我伫遮吼接甲两支手要拍噶啦，你也替我紧张哦，
4: 唔是，我是替我家己，
0: 你家己紧张，
4: 我会报备去 白内障手术啦。
0: 啊，那个不用紧张啦。
4: 不是，我是讲，我未记啊，会知啊。
0: 嘿，
4: 我有食迄个劣酸片啦，
0: 嘿，不要紧啦，
4: 应该
0: 不要紧，
4: 还
0: 不要紧，还不要紧，嘿。那个那个，
4: 因为他那个手术很简单呐、啊，
0: 很简单呐、啊，
4: 半个小时就那个的。
0: 其实哈、哦，他只要哈、哦，就是咱的那个水晶体被切出来哈、哦，加植入啊哈，安、尼用，也是前置作业哈、哦，啊，够好恁来休息一下，啊，无迄差不多十几分就解决了呢。
4: 对呀、啊，医生也这样讲的。
0: 哎呀哎呀，十几分钟开始前置作业吼，啊，你得爱消毒啦吼，麻醉有诶无诶，无迄吼，伊真正吼动诶时阵，差十几分就解决开啊。嗯，你免你诶，
4: 要甲你问啊，看你解无用吼，我都唔敢讲啊。
0: 未来咧，啊，不是不是，周大姐。
4: 哎，
0: 啊，你大风大浪拢跨过诶人，啊，个一个白内障惊啥啦？
4: 吓
0: 到
4: 西
0: 五
4: 呀，
0: 搁惊吼！对哦，唔过安去讲就无咧惊，吼，即马搁咧惊。惊，
4: 这个会惊。
0: 嗯，啊，无你
4: 过，大家拢爱过啊。
0: 啊，过安去讲，
4: 偌好个。
0: 无，对啦，啊，过安去讲拢袂惊哦。
4: 袂啊，我足欢喜啊！
0: 你足欢喜要过安去？
4: 我人
0: 过安
4: 不惊。
0: 吼吼吼！
4: 我
0: 唔捌过
4: 呢。
0: 啊，唔捌过，唔捌
4: 过过啊！只讲过一个煞钓鱼
0: 啊。吼，安尼吼，过一个煞钓个安尼啊。哦，赞啦，辉哥赞呢！
4: 我要叫伊讲，你五十万给我啊！你二月去海口吃韩食，无爱呢？
0: 无爱哦。
4: 哎，
0: 辉哥无你袂使。
4: 我叫我得个五十万给伊啊！我讲我拿五十万，我得个结案。嘿人吼。你讲话拢无看迄个办事呢？
0: 吼、哦，安尼吼，无啦。
4: 你叫住我五十万，我拿五十万，我都唔要嫁啊！嗯，
0: 辉哥离不开你啦。
4: 我嘛离不开他。
0: 对啦，他没有你不行啦。
4: 人没有钱吼，活不下去啦、
0: 嗯、哦，对呀、啊。
4: 啊、但是主要还是要身体健康啦。
0: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我今两个老的拢相依相偎。
0: 嗯。
4: 很出彩
0: 的呗，哎呀，很好啊！走到哪里呀、啊？玩到哪里？拍照到哪里呀、
4: 啊？一手到老啊！
0: 对啦，对啦，对啦，哈，也是要这样啦，哈。嗯，
4: 好，谢谢，
0: 谢谢，
4: 想你啊，拜拜，
0: 爱你，好，再见，
4: 啾咪，
0: 啾咪，好，谢谢，来，阿拉播送来嘞，哈，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得来个卡哈啊七龙哦七龙诶一八六六七哎哎哎哎哎狼哈七狼好七狼好来我看买一个哈诶、七龙啊哈诶挂件哦等下哈真正就是很接地气哈很接地气但是哈一八六六七哈。1800-1800，我捌报过吼，这只电脑足歹吹，哎哟，七龙的歌很厉害啊！1800-1800，哦，有了，1800-1800找到了哈。后来阿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要上山跟咱做翠暖工地的哦。嗯，速速哦，速速的哈，打电话进来。喂，财政你好。
5: 喂，
0: 哎、欸，你好。
5: 哎、欸，小姐，下线好不好？
0: 啊？
5: 下线一下，
0: 下线吼吼，你拨过来倒啊，吼拨过来倒啊，拍摄来啊，我来报瓜哈。

好，谢谢哦。电话线卡哈，足足诶。咱虽然活动活动咧哈，啊，但咧哈线下有一些哦，要询问诶，要了解诶哈。啊，我咧哈也是粉盲粉盲咧哈，诶，真无闲啊咧。后来拨线诶哈，对不起，掉线的同学。拍摄拍摄个电卡等来好吧，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

0: 好，来哈，咱活动是到长嘞哈，活动是到长哈啊，真侪人讲哦，财政等你就拍卡，我卡哈，安尼点我钱哈，什么咧讲哈，刷卡卡好卡，我嘛是咧刷卡哦，就是咱录节目了后，电话同款，拢总是咧爆线哦，拢卡袂入来，嘟嘟嘟哦，讲卡点我钱，歹势啦哈，啊，这公司哈的电话我嘛不要哈问咱这个董事长的秘书哈，讲看是不是可以当龟山电话互我无哈？但呢，他说真正公司的电话哈就这么多哈，无法多个哈释放出多一些电话线出来互我啊。我知影大家电话哈就拍开，唔只系伫节目内底一直啦哈，一直咧甲咱服务哈，爱有耐心卡。啊，那拨线一定爱去卡到等来安尼，无论线上做节目哈，无论线卡录节目了后，赶快电话拢总是满线爆线。后来咧，甲咱讲到中医哈，这个有的人目睭哈，可比讲这个目睭呢哈，较搞生涩，肝开窍易目，目受血灵犀哈。目受血能视，好视就是看的意思。所以呢，肝经伫底开始去，就是咱的大头目，好大头目，脚的大头目，唔是手的大头目。这个呢，吼肝经按咱的脚的大头目开始，你的目睭那是呢，吼安尼生生涩涩看物件未清楚。可比讲，即摆坐伫遮，吼在听财政在做节目。你大头毛吼，安尼个乱嘞，吼，安尼个刺激，吼，啊个乱嘞，吼，安尼个累，安尼啊，这对着呢，吼，调理着肝气，疏肝明目，吼，缓解着呢大目睛，诶，这个问题有一挂作用出来。啊，一天呢，吼，要用几间？一间呢，吼，差不多用偌济时间？伫遮才真甲咱讲，你咧看电视也好，你咧听节目也好。吼、哦，有阵时你要困，倒伫蒙床，吼、哦，你若目睭较无好的人，吼、哦，迄大头毛呢，吼、哦，你我甲累一下，吼、哦，你我甲乱一下，吼、哦，也是安尼，吼、哦，甲安尼，吼，刺激一下。一天呢，吼，会当呢，一两三间拢袂要紧，啊，一间呢，一定爱持续，差不多呢，两分钟至到三分钟，两分钟至到三分钟。啊，要安怎嘞？吼，改看嘞，吼，就是讲，你咧乱的时阵，迄、那个大头毛有一点啊，安尼小小热热，吼，差不多两三分钟，迄、那个大嘞，吼，气血伊就通过啊，肝开窍易目，肝经的开始点，就是伫咱脚的大头毛，吼，伫脚的大头毛。后来，吼，过来甲咱讲。用心先用卡，养命先养脚，阁有即卖人，好、哦、食较好啊，做较勤课，所以呢，吼、哦、三高高血压，高血压的人呢，吼、哦，咱的即个脚踝的所在呢，吼、哦，脚踝大意。唔知要安怎讲吼，就是咱的迄个脚盘，迄、那个大虾啦，吼脚盘。阮屏东吼，阮母也是拢讲讲吼，即叫做脚盘。啊，因为一家吼，伫讲的迄个位移呢，无同款吼，就是脚踝吼，脚踝啊、这个华语呢吼，它就是会比较呢吼，统称安尼啦。喂，彩珍你好。喂，张阿姨。
1: 彩珍了。
0: 嘿。
1: 喂。咱今日我迄日就订好啊啦，
0: 我知影、啊，
1: 是啦吼，
0: 我知影、啊，我知影 啊，我有讲啊，我讲吼，等下，因为你拄只我都有甲你讲啊，等下较晚客服会卡电话互你。
1: 哦，冇紧，我只是讲到你甲三分要结束嘛吼。
0: 无啦，啊，都涨就结束啊。
1: 啊，我先就改，我伊啊头啊提一。
0: 对啦，哎呀，阿姨，迄个电客，迄拢袂要紧，即马就是吼，你后壁遮，啊，我会叫客服插电脑，啊，卡过互你，所以你即马卡互我，我嘛无啊多答案互你，好唔好？
1: 伊头我时间讲到， 没要紧，
0: 没要紧，没要紧。啊，这等嘞，
1: 后即摆先叫你提来。
0: 嘿，无啦，
1: 谢谢呀。
0: 好，啊，等嘞吼，
1: 你
0: 甲客，
1: 嘿，
0: 甲客服讲哦，哈，好，
1: 好，
0: 好，好，再见哈。因为嘞，我家电脑吼，无啊都看到迄落咱的交易记录明细，所以吼，真的你讲我听不懂嘞哈。啊，我回答的吼，我嘛无啊都有一个答案给你，所以呢吼，有任何问题，咱拢落接不了后啊，卡和客服安尼比较。在处理事情齁较健康啦齁，这个时间上时效性也当马上回答答案齁咱。喂，彩珍你好。喂，妈妈。
2: 开始啦。
0: 喂。
2: 我会到时加这东西是要了
0: 12:30才会使。哎呀，那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要加都不要紧，因为咱的产品清水清油。
2: 哦，我讲有时啊，有时我顶下拢一点啊食，有时啊想不多呀，想
0: 食，嘿，迄不要紧，嘿。
2: 啊，直接让半个点钟就个食。
0: 好，
2: 嘿。安尼会使。
0: 哎呦，会使哦，妈妈，哈。
2: 啊，那规年冬天拢安尼。
0: 规年冬天吼，迄就是老啊啦，老人啊病啦，我咧讲诶，老人啊病啦。
2: 啊，一天较快活，啊，隔天就过安尼。
0: 啊，咱就是吼，诶，心情。
2: 走路拢安尼会现，敢若脚头。
0: 对啦，啊，就是讲着食老啊，啊老我拄只拄啊咧讲着吼，抽筋，迄抽筋吼伫摆吼，啊咱两支脚伫害，啊这拢吼。保养吼，唔是讲后来即马随食随安怎，这拢爱按少年就开始做起个呀。啊，我这两项你咧食，你就会比较较健康。我讲个世间无仙丹咯哈，哈、哦、好，啊你阁继续食哈，好好 好, 好，谢谢，拜拜哈。讲、哦、话实在哈，啊有影较实心哈、哦，我们不要误导人家，尤其是老大人，阿爷呢吼，就是吼，要随食随好，啊，随食呢吼，随有感觉吼。我讲过啊，我介绍的产品吼，绝对呢保证有信用，但呢吼，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没有路未得食，又可相识啊！我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正确的观念，你咧食产品，你唔免惊哦，啊，一定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歹。咱开钱就是爱开有这个价值性，爱有这个呢目的，对吧？0800-77-6699来讲到呢吼，这个高血压的人，其实呢吼高血压的药哦，一食落啊，你就呢规世人啊。为什么有的人呢吼？会控制了较好，有的人会控制了较无好。其实呢，吼，这甲着咱的经络，甲着咱的气血拢总有关系。伫脚板脚踝遐，吼，遐都分布着呢，肝啦，肝、胆、脾、胃、心、膀胱经，伫咱的脚板这个头脚踝的所在，好，咱拄则有讲着吼，这个肝经，吼，肝经是呢，吼。在这个大头部家卡盘家，因为伊要内吼避开，所以内吼在卡盘遐对着咱的肝经，对着咱的胆经、脾经、胃经、神经、膀胱经，遐有足侪重要的结道。咱的脏腑气血运行，这嘛是一个通道，吼一个通道。长期高血压的人啊，吼会当挡一寡咱的这个。脚踝吼，就是脚盘家，刺激着呢，咱的下肢的经络，调节着规身躯血流吼，诶流动吼，我们的血液的流动，这相对也对着高血压的人吼有帮助，因为呢，迄个循环拿好，咱的血压的稳定，对着呢体质嘛有增强，每一天吼，每一天呢吼，早晚各做一。做一届吼，啊，咱的脚吼会当安尼吼，参照运动员了无？我阿爸吼就做这行的，我阿爸用伫遐吼，打咧看电视的时阵吼，伊的脚两只脚拢咧动，嘿，两只脚拢咧动，所以我阿爸咧吼那个脊椎啦吼开刀几次吼啊，但是咧吼伊会当动的所在吼，他绝对不会放过他。我阿爸在伫遐咧看电视吼，你看哦吼，一个啊吼，一个啊脚就安尼吼，改旋转一个吼，啊改咧刺激一个啊，一届咧吼差不多啦，在家己的力量啦吼，在家己的迄个身体上吼，诶这个组合上。 上盖好就是呢，吼正边甲转一百下呀，倒边佮甲转一百下呀，吼这是上盖好。啊，有的人呢，吼老骨顶空空，啊老皮袂过风，咱就扎一个吼，一盖你若无多用一百下，吼啊咱就呢吼分处该用，啊有咧动有动，吼有动就有差。好，要火就要动，一定爱动，唔是打行路尔。好，亲像我对家咧讲诶，大头帽吼啊，这样子给它刺激，吼，甲乱乱的捋捋咧，吼啊，咱的卡盘吼就是这样子旋转，对着呢，吼啊，肝经、胆经、脾经、胃经、腰子经、膀胱经，吼，加拢做者迄道哦。喂，财政你好。喂，请讲。
3: 哎呦，
0: 嘿，好，哎呦。请
3: 讲话，请讲话，你讲话啊！
0: 嘿，好，请
3: 讲。今嘛有时间人冷看啦，哦。
0: 今嘛有一时间他冷看吼，系啊，系啊。今嘛就是安尼啊，系啊。
3: 好啦，问好个啦。
0: 好，问好一个吼。嘿，我嘛足无闲个哦，哈，吼，好，好 ，OK， 好，拜拜。我在用歌啊，吼，在用歌啊，吼。做起了呢，哦，早眠的好，吼、哦，好来，我来找歌呢，嘿，无用干呢，我山卡有哪就无用的吼，啊，找歌，有阵时啊，这只电脑呢，吼、哦，找不到，好来，我来找另外一只电脑看卖一个，啊，听歌，啊啦，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阁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当然节目很长哈啊，大家因为讲哈，我呢啊办宴会活动这个长吼，今日应该吼会当较轻松，我嘛是安尼认为。但是我今日我甲讲，我做节目吼，我今日做节目吼，甲办宴会吼无啥改变呢，嘿。欸，你办宴会够有助理来倒槽单吼，今天哦电话吼。很多哈，阿伟拢要线下哈，啊有的呢哈，我是爱线下回答的。哎，做节目做噶紧哈，连咪要做节目啊，也没有做到什么广告哦。这头家哈，然后咧听节目哈，迄落呢，哎用心透露呢，哎用心透露呢，叫你来加哈，安尼不要紧啦哈，给那个就是。歌给听歌，因为吼线下好多事情要处理吼啊，今年啦，咱这拢是一挂老大人吼啊，长辈时段，有阵时呢吼定的啦吼啊日期啦吼啊是啥物会，我足惊吼足惊讲啊，那伫线上，因老大人伊唔是故意，形容咧甲产品的名不出来吼，这咱都是用记广告时间，广告超秒的话吼，迄罚单咧吼真的是很恐怖吼。拢是呢吼，安尼啊，过了十万吼，过了百万吼，得发嘞吼。我记得啦吼，这广告抄秒都是看营遐吼，啊，你抄秒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嘞吼，时间性吼啊，公司对着这方面搞完足要求诶吼，诶，广告抄秒吼很严重嘞。诶，有当下嘞吼，就是每一年换照吼，要 NCC 遐，我那当年主持人大会吼，拢会讲到广告抄秒。这一代歌舞呢，吼广告哈，诶在注意事项，好注意的事项，所以呢，吼做这我拢是刷卡来处理，拍摄，甲咱呢一班的同学讲对不起一个，好拢无讲过哈，一点啊时间给我，一点啊时间给我，甲好的产品做回来推广进广告。
1: 姐姐，阿是做好存的
0: 啊？你什么人先讲一个？
1: 啊，台中的啊！
0: 啊，你讲海永金，海永金青通姐姐，你安怎？
1: 我爸姐姐做好困的啊！
0: 哦，恁阿爸姐姐做好困的，恁爸、
1: 啊、
0: 恁爸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1: 拢做歹困的啊！
0: 做歹困的，啊，除了
1: 我歹拢困袂住啊！
0: 哦，啊，除了困眠方面，伊个有其他方面的改善无？
1: 个头壳疼啊！
0: 哦，头壳疼，两
1: 骨头疼啊！
0: 嘿，
1: 姐姐拢加较好啊！
0: 哦，拢加较好啊！较会困的，啊，头壳疼啊，较好啊。
1: 哎，骨头嘛未酸啊。
0: 哦，骨头酸也改善啊。
1: 嘛未流白油啊。
0: 哦，你开这钱足有目的的呢，嘿。
1: 对啊。
0: 嘿，人什么少年的讲的啦？你买着海王精甲青通吼 ，CP 值真的超高的啦。
1: 无好笑呀、
0: 啊。因为伊真厉害，内行的讲内行话。你海王精甲青通在食还袂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了是安怎？
2: 哦，是有骨折打手术嘞啊，就脚骨折咩？哦哦，腰骨疼啊咩？腰足久个啦，腰差十年啦。
0: 是。
2: 哦，这只哦，这种食来腰会较好个。
0: 吼、哦，海王精甲青通食来腰会较好啊啦，吼、
2: 哦。哎，对对。吼、
0: 哦，即届单叫第二届尔，啊，第一届你食你都有感受着哇，对无？
2: 哎，对对。
0: 所以讲吼，咱个海王精甲青通先甲气血拍合通，自然你个生。疼得来减一半，对不对？
2: 都疼啊，每天我听啊，都疼啊，吃落去啊，吃你吃咩一罐啊，我都疼啊。
0: 哎，好，伊会反应，因为你迄个打塌掉，伊要甲你喘气会反应。啊，你吃好正到小报道广告哦，哈。金明大哥，
3: 哎，
0: 你讲哦，海王精甲青通哦，怎么有效的？
3: 哦，以前我这个做过神经呐、啊，每天都是拿重的啊、哦，做木工的嘛。
0: 哦，做木工的。
3: 啊、本来要盖刀啊，有吃了以后，这个药哈、啊、有一点有改进了、
0: 啊。哦，有改善哈、哦。
3: 哎，
0: 哦、本来不，你迄就是吼、哦、坐骨神经，就是先骨刺啊。医生本来要甲你开刀啊，安尼哦。
3: 对对对对对。好、
0: 哦、啊，今嘛姐姐。你没开刀，有哪有改善啊？有，哎、欸，很好，对不对？
3: 哈，
0: 海王精甲青通嘞，吼，都那想要开刀的，会当卖开刀卖开，先来吃看卖一下，安尼对无？
3: 对啊，对啊，啊，结果还不错了，还不错、
0: 哦。好，啊，吃好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金彪大哥，我就问你哈，你海王精是咧食对部分诶？
4: 脚骨啦。
0: 你诶脚骨安怎？
4: 骨咧，哦，骨咧，真爱麻，白开安尼，白不生开安尼
0: 啦。哦，白不生会开安尼。啊，海王精安尼，即卖食食有较轻松无？
4: 有啊，即卖较好变
0: 啊。吼，安尼吼，嘿，真正、okay. 真正我讲吼，未互你开着安拢钱，而且唔免安尼吼买骨啦罐当来食对吧？
4: 好啦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哈。你讲吼？你海王精甲青通，你本来卡是安怎？
5: 我挂做登去啊，
0: 嘿，登去。
5: 啊，我去验照，啊，我开刀另外袂好，啊，阁袂行，啊，我就去买你的来食。
0: 嘿，海王精甲青通，嘿，
5: 我83岁啊。
0: 哦，83岁，嗯。
5: 食了即嘛，迄嘛，迄阵啊，脚吼拢乌索索，拢规只脚连血安尼乌索索。
0: 嘿嘿，
5: 拢血放无通的款，我就惊，我惊讲中风啊。
0: 哎呦，好好。
5: 食你个，食了怎安怎好去？
0: 好去吼，恭喜妈妈嘿。
5: 即嘛脚骨个金丝丝皮吼，脚骨个皮又密密。
0: 哦。金丝丝啊，爬盘的，下迄个皮肤幼咪咪，对不对？好，啊，你阁继续加食哦，哈。无唔对，继续食，哈。我讲世间无简单啦，哈。食一粒改善，食一粒缓和，食一粒呢，吼，延缓着老化，食一粒调整着体质，食一粒呢，吼，较轻松啊，过日，吼，安尼都有够啊。讲话爱实实在在，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还用精清通，食保养嘛好。身躯上有一关的老毛病，啊骨镜头，一关的吼新毛病都好拔倒，啊是讲的吼，像咱家人讲哦，袂当挂无事牌啦，真侪人嘞吼都跋倒的啦，啊是讲嘞吼车祸意外，财政啊这当食无，赶紧食哈，来海王精清通，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镜，老大人食一个免牙关啊，四界啪啪行，食一个有精神有气力，趁钱吼唔免烦恼，食一个嘞吼脚夹手镜，啊会当用心命，食老啊。啊，个会当然吼，四界爬爬行，这都是上界幸福的哦。来，0800-77-66-99-0800-77-66-99，这首歌叫做《早眠的雨》哈。好，听歌，啊，咱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线卡继续来接电话，0800-77-66-99哦。

早眠的方法，早眠的方法，明仔健康，来进广告。海洋健康通，我们的办演会活动已经结束了，在这里财政利用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讲到我们家的好汤头。我们家的好汤头是真正，可以说的主家灶卡内底的魔术师，灶卡内底的魔术师，含满足诶。